0: 30多年来，放风筝、做风筝、琢磨风筝，成了王先生生活当中的最大乐趣。
1: 制作风筝除了一些要一些竹工、木工、钳工、美工基础，还有懂得一定的力学、机合知识，每项工艺都要求精致，很讲功夫。
0: 尽管制作过程很是考验人，但是王兴盛却说自己乐在其中。
1: 喜欢就是喜欢，然后自己去下功夫琢磨。一开始做小的，后来越做越大，最长的要做到100多米。你像这个龙头蜈蚣，这个身体80米长的风筝，光竹圈需要有100多个，每个竹圈需用细绳精密固定，弧度间距差之毫厘，非经时变，妙一千里。竹圈的弧度间距必须一致，否则飞起来会失衡。
0: 龙头的制作更是一场苦修，没有传世图谱参照，他就在各样图册当中寻找灵感。
1: 与平面图不同，龙头每个活口接口都要像榫卯般严丝合缝。
0: 展开王兴盛手绘的样稿，那些旁人看不懂的线稿中藏着多年来他自己摸索的智慧。每当新作完成，王兴盛总要亲自试飞，看着风筝在蓝天白云下翱翔，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喜悦，那些挑灯夜战的疲惫也化作了云端的笑意。风筝制作经过36道工序，分扎制、裱弧、绘画、放飞4大技艺，每个技艺互为依存，环环相扣。选竹要节长，竹丝少，水煮2个时辰焖半天，骨架必须左右对称，左右误差不过毫米，才能做出理想的造型。
1: 那这个风筝吧，是丝弧风筝吧，一把帆嘎户丝弧，这个帆是丝弧的。这个布用水打湿以后，湿透，然后蒙在上面，等脚嘎了以后，它就这样，哎呀，就整起来。翅膀呢是嘎户，是个平面的嘎户。糊好以后，等脚干了以后，再进行下一步绘画。
0: 在老手工艺人们的精益求精之下，一只只潍坊风筝从图纸转化为灵动的艺术品，匠心藏于每一处细节，承载着传承与坚守，也与世界各地牵线相连，成为文化交融的桥梁。
1: 守护传统风筝，并不是对下代风筝就是排斥。我也会专门的去改良。你像这个老鹰，这个老鹰的翅膀我是用的褐竹，2个竹子合成块，增加这个翅膀的韧性与弹性。然后这个布面是用的杜邦纸，这个画面呢是画面颜色鲜艳，有层次感。
2: 这个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吧，希望他以后吧，如果能用上，他不要再疼，这个技术的传承下去。
0: 除了像王兴盛制作的传统手工风筝外，王家庄子村的风筝有的也尽显科技范儿。
3: 到现在，融合了声光电等科技元素的动态风筝、3D 风筝，我们村风筝产业在吸收传统风筝制作精华的基础上，不断去创新制作工艺，让风筝在空中既能动也能叫，可以说是让风筝活了起来。
0: 近年来，村里积极引导风筝生产企业采用环保材料制作风筝，对于生产线进行改造升级，进一步提升生产效能。这处农家小院每一间房间就是一道生产工序的车间。在缝制区，正在缝制风筝的这位是王家庄的村人，平时得闲的时候就过来做工，按件计价，平均每月收入3-4千元，还不耽误家里的活计。
4: 我们这个风筝吧，它要经过很多程序，首先咱是那个印刷，然后裁剪，然后再到就是说组装，还有就是咱那个缝印机也很重要，最后的话是组装。然后我们这个风筝吧，每只风筝得经过10多道程序才能完成。风筝反正现在我们这个风筝是越来越大， 现在都做到出口了。

0: 外贸，各种出口，各种国家您都有。
1: 1994年，王铁原创立了风筝厂，并带着自己的风筝全国各地奔走推销。由于王铁原的风筝质量高，版型好，很快就积累了一批固定客户。近两年，王铁原又新研发了水晶钻石系列风筝轮，款式新颖，轻便好操作，而且方便携带。他同时注重对风筝轮细节的改进，加防盗转，将大的手摇把折叠处理，以方便运输，加大出线口设计，从而更加美观实用。
2: 我们下北风筝制作工艺不断升级换代呀，从过去汲取盐水，非常都下北的杂地打盐，再到下北的无地直盘打盐，材料越来越环保，形态和色泽也更加丰富，生产效率和产品附件值大幅提高。我这个风筝面出库40万只到50万只，其他还有其他产品每年出库500-600万只，像蝙蝠啊、蝴蝶啊、老鹰啊、鱼啊这些产品出口的也很多，不光飞机这一块。
1: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变化，王铁原积极推动风筝产业的创新发展，密切跟踪国内外市场动态，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持续优化风筝的制作工艺。在保留传统风筝精髓的基础上，王铁原和他的团队开发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如 3D 风筝、动态风筝和夜光风筝，极大地丰富了风筝的种类和表现形式。
2: 下的是大机，这款风筝，就是，3月份、4月份，清明来的时候，学校搞活动，增加孩子的这个，动脑动手意识。这个风筝嘞，既能，通过孩子自己的想象，或者自己的在这个风筝上，活用自己的梦想，放飞自己的梦想。又能增加开阔孩子的这个思想意识，增加孩子的那个动手能力，这是一种亚学风筝，这是一款亚学风筝，这是一款动态风筝。顾名思义，为什么叫动态风筝啊？这个风筝就是一种防震风筝，放起来和真的一模一样。这一款风筝嘞，也就是有3年2年的嘞。刚开始的时候市场反应不大，这个风筝做这几年市场反应比较大了，一年的话头生那个市场反应有2000来万只，我们嘞一年生产1000万只左右。主要一个原因是，这款风筝，这个风看上去，或比较风去放飞以后比较给人一种天晴愉悦的感觉。看着就和真物一样，也可以成串一串一串的放起来。所以说这款风筝嘞，主要是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抖音直播销售。这款风筝现在的这个市场份额比较大，这款风筝嘞潜力比较大。所以说嘞，我们注重现在嘞，主要就是注重研究这一款风筝，生产这款风筝。
1: 如今，王家庄子村现有风筝企业200多家，就业村民2000多人，带动周边劳动力就业近1万人，年产风筝9000万只，年产值达2.8亿元，生产的风筝出口多个国家，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
3: 村里大多数企业都是家庭式作坊的企业，随着产业发展，龙头企业规模较小，带动作用弱，销售渠道单一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了。
1: 为了破解风筝产业的发展困境，王家庄子村联合村内48家骨干风筝企业，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的新模式，打破过去单打独斗的生产经营模式，推动风筝企业抱团发展。 合作社对风筝产品设计、产品制作、产品销售等实行统筹管理，重点围绕承接国内外订单、原材料供应、电商培育、文化推广等方面建设十大服务体系，打造涵盖风筝布料、配件、骨架、扎制、销售等环节的一条龙产业链，提高产业发展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3: 合作社的盈利除了用来分红，还将用来建设村里的基础设施，打造更美的王家庄子村。
1: 合作社还指导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共同维护潍坊风筝的金字招牌。现在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还辐射到周边的区县，昌邑、韩亭、青州、昌乐、临渠等地都有做相关配套加工的企业。
3: 我们已经推出了风筝文化一日游，对王家庄子风筝的历史文化产业进行推广，打造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在打造风筝高端品牌的同时，把我们的风筝文化推向全国。
1: 目前王家庄子村风筝也实现了门类的全覆盖，既有放飞的儿童风筝、成人风筝，还有用于教学的绘画风筝，供小朋友拿到后自己去创作绘画，还有小孩子玩的鱼竿风筝，也有传统的礼品风筝，还有文创风筝等等。而与风筝相关的文创产品，像钥匙扣、风铃、香包等衍生产品也深受消费者欢迎。王家庄子村已经从单一的风筝加工发展成为集各类风筝配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小到一个风筝铝扣，大到风筝线、风筝轮的生产，再到风筝布料印染，实现了足不出村全产业链发展。
3: 全村4700多人，有一半以上从事风筝及其相关产业，产品已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风筝销量近1只，应该说小风筝飞出了致富金凤凰。
1: 随着一批90后风筝二代陆续回归，王家庄子村的年轻人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来继续父辈们的事业。
4: 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啊。今年我们上了一个新品啊，这是我们今年的新品，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个鲨鱼的图案啊，这小朋友应该很喜欢。你看，而且这是一个小款的，这一个小款的，它的浮宽大约有40公分啊，大约有40公分啊，小朋友拿着应该正好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1: 2014年还在上大学2年级的王振林，因为母亲病重，父亲一人难以维持风筝加工厂，毅然决定退学回家，帮助打理风筝产业。在父亲的支持下，王振林开了一家淘宝店，做风筝的批发业务。
4: 通过电商直播，我把风筝卖到了全国各地以及国外，让我的这个销售模式吧更多样化。然后呢，也通过这种模式，新鲜工作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让家乡的村子里充满了活力。大家之前光在线下卖，现在吧线上线下都开拓了新的销售思路。
3: 虽然一开始大家都是一边学习一边上岗，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触网之后的效益也逐渐显现。
1: 风筝二代纷纷把目光投向了电商领域。现如今，王家庄子村80%以上的风筝加工厂都有了自己的网店，实现了线下线上同步销售。原先的旺季就是清明前后，现在风筝在线上获得了更长的旺季。乘着互联网电商的东风，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或将迎来新一轮的腾飞。

0: 邯郸市公安局 DNA 检验室，这里没有抓捕的惊心动魄，没有审讯的针锋相对，却同样是捍卫正义、守护平安的战场。邯郸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副支队长徐海波，正在对刚刚送检的一批生物检材进行分析化验。又一起案件的真相，或许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样本之中。
1: 我是1996年作为一名法医入行的，当时一位老前辈就告诉我，命案中法医的工作就是让现场说话，让死者说话，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0: 徐海波深知刑事技术的严谨性，任何偏差都可能影响案件定性。案发现场，他敏锐细致地寻找各种证物，实验室里他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地一遍遍分析实验。2007年，邯郸市公安局 DNA 实验室建成投入使用，徐海波深知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1: 建实验室是为破案服务的，案件需要什么，我们就供什么。
0: 时间回到2008年，年关将至，邯郸市某县发生一起命案，现场嫌疑人留下的痕迹证物并不多。徐海波仔细勘察，角落里散落的十几片新鲜瓜子皮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大胆的设想随即产生：
1: 如果在这些瓜子皮上能成功提到嫌疑人留下的 DNA， 就可以缩小侦查范围，有利于尽快破案。
0: 然而，以当时的 DNA 检验技术，徐海波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在瓜子皮上检出 DNA， 而他翻遍了资料，也没有发现可供参考的先例。
1: 怎么办？自己来，办法总比困难多。检验方法不都是实验出来的吗？
0: 随后，徐海波做了一件让同事们都感到匪夷所思的事儿，他买来了半斤跟案发现场提取到的同类型的瓜子，请同事一起吃。
2: 我们都很诧异，大伙都说出这么大个案子还有心情吃瓜子儿，是不是过年都想回家了？
3: 结果海波说是让我们跟他一起通过嗑瓜子儿来研究不同的吃瓜子的习惯，最后剩下的瓜子皮上能不能检出 DNA 来。
0: 徐海波把不同习惯吃过的瓜子皮分类标记好后，就一头扎进了实验室，反复摸索提取 DNA 的最佳方法。经过连续5个昼夜的反复实验，他终于找到了提取 DNA 的最佳方法，并成功从命案现场遗留的瓜子皮上提取到了清晰的 DNA 分型，为侦查提供了重要方向。腊月28，案件成功告破，群众终于可以安心过年了。
4: 从那以后，瓜子区的名号就叫开了。遇到难题的时候，大伙儿就调侃说：“给瓜子区来十斤瓜子，案子总能拿下。”
0: 作为案件侦破的重要手段之一 ，DNA 检验是一项技术性极强的工作，没有足够的检验比对，绝不能轻易下结论。因此，徐海波与同事们常常坚守在实验室内，加班加点，专注于每件生物物证的检验，全身心投入在如何提高检出率和准确率上，让 DNA 检验技术在案件侦破中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命案积案的侦破。1999年冬天，一名高中女生在下晚自习回家途中遇害，案件轰动全城。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尽管排查了数百人，始终未能锁定凶手。
1: 积案不破，对受害者家属是永远的痛，对社会正义是持续的欠账。如果能把以前的死证据盘活，也许就能 为侦破积案开辟新途径。
0: 徐海波从档案室调出泛黄的案卷和保存多年的原始生物检材，在实验室里反复提取、扩增、检测，一遍遍分析实验数据。困了就趴在实验台上打个盹儿，饿了就泡碗方便面。
1: 那一个月

0: 月脑子里就这一件事儿，再累也要坚持。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坚
1: 持。是你啊，你做到了，我退休没遗憾了。
2: 每一份拼尽的全力，每一次执着的坚守，都是对公平正义最好的回应。近年来，徐海波利用新技术直接破案105起，其中命案14起。数字背后是群众身边不断夯实的幸福感、安全感。
0: 案件破了，群众笑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作为一名党员，一名人民警察，我要用手中的技术武器守护百姓平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 近年来，徐海波先后被授予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公安系统先进个人、2022年度河北省最美政法干警等称号。

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有一种担当，融在为民服务的点滴中，在大昭故乡，总有这样一群身影，扎根岗位，心系百姓。从晨光微曦到暮色四合，他们说，我在这里为你而来。他们是点亮希望的启智者，粉笔无言写春秋，初心如盘玉桃李。他们把热爱藏进每一堂课的细致讲解里，把责任落在每一次课后的耐心叮嘱中。他们用知识点亮孩子们的未来，用汗水浇灌出满园的花朵。他们在这里是良师亦是益友。他们是逆行而上的守护者，白衣执甲，不负韶华。晨光里的轻声问候，是驱散阴霾的暖意；深夜中的俯身照料，是对抗病痛的力量。他们让每一份脆弱都能遇见依靠，每一缕希望都能向阳而生。他们在这里以生命护佑生命。他们是捍卫公平的践行者，铁肩担道义，担心护民安。他们于案卷中探寻真相，在庭审上坚守正义，用法律武器维护群众权益，用法治温度化解矛盾纠纷。他们走村入户，普及法律知识，用心用情守护万家平安，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他们在这里是正义的灯塔。他们是便民利民的暖心者，简化流程提效率，耐心细致解民忧。他们用自身辛苦指数换百姓的满意指数，把最多跑一次的承诺落到实处，把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每一次微笑，每一句解答。他们在这里用真心擦亮服务的名片。他们是万家灯火的守护者，扎根一线担使命，深耕实干暖民生。他们顶风冒雨巡查线路，不分昼夜抢修宝殿，银丝作线，会殿成光。他们点亮千家万户的岁月通明。他们在这里以微光聚星河，以静

0: 性对生活的热爱。一条条整齐的街道展现的是新时代农村的精神风貌。有女则安，在千万个家庭中，女人是全家的心灵依存，是家庭的精神风貌。一个家庭因美富而灵动，一个地方因一群勤劳爱美懂美会创造的美富而美好。在美丽庭院创建中，妇女同志积极行动，从自我做起，互帮互助，从邻里帮扶做起，用行动阐释了新时代女性。
1: 今年以来，我们在美丽庭院创建工作中持续推行三个一工作法，同时突出认美、开展美丽庭院、创意大集、美丽乡村游活动，创建美丽庭院93户。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化、常态化开展美丽庭院创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2: 爱美是我们妇女同志的本性，将美的元素融入到庭院打造和乡村振兴中，更加彰显了我们妇女同志的魅力。
0: 走进边翠英家庭，一笼笼整齐的菜畦，一簇簇绿油油的蔬菜，无一不展示着这个家庭的勤劳。这样的菜园不仅是他家庭的亮点，更是乡村生活的一种象征。夫妻二人虽已过了花甲之年，也享有每月几千的退休工资，两个儿子也早已成家立业，但是夫妻始终将勤劳记在心，忠于行。不仅屋里屋外干净整洁，还种植几十亩水稻，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走进赵志杰家庭，一种温馨和谐的气息迎面而来，女主人阳光灿烂的笑容给我们带来了一股股暖意。屋内装修风格简单大气，家具错落有序，屋外院的玻璃泛着亮光，像镜子一样明亮，显得整座院子格外干净整洁。厨房厨具摆放整齐，卫生间地面干净整理有序，清洁优美的家庭环境令人倍感舒适。家中的盆栽摆放规矩讲究，给人一种舒心优美的感觉。他们还用自己的双手精心打理了一块格外引人注目的小菜园，一排排整齐的蔬菜应有尽有，色彩斑斓，生机勃勃。
3: 家里收拾的整整齐齐的，咱们自己心里待着心里也舒坦，是吧？房前屋后呢干干净净的，咱们老百姓心气也顺。希望姐妹们呢都懂起来，共同打造我们的美丽家园。
0: 走进秦奈花家，映入眼帘的就是绿油油的小菜园，长方条的菜地里种着各种时令蔬菜，硕果累累的样子宣示着老两口朴实又能干。再往里走，宽敞的客厅，一尘不染的地面，整洁的沙发让人身心舒畅，老两口和蔼可亲的形象给人印象深刻，邻里街坊都以他们两口为榜样，互相学习，互相进步，共同创造美好环境。
4: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践行生态宜居的具体实践。自美丽庭院创建以来，我支部积极宣传引领，带动村民从看到干，创建美丽庭院示范街一条，美丽庭院示范户十七户。下一步，我们将推动美丽庭院创建行动，一户带界，以小家带大家，齐心协力创建和美乡村。

做一件事情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一件事。从20岁到80岁，我一直都在等创业。

0: 家里的凳子都没得坐，孩子上学的时候的话，学费的话都有时候都凑不起。
1: 白天采茶回来之后呢，晚上要做到十一二点，甚至于两三点，而且还是一家人都去做，做得好做到七八斤干茶，所以很辛苦，也没有多大的收入。
0: 上半年几乎就上面全部都干死了，就剩下面一点。就是当时叫你来，我打电话就。
2: 我叫马阳忠，毕业于安徽省徐南关农业专科学校茶叶专业，1968年分配到牛头山茶厂从事茶叶生产工作。
3: 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可以来再看你清楚怎么的扶上。
0: 上来的时候，这一片茶园的话，它也是乱七八糟的，你看了也不像个样。当时改造的时候的话，改造好马老下来呢，他说茶园改造应该怎样搞，开槽子怎样开，茶叶怎样卡，里面下些什么肥料。他说捡了之后哎，我一算呢，要几千块钱，但是家里没钱，因为家里穷啊，你贷款都贷不到。这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搞不成，我说你现在贷款都贷不到，我又没启动资金，这个你不要贷款嘛，我借你钱搞吧。他拿了5000块钱，他亲自送来的。
4: 2010年的时候，我们自己搞了茶厂过后呢，就是走来也还不行。请了师傅，那师傅没有经验走嘛，那时候茶都卖不出去。到2012年的时候，我就遇到马老，他在我们这里当书记的，人家就介绍说他是茶师，他性格还蛮温和的。第一次见到他，他也不嫌弃干是农村的人，他就跟我到我们家来给我指导。知道他在我们一起吃啊，一起住啊，一般的都要住20几天。晚上他叫你摊粮，摊多长时间呢？
1: 但是呢，他杀出来的市面稍微要颜色要深一点。但是我当时考虑就是说，大家都喜欢茶叶要好看，要绿，所以生产比较嫩。我做出来茶叶呢，有清气，虽然好看，但不好喝。
2: 特别是在制茶期间，对吧？你如何掌握火温，说事情，你如何去揉泥，如何去烘干，我是一项一项的来手把手的教。
4: 这个是中秋节，那个头煎平，那个头就是茶头就比较多。他说以后呢，用低价采摘要比较合适一点。2019年嘛，他夫妻两个人都在我们指导。那时候本来他老伴就身体不好，在我们家里住了10几夜。他后来老伴不就是感冒嘛，他说他要回家，我说我给他送他。哎，小张你太忙了，不让我送。过后呢，他就在关口那里，过后呢还没到了迎家会呢，他就走掉了。那当时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的，他因为在我们家里走的，他为我操劳了。

0: 我老伴也是当兵，一辈子都在为茶楞服务，让茶楞们过上好日子是他的心愿。虽然我现在年龄大了，精力也跟不上了，身边的人都劝我退下来就好好的休息，但是我看到还有很多茶楞渴望富裕，我也还有一丝精力和余力，带着老伴的意愿只是帮助他们。
1: 就是一次制茶的时候到朋友那喝酒去了，家里的茶叶正好收回来了，然后那天呢马老就来了，但是他们做茶的时候找不到人，跟他说你跑哪里去了，跟他啊，你这个关键的时候你能跑，
2: 这边正好有点点展开，但是一片有点点浓，就是粗的。
1: 我们家那个。

0: 这一块也是在马老过来过后呢，他就说你这个当地生态有这么好，现在的话这个城里人呢，他到乡下来，不但是要求吃住啊，他愿意来体验你农村的这种采茶的这种生活，制茶的这种过程。
1: 下锅的时候要让他炒那个皮啪啪出去，
2: 加工呢那还是设计不足。
3: 我喜欢茶，饮酒茶跟茶叶打了60余年交道，每次在山上看到一片片的落茶树，看到茶农忙着采茶制茶，我打心里面舒服，我高兴。
4: 通过他的精心指导，严厉的要求，我从一个什么不懂的农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茶叶技师。
0: 现在呢这个收入越来越高，去年的话我家家里这一块的话年收入都能达到30-40万。
5: 条件好了，车子也买了，那小孩房子都买了。
3: 想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除了心里欢喜，还要像螺丝钉一样有一股稳劲和韧劲，踏踏实实的做一茶叶技术，把我们吃这个茶叶做出品质，专心帮助茶农，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这也是我的心愿。

0: 我们有过迷茫，有过无助，遇到问题会曾手足无措，未来我们将归心何处，想过放弃又坚持挣扎。或许有些东西在你我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对于我而言，最好的归宿莫过于将美好的青春年华留给我深爱的这片土地。我是徐立远，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没有选择繁华的大都市去追逐梦想，而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我的家乡，以此来实现并体现出自我的价值。大学毕业之初，我曾涉足网店与电商领域，遗憾的是努力与收获并未成正比，直到我静下心来才发现家乡独有的韵味和魅力。
1: 大米作为咱们家里啊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主粮，
0: 作为漫步于旱稻田畔，我仿佛被无边的翠绿温柔的环抱，那一刻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身居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与美好。又是一年稻谷成熟季，望着那片片金黄的稻浪，心中满是对大地无私馈赠的感激，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乡亲们种田的辛劳。走进加工厂，看到一粒粒稻谷蜕变成颗颗饱满晶莹剔透的大米，过往所有的辛酸苦累仿佛都被这份丰收的喜悦所冲淡。35岁这个年纪站在了人生的分水岭上，既非青春的尾巴，也非中年的门槛。我不知道前方的道路究竟如何，但内心其实已经给了我答案。振兴乡村我义不容辞，返乡创业我不会后悔。那迷人的景色，朴实的村民，一切的一切是那么的充实耐人寻味。农村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无趣，带给我更多的是探寻的惊喜。我以前不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怎样的体验，只有身临其境才让这样的感觉显得那么真实。我不奢求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磅礴的力量，但我愿倾尽我所学，在家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为漫山遍野中的一员，释放出不一样的力量。
2: 咱们是通过电跑的啊。
0: 我是徐立远，我自豪地为我的家乡代言，并且希望更多的有学识的年轻人加入到乡村的振兴队伍中，与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家乡根基更加坚实，未来更加美好。

0: 从铁棚摊位的算盘声，到金融数据的键盘声，档案见证了一场城市革命的诞生。说起动批的起源，可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1984年10月，党的12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个体经济快速发展。这里凭借毗邻交通枢纽的区外优势，逐渐吸引了大量商户聚集，形成了自发的服装批发市场。从漏雨的铁棚到拥挤的楼宇，3平米的摊位滚出50万的货款。动批的壮大是无数个体户奋斗的缩影。
1: 上世纪90年代，这里曾获得过文明市场的称号，但随着城市快速发展，日均10万的客流被动批的繁荣背后埋下隐患。2000年后，大客流使周边环境不断恶化。
0: 单日最高峰30万的客流，让脏乱差、吵闹堵难以避免，折射出了动批市场早期治理与规模扩张的深层矛盾。
1: 2013年，西城区政府算了一笔账，经济效益6000万，但管理成本却超1亿。
0: 繁荣背后是人口增多、资源有限的大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成为当务之急。
1: 同年12月，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挂牌成立，业态调整、产业提升等关键词写入职责清单，动批疏解工程正式启动。
0: 2014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1: 疏解动批被列入非首都功能调整清单，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标志性项目，对于地处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西城区而言势在必行。
0: 区政府、产权单位和北展指挥部积极探索出产权换疏解、税收推动减量平移、股权收购等创新策略。
1: 西城区与河北、天津两地的市场频繁对接，区里专门设立推介馆，介绍两地的资源和优惠政策，帮助有意落户京津冀的商户牵线，争取购房优惠、入学保障，使职场迁徙有温度、有盼头，让动批疏解平稳走上快车道。
0: 2015年，天后城率先闭市。2017年，东顶落幕，50000商户平稳迁出，35万平方米空间腾退。这场中国最大规模批发市场疏解，以零冲突画上句号。
1: 当最后一车货物离开，动批的故事定为终结。它为京科新区的崛起腾出了空间，植入了城市更新的基因。
0: 关于动批地区的发展前景，西城区围绕北京市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对标国际标准，综合突出区外优势，聚焦高精尖产业，完成动批的华丽转型，成为全市腾龙换鸟、凤凰涅槃典范。
1: 2018年，西城区启动建设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
0: 2018年，京科新区正式成立，京科10条政策出台，房租补贴、上市资金支持等硬核措施精准撬动产业升级。
1: 2019年1月，国务院批复全面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中明确，在西城区建设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金科新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截至2025年5月底， 金科新区成功吸引了266家金融科技、网络安全等高端企业入驻，承担北京65%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项目，成为国家金融改革的试验田。从年收益6000万到税收超46.87亿，这片土地的经济能级跃升70多倍。
1: 东南3公里是金融街，北5公里是中关村。金科新区以双河为锚点，开启金融与科技的双向奔赴。
0: 这座玻璃幕墙闪耀的吉安信总部大楼，10年前还是堆满服装的万荣市场，如今的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正是当年人声鼎沸的四达大厦。这座由5840米丝线编织的白泽银塑雕塑，代表着动批从2004年走过的5840天，1000个衣架化作鳞片，将30余年的市井吆喝声融铸成科技独角兽腾飞的翅膀。它记录代价，定义路径，锚定未来。
1: 曾堆满服装的摊位，如今入驻的是诸多科创头部企业。曾经的叫卖声已化为键盘敲击的数据洪流。曾经的淘货天堂，如今是金融科技的磁场。
0: 绿荫下的咖啡杯与数据终端并存，市井烟火与新经济活力在此共生。当铁棚锈迹名为科技图腾，这片土地用30余年善变证明，城市的生命力永远在历史与未来的对话中生生不息。

是雪域高原最初的灯塔，是世界屋脊最坚固的基座。而今，许多身影已化入高原的风雪之中，但他们的故事与荣光，正如这枚永不褪色的纪念章，历久弥新。

0: 就那个时候51年，有些人的那个死了吞天河的呀、唐古拉的呀、什么拿去的呀，这个沿路
1: 我们身上怀孕的比较少，我们比较健康啊。
0: 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过来了，
2: 当时是光荣就走了嘛。哎，兰州经过秦淮到西藏，那个时候可没车，一路骑马进去，整整100天。
3: 这是一条用生命与信仰铺就的天路，冰封的隘口，灼人的烈日，无声的牺牲，每一步踏出都可能成为永别，每一段路途都行满赤诚。他们以血肉之躯在世界之巅踏出了一条真正属于人民的道路。
4: 从他以后是8年，我谈的这家在西藏地区吧，都是光秃秃的，从一进藏就开始种树。我来的时候呢，这树才长这么粗。
5: 我父亲是农村，母亲不中，就社会上最地位最低的那个，从小很小就开始当人家的娃子了。6个弟兄都替人家放羊啊、放牛啊，当娃子。那旧社会我们不是人啊，我是参加

0: 作以后才真正过上人生的生活。我一个农奴出身的一个小孩参加工作，那幸福了。
1: 我进藏第一次休假是在工作了13年，我是51年进藏，63年他1岁的时候我第一次休假。
2: 我在那当乡里休息的时候，一个很小的会议室，那里头最多就是四个人，县委、县副、县委的领导都是办公的话，自己睡的房子就是办公，睡觉和办公在一起。
3: 领导上一谈话，说你们这一伙人还要继续来建设西藏，哎，我说没有问题，空中一个共产党员，你就应该要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就在哪里要整，要这个。
4: 八载不见亲儿面，却把荒原变绿荫。岁月可以亏欠亲情，高原能够侵蚀健康，却从未撼动他们如山的信念。他们将最美的年华、最深的热爱，乃至整个生命毫无保留地融入成新西藏巍然屹立的基石。他们的困难前所未有，决心也前所未有。
5: 就是现在这个发展真的是很快，这几年都参加了这个第10位这个明年春节的草花会，我们也都这个是他们的信息上面，我们自己都看到了。这个电视我是经常都要看。
6: 那小孩都在吉隆出生啊，他们现在对吉隆很有感情。我爱人是藏族，我每天早上吃藏吧，成都，就烧热茶，穿加热水油，
7: 艰苦奋斗，搞自己啊，搞好自己的职业，为党为人民的话，多做一些贡献。
8: 我是一个从农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共产党的话，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享受这样的事情。党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往边向哪里，从来也不讲究，不讲什么任何的条件，跟着白驼行走，不迷路嘛，就跟着共产党走是行走。
4: 他们不仅奉献了青春与终身，更将家庭的脉络也深深植根于这片雪域，血脉在此延续，文化与情感在此交融。他们从远方走来，最终成为了高原的一部分，却谦逊地称这一切为平凡人生。时光带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却带不走他们用生命丈量的山河，带不走那鲜血与汗水融铸的老西藏精神。他们自人民中来，又化作山脉与河流，与珠峰同意，与雅江长流。光荣永远属于他们，而未来正由我们接续书写。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磁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杨东峰已经来到工作岗位，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执行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执行干警的战场从来不在庄严的法庭上，更多的是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在百姓的期盼里。
0: 法院走廊的干警风采墙上挂满了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充满曲折甚至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这面写有不忘初心使命、勇于亮剑执行的锦旗，是2021年4月申请人曹某、朱某送来的。
1: 当时我们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成功直接了这起长达3年之久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
0: 2017年，一起交通事故彻底改变了朱某一家的命运。被执行人李某驾车与朱某、曹

0: 毛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相撞，导致朱某多处伤残，丧失部分劳动能力。法院判决李某应赔偿朱某、曹某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共计8万多元，但他却玩起了躲猫猫，甚至通过离婚转移财产逃避责任。由于迟迟得不到赔偿，朱某的妻子离家出走，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
1: 看到朱某家里的情况，两个孩子没人照顾，老人还生着病，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法院既然判决了，我们就想尽办法，尽全力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0: 山路崎岖，杨东峰带领干警一次次前往李某家里，耐心做思想工作。然而，李某态度强硬，以家庭

0: 纠结，这能怎么弄了嘛？一下子，下次也不敢用了，心里面害怕了。
1: 看着摔坏的飞机，陈龙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一段时间，家里人都处于一种异常压抑的情绪之中，陈龙甚至连饭都吃不下。这时，杨传娟开始加质保无人机的培训。让陈龙感到意外的是，陈斌还非常感兴趣。
2: 我发现其实这东西里面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然后我就自己在网上查阅资料，然后还请教别的师傅向他们学习，然后让他们给我传授点经验，然后我自己在家慢慢经常出去打药练习，慢慢的就练习积累一些经验。
1: 年轻人容易接受新鲜事物，陈斌很快就掌握了飞行的技巧。后来在儿子带动下，陈龙又开始重新练习，最后也成功掌握了操作植保无人机的技巧。他们不仅给自己的农田打药，还为周围四邻八乡的村民服务，一亩地收费10元，这又增加了一部分收入。2013年，陈斌大学毕业，陈龙直接就把他喊了回来，帮他一起种地。但一开始，陈斌并不乐意。
2: 当时我感觉现在年轻人哪有种田的，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根本都不是年轻人干的活。当时心里边非常的不高兴，觉得这些事都不是我该干的。
1: 刚开始，陈斌对种地非常排斥，陈龙就先让他负责田里的物联网建设，安装无线传感器和摄像头。后来陈斌慢慢发现，现在种田的科技含量很高，如果好好发展，也能实现自我价值。就这样，陈斌对种地慢慢的也产生了兴趣。
2: 然后我在这个行业里边就发现，农业有机械化农业，还有那种现在都是不用很多的人工去干活，最后还是感觉农业还是大有可为的。
1: 虽然有儿子帮忙，但陈龙还是意识到自己在科学知识方面的缺乏，他也一直在寻找各种机会去学习。2014年，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正在组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台南农场有4个名额，陈龙就赶紧报了名。
3: 这是创造力，又是能力，好学习，肯干能动，各方面人物都很优秀，就把他推荐了，到时候学的也不错。
1: 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过程中，陈龙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随后他就劝说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也去参加培训。2016年，陈龙一家三口都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证书。
2: 和我妈一起参加了那个省级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在那里面认识了很多人，然后也长了很多见识，和他们在一起交流，改变了自己对农业的观念，学到了很多关于农业的知识。
1: 如今陈龙注册成立了家庭农场，自己经营土地200多亩，每年收入10几万元，托管土地3000多亩，每年收入30多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高手。他探索出来的土地托管模式也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4: 陈龙他做的这个托管服务呢，能有效就是解决当地解放当农民的那个劳动力，然后降低成本，同时提升咱这个农业生产的一个机械化水平。
5: 你首先说这给咱们种地起到带头的作用，咱们跟着他呢，看着致富呢也已经不远了，有这奔头主要是跟着他。
1: 经过20年的探索，陈龙已经成为当地的致富典型。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他依然没有满足，他还有更长远的规划。
6: 通过我的努力，未来5年，我想把我的托管面积增加到3万亩，同时用我这种托管模式推广出去，让更多人受益。

0: 时不时的传来卖凉粉的吆喝声，一碗清凉可口的凉粉陪伴着青岛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炎热的夏季。
1: 从小就喜欢吃这个凉粉，感觉非常棒，里边加上这小香菜啦，加上点小葱花啦，那个香油再滴上点，哎，那个味道一般，永生难忘。
2: 都愿喝，这是说，你上这盆凉粉吧，天不都猪吃光喝光了。
0: 在青岛街头到处可见的凉粉，不是普通的凉粉，它是用海底的石花菜反复暴晒之后，再加水熬制而成。用石花菜做成的凉粉，当地人一般称之为海凉粉。一碗小小的海凉粉，不仅征服了青岛人的味蕾，也受到很多外地人的欢迎。
3: 我到青岛23年，每年必吃青岛海底石花菜凉粉，而且每年必须到鳌山，在鳌山吃着鳌山的海底石花菜凉粉，说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特别特别的棒。
0: 石花菜又叫红丝、凤尾，是一种生长在海底岩石上的红藻，属石花菜科石花菜属，在我国渤海、黄海和东海都广泛分布。石花菜采集以后晒干，就可以作为制作海凉粉的原料。说起青岛海凉粉的来历，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4: 在崂山修炼的崂山道士们，每天到海边修炼后，都到海边捡一些这个海菜回去食用。他们有一天呢，他们熬制完后呢，因为有事离开了，大约一个半时辰以后发现他们都冲了一种透亮的一种冻状状态，哎呀，吃起来后非常的清爽可口。
0: 后来这种海凉粉的制作工艺慢慢传开，海凉粉逐渐成为青岛人特别钟爱的小吃，因为原材料就产自大海，制作工艺也比较简单，并且产量还特别高，所以价格也相对比较便宜。
5: 凉粉3.5元一斤，10年前3元，很便宜，我们都吃。
0: 就这样一种毫不起眼、价格便宜，在青岛随处可见的海凉粉，却有人做成了大生意，年销售额过亿。他就是被称为凉粉哥的刘超忠。
6: 这海凉粉呢，在我们这就很普遍，我从小就吃到大的，家家户户也会做。你像我们这一年四季都是吃海凉粉，包括你大冬天的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做，所以对这个海凉粉就特别喜欢，是吧？那么但是我当时创业的时候去了广州，在广州一年四季都是大热天儿，啊，当时就想起来能在广州能喝一碗咱青岛的海凉粉，那该有多爽。
0: 刘超忠的老家在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位于崂山脚下。2005年，他南下广州做电子生意，后来因为行情不好，2007年初，他就从广州回到青岛老家，准备重新找一份工作。恰好这时，一帮外地的朋友来青岛旅游。
6: 到崂山了，咱爬爬山吧，是吧？一大帮的朋友爬山，爬山的过程当中呢，这不就是卖的小摊卖海凉粉的就很多。然后呢，我们说，哎，吃完我们这个特色吧，这是我们青岛的崂山的一个特色海凉粉，来一碗。哎呦，大家说好，结果吃起来呢，大家伙都很爽口。
0: 当时就有人问他能不能带一点回去，但海凉粉虽然好吃，保质期却只有2-3天，没法带到外地。这时刘超忠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既然外地人也喜欢吃海凉粉，那有没有可能把海凉粉包装起来，延长保质期销往外地？
6: 产生了一个想法，再能不能把这个海凉粉做出来包装好了，是吧，到他当地去卖啊，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个商机就很大。
0: 海凉粉在青岛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但在此之前还没有人能把海凉粉做成产业，所以当刘超忠提出自己的想法之后，几乎遭到所有人的反对。
7: 哎呀，我说那个东西不那么容易啊，我说这个东西你有资金啊，说资金买资金，你得有销路，得有场地，就这三者你如果不成，当时就是说句空话。
8: 俺和他爸爸就不同意他多，得有钱，得有场地，场地第一个是个关键，钱工是个关键。
3: 我说这个凉粉吧，我们家家每户都会做，这个凉粉吧肯定没有市场，
9: 但是吧，他这个

0: 凉粉凉粉了啊，好吃的凉粉快来卖哦。
1: 卖凉粉啊，凉粉好吃。
2: 每当夏天来临，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街头巷尾总是会

0: 非常有韧劲儿，他会觉得这个事肯定能成。
1: 传统的海凉粉制作工艺比较简单，先将晒干的石花菜反复清洗，去掉杂质，然后在大锅中加适量清水，再放入清洗好的石花菜。石花菜和水的比例一般在1:50左右，先用大火将水烧开，再改小火熬4至5小时。随后将汤汁盛出，用滤网过滤掉杂质，在阴凉处放置2到3个小时，液体慢慢变成固体，晶莹透亮的海凉粉就做好了。在吃之前，先将海凉粉切成块状，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适量蒜泥、咸菜丁、海米、香菜，再加适量的生抽、醋、食盐等调料，搅拌均匀即可食用。虽然亲朋好友都反对刘朝忠做海凉粉，但他当时的女朋友冯小从却坚定地支持他，因为他们俩算了一笔账。
2: 当时那个石花菜呢，我看这个一斤也就是12块钱，在这小商小贩呢，在熬制的时候，这一斤能出到50多斤，小商小贩卖出去3块钱一斤，是150块钱。但是当时那个石花菜才12块钱一斤，你就算加上人工，加上他的东西，他自己加我们小商小贩基本上就没有成本，所以还能挣130多块钱。
1: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海凉粉虽然看上去不太起眼，但利润率却非常高。他们俩一合计，决定创业，就做海凉粉。刘朝忠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20万，又跟父母借了10万，一共凑了30万作为启动资金。他还劝说自己的女朋友辞职，跟他一起创业，
3: 说你快别上班了，跟我一起啊，咱一块儿自己干点事儿哈，多好，怎么怎么样的，说的我就特别的心动。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毅然呢，也是就是下了决心，然后就跟他一起来做这个事儿。
1: 冯小从本来在青岛的一家报社上班，工作还算稳定，但为了将海凉粉的事业做成，他毅然决然的辞去工作，跟刘朝忠一起创业，没想到却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
3: 当时父母就很反对，父母就说本来就不愿意，就是不同意那个，就是说我不工作了，然后跟他一块儿去干事儿。结果我们又选的一个项目是一个凉粉的项目嘛，然后他们就很反对，说你选个好项目哈也行，说你们就做个凉粉，说一碗凉粉才卖几个钱。
1: 在亲朋好友的一片质疑声中，刘朝忠和冯小从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征程。当时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凉粉的包装和保质期的问题。
2: 在自己通过反复的试验，我看你的碗装，各种碗，各种玻璃杯子，各种玻璃瓶子都在试验。
1: 刘朝忠反复试验多次，全都失败了。看来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找人帮忙。
2: 当时通过这个团委呢，团委他们就说马上可以啊，还支持这个创业这块，所以就对接了这个我们这个海洋大学海研究所，请教了这专家，说帮我对接专家，帮我这个研发这个保质期，怎么样能把它延长了。
1: 最后在中国海洋大学王伟博士的建议下，采用真空袋包装，经过试验，保质期可以达到3个月。与此同时，刘朝忠已经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厂房。
2: 正好在我们当地，在我们村里边有一个闲置粮库，粮库也不大，我租的一看有这么一大间，也就70多个平方，还加一个院子。我当时正好啊，这租金也不贵，那么和人家谈了谈，然后就把这块给租下来了。
1: 找到合适的厂房之后，刘朝忠找人进行简单装修，他又马不停蹄的四处考察加工设备。
2: 但是当时也没有这些设备，当时就看了一些灌饮料的设备。你像这个海凉粉，它不是熬出来本身是热的吗？热的是液体，但是冷了就成固体了，所以一定要热灌装。当时那设备都不行啊，都是灌饮料的，当时一灌这个热的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改进啊，把它很多拆了，管子也给它换了，通过自己的改进，好了以后，试验好了，然后就买了好多台。
1: 与此同时，冯小从则忙着寻找原材料。石花菜一般生长在海底的岩石上，每逢农历的初一或

0: 15退大潮的时候，就有人到海边采集石花菜，所以量不大，并且非常分散。把这些零散的石花菜收集到一起，他们也颇费了一番功夫。
1: 他就到处的跟别人说反正有我们就收，有我们就收。我说你收这么多，万一我们用不了怎么办？然后之后他说一定我们要储备着哈，说这个东西它晒干了以后它是不容易坏的，比较容易保存。
0: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到2007年8月，刘超中的海凉粉加工厂终于开工了，第一批海凉粉很快下线。这时销售的难题又摆在他的面前。后来通过朋友介绍，刘超中在济南、淄博等地找了几家经销商，开始售卖海凉粉。刘超中惴惴不安地等待经销商的反馈，同时也在思考如何进行市场推广。可发货没几天，经销商纷纷打来电话要求退货，这对刘超中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2: 第一次跟那个刘总合作的时候，当他把那个产品发到我们的地方，我们打开包装以后，感觉这个形状有点碎了的感觉，然后放到鼻子底下一闻，有点臭的味道，好像坏了一样。
0: 听到这个消息，刘超中感到十分困惑。同一批次的产品在工厂仓库里的海凉粉都好好的，那为什么到了经销商那里就坏掉了呢？想来想去，可能是运输环节出了问题。刘超中赶紧找到帮他运输的朋友朱重涛，一起帮忙分析原因。
3: 像我们这种箱式货车吧，到夏天的时候吧，如果遇到堵车的这种情况的话，这最高的温度能达到50到60度之间。
0: 因为车厢内温度过高，所以海凉粉运到客户手里就坏掉了。刘超中虽然找到了原因，但经销商的退货也随之而来。此时他前期筹备的资金已经基本花光了，刘超中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
4: 那么结果都退回来了，然后回来以后呢都堆成山了，那怎么样？他没办法，怎么处理？当时想着我心里啊，那么赶紧处理吧，就是把它就全部把它割掉了。
5: 退回来的凉粉如果直接扔掉就会造成环境污染，所以刘超中就把凉粉割开，凉粉集中销毁，包装袋作为可回收资源直接卖给废品收购站。
4: 哎呀，当时哥那个心情啊，真的，你想想投入这么大，结果换回来的却是一个失败，
1: 看着就是百感交集。那个时候心里的那个滋味可能也是现在就是一言两语的可能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
3: 啊。当时看见刘总把全部的凉粉割掉啊，也感觉很心痛，再加上资金严重性的短缺，当时我们都觉得他到底能不能冲下去也是个未知数。
0: 第一批产品血本无归，刘超中几乎是陷入了绝境。到底是就此关闭工厂另谋生路，还是重新筹措资金从头再来？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4: 那几天晚上就睡不着觉，这失眠也总是这个事就想不开了，就哭得要命了。
1: 晚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好像是哭了，然后我就想试一试，黑的嘛，然后我就手摸在他的脸上，我就发现湿了，我就确定然后他哭了，然后很难受，当时心里也是特别特别难受。
0: 在这种情况下，冯小聪坚定地站到刘超中的身后，鼓励他，支持他，最后让他下定决心继续前进。为了解决资金困境，他们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卖掉婚房。
1: 其实当时我心里也很舍不得嘛，但是你要这个事儿继续下去，没有资金也不行，就把这个婚房很便宜的卖掉了。然后还是不够，为了把这个事儿促成，就厚着脸皮回家要钱去了，就跟家里要了个6-7万块钱，然后加上我们婚房卖了，得有个30-40万吧。
0: 重新筹措到资金，刘超中决定放手一搏。当然首当其冲的问题还是产品的包装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难题还得请专家帮忙。随后他再次找到中国海洋大学的专家，
4: 这个王宇博士的查阅一些资料，相关的资料发现国外的一种新型材料，它是采用双循膜的，他把它引进来做了一下试验。
5: 通过实验发现， 用这种新型的材料做包装，跟原来的包装袋相比，一方面可以延长保质期，在常温下海凉粉的保质期从3个月延长到半年。另外一方面，这种新型的材料耐高温的能力大大提高，但为了保险起见，刘超忠在运输环节改用冷链运输，这样就基本解决了海凉粉在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2008年3月份，刘超忠的工厂重新开工，第二批产品下线，他再次发货给经销商，这一次他能成功打开市场吗？
4: 经销商都是往外地卖了，但是出现一个都反映个问题，不好卖，因为买回去吧都不吃，这不什么问题啊？
0: 产品包装的问题解决了，但消费者并不买账，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刘超忠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只好不断地给经销商打电话，让他们帮忙一起寻找原因。
2: 这个产品到我们这个地方以后呢，有一种海腥的味道，可能这个东西呢在那个沿海地区他们比较习惯，但是内陆地区不习惯，所以说这个销路不是很好。
0: 海凉粉中淡淡的海腥味本来是这个产品的特色，青岛人也非常习惯，但对于内地的消费者来说却有点接受不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让内地的消费者不愿吃海凉粉。
2: 有些消费者跟我们反映，这个海凉粉那个回去打开包装以后里面有一些杂质，所以说他们就是有一点不敢吃的意思。我们考虑这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个影响销路的原因之一呢？
0: 这所谓的杂质实际上是石花菜的碎屑，用筛网过滤时没有完全过滤干净，吃了也没问题，但消费者接受不了，刘超忠只能想办法去解决。经过多次试验之后，他首先解决了海凉粉有腥味的问题，
4: 反复的清洗暴晒，就是等于清洗一遍把它晾晒出来啊，然后再喷水，然后再暴晒，第一个它的腥味去掉了，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的腥味了啊。第二个呢，它是感官上它一个淡黄色嘛，熬出这个凉粉来也比较是淡淡的颜色，就感官上就非常好看了。
0: 石花菜经过反复清洗暴晒之后，海腥味基本没有了。对于海凉粉中有杂质的问题，刘超忠直接从制作工艺上进行了改进。
4: 我们现在采取的新工艺是把这个石花菜通过在这个超微粉碎机把它这个粉碎是什么形状呢？像这个面面状一样，然后放到这个混合泵里边，通过这个混合泵然后再把它打到这个中组搅拌罐里边，哎，充分搅拌，然后再通过一个高温中煮，像那高压锅一样。
0: 因为石花菜已经粉碎，通过高温蒸煮大部分就融化了，这样做出来的海凉粉基本上就看不到杂质了。
4: 这个是在传统的海凉粉，它从感官上颜色上它比较这个颜色比较发黑，比较暗一色。你看这是采用新工艺做的，它比较透亮啊。再一个你看这个传统的它的渣子比较多啊，里边这么看，你看采用新工艺的这个渣子基本上就没有渣。
0: 海凉粉中有海腥味和杂质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到了2008年6月，刘超忠又生产了一批海凉粉，发给经销商进行销售，结果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2: 由于前两次的这个合作不是很成功，第三次呢我就少量的进了一批货，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到了夏季了，正是这个海凉粉这个销售的旺季，哎，卖得非常好。
0: 虽然销售情况有所好转，但此时刘超忠的第二笔投入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他必须尽快想方设法增加销量，回笼资金。
4: 当时正好赶到2008年我们这个青岛国际啤酒节，当时就是在啤酒节我们租了一个摊位，哎，意想不到的效果出现了，就是所有的游客哦，一看，哎呦，这海凉粉，这不是青岛？这因为它是外地的，哎，就感觉很稀奇，就赶紧就过来，都过来，哎呀，说尝一碗，尝一碗。
0: 在青岛啤酒节上，刘超忠的海凉粉大受欢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卖了50000多袋。更重要的是，他还在青岛啤酒节上招募到一批外地的经销商，这对他而言倒是意外之喜。不过，外地的经销商数量还远远不够。刘超忠不得不想其他办法，
4: 我们这个青岛呢有一家知名的这个调制品厂，当时我想他调制品，他怎么来宣传他调制品好？哎，我说他海凉粉，要是能和他结合起来，他出去跟着他展销，然后用我们的海凉粉加上他的调料调制品，是吧？这个酱油醋拌出来，哎，既能品尝到他的这个调制品的好赖，哎，而且还能吃到我们的海凉粉。
5: 通过这种方式，刘朝忠又成功招募到一批经销商。与此同时，曾经在媒体工作的冯小从在营销方面也在积极出谋划策。为了增加品牌辨识度，他们俩一合计，直接就把冯小从的头像印到产品包装上，为自己的产品代言。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海凉粉的销量节节攀升。到2008年年底，刘朝忠粗略核算了一下，当年盈利50多万。到2009年，销量进一步增加，
4: 在2009年的销售额就已经达到了300多万，到了2010年吧，也就达到了1000多万，增长得很快。到了2011年的时候，还是翻倍的增长，达到2000多万。但是随之而来的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原料的供应不足了。
5: 石花菜生长在海底的岩石上，产量很大，但在青岛附近海域，只有在农历初一或15前后退大潮的时候才能采摘，产量有限。但如果用潜水员到海底采摘，成本又太高。除此之外，石花菜虽然在我国分布比较广泛，但只有在北方海域生长的石花菜才适合做成海凉粉。刘朝忠就跑到天津、辽宁等地收购晒干的石花菜。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一家商贸公司从国外进口原材料，
4: 从国外也开始往里进口了，加上咱自己这个收购在当地的收购的，哎，来扩这个产能。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产能还得不断的扩大，那么怎么办？我就想到了，我们能不能自己养殖它？哎，就是当时就哎呦，我一想到了，马上好承包海域。
5: 2012年，刘朝忠承包了6000亩海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石花菜的人工养殖，但最终发现，人工养殖的成本还是远远高于进口原料的价格，最后他不得不放弃。
4: 咱自己养殖的成本过高了，包括人工费所有的费用加起来过高，所以当时吧就暂时把它这块把它放弃了，自己养殖已经放弃啊，可能会将来随着产能扩大，可能会自己再次启动。
5: 为了人工养殖石花菜，刘朝忠先后投入1000多万元，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庆幸的是，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已经基本满足了生产的需求。到2014年，海凉粉的销售额已经达到5000多万元。但这时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原油厂房面积太小，产能已经达到上限，刘朝忠开始谋划建新厂房，但他的这个想法却遭到冯小从的反对。
1: 嗯，因为我们还需要很多的资金去发展啦，去壮大这一块儿。但他那个时候就急着就想要那个，就是自己买地，然后自己建厂了。我当时就觉得这样的话压力就太大了。嗯，我是想着以后就是说，让他那个就是说敦实一点儿，然后我们就没有那么累，可能轻轻松松的那个时候，哎，再去买个地，再去建厂，这样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5: 冯小从的强烈反对让刘朝忠始料未及。因为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冯小从一直跟他配合非常默契，两个人很少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
1: 他那个时候就说，哎，赶紧的就买了吧，我们又要搬厂，后面我们又要上这个自动化设备啦，各个方面的，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可能咱们上设备还要搬哈，怎么样的，就一定要买这个地。当时我们就是产生分歧，我就不同意。
5: 两个人各执一词，谁也不肯让步，开始了冷战，这让刘朝忠感到非常头疼。冯小从的想法其实他也能理解，但为了将事业做大，他不得不尽快扩大规模。最后刘朝忠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冯小从改变主意。
1: 后来分析给我听很多的这个好处啦，怎么怎么样的，后来也是把我说服了，就同意，后来就买这个买地，让自己建厂。
5: 为了建设新厂房，刘朝忠把前几年所有的利润都投了进去，还从银行贷款1000多万。那一段时间他感到压力非常大。不过新厂房的建设非常顺利，到2015年4月份， 新厂房就建成并投入使用。
4: 厂房的面积从一开始的几百个平方，现在达到了6000多个平方的，设备都是采用现在这个流水线的，啊，以前是半自动的，现在是全自动的流水线了。从一开始的这个几万包，到现在一年产量达到2000多万包。
5: 新厂房建好以后，刘超忠就把主要精力放到新产品的研发上，因为他意识到，产能到了一定的量之后，如果产品类型不能及时跟上，也会限制企业的发展。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新产品的研发并不是很顺利。
4: 螺旋藻的海粮食，紫菜的海粮食，是吧？这个海参的，鲍鱼的，有海味的，啊，这就是往上就开始和这些东西搭配起来了。
5: 这种多样化的尝试大部分以失败而告终，但也有一两款产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就保留下来。除了在凉粉中添加其他原材料以外，刘超忠还在辅料上进行了尝试，
4: 在做这个大碗的，直接带调料的，就像方便面一样。哎，但是呢有一点问题，这个调味包的这个成本就要增加1块多钱，就是光成本，还有外面这个盒，因为你像方便面它是纸盒吧，它比较轻，但是纸盒就兜不住，那就要用塑料盒，但塑料盒的成本又很高。
5: 普通的海凉粉一包市场售价6-7块钱，如果做成碗装再加上配料，市场价就要卖到10几块钱，有些消费者就接受不了。除此之外，全国各地消费者口味各异，众口难调，调料包统一的配料不能满足消费者差异化的需求。添加调料包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刘超忠并没有都赞叹不已，但是他们还有更宏伟的目标，
1: 让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都能吃到我们这个青岛的海凉粉，这是我们的目标。
4: 说我将来的想法是把咱这个海凉粉在这个主板上市，啊，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全国的、全世界的
6: 艺术品。这种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数十盘盎几架三位一体的艺术品，经历代盆景艺术家精心雕凿，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的一块瑰宝，以鲜明的民族特色、高雅的艺术风格而驰誉世界。主要盆景植物和食种，主要盆景植物罗汉松、常绿乔木、稍耐阴、较耐寒，树姿优美，矫健挺拔，为庄景良材，为盆景传统树种。圆柏、常绿乔木，叶色翠绿，树干扭曲，树姿苍古，气势雄奇，寿命很长，为盆景特色树种。五针松、常绿乔木，针叶五针一束，枝叶平展，为层云簇拥之状，树姿优美，苍劲古朴，为盆景传统树种。银杏、落叶乔木，叶形奇特，秋色金黄，颇为美观。银杏庄景姿态古雅，为盆景特色树种。迎春，鲜花后叶，花冠黄色，花期2至3月，点缀春色，故名迎春。干庄古老，拱枝缀花，翠腕临风，野趣盎然。小叶女贞，常绿或半常绿灌木，枝条柔软，乃修剪，选取老庄加工造型，枝繁叶茂，树姿古雅，极具情趣。黄杨，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形似瓜子，枝片层次分明，叶色浓绿雅致，为盆景传统树种。 狼鱼，耐修剪。

信性较强，树皮片状剥落，斑斓可爱。狼鱼盆景，悬根木爪，叶系色壁，枝干琼曲，苍劲古朴，富有野趣。石榴盆景花红似火，艳丽夺目，秋果累累，美观宜人，为花果兼优的盆景良材。雀梅盆景躯干苍劲，小枝纤细，姿态古雅，为盆景传统树种。主要十种软石类。沙基石为泥沙和碳酸钙凝聚而成，易加工，吸水性强，利于草木复生和着苔。炉管石，石块由错综管状纹理构成，形态奇特，易于雕凿，适于制作山水盆景。硬石类，硬石质地坚硬，不吸水，以形体瘦削、面多皱褶、通体灰黑者为佳品，可进行加工，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竹草盆景，供食和装景配食。斧劈石，其石纹酷似中国山水画中的斧劈村，多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以表现险峰峻岭、夹江峭壁的题材为宜，含天然挺拔雄伟之姿。千层石，石纹横向，石质坚硬，宜做山水盆景或装景配石，最宜表现戈壁沙漠之旱盆景观。灵璧石有黑、白、绿、赭等色，石质细润厚重，叩击石块会发生金属音，是以表现危崖峭壁之山水景观，或作装景配石供食赏玩。树式盆景制作，树式盆景主要造型：直立式，主干直立挺拔，枝片错落，层次清晰，巍然屹立，气势雄伟。悬崖式，树干弯曲，凌空斜飘出盆面，枝片向下斜旋，反映出悬崖峭壁之上树木的顽强生机。斜干式，树冠向一侧倾斜，枝片匀称，茎中有洞，富有诗情画意。握干式，主干横握盆中，树姿苍古，别有风韵，多用于长方形盆。枯干式，干深洞实为枯木，树皮斑驳，木质裸露。枯干琼枝，树冠葱绿，似枯木逢春，生机盎然。附石式，树根附生石上，根系穿明裂石，犹如龙爪抱石，反映出自然界顽强的生命力。劈干式，树干劈成两半或削去半边，经自然风蚀形成枯皮，但枝片饱满，层次分明，颇为苍古奇特。露根式，根系盘根错节，苍古质朴，以观赏根部造型为主。连根式，植株
为多珠或丛生，根部裸露，盘阶纠缠，穷曲苍劲。垂枝是树干或直或斜，树枝分批，婀娜多姿，造型独特。曲干是树干弯曲向上，如游龙状，树冠生机盎然，树姿苍古奇特，极富野趣。一株刚劲挺拔的树木，将强硬的主干攀弯，树枝扎成枝片，全靠宗法来降服。修剪，修剪是保持盆景造型的重要手段，主要措施有：疏剪，将不符合盆景造型要求的多余枝条从干基一次性剪除，叫疏剪。其目的有：使树木达到造型要求，加强通风透光，使养分集中，树木生长健壮，花繁果硕。操作时，根据枝条粗细，在距干 0.5 至1厘米处下剪，促使树干生长树瘤，增强苍古态势。短节，就是根据盆景造型要求，剪去一段枝条，保留一段，目的是促进花芽分化和萌芽，形成侧枝。花果类桩景，如火棘、金桔等，长枝短节后，保留一至两芽的短枝，使其成为花果枝。迎春，梅桩花谢后立即修剪，进行短节，可使一年花繁满枝。修根，结合翻盆，将过长根系截短，过密根系剪除部分，而腐朽根系则予以全部清除。修叶，萌念力强的树种，在生长期内枝片上会不断萌发叶芽，但幼芽长出三至四片叶时进行修叶，仅保留小枝基部一至两个芽叶。经多次修叶，枝片浓密成型，中间高，两侧低，提高了观赏价值。疏花疏果，花芽大多在当年生枝条上形成，故观花盆景花谢后要及时疏花，如杜鹃，花杂残败后应及时摘除。观果盆景，如石榴等，因根系容积有限，不能挂果太多，应进行疏花疏果，使养分集中至保留果实上。抹芽摘心摘叶，抹芽将枝条上刚萌发出来的嫩芽用手抹除，叫抹芽。如梅桩主干上的不定芽，应根据造型确定去留，否则会造成树形杂乱无章。摘心，就是摘去心枝顶端的芽头。摘叶，可提高盆景观赏价值。对迎杏、红枫、金钱松等植株，应根据需要摘除部分叶片，使之疏密有度。摘叶后需加强管理，如追肥、遮阳、叶面喷雾等。
台面装饰。

0: 配石，配石可增添画意，但装饰比例需恰当，不可喧宾夺主。配石须与装景协调一致，浑然一体。铺台点草，将青苔贴满盆土表面，能增添画面野趣，使盆景显得翠绿鲜活，生机勃勃，野趣盎然。配件放置，配件多指人物、建筑、飞禽走兽等工艺小配件，恰当使用可起到丰富画面内容、增添生活气息的效果。运用原则，宜少不宜多，比例需恰当，位置要适宜，紧扣盆景主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配盆配座，树木造型后要选择适宜的盆钵，上盆定栽，以供展览欣赏，叫配盆。配盆原则，盆衬装景，景盆天成，相得益彰。配盆时需注意，树桩盆景多用深盆，山水盆景与临盆多用浅盆。两弯半盆景配棱角分明且较深的方盆、长方盆或瓜棱形圆盆，方能表达出端庄雄伟的风格特点。悬崖式盆景多用较高的高铅筒盆，飘片斜飘出盆，见惊险之态，显遒劲之势。斜干式、卧干式盆景宜配长方形或椭圆形浅盆，显现斜卧之态，龙蛇之姿。直干式盆景宜配圆盆、腰圆盆、长方盆，突出庄景挺立之雄姿。
1: 高干盆树宜用长方形盆或多边形浅盆，
0: 柔姿万条分批，格调高雅清逸。干身低矮且弯曲的树木宜栽圆形或海棠形盆，突出攀龙回曲之势，刚柔相济之意。
1: 山水盆景丛林旱盆和水旱盆景配长方形、椭圆形浅口盆，色彩以白色为佳，适宜表现大自然丛山峻岭、山野丛林和江河湖海等多彩风姿。
0: 盆景成设讲究采用红木几架，营造典雅庄重气氛。花盆形状不同，选配几座亦有讲究。圆形或椭圆形盆配圆形几座，方形或长方形盆配长方形几座，也可以采用自然几座，如树根几、竹几、铁艺几等成设布置盆景，体现浓浓的休闲气氛，别有风韵。山水盆景，山水盆景是我国独特的园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制作者丘壑在胸，运用缩龙成寸、咫尺千里的手法，将山石树木等聚于盆中，经过艺术加工，使之成为自然山水风景的缩影。咫尺盆内能领略自然山林之趣，名山大川之盛。制作时需细细推敲，恰当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方能达到理想的意境。

山水盆景的主要制作要点是：山水盆景重在构图布局，盆中珠景要富有变化，避免平淡无奇。山应有高低起伏，树有参差疏密，坡有陡缓，岸有曲折，有变化方能生动活泼。群峰中必有一主山占据显要位置，体量和高度也要占绝对优势，要做到主景突出，主次分明。最简单的方法是一主山配一客山，一大一小，一远一近。山有高低变化，但同一盆中实质必须相同，实色必须相近，纹理也要相通，才不会杂乱无章。盆中景物要虚实相生，疏密相间，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辽阔的水面上白帆点点，礁石隐现，使虚处不觉其空旷。峰间深涧幽壑，洞穴深邃，使实处不感到堵塞臃肿。山水盆景的石上栽树养草，苍苔滋润，再安放舟桥亭榭，有轰鸣托月、画龙点睛之妙。石上可种植枝细叶小的草木，树木亭榭必须严格讲求比例。山水盆景制作完毕后，在题上附有诗意、画龙点睛的名称，更能发人遐思，达到深化作品意境的目的。

大家好，我是中共王世伟党校教师徐小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紧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锚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从7个方面明确了15、5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未来5年发展的指挥棒和风向标，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加深理解。第一，15、57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设置坚持了系统观念，中国式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追求各方面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建议明确提出15、57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等7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将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议明确提出15-5时期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等目标要求。这些目标要求体现了鲜明的战略导向。第三，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把握了阶段性要求，建议着眼影响现代化阶段性目标实现的突出问题，做出针对性部署，比如强调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等既定目标要求。同时根据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建议提出反映时代特色的标志性目标，比如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目标要求，以体现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导向，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目标要求，以体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导向等等。这些目标突出体现了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要求。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走出党校小课堂，走进社会大课堂。2024年，防城港市持续深化海边山党旗红系列党课，创新打造行走的课堂。通过实地考察学习跨国医疗救助通道，
1: 不到2分钟就可以完成通关。
2: 面积最大的延边陆路口岸门楼，
0: 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
3: 它可能把癌症病人治愈。
4: 中医馆覆盖率100%。
0: 广西产业园区改革发展，
5: 乱点行业怎么突破，激发园区发展的内生活力，
0: 彰显广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重大成效的工作案例。
6: 同志们，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
0: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学思建悟，习近平。
7: 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强调，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好强产业的文章，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八贵儿女牢记领袖嘱托，充分发挥一湾湘皖十一国良性互动东中西的区位优势，深化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形成4+3+7矩阵式园区布局，着力推动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和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建设，产业发展新优势新动能加速集聚。下面我们将前往防城港市经开区实地考察广西是如何推动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建设的。

产业园区是构建产业体系的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发陈岗经开区是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的重要园区之一，规上工业总产值连续8年排广西园区第一，为广西推进产业园区改革、发展沿边临港产业、实施向海图强战略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范例。而广西盛隆冶金啊，是发陈岗经开区的一张名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前往这家以钢铁冶炼为主的民营企业，去看看这家企业它是如何从小钢起到大龙头的蜕变。

0: 同学们，我们下车啦。同志们，这里啊是盛隆冶金的党建大楼，我身后的这枚党徽呢，就是盛隆公司在建厂之时用第一炉铁水精心浇铸而成的。它的高度呢是1921毫米，宽度啊有2003毫米。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组数字对应的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间，它寓意着盛隆冶金始终饮水思源，心怀感激党恩之情，展现出公司铁人铁心跟党走，匠人匠心铸钢魂的坚定信念。那下面呢，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工厂的生产线去实地考察学习。
1: 这是我们2022年年底新建的，代表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的新的版的生产线。整个这条生产线现场没有操作人员，都是无人值守。
0: 同志们，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盛隆冶金2250轧钢生产线。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掌声有请刘光木同志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各位学员上午好。大家知道钢铁行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但也是传统行业，曾经经受了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质量的困惑，怎么突破？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推动制造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指示，从2017年开始，投资将近400亿元进行产业升级，向新、向绿、向智进行发展。新的装备上来以后，我们要深化企业产学研合作，与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钢铁研究总院、东北大学联合开发高精尖的产品，如能够替代进口的耐磨钢、我们的防弹钢、我们的电工钢，通过产品研发、新工艺、新技术的使用，成功使我们企业实现了由建材向板材的跨越，又由板材向高等工业材的跨越。在绿的方面，我们投资将近50亿元进行节能环保的改造，全面达到国家超低排放的要求，为此荣获了国家级绿色工厂的称号。通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推动公司高质量的发展。
2: 作为民营企业，而且十几年来连续占据广西民营企业榜首，盛隆冶金的成功之道又归根于地方党委、政府的关心与指导，归根于公司党组织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我们建成党建大楼，把党员聚起来，先后成立了支部、总支和党委，拥有党员500多名。我们组建产品研发党员突击队，把党员运起来。现在公司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30%以上是党员。
1: 我们以党建推动公司善治，促使国际党组织强起来。为此，公司扩平自治区两新党组织党建工作示范点。
3: 今天参观党员示范生产线，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党建引领在企业生产及改革创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4: 企业发展好背后啊，离不开园区的服务。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前往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实地考察了解。
0: 林林同志你好，请您给我们大家讲解一下防尘港经开区服务新模式。
5: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们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要求， 充分发挥三严三廉区位优势，按照设施一流、管理一流、服务一流、政策一流的目标，围绕建设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的发展定位，坚决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入实施招商引资突破年、项目建设攻坚年行动和促进营商环境大提升专项行动二加一工程，积极打造钢铁、有色金属、粮油食品、绿色新材料、专为制造、能源六大千百亿级现代临港产业集群，统筹推动产业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实行政区合一和管委会加公司的管理模式，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实现前端招商、中端研判、后端服务链条的无缝对接，深化一网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建立实行一窗收办、一站式审批机制，探索打造免证园区，深化跨部门综合监管一件事改革，探索涉外一件事集成服务，提供24小时不打烊和云帮办创新服务，大力激发园区发展的内生活力。
0: 感谢林林同志的精彩分享。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产业园区的建设，刘宁同志强调啊，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8次全会部署，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推动港产城园区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依托北部湾经济区、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多个国家开发开放性平台赋予的政策支持，着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充分发挥北部湾经济区平陆运河经济带的虹吸效应，将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沿边临港产业园区呢打造成为东部沿海产业梯度转移的蓄水池，构建安全稳定的跨境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那下面呢，让我们走进大海的怀抱，畅想向海而兴的壮美广西画卷。

0: 通过实地考察学习跨国医疗救助通道、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等，彰显广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重大成效的三个工作案例，让我们切身感受到改革开放推动广西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国之大者，党之大计，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使命感，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1: 行走的党课现场感十足，内容推陈出新，引人入胜，一个个生动故事，一组组详实数据，一件件珍贵实物，实现了小切口见大主题、小故事讲大道理的效果。这样的党课有思想深度，有感情温度，我们都非常喜欢。
2: 行走的党课走进科研一线，深入生产车间，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从企业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强化企业担当，行进在圣母冶金，我看见了党建工作在企业中的强大生命力，也预见到了企业创新发展的美好未来。
3: 一路走来，三节党课内容厚实，形式新颖，走心动情，体验感十足，可谓颜值爆棚。有料的党课让我增长见识，有趣的党课让我乐于投入，有味儿的党课让我积极思考，有感的党课让我思想升华。我决心今后将本职工作研学深思强本领，拼干成优促改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的力量。

很好，沉浸式党课。党课是三会一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由各级党组织负责人、支委来讲。我自己已经担任所在支部支委有5年的时间了。在准备和讲授党课时，我发现目前的党课教学普遍存在形式单一、枯燥无味、气氛沉闷等问题。结合当下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探索出一种全新的党课模式，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是将严肃庄重的党的理论生动活泼地讲出来，真正让我们的党员能够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呢？经过深入思考，并结合支部实践，我终于寻找到了沉浸式党课这种新颖灵活的党课模式，能够有效解决上面支部党课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今天的课程学习，让大家能够全面理解沉浸式体验的内涵，掌握运用红色影视剧资源讲好沉浸式党课的3个技巧。希望大家今天学习后能够对党课教学有全新的认识，能够将沉浸式党课的教学技巧运用到党史学习教育中，真正让我们的党课课堂活起来，让参训党员动起来，在沉浸式党课中充分感受建党百年走过的光辉与卓绝。围绕着课程目标，我们今天的课程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3个部分来讲授。我们今天课程的第一部分内容是什么，主要学习2个概念的含义。首先来学习第一个概念，什么是红色影视剧作品。请大家看我们 PPT 上方展示的这些影视剧作品，像电影《建军大业》、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觉醒年代》、专题片《重生》、艺术片《风云儿女》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红色影视剧作品。今天要学习的第二个概念是沉浸式党课，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学习重点。学习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沉浸式体验。到现场灯光、氛围和展品的影响，会不知不觉忘记时间的流逝，这也是一个感官沉浸体验的例子。而认知体验则主要是指思维活动，比如说下围棋。认知体验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各种教学活动，我们的沉浸式党课就属于认知体验。当我们通过情境、角色、气氛、互动等设计充分刺激感官，让党员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们就完成了一次沉浸式党课。相比于组织党员到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参观学习，我们的沉浸式党课呀，更具有不受时空限制、形式更加丰富、效果更加突出等优点。要掌握沉浸式党课的内涵，我们还要学习进入最优沉浸状态，需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能力与挑战相匹配，这启示我们在党课的设计中，教学难度要与学员具备的技能相匹配。第二个条件是体验过程有明确目标，这启示我们要将可量化的目标贯穿于党课教学的整个过程。第三个条件是交互行为有及时反馈，这就启示我们在党课教学中要及时对学员的表现进行评价和反馈。明确进入最优沉浸状态的3个条件之后，我们再来学习沉浸式党课的2个阶段的内容。按时间阶段划分，沉浸式党课在课前主要是沟通和自学，课堂上的话，学员参与的是分享和演绎，老师进行的是讲授和互动。按照学习金字塔理论，

0: 沉浸式党课采用的小组讨论、实作演练、转教别人等教学方法，能够充分刺激学员的感官知觉，推动学员主动学习，学习内容平均留存率，也就是知识吸收率，能达到50%以上。今天课程的第二部分是学习为什么，主要学习以红色影视剧作为沉浸式党课载体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红色影视剧是党课教育的有效载体之一，红色影视剧作品往往具有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真实具体的历史场景，丰满可信的人物形象和精彩出色的表演演绎，能够再现我们百年的精彩党史，让观众观影后从感性触动上升到理性认识。第二个原因是它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中国共产党简史》这本书第一章第三节讲述了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二人相约建党这段党史，也就是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正好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也讲述了这段党史，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电视剧里是如何演绎的。
1: 刘畅，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2: 你想建一个什么样的党？
1: 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以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2: 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
1: 不为什么，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相信大家看完这段视频后啊，都有这样的感受。相比于《中国共产党简史》的文字介绍，观看电视剧能让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探索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程。我们观影的时候就仿佛已经沉浸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那段光辉历史中。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要问了，老师，既然红色影视剧作品能够成为讲好沉浸式党课的有效载体，那是不是只要我们在党课课堂上组织一次观影活动就达到目标了呢？不是的，除了观影，我们还需要相应的方法和技巧来更好地达到沉浸效果。这就是我们第三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今天课程的重点和难点，讲解利用红色影视剧作品讲好沉浸式党课的三个技巧。三个技巧对应沉浸式党课的两个阶段，分别是课前通过提前沟通党员观影达到思想沉浸，课堂上学员通过朗诵情境表演达到体验沉浸，老师通过讲授党史知识问答达到互动沉浸。我们首先来学习第一个技巧，如何在课前通过提前沟通党员观影达到思想沉浸。今天我将结合我所在支部开展沉浸式党课的实践，来为大家讲授利用红色影视剧作品讲好沉浸式党课的三个技巧。我们支部开展的沉浸式党课叫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之路》。为了讲好这门党课，我们首先做的是学员分析。在学习能力方面，无论是学历还是职称，支部党员的整体素质都比较高。在群体特征方面，支部党员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分布。在先前经验方面，通过对学员学习情况开展调查，了解到部分党员没有专门学习过中国共产党创立历史，具备开展党课教育的必要性。在学习动机方面， 全体支部党员都是受使命和责任感驱动，自动自发学习，属于内在的学习动机。由于沉浸式党课需要党员积极主动参与到课堂互动当中，对党课学员的学习能力、学习动机等有较高的要求。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学员分析结果来看，支部具备了开展沉浸式党课学习的前提条件。讲完学习分析，想问大家在日常党务工作中是如何解决这两个难题的呢？一是针对支部里的青年党员，我们要通过什么方式让他们更有意愿参与到支部的党课学习中来呢？二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动员支部里的老党员主动分享所思所想，充分的让他们发光发热呢？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支部的方法，秘诀就是党课组织者根据群体特征提前做好分层分类沟通。比如青年党员一般都具有学习能力强、空闲时间短、沟通意愿强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加强辅导，提前发送相关党史学习材料给青年党员，同时在党课中及时对青年党员进行激励，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互动。再来看看另一个群体，老党员，他们普遍党性强，学习积极性高，时间充裕。针对老党员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提前列出党课的内容清单，让他们选择喜欢擅长的项目，还注重激励他们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方法。观看红色影视剧作品，尤其是电视剧，需要很长时间，我们不可能全部集中到党课课堂上观看。我们支部所采用的方法是开展观影打卡活动，我们依托支部微信群开展觉醒年代观影打卡活动，让党员在课前观看电视剧觉醒年代，并在微信群打卡记录观影感悟，让大家的思想沉浸到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当中。同时我们还形成了激励反馈机制，支部党员每完成一次打卡积两分，活动结束后进行排名奖励，提高大家观影打卡积极性。我们还将支部党员分成四个小组，打卡积分计入小组积分，党员在课堂上的表现也计入小组积分，对总积分排名前两名的小组进行奖励。这样就自然地将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结合在一起，推动支部党员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党课学习中。请大家看这一张微信聊天图片，这是我们支部微信群的一连片点赞记录。大家可能会好奇，是谁这么厉害，赢得这么多点赞呢？原来呀，是我们支部的一名青年党员，在完成当天的觉醒年代观影后，在支部微信群进行了一次打卡。他打卡的主要观点是，只有坚定的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立场，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了支部党员的纷纷认同和集体点赞。更值得一提的是，请大家看另一张聊天记录，上面记录了这位支部党员的打卡内容，同时还记录了其他支部党员从他的打卡内容当中获得的启示。通过这种点赞和相互启发，不仅大大提高了这名青年党员参与党课学习的积极性，还让大家在相互交流和启发中深化了对课程内容的学习和理解。我们支部还有一名老党员，他已经有15年党龄了，平时非常热情主动，同时也参加了今年的党课教学技能竞赛。他在支部的观影打卡活动中看到觉醒年代讲到了第一批共产党员的产生，并进行了宣誓，产生了入党誓词。结合这一情节，这名老党员就开始思考，相比这一时期的入党誓词，我们现在的入党誓词内容又是什么呢？不同时期又有什么变化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他又进一步思考，针对不同时期入党誓词内容的变化， 我们能不能将它作为我们参赛的课程选题呢？可以说，这名老党员的打卡内容带给大家很大的启示，也得到了大家的集体点赞。我们再来学习第二个技巧，如何通过配乐朗诵、情境表演，达到体验沉浸。我们可以深入挖掘红色影视剧作品当中的爱国诗词、散文等资源，作为教学素材，组织党员在课堂上朗诵。《觉醒年代》这部电视剧展示了大量优秀的、适合不同年龄段党员朗诵的作品，比如《新青年》创刊词、李大钊的《青春》、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等等。支部党员纷纷走上讲台朗诵这些经典诗词，慷慨激昂的朗诵让大家热血沸腾，仿佛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他崇高伟大的初心使命。要达到体验沉浸，我们还可以挖掘剧中的素材，通过情节改编、情境演绎，让党员在课堂上表演，再现经典场景。当然，选择的内容要契合主题，难度适中。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入党誓词的最后四个字是什么呢？是永不叛党。我再问一下大家，我们第一批共产党员宣誓入党的入党誓词最后四个字又是什么呢？大家想知道答案的话，我们一起从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寻找吧。
3: 现在我们宣誓。

0: 陈独秀、
1: 李汉俊、
2: 于秀松、
3: 石存统、
4: 陈公培
5: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一段视频内容，就是我们支部党员在课堂上进行情境演绎的内容。我们刚才提到的分享入党誓词感悟的这名老党员，就在课堂上带领大家用即兴表演的形式还原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宣誓入党的情节，绘声绘色的演绎让支部党员如同身临其境，对入党誓词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感悟。我们最后来学习第三个技巧，如何通过党史讲授、知识问答达到体验沉浸。在党史讲授方面，我们首先采用了翻转课堂，先让支部党员主动上台讲课，分享入党誓词感悟的这名老党员就上台分享，为支部党员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入党誓词的内涵和演变，让大家加深印象，进一步拓展相关知识。同时呢，支委对党员就入党誓词的分享进行点评，并讲授世界上最早的入党誓词，让大家全面深入学习入党誓词相关知识。支委还结合课前观影打卡内容，聚焦剧中的镜头来讲授镜头背后的党史，让大家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创立历史。除了党课讲授，达到体验沉浸的另一个方法是开展知识问答。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支委在课前提前准备好问题，在课堂上开展知识问答，成绩计入小组积分。通过知识问答，带领支部党员回顾本次党课的学习内容，深入巩固党史学习效果。以上就是对利用红色影视剧资源讲好沉浸式党课三个技巧的讲解。从支部党员课后的评价来看，我们这次沉浸式党课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我们最后来总结回顾今天的课程内容。今天主要从沉浸式党课的概念出发，以红色影视剧为载体，详细讲解了沉浸式党课两个阶段的教学内容和它所对应的三个技巧，最终呢是要实现思想、体验和互动沉浸。希望大家学完今天的课程后，对党课教学能产生全新的认识，能够将沉浸式党课的教学技巧运用到党史学习教育中，全面提升党课的教学效果。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这是1942年3月9日发生在延安的一幕，毛泽东亲自为他执服台官。究竟是什么人能让毛泽东、朱德等党内领导人轮流为其守灵、抬棺、送葬呢？

0: 1935年11月中旬，一位货郎打扮的人来到瓦窑铺。这位货郎38岁，名叫张浩，本名林玉英。他穿了一件光板皮袄，挑一副货担，风餐露宿，跨越沙漠戈壁，穿过层层封锁，徒步行走了3个月才到达瓦窑堡。不久后，他为毛主席平息了一件足以轰动党内外的大事。
1: 我爷爷从苏联回来呢，实际上只有2个任务，

0: 一个是共产国际新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这么一个指示，红军在反围剿的失败，那么共产国际两年没有和中国联系上嘛，另外一个就是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的密码。
1: 此时中共中央的内部正面临着分裂的风险，张国焘带走大部分红军队伍，违背中央的意愿南下四川，企图另立中央。
0: 毛主席在后来回忆他自己的一生中，他讲过，我这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就是张国焘闹分裂的时候。不管毛主席在多苦的时候，毛主席都没说那是最黑暗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党了，它是一个分裂的党，而且毛主席手下的部队和党的组织也是少部分的。
1: 黎玉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利用共产国际的身份给张国焘发去多封电报。
0: 我爷爷听跟毛主席商量了以后，听了毛主席的话，觉得我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我爷爷就跟张国焘讲，我是从共产国际回来，带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那么共产国际呢是认可党中央的路线的，那么希望呢张国焘也回到党中央的路线上来，苦口婆心的做工作，大概也电报的打了前后有几十封之多吧。张国焘南下受阻，那么也确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又传来说是共产国际这个指示要让他回归党中央，在这种压力下，张国焘也是没有办法，就宣布呢撤销了他建立这个伪党中央，那么带领部队又回到了向北的这个长征的路线上来。
1: 分裂事件的平息迅速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至此党中央在陕北彻底站稳了脚跟。
0: 怎么才能转危为安，是这么一个最关键的时刻，那么张浩呢在里头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1: 早在1919年，黎玉英就开始投身革命事业，从其堂弟黎玉南口中得知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后，黎玉英激动万分，便开始在自己的家乡宣传爱国主义教育，从事爱国主义活动。他着手组建了俊新小学和通俗演讲社，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同时培养后继人才，日后相继从学校走出了不少杰出的革命者，如林彪、林春芳、沈葆英、林玉农、卢春山等，积极参与和组建利群书社。为实现共同生活的试点，黎玉英还集资开办了利群毛巾厂，和利群书社同时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毛巾厂则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办公处和党的联络点，为革命者提供资金支持和活动场所，起到了掩护革命同志、宣传进步思想的作用。应邀到长沙参加望弥园织布厂的筹建工作时，林玉英毫无保留地将经验传授给湖南的工人兄弟，也是此时林玉英与毛泽东结识。1922年2月，经恽代英、林玉南介绍，林玉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名林仲丹，表示丹心永向党，革命到底志不移。
0: 后来党中央把他调到上海去工作，上海历次工人大罢工、大游行他都参加过。
1: 1922年至1927年间，黎玉英一直活跃在宣传爱国主义思想、领导工人运动的最前沿。1925年，黎玉英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时，为掩护他人，黎玉英的头部被殴打致重伤，虽然日后有所康复，但也留下了病根。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公然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员进行逮捕和屠杀。应党的要求，黎玉英由领导工人运动转向武装斗争，
0: 为了 反抗这个蒋介石镇压，他们做地下工作嘛，他和我的奶奶一块儿在做炸弹，技术不熟练，做着做着爆炸了，满屋子都是烟雾。这个时候警察马上就过来了，当时我的一个最小的姑姑，就是他们的小女儿，在屋子里面，满屋子烟雾根本看不见，捞了几把没捞着，就没有办法，以为孩子已经被别人抱走了。但是过了几天偷偷回去看的时候呢，门口贴了一个告示，捡到一个小女孩，家长呢来认领，那这肯定是国民党的圈套了，他也不敢回去，所以这个小女儿后来就不知道下落，据说是被敌人给杀害了。为了逃避敌人的这个追捕呢，然后就在庙里当了大概一个月的和尚，敌人来搜查的时候呢，他就和别的和尚在一起，也看不出来所以然。等到这风头过去呢，穿着这个和尚的衣服，一路是要饭化缘嘛，又回到了上海，找到了丈母娘。
1: 1930年，李玉英到抚顺视察工作，被叛徒出卖后被捕入狱，狱中遭受日军长达2年的非人折磨，
0: 把两个手指头拴起来，吊起来打，把辣椒水、汽油啊，煤油，从嘴里头、鼻子里往里灌，把肚子都灌大了，最后踩着你的，使劲踩你的肚子，油和血都从七窍里往外流。
1: 日军试图利用严刑逼供的方式，迫使林玉英交代自己的身份。林玉英坚如铁石，意志如钢，面无惧色，还据理力争。
0: 那敌人没有办法把这个叛徒拿过来跟他对证，他义正辞严的这个谴责叛徒，说我是一个老实实做生意的人，你凭什么说我是共产党啊？你的一点的人性都没有了。这个叛徒良心有点回归，就把他这个证言就给撤回去了。最后在党的各方面的营救之下吧，他被营救出狱了。这条命是保住了，但是身体就确实已经彻底毁掉了。
1: 抗日战争爆发后，征西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林玉英任政委，军长是刘伯承。在129师工作期间，林玉英致力于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他还积极参与军队的管理和训练，提高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和凝聚力。不久后，林玉英旧病复发，以无力支撑前线繁重的工作，刘伯承纵有万般不舍，但为了他的身体，也只能忍痛将林玉英送回中央。此后，邓小平接任了林玉英政委的工作。回到中央后，林玉英的身体已每况愈下。1942年3月6日，林玉英在延安逝世，享年45岁。得知消息的毛主席悲痛万分，亲手写下“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八个大字，以表达对林玉英忠贞一生的怀念之情。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自发为他抬棺送葬，这也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抬棺。
0: 作为后代来讲，爷爷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虽然我们没见过他，但是他的事迹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没有做过什么成绩，但是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是英雄的后代，我们不能给他丢脸，我们应该要尽自己的力量做好自己的工作。

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本周还将迎来防汛关键期。汛期、主汛期、防汛关键期究竟有什么区别？今天听水水给你说道说道。汛期是指因季节性降雨、融雪等因素导致江河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根据洪水发生的季节和成因不同，一般可分为春汛期、伏汛期、秋汛期和临汛期。入汛日期一般会综合考虑暴雨、洪水两方面因素，以雨量和水位为指标确定。主汛期是指汛期中降雨集中、洪水高发的核心阶段，根据往年的强降水、洪水、台风、江河水位超警发生规律，确定我国南方片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主汛期为7月至8月。7月1日，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关键期则是指洪水多发频发的时期，一般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简称七下八上，是每年防汛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历史上多起致灾暴雨洪水均发生在这一时期。根据流域性洪水发展规律，确定防汛关键期为7月16日至8月15日。综上，汛期包含主汛期，主汛期包含防汛关键期，主汛期是汛期的核心部分，防汛关键期则是其重中之重。当下我国即将迎来防汛关键期，水水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及时掌握天气动态，关注水电安全，行车不进积水区，车辆被困速逃离，户外行走避漩涡，遇险立马找救援，无法转移找高地，坚持防疫防病防自身灾害，

0: 大数据时代风起云涌，人工智能涌立潮头，在数字中国发展的浪潮中，山东省滨州市贯彻国家和省数字人社建设行动部署要求，以社保数字员工开发应用为引擎，积极拓展业务场景，梳理提炼运行规则，勇于重塑业务流程，推动社保服务由传统的人力密集型向智能高效型转变，开启了智能化服务新篇章。目前滨州市已在47个社保业务事项中引入数字员工应用，全市上线机器人146台，核查数据及经办各类业务401万余笔，综合对比人工经办效率提升681%。滨州社保数字员工主要应用在高频业务初审、业务经办2、3级联动审核、高风险业务提前预审预判、跨部门业务联动办理、业务电子材料归档存储、岗位权限内控核查等6大业务领域。
1: 以前给员工办理退休往往需要1-2个月的时间，因为现在人社局咱们使用了数字员工，我们提交材料后一般第二天就能反馈办理结果。
0: 社保数字员工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软件形态机器人，能够代替或辅助人工办理社保业务。通过数字员工的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语音合成、自然语言处理、 RPA 流程自动化等5大能力，对分散至各个部门、各经办人员的知识和经验进行采集整理，通过机器学习等知识加工方法，将社保经办规程、操作流程、风险要点、办理经验、政策法规标准化等形成统一的运行规则，实现模拟人工自动办理、7×24小时工作、无情感无差错。滨州市通过引入数字员工进行高频业务处理，简化了申请流程，辅助人工实现材料审核、业务审批和数据内部流转，将工作人员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数字员工有效解决了当前跨领域业务系统尚未联动、各业务板块割裂办理的问题，实现了面向服务对象的一键式关联办理。目前待遇登记审核类业务10000笔业务核查周期由传统单人核查20天缩短到数字员工核查半小时。
2: 居民待遇登记审核业务呢，需要对居民待遇申请的经办条件、经办规则、经办材料进行一个精准核查，共包括15项检查规则，访问2个系统，打开10个业务功能，检验3类电子材料。人工办理时呢，每笔业务是花费3到5分钟的时间，每天的业务量是在50到100笔左右。市社局就帮助我们安装了社保数字员工，每天上班后就先开启机器人，大约是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将全部待审核的业务办理完成，又快速又准确。遇到少数数字员工处理不了的情况，就会推送给人工进行一个重点核实。
0: 滨州市社保数字员工的应用，实现了社保业务从事前预警、事中监控到事后追溯的全过程自动比对校验，为社保基金安全筑起坚实防线。滨州市积极将社保风险防控要求贯彻到数字员工运行的每一个环节中，利用数据事前识别风险、跨系统事中联网核验、利用日志等信息事后核查风险等，全方位保障内部控制与监督检查的常态化运行，业务操作的每一步都被精准记录，确保全程留痕。不仅解决传统经办中严格按照规定进行风险点核查的举证难题，更填补了当前跨部门数据核查比对无法留痕的空白，让事后审查有依有据，为社保基金安全增设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
3: 那个月我们可是需要对实质36000的退休人员进行待遇发放前核实，为了发放更加精准，增加了一道防火墙，我们增加了数字员工。有了数字员工，一个晚上就可以把发放人员的信息跑一遍。前段时间数字员工还发现了一起疑似死亡冒领，及时避免了5760多元的基金损失。
4: 我们会根据业务需求 和同事们的反馈，对数字员工进行迭代升级，不断提升它的智能化水平。在运维过程中，我们也遇到诸多实际问题，如业务规则变更、系统性能瓶颈等，但正是这些挑战促使我们不断的创新和改进。例如，我们针对高频业务的初审场景开发了一套智能核验算法，通过自动比对核验关键信息，有效解决了社保待遇违规冒领和历史数据不正确的问题。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滨州社保数字员工的应用，为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更多可能。滨州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数字人社建设行动部署要求，锚定服务便民、减负提质、安全规范目标，通过流程再造、技术融合与风控体系强化，为破解传统经办难题、推动社保服务向智能高效转型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滨州方案，为数字中国建设助强劲动力。

0: 2026年4月8日清晨，湖北省老河口市这座依江而建的小城早早苏醒。农产品智慧物流园配送中心内，快递小哥们分拣派件，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大街小巷。被大家亲切称作毛哥的朱建如，一早便带着毛哥调解室服务团队走进园区，贴心叮嘱园区内的作业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骑行务必减速慢行，装卸包裹切勿蛮力操作，谨防扭伤，遇到意外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维权。团队同步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工伤预防、参保缴费、待遇申领以及维权渠道等实用知识，把工伤预防服务精准送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边。近年来，老河口市人社局毛哥调解室联合法院、工会、公安、住建、交通等多方力量，秉持为民服务、润物无声的单曲精神，走出一条法、理、情融合的劳动纠纷化解之路，让民生保障工作既有法理硬度，更有民生温度。毛哥调解室服务团队常年奔走在企业、校园和街头，全方位开展工伤预防宣传、隐患排查、安全技能培训与维权服务，为劳动者筑牢安全屏障。在襄阳长远朗宏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团队经过实地勘查，针对机械臂、机器人作业易发生人员夹伤的安全隐患，逐一排查风险漏洞，督促企业加装安全防护网，增设人员误入时自动断电停机联动装置。经过全面整改，该企业自2026年以来实现零工伤事故，安全生产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1: 2024年发生了13级工伤，2025年发生了8起工伤，这些工伤都是多数都是人进到机器人里面，机器人夹伤的。所以人社局的毛哥建议我们给每一条生产线加装防护网，当时我们核算了一下成本，每一条生产线可能要10几万，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按照毛哥的建议加装了防护网。2026年截至目前，我们公司实现了零工伤。
0: 在老河口市民服务中心的培训教室内，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伤预防专项培训正在开展。襄阳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邓凯结合真实案例，为外卖骑手、货车司机等群体细致讲解出行安全、工伤预防、参保维权等内容，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与依法维权能力。在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的安全实训现场，襄阳市工伤预防特约讲师张文军为即将走上实习岗位的学生开展急救实操教学，现场示范创伤、止血、包扎、固定等应急技能。毛哥朱建如向学生叮嘱，你们是家庭的希望，走上工作岗位后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时刻做好安全防护，平平安安上班，安安全全回家。暖心服务不仅体现在工伤预防宣传培训中，更落实在为民解忧的实际行动里。47岁的外卖骑手傅云翔

0: 您会考虑把
1: 到
0: 房屋帮我们
1: 明
0: 转
1: 年
0: 售一
1: 的
0: 下？
1: 四月份，
2: 不会的，不会的，我们是来
1: 在防
2: 野
1: 护期内，
2: 餐的。
1: 那所有的旅客都不可以进来，
0: 不对外开放，
1: 就包括
0: 只
1: 徒
0: 能
1: 步
0: 上
1: 的。
0: 面。
1: 你要发生了火灾，
0: 有毒蛇。
1: 离村庄、离老百姓比较远，救火比较困难。我们是59年建厂，就是我们应该算三。
3: 好的车辆停在我们商场上，就感觉这个车辆不对。
4: 3点我们就上来了，再等到3点半左右，把他逮住了。后来就是写了个包装书嘛，把这个书上在公举里载还载活了。
1: 我们毛主做的那个标记，就是对枯死老毛主、次主进行减伐，把它砍掉，让新毛主得到更多的营养，茁壮成长。我们面积呢是13006亩，以前是3个人，我们现在就有2个人管护了。近的地方就是一个人，远的地方要10公里以上的，我们就是2个人一块。特别对那个信号不好或者是无信号的地方，就是一个人有什么事还可以跑出来能呼救能打电话。
3: 一个礼拜3、6天吧，休息一天。
5: 不能天天跑，天天跑这样子是，那你练一下。
6: 这个肯定要跟你挑修。
5: 对啊，那你要开就完。

0: 就留了一两个火苗在上面，把这个落苗都砍掉，有火苗和断苗。
1: 前辈把这个山林交给我们，我们要一代一代的把传下去，守护好。
2: 踏踏实实，从初级工做起，一直做到高级工。钉是钉，毛是毛，把你拧着这块，你就像一个螺丝钉一样，钉到这。20周年，我也喜欢这份工作，每天到大山里去看看山，看看水，啊，自己工作的地方山变绿了。水变蓝了，你亲手栽的树苗逐渐逐渐的长成参天大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不断的成长，感到很欣慰。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我们的金饭碗，我们一定要守护好。

0: 首先，来人，接炮，接，一、二、一，一。
1: 空旷场地上，整齐划一打着军体拳的石油工人，正是新疆油田丰城作业区的硬核名片“采油四班”，又名“国防班”。队列最前的是工友们口中的老班长李荣辉。
0: 好，训练完了，咱们主要暂时先换衣服。今天还有几个重点工作，回来之后我们开个早会。
1: 2010年八一建军节，陕西小伙李荣辉结束12年军旅生涯，选择继续留在克拉玛依。他转业至新疆油田丰城作业区中期维修班。
0: 我作为一个当兵的，我想接受这种挑战，到新的环境当中去。第二个就是有好多的战友转业到这个地方来，我想和战友并肩作战。但是我刚来这个单位的时候，我后悔了。我说心里话，你那个啥10816级检测完没有？
2: 他一来我们就在一波了。他来那会儿分成很艰苦的，因为是新油田嘛，新开发，所以这个工作量特别重，而且我们是在工作量特别重的班里面最重的班。
1: 背景

0: 每一个油田新人必须掌握的技能，需要采油工用管钳把采油机上近百颗螺丝拧到位，容不得半点误差。油污与烈日是这活儿的必修课。入职当天，李荣辉就跟着师傅背了六口井。
1: 当我盖完第一口井，师傅拉我背，第二口换过来，师傅背我拉的时候，我没拉紧螺丝就累得不行了，而且隔壁天的太阳特别大，连一个遮阴的地方都没有，很热，很辛苦，真的。
2: 刚拉几口螺丝肯定没问题啊，太阳都快看不见了。然后他说什么时候下班，我把这几个井都干完。我说来，你喝这个。他说不喝不喝，干，继续干。好，那就干吧。干着干着干着，后面我扭头我要喝水的时候，发现我壶不见了，他拿着猛灌呢。
0: 为了尽快适应工作，李荣辉拿出了当兵时的拼劲，白天泡在警场，晚上熬夜琢磨技术。
3: 啊，我就是画图机械制图，那个三视图我不太好，然后他就给我讲，他说我每天就拿个那个东西啊，然后我这样子看，这样子看，趴着看，真的，他就说我就这样子每天看哦，然后把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想象啊，怎么样把它画出来，画到纸上啊，他那时候就不会。然后怎么办，就到我们那个会的那个资料工啊，背上电脑啊，到家去啊，然后教，就让他去讲，就下课以后啊，就自己加班来进把这个东西搞会。
0: 李荣辉这份执拗的军人血性很快便在更重要的工作中派上了用场。李荣辉上任前，采油四班在作业区排名垫底。
1: 你在哪一块？
4: 004。
1: 你到34033来下来，这个井昨天检测。
0: 站里找了20多人当班长，可一看那堆烂数据，都打了退堂鼓。行伍出身的他，二话不说，立下我来当班长的军令状。
5: 班长来的时候，就感觉不太想听他的话。
3: 然后那个会议室的那个窗户上的那个板子掉了，掉了以后嘛，没有人动，没有人去搞，他就自己去拿了个凳子站上去，就把那个定掉，没一个人帮忙，你知道吗？
1: 走。
0: 面对大伙的冷脸和小动作，李荣辉非但没退缩，反而更沉得住气。
5: 一上来就去巡警，就是把所有的警、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记在自己的记录本上，然后等到一周之后，然后开早会的时候，他开始自我介绍。告诉我们这个班存在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0: 李荣辉按班组实际和成员特点分组压实责任，推行制度自主定，打破绩效大锅饭，还总结出4分钟工作法等安全生产实招。
3: 自己都能想到，我说你要让我站到那站4分钟，你就光在那看，我说我站不住，我说的。然后怎么样去推行，这里面开始想各种，其实想很多办法。干活的时候，大家刚开始可能很多人他不太服气的，他基本上就是用自己的一些行动、一些能力去把大家折服了吧，我觉得是。
0: 短短8个月，采油四班就甩脱了倒数的困境。2015年底，逆袭成了作业区的标杆，而李荣辉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更远的地方。
6: 小军。
0: 2016年，李荣辉在作业区部署下创建国防班，借鉴部队管理经验，开创出一套准军事化管理法，将每周一升国旗仪式、每周三军训纳入日常管理制度。班组成员伊布拉因·努尔买买提起初满心抵触。
7: 我不是当兵的嘛，我就是普通工人嘛，他的那个军事化管理我前面就不习惯，比较问的问题也多，然后还有考核呀管的比较严，所以前面就我们就没习惯，学习也好工作也好他都鼓励我们好好干，现在在多少的压力也都可以，大哥陪伴我们就没感觉那么累。
0: 渐渐的，国防班的名号越叫越响，班组先后为作业区培养了150多名班长，成了大家公认的培养人才的摇篮。2022年，国防班被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授予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

0: 李荣辉、倪辉、郑辉是作业区里的技术铁三角。为了提质增效，三人用钢铁废料捣鼓出可拆卸式动滑轮举升装置，替代了特种车辆在井场举升重物，并获得国家适用新型专利。
1: 所以因为没有经验嘛，所以就到处找资料，然后不停地试，试了好久，改了好几版，最后快放弃的时候，说把那个最后把那个位置再换一下试一下，哎，拉起来了，这一下就好了，一下就看成曙光一样。
0: 除此之外，李荣辉牵头研发的23项技术攻关成果均获得了国家适用新型专利，并在全国采油系统推广应用，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1: 这个东西好不好用，现场人用的多，主动去用，它就是好用的东西，就大家都抢用的东西，就要去找这玩意儿。
2: 你们比我爸我妈的年龄大多了，我爸我妈都才70多岁了，我也是由于当兵然后转业。
0: 工作之外，国防班组还有个温暖的名字，爱心公社。8年来，他们始终如一地行走在公益之路上，用心资助贫困学子，助力他们安心完成学业，主动关怀空巢老人，为他们的晚年生活增添幸福色彩。
2: 其实我们班组我觉得一直很棒的一点就是啊，延续了我们军人的作风，就是我们的精神，退一不退色，退一不退职。不管是当兵的或者不是当兵的，到了这个班组就相当于有一种吸引力，无形的在吸引着大家。
0: 从保家卫国的战士变身为保障能源安全的油田兵，李荣辉与战友们在这里经历了风雨，也沐浴了阳光。当扳手代替钢枪，井架化作哨岗，哪怕风雨兼程，哪怕道阻且长，在守土与采油间，他们的汗水早已经酿成滋养这片土地绵长的油香。
2: 其实我希望这个班组要走得更远，自己也走得更远，我要想成为高级的人才，也成为这样的大国工匠，也要带一支这个技术比较过硬的一个队伍，其实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
3: 确实跟别的班长不太一样，
4: 什么样事情都他关心我们，
5: 坚强他就是给我的。
6: 怎么把这个班带起来，其实最主要的点我觉得是啥，你先说说。
5: 他就是我的护盾吧。

0: 美国人十几年的，从来没看到院长出去这么长的时间。那电话打不通，都过不去了啊！
1: 我也不是，那电话打不通。
0: 老婆，你那个老侦探兵的，我听说更好看。
1: 那院长不都这是吗？还对人家喂猪啊？
2: 那院长的手腕，
1: 你那个狙击炮，
0: 这是什么电话呢？
1: 哦，把金枝也求出来看了噻。
2: 你看，院长出门的。
3: 院长，我出来肯定会给他们说一下，
4: 怕他们担心。我眼睛确实有点严重，不然也不想出来。
5: 院长，你是一点自己的时间也没有啊？
4: 习惯了，病了，我还要顺便给他们买点东西。
6: 大姐，你这个眼睛还是检查一下。
7: 哦。
6: 那你那个等你久一下啊。
7: 好的。
4: 哦，这个静音的没听到。
6: 不行吗？

0: 我在县里面办一点事。
1: 右边想枇杷切，你看那个第二的枇杷树，那个果果都干完了，没得打。你看那个县城里啊，或超市里有没有？到处转了再给他买点回来。
0: 快点带点回来，快点。那我这个我不看的。
2: 大姐，你这个问题很严重啊，还是尽早做检查好吧？
0: 我过两天再来。
2: 那你尽管来好不好？
0: 好的，好。
3: 我很少来县里，每来一次都想着给他们带些东西。
0: 买赵安生是五十的，还有彭云武也是买五十的。我买两双鞋子。
4: 我的要恨的男士穿的，你穿的？
0: 男士的。40的一双，43的一双。老板，这个扇子好多钱？
3: 谢谢。县里每年都会有些变化，年纪大了，每次找东西都要很久。
5: 阿姨，
0: 喂，
5: 手机修好了？
0: 哦，修好了啊、哦！好，谢谢啊、哦！好，
5: 自己看一下。
0: 老板，这个多少钱？
5: 10块钱。
0: 哦。老板，有枇杷没卖？
6: 没得的，今年雨水多，都没得的，过时了。
0: 哦。还有枇杷没卖？
5: 没有了。
0: 没有的。
3: 枇杷又过期了，好熟悉的场景。这次我还是没有买到。

0: 俺都走，俺得个是五二的，得个，你想要五二的哈？
1: 嗯，
0: 啊啊、嗯嗯。黄北，你看你要四十码的呢，这是四十码的鞋子。
1: 好，有的。
0: 你是啥子喽？啊、哦，
1: 啊、
0: 嗯，好。那再说给你整的手机，
2: 哎、
0: 嗯，整好的，啊，你看啊、哦。
2: 谢谢啊。
0: 嗯。牛背一百年二十了，卖卖到琵琶，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对他说。
2: 你这个人琵琶已经过季了。
1: 哦，好，母亲也走的，年纪这么大的。
0: 但是我到城里跟我家里买的个玩具，他从加拿大回来好看，这玩具你看着嘛。老魏瘫痪三十多年了，很少会有怨气。
3: 买这么东西有什么用啊？你这么大年纪的，我身体不好。你什么时候退休的？你身体不大，你怎么那么固执？
0: 哎呀，你莫想到，莫想到，来来来来，切个苹果。

0: 喂，我们这上午晚点来，我还要到山上一次。
1: 那魏迪脾气特别大，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解释。

20年前，有一位古老先生，他临走前想吃枇杷。我翻遍了几座山，找到了山棵，但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有时候我会梦到每一位老人，他们现在肯定还是很开心快乐，和当时在光荣院一样。

老魏，孩子们小时候，我没给他们做过几顿饭。你躺在床上的这些年，我也没伺候好你。这个家是我欠下的。20年前，经历过姑叔想吃枇杷而没来得及的事情。从那以后，院里那个老人说我想吃，我心里就紧一下，我怕我再晚一步。你说我固执，我不是，我就是见不得，来不及。光荣院那些老人，他们是烈士，是老福建军人，是把亲人把自己都交给了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叫我一声国家主，我就得应着，应了就得做到。我要替国家守护好他们。明年7月我就要退休了，请再给我1年的时间，让我用心站好这一岗。你多吃点水果，医生说对你身体好。不动，总有一天也会动。我相信这是一种缘分，同样的季节里，我又找到了那棵枇杷树。

0: 哦，我看我活下了，那个皮毛厚的要。
1: 世界上总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坚守，我坚守40年，我无悔。想到来年就要离开这里，我想和所有的老人语语，不知道来年的这一刻大家是否都会好好的。我希望是，永远是。

0: 我反正感到没你气的，我就没感到。你这个你保重我的身体。
1: 你没感到，我就回家了。我没，舍不得，
0: 确实舍不得，舍不得你办没得办法。
1: 最好莫退休，要跟我幼儿园办一事。他的老板他自己都要人家伺候，他能伺候我们吗？
0: 不，我们天天看到的啊。

0: 我叫王解放，我爸给我起的。我们老师说我的名字是全班最时尚的一个。我爸是军人，在祖国边关站岗。明天是我的生日，他答应我今年一定陪我过生日。
1: 妈，我爸昨天打电话说哪天回来着？
2: 你都问了三遍了，不都告诉你了吗？明天早上的车票晚上就到家了，你赶紧把老师留的作业写完啊，还有那个作文朗读一遍发群里啊，快点。
0: 朱小明，我爸明天回来，我明天我就不和你玩了。我爸在部队里肯定带了很多礼物，到时候也给你开开眼，
3: 你可别跟别人说啊。
1: 喂，萝卜头，我爸要回来了，说不定还会带把枪，到时候也给你配一把，
3: 你可别跟别人说。我爸是海军，这次回来有可能开着潜水艇，你可别告诉别人。
0: 妈，我爸什么时候回来着？
2: 你这一早上啊都打二十多个电话了，你认识的人都通知了一遍，还好意思不让人家跟人说，你自己都说完了，赶紧写作文去。哎，这小孩啊心里一点藏不住事儿。哎，小明妈，哎，干嘛呢？哎，我没啥事儿，那个解放他爸呀明天就回来了。哎，行，然后回来了请你吃饭啊。嗯，好嘞。哎哎，小丽妈，哎，没事儿。王解放，你爸来电话了，过来接电话。
0: 嘿，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爸爸今年不能回去了，刚接到部队电话，演习提前了。爸爸部队有任务，明年爸爸陪你过生日好吗？
3: 我去写作业了。
2: 儿子都盼了这么久了，怎么提前又？
4: 现在部队大联兵，好多战士都一年多没回家了，我们连长都三年没回过家了。刚刚接到上级任务，我就把探亲假推后了，记得跟儿子解释解释。
2: 那你在部队好好照顾自己，别生病了。家里啊一切都好，你别惦记。儿子那边我去说。
4: 唉，又得辛苦你了。
0: 我的爸爸是一名海军，在祖国边关站岗放哨。我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他了，虽然他不能经常回来陪伴我和妈妈，但是他说他的职责是守护我，守护妈妈，守护许许多多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的安全。我爸爸在我心中就像超级英雄一样厉害。
5: 爸爸在外面注意身体，我等着你回来。

说600年前，他从群山之巅飞腾而至，就声名与战乱。而今，飘摇的山峰已化作盛大的时代风云，而他依旧飞驰如光电，栩栩如生，奔向新生活。

0: 2025年1月，乡土大地升腾着新年的味道。为了扎制羊舌灯，小包社区党委书记潘桂平和村里的党员村民们已经不眠不休好几个昼夜了。
1: 试一下，看看这个地方有瑕疵啊。这讲起来是不易，但是也是我们少时的信仰。
0: 大少羊舌灯是有着6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姜昆称之为乡村里走出来的集音舞美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因为即将到来的2025年是蛇年，所以大少羊舌灯在春节前收到了许多表演活动的邀约。可就在几个月前，大少村的国家级羊舌灯非遗传承人79岁的老党员邵传富因病去世。按照传统规矩，18年才舞动一次的羊舌灯，没有了领头人，还能成功亮相吗？邵传富老人生前最放心不下的是羊舌灯复杂的扎制技艺。用竹丝、麻、油脂等材料制成的羊舌灯，涉及绑、扎、凿、勾、翘、压、衬等繁复的工艺。为祈愿人丁兴旺，每舞一次，蛇身加长5尺8寸。如今，羊舌灯已长达128米，由超过10000个灯圈环环相扣，重逾1000斤。按照邵氏族规，羊舌灯技艺只在宗族内部口传心授，不落文字，不传外姓。那时组织表演羊舌灯的要求常常会被村民们毫不犹豫地拒绝。2008年，羊舌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潘桂平也是在那时来到大少村负责羊舌灯的宣传和推广工作。
2: 开始思想多多少少现在都有步了，我们这个灯就是18年玩一次，现在就是打破常规了。
0: 多次被拒绝的潘桂平茫然无措，正当宣传推广工作陷入僵局时，是邵传富老人为他一一讲解了关于羊舌灯的历史、族规与禁忌。
2: 每个细节他讲的都很清楚，包括我们去问的就是里面的操作，他都会跟你说的。
0: 老人讲述的故事发生在600多年前的元末明初，元兵烧杀劫掠，一条巨蛇从山中现身，救下一对绍兴婆媳，使得媳妇能顺利生下腹中孩子。孩子18岁时感谢大蛇救命之恩，制成羊舌灯，并告诫邵氏后人每18年舞一次。羊舌灯18年点亮一次，只有邵氏男丁能够参与。每次大蛇起舞都是4邻8乡的一场盛事。
3: 那人都根本走不趟，路都行不趟，我说有人都敲着被子坐着等着来看这个灯。
0: 然而时移世易，古老的规矩在今天却成为了羊舌灯传承的桎梏。
4: 日往上我们这个年纪最多玩两次的看一次。
5: 我父亲94岁出世的，玩过两回，看过两回。
3: 18年玩一下，好多人都记忆都没有了。
6: 多高一群啊，
0: 只有更多的人投身于羊舌灯的传承，增加羊舌灯展示自己的机会，才能打通传承之路。当地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们都很焦急，他们不断说服邵氏族人羊舌灯必须改变。他们和邵氏族人一起回望往事，一起找出羊舌灯 一直都在改变的证据。
2: 日前的时候，头上面有两个疙，
6: 啊，还对着胡子在，
2: 胡子嘛，就被拽回去了，就像这个保佑嘛，
6: 谁也不想，谁也就弄不想弄了，就改革了。
0: 那时，邵传富老人发现，羊舌灯18年舞一次，更多是因为其庞大体量，需要100多人才能舞动，日常很难找其足够的表演人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契机却不期而至。
7: 根源乐乐尽头足，
8: 心有火虎舌头熬，
7: 身老火虎身老。
0: 这是一堂延续了许多年的羊舌灯非遗课程。几年前，肥东县的校园组织开展民俗文化宣传活动，邀请邵传富讲述羊舌灯的故事，孩子们的热情深深感染了老人，孩子们的体型与力量更是激发了老人的灵感。活动结束回到家，他很快设计了一条只需要70多人就能舞动的小舌，以 LED 灯代替蜡烛明火，降低了扎舌和舞舌的难度。
9: 头身体到尾巴把那一整套的全缩小的，重新放样，付出很多啊！我们就顶高逼上的，老爷子那时候就看着，我弄好看，我这样搞可以不可以？到那的时候自己捏一捏，说这个硬度差不多吧。
2: 然后就是为了方便这个学生们来舞动，然后就做了这个小舌。
0: 那时，邵传富老人一边做族人的工作，一边制作小羊舌灯，随着小舌的成型。孩子们学到了羊舌灯的历史和技能，看着欢乐的孩子们，邵氏族人们也学会了用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传承。
9: 有不少小孩子今天给我打电话，我想回来参加你们那个活动，可以？我可以啊。
10: 我们就想到了关于咱们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到的文化自信，从这一小小的点上去把它玩起来，去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活起来。
0: 从此，大邵村拥有了2条羊舌灯，大的古老壮观，小的灵巧变通，它们相互配合，斗转腾挪，以柔韧胜刚强，以智慧图向上，以锐劲求新生。邵传富老人虽已离去，但他留下的文化和技艺却将不断传承。
2: 从去年到现在，目前5、6场了，今天第一次把这个羊舌带出了大山，走出去了。有路人就讲：“哇，舌这么大呀，这么长啊，好好看哦。”
0: 在老一辈人闯出的路上，如何继续走下去？这成了下一代人该挑起的重担。
2: 邵老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步一步的带下来了。这个担子是很不容易挑的，我知道，但是组织把这个担子让我来挑的话，那我肯定是要竭尽全力去把它挑好。
0: 今天在党委的号召下，所有为羊舌灯奔忙的党员干部和邵氏族人们齐聚一堂，在记忆深处搜寻着羊舌灯艺术的每一个要点，记下来，传下去。在漫长的600年岁月中，密不示人、不传外族的记忆终于行之于笔端。开放的心胸点亮羊舌灯躯体中永恒的光芒。
9: 现在不管我们邵氏家族坐在我们本村的，有姓徐的、姓黄的、姓崔的，他们也让他们参与，本村家族的姑娘、女婿也可以参与，这就是突破。
2: 党纪一年来带动，有党委政府的支持来扶持，羊舌灯会走到更远，会发扬光大。
0: 如今小包社区成立了羊舌灯合作社，羊舌灯与合肥包公文化园等4A级景区形成了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定时演出，羊舌灯能承接的活动也越来越多了。曾经18年点亮一次的羊舌灯 化作经久不灭的长明灯，照耀着大少村人对未来的希望。

0: 你们城市得进度哎，人家的钱，如果还能投入的话，还要投入多一点嘛，加大投入嘛。玩好了，这是大家的交，即使你们用了，我也不能走，我肯定搞。我相信会越办越好，越办越火。灵蛇行空，俯瞰着大地上的人们。 看他们是怎样把心聚拢在一处的。这就是羊舌灯传承600年，也将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永远传承下去的秘密。
1: 神武包公员，
2: 大道扬声的。
0: 巨蛇行空，靠的是众人合力，不论老和少，男与女。 姓少或是不姓少，永远都会有人奋勇直上，抱定舍我其谁的信念，接力而舞，追光向前。蛇舞天际，大地生动，侧耳细听，这是对前行者的谢意，更是古老文明奔向新生的深沉回响。

0: 山东省寿光市是我国著名的蔬菜生产基地。早上6点，天还没有亮，但在洛城街道一个彩椒市场已经是人头攒动。隆冬时节，天气非常寒冷，又有大雾，但蕉农看上去都非常开心。
1: 这家是刺猬菜采走，这黄采走，我这一车我是4倍斤，这就是2、3把斤的3层茶。哎，老百姓也可以了，这个价格也省了。
2: 我这一天有6倍斤了，这天价格得9块8。
3: 这一车卖是2、3层楼的车，
4: 比我家好很多了。
5: 卖了有6倍斤了，4块钱一斤，卖了2层5倍斤。
0: 彩椒是甜椒的一种，因色彩鲜艳而得名，有红色、黄色、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红色和黄色。
6: 去年的话，这个红椒的话是不到到3块，2.78块左右。今年价格高，4块多。今年一直市场行情很好。黄椒的话，去年是4块钱左右，今年7块多钱左右。
7: 因为接近年关了嘛，最近各大市场都要货比较多，现在一天能出7、8千斤左右吧。今年的价格比往年好很多。
0: 跟往年相比，今年彩椒的市场行情不错，蕉农自然非常开心。但在稻田镇张中村，种植户张寿月却满脸愁容，因为他种的彩椒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求助农户张寿月，50岁，求助问题：彩椒植株长势弱，落花落果严重。接到张寿月的求助电话之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来到张中村了解情况。
8: 咱这个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大棚了是吗？
4: 对，全是大棚。
8: 大家种了有多长时间了？
4: 第30年了吧。
8: 像您一样种的彩椒吗？
4: 不是，就是种彩椒的就是我自己吧。
8: 哦，那其他人这些棚里种的是
4: 黄瓜。
8: 种哦，大部分都种的黄瓜。
4: 对对对。
8: 行，那您带我去您棚里看一看。
4: 好的。
8: 哪个是您的棚？
4: 这个。
8: 哦，这个。好，咱看看您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
4: 来。
8: 好。走。哟，您这种了这么多芸豆啊？
4: 种上的芸豆适当的卖了钱，咱吃不了就卖，多少的卖点。
8: 我看到您这个彩椒啊，这放眼望去有不少果子呢，还红了。
4: 这是那偷车走的，偷车走的，这不就是那个现在就是做的很熟，这不就刚熟了？
8: 个数少，
4: 个数少，一颗上做的太熟了。
8: 那您能带我具体去里面看一看吗？
4: 好的，好的，你来里边看一看吧。来，
8: 您说个数少呢，正常情况

0: 下这一株上应该有多少果子啊？第一茬
1: 五六个吧。
0: 哦，那您这平均就是
1: 三四个，三四个，四个吧。
2: 再说头个不中，这生长点都没有见，没有一个生长点，你看
0: 没有生长点。
2: 嗯。正常长点就有根头啊，就往上长出个头来。
0: 哦，也就是说，只有往上长了，它才会结彩椒，
2: 哎、
0: 是吗？
2: 对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往上长它就开花，开花才能到时候做瓜。那个呢，第二茬都有很大的，都有好像变十斤了，我那还没有个。
0: 哦，这是第二茬。
2: 第二茬就在这个地方结。
0: 彩椒的话，正常咱种下去能收几茬呀？
2: 第三茬半到四茬。
0: 三茬半到四茬、嗯，那像咱这个情况，如果第二茬没有的话，那第三茬、第四茬是不是？
2: 那得拖后了呢。
0: 得拖后了。
2: 啊，人家买四茬，今天完准备了三茬了。
0: 哦。
3: 张秀月所说的生长点，指的是彩椒植株顶端的分生组织。通过这一区域的细胞分裂，植株不断向上生长。如果彩椒生长点停止生长，植株长势受到抑制，就无法继续做花做果。在张寿月的大棚里，没有生长点的彩椒能占到70%以上。剩下的那些虽然有生长点，但也出现了其他问题。
2: 它现在开出花来就落了，开出花来就能落了，是吧？一锅也丢下来，是吧？一锅也丢下来。
0: 这是没做出果吗？
2: 嗯。
0: 我看这里面是有小果子的呀。
2: 有小果它也做不住，它那个花。到这儿就还落下来啊！
0: 哎呦，真落下来了！
2: 还落下来，很贵。它现在你看着还能行啊，再长着还全落下来。它不长到一定程度，它到这儿就落下来。
0: 这么脆弱呀？
2: 嗯。
0: 正常情况下是应该一碰不掉，是吗？
2: 哎，对对对，你靠着你一滚，它不硬，它生了就是什么吧，它就滚不好嘞。
0: 哦，还真是。这种发黑的就是没。
2: 发黑这都落下来，这就没了，这就好歹还没上灰霉时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3: 张寿月今年一共种了两个大棚的彩椒，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随后，他带着帮小妹来到另外一个大棚。
0: 哟，那个是阿姨不？
2: 嗯，是是。
4: 来吧，
0: 嘿，阿姨忙着呢。
4: 嗯，
0: 我看了一下您这个棚好像跟那个棚差不多。
2: 差不多，
0: 也是这样的情况。
4: 今年这俩棚哈种的彩椒都出现这问题啊。
0: 嗯。
4: 人家那啥的绿车就那也做主很大了，俺那还没有嘞。你看，你一三没有呀。
0: 阿姨，咱也去别人棚里看过是吗？
4: 看过，
0: 嗯，
4: 看过也问的人家嘞，但是人家话咱说起老高，咱也照样做嘞。说打岔嘛，我也就打也打二岔。
0: 哦，别人有说让咱打打岔。
4: 啊、嗯，打空月啥的也都实行了这办法。
0: 嗯，
4: 也没有收过。
3: 说话间已经夕阳西下，为了保持大棚内的温度，张寿月需要及时将大棚上的棉被放下。张寿月所在的张中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大棚，因为起步比较早，所以这里的老百姓生活都比较富裕。
0: 哎，奶奶好，您这是摘菜呢？
5: 啊，摘菜，过来坐。
0: 好，我帮您来一块摘。哦，奶奶准备晚上的菜是吗？
5: 啊，
4: 俺每天来早的时候，俺娘做中饭，俺是光来早吃。
0: 那奶奶做饭好吃不？
5: 老卫生就是牛啊！那你他俩在棚里干活还累，来都上来都黑的个。我就反正尽量的在他就是这样做，他俩又不散不走。做的中吃是吃，不中吃是吃，吃这个豆腐来着了啊。
0: 嗯，啊，您也觉得他们种棚挺累是吧？
5: 是，就是。
0: 哎，我看咱家这是还贴着喜字呢。
2: 去年是闺女做了媳妇儿，
4: 才结了婚。
2: 才结了婚。
0: 哦，才结了婚。
4: 来到才结了婚。
3: 张寿月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成家，小女儿还在上学，父母跟他们住在一起，帮他们料理家务，一家人过得非常和睦。但最近几年，张寿月的大棚种植一直不是很顺利。
4: 俺的孙大娃没结婚，他就种黄瓜，现在种了有20多年了吧。一开始他种黄瓜种的刚好，俺结了婚，反正我就跟他往棚种黄瓜。
0: 咱为什么要改种彩椒呢？
2: 上次四五年上五年上，那黄瓜就是坏的很快，5月份就坏，平常也得过6月份、7月份才不坏的。
0: 坏掉了？
2: 坏，它就是胃炎、叶炎。
0: 哦，正常情况下能采收到7月份。
2: 7月份，又到了6月半出的，7月份又进10月份。
0: 嗯，那这种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2: 一年比一年不行，一年比一年不行，我这不是就给。

0: 一楼什么推走吗？
1: 那咱其他邻居也种黄瓜呀，他们有出现这种情况吗？
0: 有，
2: 同样哎，同样一种出现这种情况。
3: 因为连年重茬种植导致病虫害严重，大棚里的黄瓜植株萎蔫得越来越早。张寿月也请教了很多人，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家人经过商量之后，决定换茬改种彩椒。
1: 为什么咱当时要去选择种彩椒呢？
0: 这不就听了说就是种豆子是功夫熟，不是坎儿。
2: 种好了就不是那事儿了哈，种好了就一身运气不对劲，
1: 和想象的不一
2: 哎，和
1: 样。
2: 想象的不一样了。
0: 哎呀，我这样说就是碰着人家种豆子，我白乐说；碰着种豆子，白乐说。闯了些门子，还闯了些棚，啥个不对的。
1: 您有算过吗？就是从开始种彩椒之后，一共投入了多少钱了？
0: 15000，一个棚，
1: 那也就是说，咱两个棚的话，就是三万来块
0: 3万多块
1: 钱
0: 钱，
1: 了。
0: 3万多块钱。
1: 今年的彩椒开始卖了吗？
0: 还没有呢，现在种的有不算很长，这3年这黄瓜是基本上没黄产。今年走的眼看着又不黄产了，刚往里头的有这看的，在那看的时候呢，平常真的没有事出好好水，真都不好意思的，或者搞好点东西做着，时间长了。人家一亩拉黄瓜怎么样，真还得了没麦粉钱。
1: 张大叔呀，已经种了20多年的大棚了，所以他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还有心理上的挫败感。所以我们要为他寻找的这个专家，不仅能够解决他目前的问题，最好啊，还能够让他重新树立种植彩椒的信心。
3: 针对张寿月遇到的这些问题，帮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在淄博市找到了一位种植彩椒的高手。

0: 你扇子不能动啊，刚才不说了吗？这是今年当中低温最低的时候，你打颤就伤害根系。
1: 黄桂林55岁，山东省寿光市人，种植彩椒12年，彩椒亩产量3万多斤。黄桂林是山东省淄博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彩椒基地的负责人，因为管理规范，他们的基地被评选为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实训基地，承担着为其他农户推广种植技术的任务。因此黄桂林也经常会通过网络授课、现场帮扶、集中培训等方式为种植户们提供指导。
0: 今天做这个培训呢，是来给大家呢来讲解一下，就是咱们当前呢种植大棚存在着很多问题，土壤泛红泛绿，板结很严重。
2: 黄老师就是那个走到哪里对所有的走农啊都很欢迎他，他现在他就是他想把所有的技术一点不保留的全都走给咱走农。
3: 阴天也好，下雨也好，你只要是你棚里有问题，你找着黄老师，就是下哈哈的大雨，他也能赶到棚里在你再找问题。
4: 这个人热情。第二个呢，他对待事情特别认真。黄老师一直讲，这个服务工作就是他的命啊。
0: 标准化管理呢，就是让大家的采椒呢能够达到这个连续坐果、高产量、高品质、高效益。
5: 往年的话，初次买的话，买这的话，这边就买桐花。从加入黄老师以后，初次这边就天山鸽子买正品。
3: 他每教你一个方法，用上之后，就明显的看到那个有效果。
4: 这个我们看到的黄老师啊，是天天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实际啊，背后他的经历可不是一般人能去想象到的。
0: 一颗15斤能不能达到？
6: 能。
0: 那大家想不想达到？
7: 想。
0: 那就严格执行标准化。
7: 好。
1: 联系到黄桂林之后，帮小妹按照约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和她一起赶往张寿月的彩椒大棚。
8: 咱怎么要这么早去啊？
9: 就你和我说的他那棚的问题，我感觉应该是温度导致，他应该是夜温保得太低。我想咱早去看一下他的早上的温度是多少，好给他呢把他的大棚的问题呢去诊断一下。
8: 就开棚前的温度。
9: 对对对，开棚前是多少度咱看一下。
8: 大叔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9: 行，
8: 咱停这儿就行。
9: 好好好。
8: 好嘞。
9: 好。

0: 吧。嗯，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
0: 这个，嗯，黄老师，
2: 黄老师，
3: 你好，
0: 对，
3: 你好，
0: 请过来给咱帮忙的，姓张
3: 啊，张师傅，嗯，
1: 好的，好的。
0: 那咱现在就去棚里看看吧。
1: 好的，好的，行，
0: 走走。
1: 这么走就麻烦黄老师来坐，看还能走走。太辛苦了。
3: 没事没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他实际就是你太受累了，这么走这么走有点累哈。嗯。
0: 哎，这个棚来是吧？
3: 你前面领着。
1: 啊，好好。
3: 嗯，哎，还种这么多芸豆。
1: 啊，种了点芸豆。嗯。随便吃点吧。嗯。
3: 你豌豆记在哪？
1: 豌豆记在这地方，你过来看看。
3: 看看，嗯。哦，豌豆别在这哈。
1: 别了别。
0: 多少度啊？现在？
3: 现在才九度。
1: 九度。
3: 你的这个一直这么低吗？也问。
1: 听他们说，就是温度不能够了，就老是保持住，比那黄瓜还稍微低点儿，就早点能行了。
3: 辣椒它是对这个温度是很敏感的一种作物。我们在坐果的时候哈，叶温可以低，你早上吧，十二三度就可以。但是现在吧，你是一个就说，下面有果快，你看下面果快都卖了是吧？这是马上就卖了哈，卖了是实际上你上面呢需要在坐果的时候，这个时期呢就说按照咱这个要求呢就是早上得14到16度，
1: 啊，
3: 最低呢就是在14度上，这样呢有利于它生长，上不坐果。这个你像这个时期吧，白天的时候你是怎么保的温度？
1: 得我30度哈。
3: 白天它正常的辣椒它是保到28到32度，高温的时间呢越长越好。
0: 那像大叔现在这个温度是9度，是不是就是它就是没有生长点，包括留不住果有一定的原因啊？
3: 有有有啊，叶温低了之后它会影响它的生长，但是叶温低有可能和它这个芸豆是有关系的。
0: 和这个还有关系啊？
3: 对对对，因为这个芸豆你看它这样呢就是摘光，咱们到晚上吧，它是需要你看两头的东山西山哈，两头这个山加上这个后墙，它是需要去散热。你这样用芸豆呢，它在白天沾了光，相对说这个墙体它吸收不了那么多热量，它就没法去散发热量。这样呢，晚上它就相对说要降温，要降得快。建议你哈，把这芸豆最好是拔了。
1: 行，现在就不马上拔了。
4: 黄桂玲介绍说，影响彩椒植株生长和坐果的因素有很多，温度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它需要等开棚之后再仔细观察一下。
1: 黄老师，你看这轿子就是绿色的，这个不连花都坐不住，落花落花，头茬也坐的不多。你看看你坐这头吧。

0: 这个棚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棚
1: 十来年了，
0: 十几年了。你看你这个棚，你看这个地，你看这种颜色，特别绿哈。这就是土壤原子化板结的一个情况。
2: 板结。
0: 对呀，你就像这样的土壤的话，咱就是这个壳子长势根系，它根系会不好。这个大棚地，你现在说种了十二年了，是不是经常这种化学肥料用的特别多？
3: 嗯，是啊，那你与此上次这轮地种黄瓜的话，都种的用的很多很多。
0: 前三年是用种黄瓜哈，种辣椒也是用这种，就是大连家肥料用的就特别多了。
3: 还是三年，
1: 还是种黄瓜。
0: 你看，对呀，刚才看到，你看你这个土壤这个板结情况哈，就是这就说和你就是大量的使用这种化学肥料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你使用，你导致土壤板结了之后，这个根系也不发达，它扎不下去啊，你这样。
2: 这怎么办？怎么改善啊？
0: 化学肥料少用，有机类的。或者是菌肥哈，生物菌类的多用，这样呢能够让这个土壤呢尽量的别这么板结。张淑月这个大棚啊，它就是表面上看就是辣椒的落花落果问题，生长点不长问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大棚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那么要是不及时的调整的话，它会对它的这个产量明年或者后年再往后种植会问题会越来越大。
3: 黄老师，反正这棚叶子转完了砍完了，除了想我办法，主要做二十走的。
0: 现在就是想着做二沙
3: 子了哈。
0: 你这个棚呢，我也刚才这不是整个的，咱把棚呢也看了一下哈，也给你分析了一下现在上部不做果的原因。那么我就是给你出一个方案哈，你照着做。芸豆呢，这个你才尽快的把它拔掉。因为这个咱大棚呢，首先就是要保温，把这个温度呢，咱要去注意好哈，把这个温度提高。果在上面坠着，坠着这个果呢，它也是。也是影响上面生长，就是及时的把果去采摘了，
1: 能花钱的结。
0: 再一个呢，就是说你不是整治打岔很严重嘛哈，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壳子上一个叶片都不能再动。
3: 行。
0: 叶面上咱要去打叶面肥来补充营养哈，来让它促进生长。再一个呢，咱就从这个浇水施肥上，咱先以这个养根为主，养护好根系哈，就从这么几方面。
1: 那黄老师，你说这肥料，那俺上哪买呢？和俺这农田里有俺也不蹲的。没什么护理肥料好，
0: 村周围是不是都有农资店的吗？
4: 有、
0: 我可以帮你们去选一下。
2: 那太好了，
0: 看看之后看看哈，帮你们选好之后你就快用上啊，让它就尽快的让它恢复。
3: 好的。
5: 随后在张寿月的带领下，他们就来到稻田镇的一家农资店。
0: 我们想买点叶面肥。
6: 行。
0: 你首先给我拿点这个微量元素的吧。
6: 行。
0: 微量元素拿几样我看看。
6: 我看。这个可以，
0: 你得给我拿点什么那个磷酸氢钾。用这个可以，这个。有没有甲壳素的？
6: 有。
0: 甲壳素是大桶的，没有那种小包的。
6: 没有啊。
0: 这个可以，这个喷施也可以。咱们用这个就是微量元素和这个磷酸氢钾。你那个不是什么吗？就是这个落花落的很严重吗？这个它这两用配起来之后，能够促进花芽开花。甲壳素的这个正好是你那个叶片不是老化很厉害，这个甲壳素它能够去提高它的抗逆性，能够去保护这个叶片。来你那个叶片它这个老化之后它需要恢复，就是这一种，这个甲壳素的和这两种配一块的话，就是既保护了叶片，又能让它花芽开花好。让你那果也能够早做上。
3: 行，
0: 那这三种。
5: 黄老师推荐的微量元素肥料磷酸二氢钾、甲壳素都是叶面肥，叶面肥用量少，见效快，能弥补采胶根系吸收能力差的营养问题，促进花芽分化，提高作果率。但是叶面喷施肥料治标不治本，要想让采胶保持旺盛生长，还得配合能够改善土壤团粒结构，促进根系生长的充施肥。
0: 那你们这还有没有什么这种微生物的这个充实类的肥料？
6: 充实的
0: 啊，微生物的，这是富士酸的都有吗？
6: 这是含富士酸的。
0: 这一个是富士酸的。富士酸这个就主要就是养根、养护根系。你那个土壤，你像发红发绿、板结那么厉害，再一个壳子那么弱，用这个富士酸的能够去养护根系。对，这个是微生物菌剂，
6: 用它呢也去改善土壤。
0: 改善你这种状况，就是养根壮壳，你那个植株能让它生长上面才能结果，这两个就可以，
2: 两个一起用是吗？
0: 对，这两个一起用。
2: 好。
5: 叶面肥吸收快，让采胶尽快恢复长势，做花做果，而选择微生物菌肥和含有腐殖酸的有机肥做充施肥，则是为了改善土壤环境，养根壮壳， 提高

0: 才教持续做果的能力。需要的肥料都选好了，但到了计算价格的时候，张寿月却犹豫了起来。
1: 你先开三次，三次应该差不多。你这个要是冲的话，就是得需要冲上两次。你的棚是一亩半地，他从按这个冲的话，他得需要
2: 冲两次的话，需要1000块钱左右吧。
3: 1000块钱，
1: 就是能够要是把你棚改善，能做上果的话，就是这样。
4: 两个棚的话就两千多块钱。
1: 对了，两个棚2000多块钱。
3: 2000多块钱，我就。也不，我先我划算划算问问，俺找你看看。
1: 可以。
4: 行，
1: 可以。
3: 我先问问俺找你。
4: 好，那您给阿姨打个电话问一下。
1: 打个电话问一下。
4: 我刚才看大寿有一些犹豫了，因为之前他也问过好多人，采取了很多办法嘛，都不是很管用。可能他觉得这次花了这个钱，也不确定这个方法是不是好用，
1: 对，
4: 所以他应该去给阿姨商量去了。
1: 对，我感觉他也是主要担心效果。
3: 洪老师这不就推荐了这些燕麦肥或者我充实肥，我一上庄就有点投资偏高，现在你这么说，我没时候都去效果怎么样，现在还值不得。
4: 打完了，
1: 过来了。
3: 好，
4: 大叔怎么样啊？
3: 说吧，我也不用我的，他那个药棚里呢，我想试试。
1: 先用，你说先用一个棚。这个你说先用一个棚的话，你哪个棚？因为现在问题太大，要是再不调理的话，你今年这个收入就差太远了。我感觉你还是不太放心啊。前段时间呢，也有一个农户哈，出现了和你基本上一样的问题，我给他去解决了。咱可以一块儿先去看看那个棚，因为这个也是为你着想哈。要是你两个棚不一块儿调的话，那就，你以后产量影响太大了这一年。好，咱先去到那个棚去看看。
4: 大叔，您觉得
1: 呢？你看看在哪注意，行不行啊？
3: 也可以啊，那去看还看看去。
4: 离这儿远不？
1: 不远。
4: 好，那咱去吧，大叔。
1: 行。
4: 那这些咱先不要。
1: 咱先一会儿回来再拿吧。你先直接别拿了。
3: 行，回来再看。
4: 一会儿您再做决定，看完之后再做决定。
3: 好。
4: 走。
1: 行，那您忙着。
4: 麻烦您了。
0: 在去的路上，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并且越下越大。农户们都已经提前将保温的棉被放了下来，他们也只能第二天再去参观。
5: 我和你说一下哈，这个下雪之后哈，它有很多的注意事项，要尽快的清扫积雪，把积雪呢早把它清扫干净，要不雪下大了之后很容易导致大棚被压塌。清扫完积雪之后呢，不管是你几点打扫完的，这当天必须要把棚拉起来，这种通风要坚持，因为下雪之后它是低温下降最快的时间，那就需要什么，需要咱这个根系去适应一段时间，就是下雪后呢，这个浇水尽量的就这几天不浇水。
0: 第二天早上天空放晴，按照黄老师的指导，张寿月一大早就开始清理大棚上的积雪。安排好妻子在大棚里适时通风，随后他就跟乡土专家一起来到寿光市刘吕镇的一个彩椒大棚。
6: 哇，好热呀！
1: 太热了哈。
3: 棚里的温度就偏高。
1: 在那干活呢。
3: 大
4: 叔，您看他这个。
1: 马明林，
7: 哎。
1: 你在忙着呢。
7: 黄老师来了。
1: 这是张师傅。
3: 你好。
1: 这是方小妹。
8: 你好。
1: 还行吧，这几天。
7: 还行。
1: 这段时间还可以啊。
7: 还可以，干得很好。
1: 你看一下这个，就是马明林的棚，它叶片。
3: 叶片比我那好很多，好很多。
1: 是吧？是，昨天不说了吗？你的叶片老化很严重哈。你和这个马明林了解一下。就是。他使用的那个方法，怎么样？
7: 俺进庄看看。
3: 好的。
8: 大叔，啥不懂的直接问吧，大哥。
3: 行。你这做的还挺不错的哈，你买了一部分。
7: 我支持了，这一部分了。
3: 支了一部分，你上边还种些果，还得挺纠正上边的，你看做的。完了，这没有筷子不种，你这你看你二车的边可吃了哈。
9: 你这个这也

0: 皮儿比我那厚了很多，我那一钻咔哧咔哧响，那个老化的很厉害。你看你那我这也不爽的是哈，你看这大的它也不爽哈。
1: 我这前面也是出了问题啊，
0: 出问题了
1: 啊！做透彻管的时候做的不大好
0: 啊。你这份进职你了？
1: 9.5号，
0: 9.5号，那和我那差不多，我也是9.5号
1: 啊，差不多哈。
0: 嗯，
1: 这个洪老师做敲了敲，带我部分这个液漫费来，还有充实费。
0: 你看这敲敲，你看那管那啥，你看那管，哎呀，我那
1: 它现在干做还行。
0: 相当的好，你看，
1: 大的联合轮是咋说一个？冲的这个辐射酸，这个养根的棚管的，
0: 嗯，相当好，你看，
1: 冲了三门了。
0: 我那干什么时候有这一活的呢？
1: 很快呢，
0: 很快。
1: 你这人啊，这人说这人干你很快，我说。
2: 马梅林种植彩椒已经有4-5年的时间，因为最近几年彩椒行情不错，去年他又租了一个大棚，扩大了种植规模。
1: 这个地是个种黄的，人家的大棚买这个棚，我这后来才买过来。这个地很不好，我这太改黄这个椒子，这不是？
0: 弄我那地就是原来种黄瓜种了的，上次是20年，那不是种黄瓜不完事了，这不是种椒子？种椒子以后你看看，这个叔叔也是，好像是一啥个不蹲的，一树上啥的个都不蹲的。
1: 咱嘛都得摸索呢。
0: 头上椒子这木头做着，筷子不长。
1: 这我这不找黄老师来指导指导。
0: 嗯
1: 啊。这不也挺好的。
0: 嗯，是确实不错，你这确实不错，
1: 干得挺好。
2: 听到马梅林说这个大棚也是种黄瓜多年，跟自己的情况差不多，又看到他的彩椒长得这么好，张寿月基本上就放心了。
3: 黄老师，
1: 嗯，
3: 如果大叔按您的方法来，能不能达到马大哥现在棚里面的效果呀？
4: 你想他那个棚咱也看了哈，他那问题很严重。要想他要是做上果的话，那昨天就说过25天左右能做果的话，但是要想真能长到这样的话，他得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
3: 1个多月。
0: 嗯，马师傅你现在忙着，我身体有劲了，我回厨我也弄什么个。
1: 行啊，慢点。
0: 好，
1: 慢点。
0: 哎，下山了哈。
1: 哎，不用。
3: 聊完了。
0: 好了，
4: 你们两个聊完了。
3: 那麻烦您了。
1: 好。再见。
0: 哎，忙，老师一直累哈，
1: 是吧？
4: 行，那你快忙着，我们先走了。
3: 我们走了，
1: 你先累啊。
4: 嗯，好，
1: 拜拜。
4: 嗯，
3: 大叔，
0: 嗯，
3: 您觉得马大哥这个棚怎么样？
0: 嗯，行，确实不错。
3: 嗯，刚才也和黄老师交流了，如果咱那个棚啊，按照黄老师的管理方式，1个多月，不到2个月，咱就能和他的棚一样了。
0: 行，很好。
3: 现在您有信心了不？
0: 现在有信心了。
3: 可以了哈。
0: 可以。
3: 哎，那行，黄老师。
4: 他现在是终于放心了是吧？
0: 放心了。
4: 那样你就去什么？
2: 随后他们再次来到农资店，买好了所有的肥料。
5: 回来了。
6: 回来了，阿姨。
2: 回到大棚里面，黄桂玲开始指导张寿月按照说明书来调配叶面肥。
4: 好了。喷的药咱兑好了哈，我和你说一下它的注意事项。
1: 嗯，
4: 一个是你喷的时候呢要去均匀的喷雾，再一个呢喷这个壳子的中上部，从这个背面开始往上喷哈。
3: 要喷背面。
4: 叶片的毛孔哈，它就说在这个背面，吸收利用率高。
1: 嗯
4: 啊，这个它这样喷上的效果会更好。
1: 嗯，
0: 好。
3: 大叔这个喷法可以啊？
4: 可以，他喷的很好。嗯，就是
3: 学得挺快的，是吧？
4: 对，行啊，就这样喷就可以了哈。嗯嗯。嗯，我再和你说一下，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充湿的哈，
1: 充
4: 湿肥料。这一个呢是腐殖酸的，这一个呢是微生物的。就是这个呢，你在好天之后呢，就把它冲进去。浇水的时候注意，千万这个水千万别浇大了，浇小水。
1: 嗯，行。
4: 这样呢，好天把它冲进去。冲的时候呢，咱再注意什么？就是说。它两个呢不能用一个桶泡，就是它用一个桶，它用一个桶，就两个桶去浸泡，就是这一个。对呀，两个容器。对，就这样哈，记清楚哈。
0: 好。
4: 你这个棚啊，因为今年这个问题是出的太严重了，
0: 是。
4: 就说是我现在给你去出方案，你去解决，虽然是能够去改善，能够好。但是呢，已经是产量上受到影响了。
0: 嗯，肯定的。
4: 你可以在有时间的话去看看咱们从开始，就是说从开始整地，也就从地肥开始吧。
1: 嗯，
4: 严格执行标准化的。
0: 行。
4: 这些那的咱的示范棚。
0: 嗯，好的。
4: 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一个的话，真正是帮你这个能够辣椒连续多果增产增收。
0: 嗯，行，好的。
4: 比你我带你去看的那个棚还要好。你们可以到时候一块儿去看看哈。
7: 你原来给你搞好一
4: 套。要更增产辣椒连续多果，还是要去从头开始执行标准化。
0: 嗯，好，行。
3: 那行。
2: 按照约定，第二天，方小妹带着张寿月夫妻俩来到黄桂林。

0: 啊，坐轨的话，那天咱不说了吗？你就说能坐下轨的话，就在25天左右。
1: 能产量没这么够了吧？
0: 那你像你们那个以前就是这段时间已经是他就是说受影响很大了。能去根据咱方法调理的话，能达到8到10斤，就是这种精品管还是没问题的。
2: 可以，
1: 能也中啊，就是能还没得吃。
3: 按照一亩地种植2000到2200棵彩椒来计算，黄桂玲这里的亩产量可以达到3万多斤，而要保证这样的产量，关键在于对土壤的调控。
0: 就是可以打开地门，没事。
4: 哎呀，人家这土好呢，不好顶呢，我实际
5: 看。
6: 看
4: 到了吗？哎呀，这那多啥？
5: 怎么个好法呀？
6: 他这就是没这个那个红的绿的，俺说就是红的绿的。
4: 你很还很酸活，我觉得
5: 很玄乎哈。玄乎是好的情况，是不是？
6: 对。
4: 你看什么颜色没有？它这是。
0: 对，看到没有什么？
5: 这叫健康的土壤。
4: 这是健康土壤。
0: 你像这个大棚也看到了哈，它能连续做果。这个呢，就是从这个改善土壤开始的。对于这个大棚呢，但是把这个就是化肥呢是来去减量。化肥用的很少，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有机类的、生物菌类的。就这样呢，一去把这个土壤呢来去保护好。土壤好了之后不板结，你栽上苗子之后，首先它会根系发达。就是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壳子才能苗子才能壮。你壮壳，就是这个彩椒啊能达到连续做。你壳子弱，你想让它连续做，它也不可能。
6: 是。
0: 所以说你的那个就是，再开始再种植的时候哈，就要什么从头开始，从改善土壤哈到合理施地肥。整个的这一套按照标准化做下来才能行，你才能达到
5: 了，
0: 是的，对了，它是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
6: 好。
3: 听着黄桂玲的介绍，张寿月的妻子提出了一个疑问：
1: 那你刚说是标准化管理，俺不对，你说标准化管理是怎么回事？你啥子说法？
0: 你听我说了好几次这个标准化了哈。那针对这个呢，咱们也有一本书，就是你能够照着操作的一本书。
1: 那我读书在那边书看看行了吧？
0: 行，在那边书的话，就在我这个办公室里就有。那你走的时候可以到那办公室去看看。
5: 那你先带我去看看呗。
0: 行，好。
3: 黄桂玲从2009年开始系统学习彩椒的种植技术，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她和同事们一起总结出了一套彩椒的标准化管理规程。
0: 这个这不是有那个？你不种的这个彩椒吗？就是咱那个彩椒的树，其他作物咱也有哈，也有，就这个。
7: 这书也有，王老师你有
6: 吗？
0: 这本书，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团队去做的，就是这个辣椒的标准化管理。你可以看一下这些章节，就是说从开始，从改善土壤到这个合理配肥，有整个的生长期管理啊，包括苗期啊、花期啊。就是坐果、盆果这些都有。这本书你要是看看的话，对你这个种植帮助很大。
5: 还有详细的图解。
0: 对，想想看，每个图的这个图解都有哈。
3: 为了帮张寿月重新树立对种植彩椒的信心，简单介绍了这套技术之后，黄桂玲给我们讲起了她的经历。
0: 听这个帮小妹他们说，就是因为这个种辣椒，这个这两年没收入，心里。很难受。
7: 对，
0: 这个其实这个种植学习吧，它也是你刚开始种植一种作物，它就是需要你不断的去学习。它当你学会了就行了。我当时是从这个2007年到了这个河北，在这河北呢也是弄这个园区。你们现在是种着这个两个大棚哈，
7: 两个大棚。
0: 我那个时候种着个大棚，种着这个十几个大棚，也种的辣椒，也种的茄子。管园区吧，因为自己不懂技术，也是赔了钱了。当时的时候赔了将近100万，那个时期。
3: 认识到自己技术上的不足，黄桂玲回到山东之后，就参加了淄博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组织的蔬菜种植技术培训。而就在他专心钻研学习的时候，病魔却突然来袭。
0: 2008年的就是12月，就是腊月吧哈，那个时候是农历，因为我感觉身上就在这个地方长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瘤吧，它那就长了那么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当时他说是就是动一个小手术哈，动了之后他不就是化验嘛，动完之后就化验说是，哎说是恶性的。恶性的说是又动第二次，恶性的不是打化疗吗？一直打半年嘛，打半年化疗哈，打半年化疗，这不就是这

0: 到六月份，打完化疗之后，那个时候还戴着假发，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打化疗，不是整个头发都推没了哈。七月份的时候我就又回去了。
1: 当时孩子不担心你吗？他没有说妈妈，我不想让你去。
0: 嗯，
1: 你要好好的去。
0: 因为那个孩子他那个时候还上高中，
1: 嗯，
0: 就说是那个时期吧，就说是不想让孩子知道这个事情，他们不知道。
1: 嗯，
0: 只是知道我生了病。
1: 您为什么要隐瞒着他们呀？怕他们担心吗？
0: 对呀，就是担心孩子。您那个时候和他说了之后，他就耽误学业。你想他学习什么的，他不就分心吗？
2: 你化疗师说，
0: 那个时候吧，就是
1: 其实做妈妈都可以能、都理解，
0: 就是不想让孩子那个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只有我对象知道。
1: 可是您不怕就是，这个病因为它是恶性的嘛？
0: 嗯，
1: 您不怕就是说，
0: 已经你们也不用难受，已经是过去了哈。因为这么多年了，我这个人吧，就说比较是，就说这个脾气吧，就说是比较是大大咧咧，一直是大大咧咧。
1: 您有没有做过最坏的打算呀？当时
0: 我就没告诉，就是我们就是来。那不是来这里学习吗？他们这些同事他们也都不知道，没说过。当时我就想，要是五年之后，我当我开始就是正常了，就说是，这个危险期完全度过了之后，那我再告诉他们。我也怕他们知道了之后，你有什么事情照顾我。他们真正知道的时候，就是2014年是2015年我才告诉他们的。
1: 其实我觉得黄老师如果和病魔去做一个比赛，去做一个争斗的话，那黄老师一定是胜出的这一方。
2: 太可怕了，黄老师。
0: 也许是和我这个性格有关系。
3: 乳腺癌，这个让人听起来就毛骨悚然的字眼，在黄桂玲的嘴里却像聊家常一般。
0: 通过一开始自己过去的。
3: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黄桂玲掌握了一些彩椒的种植技术之后，便留在这里做起了技术推广服务的工作。
1: 黄老师，生这场病是不是对您来说就是影响很大呀？
0: 对，我感觉是对我影响很大，让我就是好像整个变了一个人，就是我感觉自己吧，就是变得比较坚强了吧。因为我也做了这项工作，因为去服务这个农户，他有需要了，就是找到我，帮助了他们之后，我感觉心里特别高兴。就他们的困难，我帮他们解决了，解决了之后，我感觉，就说比较有成就感的。对了，反正感觉心里特别舒服嘛，因为我感觉在这个人在社会上吧，就说被人需要的感觉很好。每个人这个生命吧，也就是你活的这个时间这个长短，谁也说了不算。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人活着吧，来活着活一天，到底怎么过这一天，这是自己说了算的。说一说哈，张师傅哈，这一年不赚钱是小事情，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学习，通过学习之后把大棚再种好，这是很关键的哈。遇到一个小事情不要灰心，
1: 现在一定要有信心啊，
2: 所以或者是对人家很放心了，
0: 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咱可以说是视频连线，视频连线，我给你再看看，或者是你有真有需要，我带到你现场再去给你知道。
1: 好，
0: 可以这样。
1: 好，那咱就加强沟通，加强联系。
0: 带上这本书，就是拿这本书回去好好看看啊。
2: 行。
1: 期待大叔阿姨的好消息。
3: 回去之后，张寿月首先拔掉了大棚里种的芸豆，并按照黄老师教的方法，充施腐殖酸和微生物肥料。通过改进管理方法，他的彩椒到底能不能像黄老师说的那样，25天就能做上果呢？春节刚过，王小妹又一次来到张寿月的大棚。
1: 大叔，阿姨，
4: 你好，你好，
1: 您好，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过年
4: 好，过年好，过年好，
1: 你好，阿姨，过年好，
5: 亏了你，你看，这种，
4: 你看看这个，像冻好了，
1: 我看您这芸豆都拔了，
4: 芸豆拔了，
1: 这实行力都可以，
4: 芸豆拔了，这个都做住了，你看了，
1: 拔了之后我发现，哎，这边头上的颗子长
4: 了一些了哈，能
1: 发现有变化。
4: 你看，小嘴儿呢？嗯，你看你头里看啊，
5: 头里都看了，
4: 都有了。你看这一筐凉了，这上在这啊。
1: 啊，有的都长出来了，有的这么大了。
4: 都有了。
1: 这第二茶果长出来了。
4: 是啊。叶片厚了，叶片整一整一的，看吧，这很圆乎了啊。
1: 确实不脆脆的那种声音了。
4: 对，
1: 叶子老化的问题也解决了。这确实变化挺大的，之前来的时候也才到我胯这儿，还坐不上果，都没有长出来。你看现在几乎每一颗都长出来好多了。
4: 大的小的反正都能长出来，都能长出来。
5: 水也疏它了，也不那么憋屈，就是那
1: 样。之前还担心
5: 打针。
4: 现在不敢担心了，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刚等了收获了，现在
1: 等着收了，刚收
5: 获了，等收接着吃了。
1: 这第二茬预计咱什么时候收获呀？
5: 这暖和了哈，关键暖和了，挪的它就挪的出的快呀。
4: 嗯，很快也就卖了，一个过两月，一个月，一个半，
1: 过两个月。
5: 啊，反正这上面有什么问题？嗯。那都和黄老师视频呀、啊，好像视频他都和他说了怎么管理、啊，
1: 有多交流一下、就是吧？
5: 他有空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朋友在那看挂着呢，看
1: 就是。对，有啥不懂的就直接问黄老师就行了。
5: 现在就很放心的管理了，就是。
1: 大叔阿姨，这新年对自己这个朋友什么计划、规划、愿望不？
4: 有。嗯，我准备明年跟着黄老师拿了个标准货，拿三万斤一亩地。
1: 三万斤，这是咱的目标。
4: 一亩地拿了三万斤，
1: 不错不错。
4: 我也，
5: 你说说对怎么管理的哈？对的，他们
1: 做个榜样是不是？大叔的愿望慢慢就实现了。
4: 对，
1: 可以，咱再往里看看，里边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4: 都一个样，现在都调理好了，都调理好
3: 了。从张寿月夫妻俩的言语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变化，从一开始的灰心失落，到现在的憧憬兴奋，而这样的转变，也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相信有了好的技术，他们的日子也一定会像这彩椒一样，红红火火。

最近呢，我到各个地方进行调研，或者到大户家走访的时候，发现我们那个不少农户反映啊，我们的小麦的叶片发红是什么原因？同时呢，就是寻求解决的办法。我想呢，今天呢，就这个问题吧，和大家进行一下交流。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主要内容就是小麦的叶片发红及解决的方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目前的小麦的生长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小麦黄叶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案。第一个呢，当前小麦的生长情况，我这个上面的有些图片啊，都是比较典型的，这张小麦的照片啊，实际上也是在一个山区拍的。上一次突入寒潮的时候啊，近地面的气温呢降得比较低，所以呢，小麦呢麦苗呢，冻结以后啊，化的速度比较快，使叶片出现了死亡。第二个呢，就是说田间呢麦播种的比较深，处于湿地相对较大的土生层中呢，所以呢，就是说它能够及时的吸收水分，萌发，较早，有的叶片呢已经达到4叶一新。比如讲，我们这个红箭头所指的这一个苗，它这个叶苗的话，也出现了顶端的一些死叶，并且呢，已经出现一些分裂，形成了地中茎。大家看这一段，相对来讲比较长一点。这一株苗前期呢，长势比较弱，所以呢，第一个叶尖里面就没有看到分裂；第二个叶尖里面有一个分裂。因为播种深呢，出苗期形成了较长的地中茎。所以呢，你看我们那个黄箭头所指的这个苗，地中茎有这么长，其苗体呀虽然较大，但分裂节上呢发现了一些根系，蓝色的这个指的地中茎上面的根系都是粗生根，出现了不同的根的深度，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树墩呢，就主要是由于大量的能作物的其他秸秆还田啊，能作物的秸秆啊，长植的比较多。所以呢，但小麦，在3叶期以前，它本身是可以就是依靠种子提供一些养分进行生长。也就是说，它的种子没有落到土壤上面去，它都可以长叶子。但是3叶期以后，它的种子的养分消耗殆尽，它又不能够从土壤中吸取养分，就出现自然而然的开始死亡。特别是在冬寒来临之前，它死亡的更迅速。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底下看那树墩的麦苗的那个出现的情况。你看这些叶片呢，都是冻死的。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拔开它的土壤呢，一看的话，它就是说农作物的秸秆呢，一方面聚集在土壤的表面，使它种子接不到土壤；第二方面呢，秸秆呢就残存在15厘米左右的根座层上面，隔断了我们的种子与土壤深层次的接触，这样呢，它不能够正常的吸肥吸水，从而使它产生了一些生长不健壮，出现枯黄。所以呢，目前的苗群极大部分展示还是比较良好，但是也有一些田块出现了枯黄叶、死亡叶，也有的田块呢出现了叶片啊，症状不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些图片。我们可以看看呢，小麦的叶片发红和解决方案这上面来，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进行分析。你像这样的叶片，你讲它整个的枯死，它没有枯死，它就是叶片的尖端或者部分老叶叶片发黄了，在我们的一些大户的田块中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说，本来叶片的话是绿色的，它能够进行光合作用，把太阳的光能转化为小麦生长的营养，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叶片变黄了，它就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那这样就是说，小麦的叶片的营养的来源就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和影响，就会导致呢，小麦的生长，比较缓慢，生长不正常。究其原因呢，我们想呢，第一个，它就是玉米田里的除草剂的残留，就是说我们玉米田里的使用啊。除草剂呢，主要是锈除菌这些的。如果除草剂使用量过大，或者次数过多，
它在土壤中存留一部分，而小麦对这些呢除草剂呢又是高度的敏感，它就是典型的光合作用的抑制剂，所以呢小麦出苗以后呢会出现长势不良、根系发锈、叶片发黄的现象。这些现象呢如果我们播种的比较早的话，发生呢就比较早一点，就可能在年前发生；如果播种的比较迟的话，它有可能在春节过后就发生。这样呢就是小麦成片成片的死亡，就是说我们一分析一调查一看的话，那就是与我们其他的玉米种植的形式差不多，所以呢就是说它主要是锈除菌影响。当然呢不仅仅是锈除菌，还有一些也可以食物量过多残存在土壤中，对小麦的苗应该有一定的影响。像这样的影响的话，一般呢在沙壤土中表现比较明显，比如像我们沿江地区的春季土啊，它是沙性比较重一点的，往往这种土壤呢就是发展的比较重。第二个呢就是播种过深，播种过深造成呢我们叶片在土壤中向上生长，需要消耗一部分营养，这样呢就是使我们叶片所接受到的营养相对来讲分配的比例就少一点。你比如像这一块铁，我们扒出来一看，茎上面的白色的都是在土壤当中的，所以呢它形成这样的助理的话，它肯定需要一定的营养了，没有营养它不可能能够长得出来啊。所以呢在小麦播种过深的情况下，使我们养分消耗比较多，小麦的苗啊在土壤中生存住啊也难以吸收到充足的氧气，影响到根系发育，形成了肉苗，使它的抗逆性大大的降低，容易受到病害、冻害的影响，造成呢一部分呢，它呢提前进入蠕动期，使我们的小麦啊，生长就停止了，所以呢上面的叶片就开始变黄了。第三个呢就是一些杂草造成了小麦叶片的发黄，近几年呢我们的小麦田间呢一些

苎麦呀、节节草啊，生产呢比较多。灯前要繁殖呢这些杂草的话，熟润除草剂。熟润除草剂的话呢，有一些品种在熟润这类除草剂有一个活苗期。实际上呢，它这个叶片发黄，应该讲，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能够急速的正常生长。这种黄叶的现象呢，应该是属于正常的，所以呢，我们不必担心。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问，我们的大户，你在这之前给打了一些除草剂，打了什么除草剂？这样呢，你如果是打了一些除草剂的话，很可能呢，就是说，是我们的麦苗出现了一些呢火苗，火苗的一片呢发黄呢，应该讲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催熟，催熟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土壤中啊缺少了小麦生长的微量元素，虽然它是微量元素，但是不能缺少啊。出现缺少微量元素的情况，也会造成叶片失落、发紫。这些麦苗的话，因缺乏不同的微量元素，就表现出不同的叶色的症状。第五个呢，就是品种的抗性比较差。小麦有些的品种呢是抗冻性比较差。你像我们那个沿江地区的小麦啊，主要都是春新品种。春新品种它耐低温的能力，与我们冬新品种的耐低温的能力，那是有较大的区别的。不同的品种，它的抗力性不同，抗冻害性不同，所以呢，出现一些黄叶的话，我们要看看这些品种是不是不耐低温，或者是对低温的忍耐程度要差些。这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要关注的。如果忍耐的程度差，甚至造成呢植株死亡的话，我们在今后的种植过程中就不能种这些品种。第六个呢，也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小麦啊。进入到蠕动期的时候啊，它是有过度的表现的症状。小麦的蠕动期一般的这批中气温低于0度，第三部分生长停止到明年呢返青的这个特殊阶段。所以呢，一般呢我们讲呢，就是说我们的小麦啊，实际上有一个蠕动期。这个蠕动期的话，一般呢也是在12月份开始，到第二年大概是2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小麦才开始正常的。生长进入到起生期，所以呢，我们这个阶段呢，小麦就是在蠕动期，也不是停止生长，也是在缓慢的生长。我们有的地方，条件比较好，或者是温度比较适宜的情况下，小麦也能够0.5片到1片叶子，但是呢，它的生长的速度是明显的减慢了。在这个时间，小麦的叶片也会出现发红、发紫这样一种现象。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不必惊慌。不要看到田间的叶片发红了、发紫了，就担心我们那个小麦是不是受到什么病害呀？是受到什么影响呢？是不是要施肥呀？是不是要打药啊？这个呢，我们要看几种情况。你像我们刚才列举的六种情况当中，有2种是属于正常情况。正常情况我们不要叫如临大敌。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想呢，小麦发黄的情况每年都有发生。但是每年发生的原因都是有不同的。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小麦发黄，与天气、与温度、与其他的秸秆还田、与自害、与肥害、药害、病害等等许多因素有关。所以呢，我们就不能简单的凭一个概念来觉得我的小麦的叶片发黄、发红，我们就要担心了。实际上不必担心。我们要分析原因，那就是主要呢，就是有哪些原因呢？第一个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秸秆还田不彻底。近几年呢，秸秆还田呢，有的就是说粉碎的不彻底。实际上，秸秆还田呢，就是说我们要求它的秸秆越碎越好。但是呢，我们有些情况的秸秆呢，就是还是比较长的，20公分呐，甚至更长的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前量还田，泼好撒到。埋地里的那个秸秆呢，就是没有彻底的，抛撒开来，没有彻底的粉碎，再加上没有进行深翻耕下埋，都集中在耕作层当中，所以呢，就是说使小麦在生长之后啊，扎根比较困难，落粒比较困难，根系不容易下扎的话，那就不能够很好的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养分，造成麦苗发黄。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提倡。深耕深发。

山造山，每隔2到3年呢需要深耕一次，深度更深的话，最起码是25公分到30公分以左右。目前出现的田间成片的发黄，发生呢是不准人的，那就是说我们的秸秆在埋没到土壤当中的深度也是不准容，所以呢，这个我们建议呢，就是那个农作物的秸秆，还田的话，一个呢就是要深翻耕，第二个呢就是说秸秆呢，我倒是建议秸秆不要轻量还田，我们要提倡秸秆综合利润，就是说秸秆还田是综合利润的一种方式。比如讲，我们现在的水稻亩产都是1200斤以上，但是我们可以农作物的秸秆呢还田的话，可以一半600斤的秸秆呢，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消化，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秸秆还田。还有一个呢，在农作物秸秆还田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呢，就是要深翻耕，要不然的话，年前影响到它的叶片发黄，到年后在生长过程中，在农作物的气温上升以后，埋在土壤当中的农作物的秸秆在腐烂的时候，它也要吸收氮素，那就是我们的麦苗。两个出现增烂的现象，是我们的春季的小麦的起生很难，起生以后麦苗呢就是黄瘦弱，这样就不能够形成高产。第二个呢就是自害肥害导致发黄，小麦瘦不瘦主要靠三沟，那么对小麦的三沟是否长灯的问题呢，很多的那个农民朋友没有关注，有些在看看播种或者我们在抢播的时候，我们可能以抓紧时间实际播种这个大的那个目标下，有时候呢沟没有开，有时候田块太阔，还有时候呢开了断头沟，如果断头沟不疏通的话，冬季的雨水比较多，就是麦田的土壤的湿度比较大，那就有可能造成呢麦田的湖，这样呢湖水啊就是在沟里面，但是它影响到栓子上面的土壤湿度，从此根系啊在过湿的情况下，根系有可能是发黄了发黑了，根系吸收能力减弱了，这样呢就会造成呢叶片发黄了发红了，所以呢这是自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施润肥料过多，肥料施润过多的话，它不仅不能够促进小麦的正常生长，而且使它的叶片也发黄了。解决的方法，第一个要开通山沟，包括田间的山沟，包括田周围的沟渠都要疏通，这样呢一方面是我们的冬季假如有乳腺的情况下，也能够就做到雨入田干，田间土壤的湿度保持在适宜的状态，特别是有利于明年的春季，我们严家那处春季的雨水比较多，沟开好呢，春季的雨水多也没关系，我们做到雨入田干。第二个呢，就是除了施润肥料以外，我们要尽量的补充一些营养，刺激我们小麦的正常的生长，不要光施氮肥或者一些过量的施肥，适可而止。对苗长得很旺的情况，我们可以不施肥；长得那个瘦弱的情况，我们适当的施肥。长得参差不齐的，我们可以补施，哪块长得不好的话，施哪一块。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除藻剂造成有害发黄，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前岔施润的除藻剂，我们前面讲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小麦在施润除藻剂的时候，由于湿润量过多，或者呢就是说湿润的时期啊可能不是太妥，或者是湿润的时候它就是正常的有一种发黄现象，这样呢对这些情况的话，就是如果是除草剂湿润过多的话，一般呢我们要呢湿润一些叶面肥，比如讲那个润黛性内酯啊、庇护啊，或者是美洲星呐、等等，是我们那个农作物呀，尽量的补充一些营养，使它呢能够恢复生长。第四个呢，就是说是肥力不足导致叶片发黄。我们讲来讲，肥力过多也有可能导致叶片发黄，肥力不足导致叶片发黄，大家可能好理解。比如说我们抢播的时候啊，没有考虑到我们

鸡肥狮润，那就先播下去。播下去以后呢，那就是说后来有没有追施肥料，是我们的小麦在桑叶期以后，它本来需要从土壤中吸收养分的时候，你土壤中养分不足，养分不足，它这个吸收量就减少了，吸收量减少了，等于它正常的生长受到一定的影响，它这个叶片呢可能发生发黄，所以呢对这些发黄的小麦啊，我们可以看出呢，一个麦苗比较小，瘦弱；第二个呢，分裂少而弱；再一个表现呢，就是叶片发黄。所以呢，它这个发黄的话，速度不是很快的，是缓慢的，逐渐的变黄的。它这个养分吸收的供应呢，是逐渐的减弱了，逐渐的不足。它的叶片的发黄呢，也是逐渐的发黄的，不像冻害。冻害一冻以后呢，就是说，3、5天以后，就是突然一片，整个田地全部发黄了。而它这个是慢慢的发黄，它这个就是肥力不足，与那个冻害的造成的叶片发黄也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你施肥量过多的话，你发黄也是一样的，并且是很快的发黄的。它那个就是那个叶片发黄的话，那如果施肥量过多的话，那也就是说整个的田块大部分的就是，都发黄了。而我们这个就是肥料不足的话，是逐步的发黄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呢，解决的方法呢，要施一些氮肥，同时呢，也要对一些肥力不均匀的田块，我们要撒施一些肥料，使它促进苗的均匀。所以呢，我们想呢，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肥力不足，那个苗出现的苗小苗弱这种状况。第五个方面呢，就是病害造成的，就是由于小麦的播期呀。偏植啊，导致整体的苗情不太好。你像今年我们的小麦，如果播种偏植的话，比如讲11月到11月中旬以后再播种的话，目前的小麦的叶年数大概只有2、3叶，2叶1星、3叶1星那样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抗逆性比较弱。同时呢，像近期呢，此次的阴雨，导致小麦生长处在湿漉漉的土壤当中呢，病害呢可能就会有所发生。但是呢，我们，最近在底下看的话，就是病害相对来讲还比较少。这里呢，我们就是制作预防性质的宣传，就是说，假如后期雨水比较多，这样呢，就是主要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蚊窟病，主要危害呢小麦的茎秆、根腐病，危害呢基部以下，它这样呢都是阻碍那个水分和养分的那个运输，造成小麦的叶片发黄的。如果呢是根腐病的话，它就是植株的茎基部出现褐色的条斑，这是一个明显的不同。蚊窟病呢是水丝状，根腐病的话就是出现褐色的条斑，表现起来呢就是营养输送中断、提前发黄甚至枯死。如果严重的话，整个的根系全部死亡的话，全部腐烂的话，那就是植株迟早是要会死的。如果有部分的话，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以后，它还可能恢复生长。解决的方法的话呢，就是要用药剂进行防治。有一些药剂呢，我们大家可以根据农业部门的病虫情报的，进行适量防治。比如讲小麦的蚊窟病啊，药剂那就是很多，比如可以选择降阳剂、丙烯酸酯类的杀虫剂、复配剂等等都行。第六个呢，就是说叶片发黄呢，就是播量多，基本苗过大，麦苗旺长。今年我们很多一部分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播量比较多，基本苗比较足，出现旺长现象，就是苗及苗啊，以后呢叶片呢就是说发黄，因为就是生存的空间是挤得很近，就是几乎苗挤着苗呢，所以呢今年我们。原来担心呢，就是干旱的情况下呢，出苗率有问题。但是呢，我们播后啊，到11月份的时候呢，绝大部分的旱情呢有所缓解，出苗的稍微偏多一点，所以呢，叶片呢出现了旺苗缓长这样的一个现象。造成呢，就是麦苗的群体过大，影响到小麦的光合作用，养分供应不足，导致叶片发黄。这个解决的办法呢，可以采用多效作化困的措施，避免后期倒伏。同时呢，对于施肥密集的情况，

就是苗及苗、环苗，甚至草环苗这样的一个田块的话，我们进行人工宿苗，或者是采用针压的方式控制苗的旺长。第七个呢，就是借助降温灯害，这个呢也有一部分。你像我们前一个阶段有一次低温叫寒潮，这两天也一个寒潮，借助降温的这麦苗的话反应不一样。不是讲大家都讲都是降温，为什么有的麦苗发黄呢？有的麦苗没有发黄呢？这就是品种之间的差异，品种的抗逆性的差异。有的品种它耐低温，比如讲我们的冬性品种或者是波动性的品种，如果我们春性品种比较的话，它耐的低温的程度比我们春性品种要大一些。我们的春性品种自家它的耐寒性也有所不同。第二个呢，今年的整体气候啊，就是整个小麦出苗生长期间呢，就是温度巨降，突然遭入寒流的话，有的麦苗呢就不适应气候的突变，不太适应的话，它就有可能呢出现呢，就是说叶片黄化啊、根系弱小啊、灯害干枯这样的现象。这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大多数是由那个叶片啊，就是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损伤，它枯黄了，它就要死了。但是呢，我们不能让它的死影响到更多的叶片，所以呢，我们要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如果出现灯害受灯的田块，仅有叶片灯枯且部分叶尖反成紫绿色的，没有死裂死根现象的这样的田块呢，我们不需要处理。在气温回升以后，我们每亩追施8到10斤左右的氮肥，促进它的防侵。第二个呢，如果出现灯害较重的田块，尤其是小麦叶片发生不可逆转的损伤，叶片失去了吸收的功能，这样呢，我们不要施润任何除草剂，防止呢我们加重小麦的黄化死苗。待到气温回升以后，我们喷施一些叶面肥，促进它的恢复生长，增强它的抗冻能力，确保及时的恢复生长。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小麦叶片发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采取的补救措施也是多方面的。这是我们包括外地的和我们当地的一些经验，我们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所以呢，我想呢，大家根据各自的田块的麦苗的生长状况，进行有选择的采纳我们的一些技术措施。尽量减少麦苗的发黄发红，是我们小麦安全绿灯，促进我们的小麦健康生长，为我们下年丰收奠定基础。

大家好，我是中共王安石伟党校教师徐小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紧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锚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从7个方面明确了15、15、1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未来5年发展的指挥棒和风向标，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加深理解。第一，15、15、17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设置坚持了系统观念，中国式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追求各方面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建议明确提出15、15、17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等7个方面的主要目标。

标，将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第二，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突出了战略导向，建议将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贯通起来，以5年阶段性目标完成支撑现代化战略接续落实。建议明确提出15-5时期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等目标要求，这些目标要求体现了鲜明的

0: 同志们，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
1: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学思建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强调，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好强产业的文章，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八贵儿女牢记领袖嘱托，充分发挥一湾湘皖十一国良性互动东中西的区位优势，深化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形成4+3+7矩阵式园区布局，着力推动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和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建设，产业发展新优势新动能加速集聚。下面我们将前往樊城港市经开区实地考察广西是如何推动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建设的。

产业园区是构建产业体系的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发陈港经开区是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的重要园区之一，规上工业总产值连续八年排广西园区第一，为广西推进产业园区改革、发展沿边临港产业、实施向海图强战略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范例。而广西盛隆冶金啊，是房产港经开区的一张名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前往这家以钢铁冶炼为主的民营企业，去看看这家企业它是如何从小钢企到大龙头的蜕变。

0: 们，我们下车啦。同志们，这里啊是盛隆冶金的党建大楼，我身后的这枚党徽呢，就是盛隆公司在建厂之时用第一炉铁水精心浇铸而成的。它的高度呢是1921毫米，宽度啊有2003毫米。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组数字对应的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间，它寓意着盛隆。
1: 整个这条生产线现场没有操作人员，都是无人值守。
0: 同志们，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盛隆冶金2250轧钢生产线。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掌声有请刘光木同志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各位学员，上午好。大家知道，钢铁行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但也是传统行业，曾经经受了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质量的困惑，怎么突破？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推动制造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指示，从2017年开始，投资将近400亿元进行产业升级，向新、向绿、向智进行发展。新的装备上来以后，我们要深化企业产学研合作，与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钢铁研究总院、东北大学联合开发高精尖的产品，如能够替代进口的耐磨钢、我们的防弹钢、我们的电工钢，通过产品研发、新工艺、新技术的使用，成功使我们企业实现了由建材向板材的跨越，又由板材向高等工业材的跨越。在绿色方面，我们投资将近50亿元进行

0: 节能环保的改造，全面达到国家挑剔排放的要求。为此荣获了国家级绿色工厂的称号。通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推动公司高质量的发展。
1: 作为民营企业，而且十几年来连续占据广西民营企业榜首，生龙眼睛的成功之道又归根于地方党委、政府的关心与指导，归根于公司党组织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我们建成党建大楼，把党员聚起来，先后成立了支部、总支和党委，拥有党员500多名。我们组建产品研发党员突击队，把党员运起来。现在公司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30%以上是党员。
0: 我们以党建推动公司善治，促使国际党组织强起来。为此，公司脱贫自治区两新党组织党建工作示范点。
2: 今天参观党员示范生产线，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党建引领在企业生产及改革创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3: 企业发展好背后啊，离不开园区的服务。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前往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实地考察了解。
4: 林林同志你好，请您给我们大家讲解一下房泉港经开区服务新模式。
5: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们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要求，充分发挥三严三廉区位优势，按照设施一流、管理一流、服务一流、政策一流的目标，围绕建设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的发展定位，坚决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入实施招商引资突破年、项目建设攻坚年行动和促进营商环境大提升专项行动2+1工程，积极打造钢铁、有色金属、粮油食品、绿色新材料、专为制造、能源6大100亿级现代临港产业集群，统筹推动产业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实行政区合一和管委会加公司的管理模式，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实现前端招商、终端研判、后端服务链条的无缝对接，深化一网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建立实行一窗收办、一站式审批机制，探索打造免证园区，深化跨部门综合监管一件事改革，探索涉外一件事集成服务，提供24小时不打烊和云帮办创新服务，大力激发园区发展的内生活力。
4: 感谢林林同志的精彩分享。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产业园区的建设，刘宁同志强调啊，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8次全会部署，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推动港产城园区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依托北部湾经济区、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多个国家开发开放性平台赋予的政策支持，着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充分发挥北部湾经济区平陆运河经济带的虹吸效应，将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沿边临港产业园区呢打造成为东部沿海产业梯度转移的蓄水池，构建安全稳定的跨境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那下面呢，让我们走进大海的怀抱，畅想向海而兴的壮美广西画卷。

0: 通过实地考察学习跨国医疗救助通道、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等，彰显广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重大成效的三个工作案例，让我们切身感受到改革开放推动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使命感，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1: 行走的党课现场感十足，内容推陈出新，引人入胜，一个个生动故事，一组组详实数据，一件件珍贵实物，实现了小切口见大主题、小故事讲大道理的效果。这样的党课有思想深度，有感情温度，我们都非常喜欢。
2: 行走的党课走进科研一线，深入生产车间，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从企业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强化企业担当，行进在圣母冶金，我看见了党建工作在企业中的强大生命力，也预见到了企业创新发展的美好未来。
3: 一路走来，三节党课内容厚实，形式新颖，走心动情，体验感十足，可谓颜值爆棚。有料的党课让我增长见识，有趣的党课让我乐于投入，有味儿的党课让我积极思考，有感的党课让我思想升华。我决心今后将本职工作研学深思强本领，拼干成优促改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的力量。

很好，沉浸式党课。党课是三会一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由各级党组织负责人、支委来讲。我自己已经担任所在支部支委有5年的时间了，在准备和讲授党课时，我发现目前的党课教学普遍存在形式单一、枯燥无味、气氛沉闷等问题。结合当下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探索出一种全新的党课模式，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是将严肃庄重的党的理论生动活泼地讲出来，真正让我们的党员能够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呢？经过深入思考，并结合支部实践，我终于寻找到了沉浸式党课这种新颖灵活的党课模式，能够有效解决上面支部党课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今天的课程学习，让大家能够全面理解沉浸式体验的内涵，掌握运用红色影视剧资源讲好沉浸式党课的3个技巧。希望大家今天学习后能够对党课教学有全新的认识，能够将沉浸式党课的教学技巧运用到党史学习教育中，真正让我们的党课课堂活起来，让参训党员动起来，在沉浸式党课中充分感受建党百年走过的光辉与卓绝。围绕着课程目标，我们今天的课程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3个部分来讲授。我们今天课程的第一部分内容是什么，主要学习2个概念的含义。首先来学习第一个概念，什么是红色影视剧作品。请大家看我们 PPT 上方展示的这些影视剧作品，像电影《建军大业》、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觉醒年代》、专题片《重生》、艺术片《风云儿女》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红色影视剧作品。今天要学习的第二个概念是沉浸式党课，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学习重点。学习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沉浸式体验。它是指通过营造氛围、刺激感官，让参与者完全投入到某个情境当中，过滤掉其他不相关的知觉，从而忘记真实的世界。沉浸式体验呢，包括感官体验和认知体验。

0: 像 VR、AR 等虚拟现实技术就属于典型的感官体验。我们组织党员到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参观，受到现场灯光、氛围和展品的影响，会不知不觉忘记时间的流逝，这也是一个感官沉浸体验的例子。而认知体验则主要是指思维活动，比如说下围棋。认知体验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各种教学活动，我们的沉浸式党课就属于认知体验。当我们通过情境、角色、气氛、互动等设计充分刺激感官，让党员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们就完成了一次沉浸式党课。相比于组织党员到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参观学习，我们的沉浸式党课呀，更具有不受时空限制、形式更加丰富、效果更加突出等优点。要掌握沉浸式党课的内涵，我们还要学习进入最优沉浸状态，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能力与挑战相匹配，这启示我们在党课的设计中，教学难度要与学员具备的技能相匹配。第二个条件是体验过程有明确目标，这启示我们要将可量化的目标贯穿于党课教学的整个过程。第三个条件是交互行为有及时反馈，这就启示我们在党课教学中要及时对学员的表现进行评价和反馈。明确进入最优沉浸状态的三个条件之后，我们再来学习沉浸式党课的两个阶段的内容。按时间阶段划分，沉浸式党课在课前主要是沟通和自学，课堂上的话，学员参与的是分享和演绎，老师进行的是讲授和互动。按照学习金字塔理论，沉浸式党课采用的小组讨论、实作演练、转交别人等教学方法，能够充分刺激学员的感官知觉，推动学员主动学习，学习内容平均留存率，也就是知识吸收率，能达到50%以上。今天课程的第二部分是学习为什么，主要学习以红色影视剧作为沉浸式党课载体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红色影视剧是党课教育的有效载体之一，红色影视剧作品往往具有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真实具体的历史场景、丰满可信的人物形象和精彩出色的表演演绎，能够再现我们百年的精彩党史，让观众观影后从感性触动上升到理性认识。第二个原因是它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中国共产党简史》这本书第一章第三节讲述了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二人相约建党这段党史，也就是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正好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也讲述了这段党史，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电视剧里是如何演绎的。
1: 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2: 你想建一个什么样的党？
1: 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以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2: 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
1: 不为什么，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相信大家看完这段视频后啊，都有这样的感受。相比于《中国共产党简史》的文字介绍，观看电视剧能让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 探索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程。我们观影的时候，就仿佛已经沉浸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那段光辉历史中。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要问了，老师，既然红色影视剧作品能够成为讲好沉浸式党课的有效载体，那是不是只要我们在党课课堂上组织一次观影活动就达到目标了呢？不是的，除了观影，我们还需要相应的方法和技巧来更好地达到沉浸效果。这就是我们第三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今天课程的重点和难点，讲解利用红色影视剧作品讲好沉浸式党课的三个技巧。三个技巧对应沉浸式党课的两个阶段，分别是课前通过提前沟通党员观影达到思想沉浸，课堂上学员通过朗诵情境表演达到体验沉浸，老师通过讲授党史知识问答达到互动沉浸。我们首先来学习第一个技巧，如何在课前通过提前沟通党员观影达到思想沉浸。今天我将结合我所在支部开展沉浸式党课的实践，来为大家讲授利用红色影视剧作品讲好沉浸式党课的三个技巧。我们支部开展的沉浸式党课叫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之路。为了讲好这门党课，我们首先做的是学员分析。在学习能力方面，无论是学历还是职称，支部党员的整体素质都比较高。在群体特征方面，支部党员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分布。在先前经验方面，通过对学员学习情况开展调查，了解到部分党员没有专门学习过中国共产党创立历史，具备开展党课教育的必要性。在学习动机方面，全体支部党员都是受使命和责任感驱动，自动自发学习，属于内在的学习动机。由于沉浸式党课需要党员积极主动参与到课堂互动当中，对党课学员的学习能力、学习动机等有较高的要求。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学员分析结果来看，支部具备了开展沉浸式党课学习的前提条件。讲完学习分析，想问大家在日常党务工作中是如何解决这两个难题的呢？一是针对支部里的青年党员，我们要通过什么方式让他们更有意愿参与到支部的党课学习中来呢？二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动员支部里的老党员主动分享所思所想，充分地让他们发光发热呢？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支部的方法，秘诀就是党课组织者根据群体特征提前做好分层分类沟通。针对老党员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提前列出党课的内容清单，让他们选择喜欢擅长的项目，还注重提高大家观影打卡积极性。我们还将支部党员分成四个小组，打卡积分计入小组积分，党员在课堂上的表现也计入小组积分，对总积分排名前两名的小组进行奖励。这样就自然地将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结合在一起，推动支部党员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党课学习中。请大家看这一张微信聊天图片，这是我们支部微信群的一连片点赞记录。大家可能会好奇，是谁这么厉害赢得这么多点赞呢？原来呀，是我们支部的一名青年党员在完成当天的觉醒年代观影后，在支部微信群进行了一次打卡。他打卡的主要观点是，只有坚定的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立场，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了支部党员的纷纷认同和集体点赞。更值得一提的是，请大家看另一张聊天记录，上面记录了这位支部党员的打卡内容，同时还记录了其他支部党员从他的打卡内容当中获得的启示。通过这种点赞和相互启发，不仅大大提高了这名青年党员参与党课学习的积极性，还让大家在相

0: 互交流和启发中，深化了对课程内容的学习和理解。我们支部还有一名老党员，他已经有15年党龄了，平时非常热情主动，同时也参加了今年的党课教学技能竞赛。他在支部的观影打卡活动中，看到《觉醒年代》讲到了第一批共产党员的产生，并进行了宣誓，产生了入党誓词。结合这一情节，这名老党员就开始思考，相比这一时期的入党誓词，我们现在的入党誓词内容又是什么呢？不同时期又有什么变化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他又进一步思考，针对不同时期入党誓词内容的变化，我们能不能将它作为我们参赛的课程选题呢？可以说，这名老党员的打卡内容带给大家很大的启示，也得到了大家的集体点赞。我们再来学习第二个技巧，如何通过配乐朗诵、情境表演达到体验沉浸。我们可以深入挖掘红色影视剧作品当中的爱国诗词、散文等资源，作为教学素材，组织党员在课堂上朗诵。《觉醒年代》这部电视剧展示了大量优秀的、适合不同年龄段党员朗诵的作品，比如《新青年》创刊词、李大钊的《青春》、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等等。支部党员纷纷走上讲台朗诵这些经典诗词，慷慨激昂的朗诵让大家热血沸腾，仿佛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他崇高伟大的初心使命。要达到体验沉浸，我们还可以挖掘剧中的素材，通过情节改编、情境演绎，让党员在课堂上表演，再现经典场景。当然，选择的内容要契合主题，难度适中。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入党誓词的最后四个字是什么呢？是永不叛党。我再问一下大家，我们第一批共产党员宣誓入党的入党誓词最后四个字又是什么呢？大家想知道答案的话，我们一起从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寻找吧。
1: 现在我们宣誓，

0: 陈独秀、
1: 李汉俊、
2: 于秀松、
3: 石存统、
4: 陈公培，
5: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一段视频内容，就是我们支部党员在课堂上进行情境演绎的内容。我们刚才提到的分享入党誓词感悟的这名老党员，就在课堂上带领大家用即兴表演的形式还原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宣誓入党的情节，绘声绘色的演绎让支部党员如同身临其境，对入党誓词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感悟。我们最后来学习第三个技巧，如何通过党史讲授、知识问答达到体验沉浸。在党史讲授方面，我们首先采用了翻转课堂，先让支部党员主动上台讲课，分享入党誓词感悟的这名老党员就上台分享，为支部党员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入党誓词的内涵和演变，让大家加深印象，进一步拓展相关知识。同时呢，支委对党员就入党誓词的分享进行点评，并讲授世界上最早的入党誓词，让大家全面深入学习入党誓词相关知识。支委还结合课前观影打卡内容，聚焦剧中的镜头来讲授镜头背后的党史，让大家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创立历史。除了党课讲授，达到体验沉浸的另一个方法是开展知识问答。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支委在课前提前准备好问题，在课堂上开展知识问答，成绩计入小组积分。通过知识问答

带领支部党员回顾本次党课的学习内容，深入巩固党史学习效果。以上就是对利用红色影视剧资源讲好沉浸式党课三个技巧的讲解。从支部党员课后的评价来看，我们这次沉浸式党课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我们最后来总结回顾今天的课程内容。今天主要从沉浸式党课的概念出发，以红色影视剧为载体，详细讲解了沉浸式党课两个阶段的教学内容和它所对应的三个技巧，最终呢是要实现思想体验和互动沉浸。希望大家学完今天的课程后，对党课教学能产生全新的认识，能够将沉浸式党课的教学技巧运用到党史学习教育中，全面提升党课的教学效果。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这是1942年3月9日发生在延安的一幕，毛泽东亲自为他执符抬棺。究竟是什么人能让毛泽东、朱德等党内领导人轮流为其守灵、抬棺、送葬呢？

0: 1935年11月中旬，一位货郎打扮的人来到瓦窑堡。这位货郎38岁，名叫张浩，本名林玉英。他穿了一件光板皮袄，挑一副货担，风餐露宿，跨越沙漠戈壁，穿过层层封锁，徒步行走了3个月才到达瓦窑堡。不久后，他为毛主席平息了一件足以轰动党内外的大事。
1: 我爷爷从苏联回来呢，实际上只有2个任务，

0: 一个是共产国际新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这么一个指示，红军在反围剿的失败，那么共产国际两年没有和中国联系上嘛，另外一个就是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的密码。
1: 此时中共中央的内部正面临着分裂的风险，张国焘带走大部分红军队伍，违背中央的意愿南下四川，企图另立中央。
0: 毛主席在后来回忆他自己的一生中，他讲过，我这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就是张国焘闹分裂的时候。不管毛主席在多苦的时候，毛主席都没说那是最黑暗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党了，它是一个分裂的党，而且毛主席手下的部队和党的组织也是少部分的。
1: 黎玉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利用共产国际的身份给张国焘发去多封电报。
0: 我爷爷听跟毛主席商量了以后，听了毛主席的话，觉得我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我爷爷就跟张国焘讲，我是从共产国际回来，带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那么共产国际呢是认可党中央的路线的，那么希望呢张国焘也回到党中央的路线上来，苦口婆心的做工作，大概也电报的打了前后有几十封之多吧。张国焘南下受阻，那么也确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又传来说是共产国际这个指示要让他回归党中央，在这种压力下，张国焘也是没有办法，就宣布呢撤销了他建立这个伪党中央，那么带领部队又回到了向北的这个长征的路线上来。
1: 分裂事件的

0: 平息，迅速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至此，党中央在陕北彻底站稳了脚跟。
1: 怎么才能转危为安？是这么一个最关键的时刻。那么张浩呢，在里头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0: 早在1919年，林育英就开始投身革命事业。从其堂弟林育南口中得知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后，林育英激动万分，便开始在自己的家乡宣传爱国主义教育，从事爱国主义活动。他着手组建了俊新小学和通俗演讲社，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同时培养后继人才。日后相继从学校走出了不少杰出的革命者，如林彪、林春芳、沈葆英、林育农、卢春山等，积极参与和组建利群书社。为实现共同生活的试点，林育英还集资开办了利群毛巾厂，和利群书社同时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毛巾厂则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办公处和党的联络点，为革命者提供资金支持和活动场所，起到了掩护革命同志、宣传进步思想的作用。应邀到长沙参加望民园织布厂的筹建工作时，林育英毫无保留地将经验传授给湖南的工人兄弟。也是此时，林育英与毛泽东结识。1922年2月，经恽代英、林育南介绍，林育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名林仲丹，表示丹心永向党，革命到底志不移。
1: 后来党中央把他调到上海去工作，上海历次工人大罢工、大游行他都参加过。
0: 1922年至1927年间，林育英一直活跃在宣传爱国主义思想、领导工人运动的最前沿。1925年，林育英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时，为掩护他人，林育英的头部被殴打致重伤，虽然日后有所康复，但也留下了病根。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公然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员进行逮捕和屠杀。应党的要求，林育英由领导工人运动转向武装斗争。
1: 为了反抗这个蒋介石镇压，他们做地下工作嘛，他和我的奶奶一块儿在做炸弹，技术不熟练，做着做着爆炸了，满屋子都是烟雾。这个时候警察马上就过来了，当时我的一个最小的姑姑，就是他们的小女儿，在屋子里面，满屋子烟雾根本看不见，捞了几把没捞着，就没有办法，以为孩子已经被别人抱走了。但是过了几天，偷偷回去看的时候呢，门口贴了一个告示，捡到一个小女孩，家长呢来认领，那这肯定是国民党的圈套了，也不敢回去，所以这个小女儿后来就不知道下落，据说是被敌人给杀害了。为了逃避敌人的这个追捕呢，然后就在庙里当了大概一个月的和尚，敌人来搜查的时候呢，他就和别的和尚在一起，也看不出来所以然。等到这风头过去呢，穿着这个和尚的衣服，一路是要饭化缘嘛，又回到了上海，找到了党中央。
0: 1930年，林育英到抚顺视察工作，被叛徒出卖后被捕入狱，狱中遭受日军长达2年的非人折磨，
1: 把两个手指头拴起来，吊起来打，把辣椒水、汽油。煤油从嘴里头、鼻子里往里灌，把肚子都灌大了，最后踩着你的，使劲踩你的肚子，油和血都从七窍里往外流。
0: 日军试图利用严刑逼供的方式迫使林育英交代自己的身份，林育英坚如铁石，意志如钢，面无惧色，还据理力争。
1: 那敌人没有办法把这个叛徒拿过来跟他对证，他义正辞严的这个谴责叛徒，

0: 我是一个老实实做生意的人，你凭什么说我是共产党？你的一点的人性都没有了，这个叛徒良心有点回归，就把他这个证言就给撤回去了。最后在党的各方面的营救之下吧，他被营救出狱了。这条命是保住了，但是身体就确实已经彻底毁掉了。
1: 抗日战争爆发后，征西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林育英任政委，军长是刘伯承。在129师工作期间，林育英致力于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他还积极参与军队的管理和训练，提高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和凝聚力。不久后，林育英旧病复发，以无力支撑前线繁重的工作，刘伯承纵有万般不舍，但为了他的身体，也只能忍痛将林育英送回中央。此后，邓小平接任了林育英政委的工作。回到中央后，林育英的身体已每况愈下。1942年3月6日，林育英在延安逝世，享年45岁。得知消息的毛主席悲痛万分，亲手写下“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八个大字，以表达对林育英忠贞一生的怀念之情。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自发为他抬棺送葬，这也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抬棺。
0: 作为后代来讲，爷爷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虽然我们没见过他，但是他的事迹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没有做什么成绩，但是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是英雄的后代，我们不能给他丢脸，我们应该要尽自己的力量，做好自己的工作。

七月一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本周还将迎来防汛关键期。汛期、主汛期、防汛关键期究竟有什么区别？今天听水水给你说道说道。汛期是指因季节性降雨、融雪等因素导致江河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根据洪水发生的季节和成因不同，一般可分为春汛期、伏汛期、秋汛期和临汛期。入汛日期一般会综合考虑暴雨、洪水两方面因素，以雨量和水位为指标确定。主汛期是指汛期中降雨集中、洪水高发的核心阶段，根据往年的强降水、洪水、台风、江河水位超警发生规律，确定我国南方片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北方片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七月一日，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关键期则是指洪水多发频发的时期，一般在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简称七下八上，是每年防汛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历史上多起致灾暴雨洪水均发生在这一时期，根据流域性洪水发展规律，确定防汛关键期为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综上，汛期包含主汛期，主汛期包含防汛关键期，主汛期是汛期的核心部分，防汛关键期则是其重中之重。当下我国即将迎来防汛关键期，水水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及时掌握天气动态，关注水电安全，行车不进积水区，车辆被困速逃离，户外行走避漩涡，遇险立马找救援，无法转移找高地，坚持防疫防病防自身灾害。

0: 气云涌，人工智能涌立潮头。在数字中国发展的浪潮中，山东省滨州市贯彻国家和省数字人社建设行动部署要求，以社保数字员工开发应用为引擎，积极拓展业务场景，梳理提炼运行规则，勇于重塑业务流程，推动社保服务由传统的人力密集型向智能高效型转变，开启了智能化服务新篇章。目前滨州市已在47个社保业务事项中引入数字员工应用，全市上线机器人146台，核查数据及经办各类业务401万余笔，综合对比人工经办效率提升681%。滨州社保数字员工主要应用在高频业务初审、业务经办2、3级联动审核、高风险业务提前预审预判、跨部门业务联动办理、业务电子材料归档存储、岗位权限内控核查等6大业务领域。
1: 以前给员工办理退休往往需要1-2个月的时间，因为现在人社局咱们使用了数字员工，我们提交材料后一般第二天就能反馈办理结果。
0: 社保数字员工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软件形态机器人，能够代替或辅助人工办理社保业务。通过数字员工的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语音合成、自然语言处理、 RPA 流程自动化等5大能力，对分散至各个部门、各经办人员的知识和经验进行采集整理，通过机器学习等知识加工方法，将社保经办规程、操作流程、风险要点、办理经验、政策法规标准化等形成统一的运行规则，实现模拟人工、自动办理、7×24小时工作、无情感、无差错。滨州市通过引入数字员工进行高频业务处理，简化了申请流程，辅助人工实现材料审核、业务审批和数据内部流转，将工作人员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数字员工有效解决了当前跨领域业务系统尚未联动、各业务板块割裂办理的问题，实现了面向服务对象的一键式关联办理。目前待遇登记审核类业务10000笔业务核查周期由传统单人核查20天缩短到数字员工核查半小时。
2: 居民待遇登记审核业务呢，需要对居民待遇申请的经办条件、经办规则、经办材料进行一个精准核查，共包括15项检查规则，访问2个系统，打开10个业务功能，检验3类电子材料。人工办理时呢，每笔业务是花费3到5分钟的时间，每天的业务量是在50到100笔左右。市人社局就帮助我们安装了社保数字员工，每天上班后就先开启机器人，大约是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将全部待审核的业务办理完成，又快速又准确。遇到少数数字员工处理不了的情况，就会推送给人工进行一个重点核实。
0: 滨州市社保数字员工的应用，实现了社保业务从事前预警、事中监控到事后追溯的全过程自动比对校验，为社保基金安全筑起坚实防线。滨州市积极将社保风险防控要求贯彻到数字员工运行的每一个环节中，利用数据事前识别风险、跨系统事中联网核验、利用日志等信息事后核查风险等，全方位保障内部控制与监督检查的常态化运行，业务操作的每一步都被精准记录，确保全程留痕。不仅解决传统经办中严格按照规定进行风险点核查的举证难题，更填补了当前跨部门数据核查比对无法留痕的空白，让事后审查有依有据，为社保基金安全增设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
3: 那个月我们可是需要对实质36000多名退休人员进行待遇发放前核实，为了发放更加精准，增加了一道防火墙，我们增加了数字员工。有了数字员工，一个晚上就可以把发放人员的信息跑一遍。前段时间数字员工还发现了一次死亡锚定，及时避免了5760多元的基金损失。
4: 我们会根据业务需求和同事们的反馈， 对数字员工进行迭代升级，不断提升它的智能化水平。在运维过程中，我们也遇到诸多实际问题，如业务规则变更、系统性能瓶颈等，但正是这些挑战促使我们不断的创新和改进。例如，我们针对高频业务的初审场景开发了一套智能核验算法，通过自动比对核验关键信息，有效解决了社保待遇违规冒领和历史数据不正确的问题。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滨州社保数字员工的应用，为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更多可能。滨州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数字人社建设行动部署要求，锚定服务便民、减负提质、安全规范目标，通过流程再造、技术融合与风控体系强化，为破解传统经办难题、推动社保服务向智能高效转型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滨州方案，为数字中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2026年4月8日清晨，湖北省老河口市这座依江而建的小城早早苏醒。农产品智慧物流园配送中心内，快递小哥们分拣派件，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大街小巷。被大家亲切称作毛哥的朱建如，一早便带着毛哥调解室服务团队走进园区，贴心叮嘱园区内的作业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骑行务必减速慢行，装卸包裹切勿蛮力操作，谨防扭伤，遇到意外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维权。团队同步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工伤预防、参保缴费、待遇申领以及维权渠道等实用知识，把工伤预防服务精准送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边。近年来，老河口市人社局、毛哥调解室联合法院、工会、公安、住建、交通等多方力量，秉持为民服务、润物无声的单曲精神，走出一条法、理、情融合的劳动纠纷化解之路，让民生保障工作既有法理硬度，更有民生温度。毛哥调解室服务团队常年奔走在企业、校园和街头，全方位开展工伤预防宣传、隐患排查、安全技能培训与维权服务，为劳动者筑牢安全屏障。在襄阳长远朗红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团队经过实地勘查，针对机械臂、机器人作业易发生人员夹伤的安全隐患，逐一排查风险漏洞，督促企业加装安全防护网，增设人员误入时自动断电停机联动装置。经过全面整改，该企业自2026年以来实现零工伤事故，安全生产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1: 2024年发生了13起工伤，2025年发生了8起工伤，这些工伤都是多数都是人进到机器人里面，机器人夹伤的。所以人社局的毛哥建议我们给每一条生产线加装防护网，当时我们核算了一下成本，每一条生产线可能要10几万，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按照毛哥的建议加装防护网。26年截至目前，我们公司实现了零工伤。
0: 在老河口市民服务中心的培训教室内，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伤预防专项培训正在开展。襄阳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邓凯结合真实案例，为外卖骑手、货车司机等群体细致讲解出行安全、工伤预防、参保维权等内容，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与依法维权能力。在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的安全实训现场，襄阳市工伤预防特约讲师张文军为即将走上实习岗位的学生开展急救实操教学，现场示范创伤、止血、包扎、固定等应急技能。毛哥、朱建如向学生叮嘱：你们是

0: 家庭的希望。走上工作岗位后，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时刻做好安全防护，平平安安上班，安安全全回家。暖心服务不仅体现在工伤预防宣传培训中，更落实在为民解忧的实际行动里。47岁的外卖骑手傅云霞是家中的主要经济支柱，丈夫患病休养，子女在校求学，全家生计全靠她奔波配送维持。2025年10月，她在雨天送餐途中不慎摔倒，造成左侧锁骨骨折。得知情况后，工伤保险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主动协助整理病历、费用发票等申报材料，全程代办工伤保险待遇申请手续。今年4月，6547.9元工伤医疗费用顺利拨付到位，及时缓解了这个家庭的燃眉之急。
1: 去年我10月16号发生了一个，就是在送外卖途中发生了个交通事故。事故发生了之后，这个人社区的领导们对这个事情也非常关心。他们的服务态度也是非常到位的。
0: 以初心守护平安，以专业化解风险，以温情传递保障。
2: 别等事故发生了，你再去排查，再去，那都晚了。我们现在工伤预防要做在前，排查是在后。
0: 毛戈调解室服务团队始终奔走在工伤预防最前沿，让工伤预防理念深入人心，让安全防护网越织越密，为老河口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根基。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安全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每一次呼吸的职业信仰。2026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9个部门联合印发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为下一程的安全航行绘制了新蓝图。回望上一轮5年行动，各地在探索中走出了一条从被动补偿到主动预防，从单向灌输到协同共治的治理新路径。理念之变，从事后救火到事前防火。过去安全治理长期陷于事故、处置、补偿的循环，如今预防是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成为共识。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一流企业管文化，二流企业

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降低10%以上，强调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伤预防。这份施工图旨在全面打造精准化、智能化、广覆盖、优服务的工伤预防体系。为了明天升起的太阳，请今天做好每一秒的防护。工伤预防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它的温度直接衡量着一座城市、一个社会的文明尺度。当主动预防的意识深深扎根，当协同共治的格局蔚然成风，我们期盼每一位劳动者清晨出门都能平安归来，迎向家门口那一轮温暖的夕阳。

0: 2026年5月13日清晨，天色微亮，浙江省金华市兰溪游步古镇烟火升腾，不少居民在古镇早茶街休闲品茶，闲话家常。金小宝社保规划师服务队兰溪分队队员冯建英、周元、潘胜斌也早早来到了这里开展社保宣传活动。远近居民闻讯赶来，有人咨询如何提高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有人需要代办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有人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办理了缴费提档。
1: 就比如说你现在是55周岁，对不对？
0: 队员们操着方言，用通俗的话语为群众解读政策条款，测算养老保险待遇，一对一给出参保建议，现场互动交流，氛围热烈。集中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走进街巷开展流动宣传，向沿街商户、过往路人发放宣传资料。不少群众驻足咨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等热点问题。金小宝服务队义乌分队同样步履匆匆，深入快递网点，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讲解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职业伤害保障等政策，走进义乌商贸城，为个体经营户普及社保惠民政策，讲解个人养老金制度，走进大专院校，帮助应届毕业生走好迈入职场的第一步。5月14日，浙江博兴工贸有限公司迎来了金小宝社保规划师服务队开发区分队，队员们兼顾企业发展与职工权益保障，先是与企业负责人深度沟通，摸清用工规模和参保现状，细致解读社保惠企减负举措，之后深入生产车间为职工讲解参保流程、缴费标准、待遇领取等内容，叮嘱职工补齐家庭的保障短板。金小宝是金华市打造的本土特色社保服务标识 IP， 如今金小宝社保规划师服务团队已成为群众信赖的身边社保管家，汇聚业务骨干、基层网格员、村居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力量，常态化为群众提供政策讲解、权益咨询、代办、帮办等服务。本次便民活动由金华市社保中心统筹调度，于5月13日至14日在全市范围内铺开。活动搭建起市级总队统筹、各县市区
2: 分建了金小宝社保规划师队伍，这是一支专业化、常态化、下层次的民生服务力量。我们的落脚点很简单，让群众看得懂、算得清、想得到，真正把社保服务送到家门口。

哎，你看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啊，它这个玄龟非常的好。前几天我们又到野外泡面去，野外去看了一下啊，真的是每一次看呢都有每一次的这个收获啊，每一次。

0: 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一套地层加上他的年龄数据来测定了一下，哦，发现呢，在14亿年前的这个偏心率呢，跟现在的偏心率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斜率和岁差比现在呢就要低得多，低得多。啊，也有可能不对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多种利用多种方法纬度啊，包括一系列的方法测定呢，这个岁差呢，都这个风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啊，高于90%的置信度，就是它的可信度是非常强的啊，非常强的。那么好了，我们把这篇文章发表出去了之后呢，因为这是强寒武器，甚至说我们发这篇文章的时候是石炭系之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石炭系是14亿年啊，3亿多年到14亿年，那么一下子甩到14亿年往前提了11亿年啊，这是我们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啊，所以国外评价就是说啊，这是迄今为止啊最早的米兰扣击旋回在地球上的沉积记录啊，沉积记录在 Nature 上啊发表的评论。那么国外学者呢运用我们的这个线呢，这实际上是我们文章里面，他把我们的这个线呢，把我们的这个曲线呢计算出来的周期啊拿过来又重新计算了一下啊，运用我们的这个数据，然后又在非常年轻的几千万年之前，就是夏提三系，又找了一组数据来计算。这两个数据，一个是几十万年前的，一个是14亿年前的。这两个数据计算出来以后呢，哦，发现呢，重建了一下地球和月球的距离，啊，那么发现在这个时候，在14亿年前每天的这个时长只有19个小时，为什么我们的岁差和斜率都要低于现在？啊，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每天的时间要短，比现在要短5个小时，短5个小时。那么为什么短？是因为地球跟月球的距离是比较近，啊，比较近。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月的这个距离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距离的远和近跟潮汐是有关系的。这个国外的科学家已经研究了很多了，啊，研究了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14亿年前这个研究的这个一个米兰科维奇旋回的这个周期啊，成为目前国际社会无论是研究地层的旋回也好，还是研究天文也好，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锚点。锚点都拿下马岭的这个沉积旋回作为他们的一个标尺，啊，标尺来看一看地球历史在地球在氧化过程中，它跟其他星球的相互之间的距离也好，作用关系也好，啊，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尺。啊，那么同时呢，也通过这些一些学者呢，也通过我们得到的这个旋回呢，来看一看跟当时的啊这个地球氧含量的变化有没有什么关系啊，然后跟大陆板块的这个数量有没有关系，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天文旋回的周期，可以辐射到其他很多方面的这个研究，啊，很多方面的研究。所以科学就是这样，相互之间呢，它是有很多的关联性的。啊，所以基于这方面的研究呢，科学家们就计算了一下，从25亿年啊，每天的这个时长差不多只有17个小时，一直到现在24个小时。那未来会不会增加？我在一个地方讲的时候，他们一些小孩就问我啊，未来会不会这个时长会接着增加？啊，这个东西还真的不好说。啊，那看时间尺度了。啊，时间在短的时间尺度上可能会增加，但是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啊，他们有的科学家现在还在预测地球的年龄究竟会有多少，人类社会究竟能够在人类在地球上究竟还能够生存多长时间，啊，当然这都是科学家们的猜想，啊，猜想。所以我就说，地月系这个系统呢，实际上它跟潮汐的这个摩擦是有关系的，啊，这个涉及到非常专门的一些知识哈。那么这个潮汐的这个摩擦呢，实际上最早是牛顿提出来的，啊，牛顿提出来的。所以后来一系列的这些科学家们都做了一些啊，不断的这个丰富完善啊，
1: 立即安排出海。但是收获种海带往往还要受到天气限制。8月初，如果海上风浪大，或是下雨的天气不能收获，否则种海带一受到刺激，孢子很容易跑到海水中。所以准备育苗的这几天不

敢大意，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只要天不下雨，海面上风平浪静，就立即出海。但是种海带还有一怕，那就是怕光，尤其是怕强光照射。所以收获种海带就要抓住时机，一般在早晨4点钟天不亮就出海，抢在日出之前收完种海带。在运输途中还有一个事不能忘，要不断向种海带洒水，以免最上面的海带脱水时间过长，造成孢子死亡。种海带运到育苗场后，需要马上用12至13摄氏度的海水冲洗海带上的浮泥和杂藻，可以保持海带孢子放散的活力。之后阴干10分钟的时间，就要迅速移到育苗池中。这时的种海带终于到家了，可以安静地进行孢子的放散了。什么叫孢子放散呢？孢子放散就是海带孢子游离海带藻体的过程，通俗的讲就是把海带的种子释放出来。种海带放入育苗池之前，育苗池里先放入海水，水温为6至9摄氏度，适宜孢子的放散。在育苗池内要铺放一层400目的尼龙纱网，为的是在孢子放散后方便打捞粘液和杂质，便于由孢子附着。要将种海带均匀地铺放在池内，种海带使用数量根据经验，每立方米的水中放50至60株种海带就可以了。这里的育苗池为长方形，长10米，宽2米，深0.4米，工人要每隔5分钟搅动海带，或在池水里踩踏，以促进海带孢子充分放散。之后每10分钟有专人提起水样，在100倍显微镜下，视野内大约每平方厘米有10至20个活泼游动的孢子，视为达标，可以停止放散。立即将种海带移入另外的育苗池中继续放散。种海带孢子的放散一般不超过3次，放散次数过多，种海带孢子的质量就会下降，不利于培育壮苗。经过人工汤水搅拌均匀，直到由孢子浓度达标为止。孢子放散数量达到标准后，迅速撤走种海带，将孢子水中的粘液杂质用尼龙纱网捞起，将育苗帘按6层一垛，按顺序均匀地铺放在孢子水中。这里所说的育苗帘也叫育苗器，它是用棕绳编织的，结实耐用。据负责育苗的李主任介绍，通常在2小时左右，游动的孢子即可在育苗帘上附着。那么什么叫孢子附着呢？简单的说，就是水中游动的孢子依附在育苗器上，就是孢子附着。附着后在育苗器上放入玻璃片，取出苗帘上的玻璃片，检测孢子附着数量是否达到标准。在100倍显微镜下，视野中每平方厘米有15至20个孢子时，达到孢子附着数量标准，就可移出育苗器，放入另外洁净的池水中。这个工序叫分池。在分池前，应该在育苗池中安装好撑杆和拖绳，使苗帘处在固定的水层中，距离水面10厘米的位置，使育苗器悬浮在育苗池水中。一是保持育苗器清洁，二附着后的小孢子的生长还有一段不平坦的路要走。负责育苗的李主任不停地来回测着光，还不时地从水中提出水温仪仔细地看，调光不及时，育出的苗就不会健康成长。育苗用的水经过制冷等工序，可以随时为育苗室输送所需要的温度的海水。在整个育苗过程中所需要的水温大致保持在6至9摄氏度就可以了。育苗室光照的调节就只能通过人工进行，

0: 李师傅一方面测光，一方面又要及时观察幼苗的生长状态，做好幼苗生长与光照的匹配。那么孢子的发育过程是怎样的呢？孢子附着后的2到4天就可以形成单细胞配子体，3到5天的时间，一半配子体细胞发育成雌配子体，另一半配子体细胞发育成雄配子体。4到5天的时间，雌配子体与雄配子体结合形成核子，接着核子继续发育成2裂细胞苗至4裂细胞苗至8裂细胞苗至16裂细胞苗至32裂细胞苗。到这时，差不多在孢子附着后的50天左右，最终形成肉眼可见的1毫米左右的幼苗。一般海带孢子发育的快慢会受到光照和水温的影响，一般从孢子附着后长到30毫米的幼苗大约需要80多天时间。光照对育苗有着重要影响，育苗期间的光照又是如何调节的呢？李主任他们通过实践总结出一套调光方法。一般光照调节要分2个阶段进行，在孢子附着后到形成32裂细胞时为育苗前期，在32裂细胞形成后到出库前为育苗后期。在育苗前期应控制幼苗的生长，光照一般控制在2500勒克斯以下。方法是当孢子附着后产生配子体，此时要求的光照500至1000勒克斯。从雌雄配子体到形成核子阶段，要求的光照1000至1500勒克斯。当出现2裂细胞到8裂细胞时，要求光照1500至2000勒克斯。当出现16裂细胞到32裂细胞时，要求光照2000至2500勒克斯。育苗后期，要促进幼苗的长势，加大调光强度，为的是在育苗的80天时间里，使幼苗的长度控制在30毫米左右，赶在海水温度降至21摄氏度进行下海暂养。之所以要赶在21摄氏度下海暂养，主要是防止暂养过晚，影响下一年的海带成熟期推迟。到了育苗后期，参照调光方法如下：幼苗1至5毫米光照控制2500至3500勒克斯，幼苗5至14毫米光照控制3500至6000勒克斯，幼苗15至25毫米光照控制在6000至8000勒克斯，孢子体25至30毫米光照控制在8000至10000勒克斯。而以上育苗过程每天换水在30%左右，逐渐过渡到50%。育苗用的海水虽然经过沉淀、过滤、净化，但仍有一部分杂藻、浮泥被带进了育苗池，影响海带幼苗的生长。育苗过程为保证幼苗的健康生长，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呢？这些大姑娘小伙子们这么折腾育苗器，海带幼苗受得了吗？
1: 那么起到的作用有2点。第一点来讲，就是去除它藻体上附生的那种杂质，比方说悬浮物，那么使它这个藻体的话，它能够接受光能的那种效率更高，面积更大一些。那么第二部分来讲的话，是能够有效的驱除藻体中的气泡。那么第三个作用来去讲的话，在整个的海带的这个发育过程中，实际上是它的固饶器萌发的一个阶段或发育的一个阶段。我们进行了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洗刷和冲洗，能够使一些不健康的苗种，包括它固饶器发育不良的苗种的话，能够给它进行淘汰。但剩下的70%-80%，你经过水流刺激的话，它的那个固饶器的发育会得到更好的锻炼。
0: 在育苗过程中，经常洗刷育苗器，并且随着幼苗的长大，洗刷的次数逐渐增多，力度逐渐增大。洗刷育苗器是如何进行的呢？洗刷的方法分为手洗和喷洗。所谓手洗，就是洗刷时将大盆里放满水，然后有2个人勾住育苗器两头的小竹竿，将正反两面在水面上拍击，要求2人动作协调一致，用力均匀适度。随着幼苗逐渐长大，产生的杂质增多，密度加大，洗刷的次数也随之增多，手洗和喷洗要同时进行。采用喷刷法洗刷育

0: 苗器，由两人勾住育苗器两头的小竹竿，由另外一人手持高压塑料喷水管，将水流正对育苗器来回喷洗。一般在分池培育后的7到8天，就可以用手洗法洗刷育苗帘，每周一次。育苗的15天左右，当形成盒子，改为每隔1天洗刷一次。育苗的25天左右，每天手洗2次，喷洗2次。以后每过10天，每天手洗和喷洗的次数增加一次。每10天用洁净的海水冲洗一次育苗池。用扫把将池底、池壁的浮泥和杂质洗刷干净。幼苗长度为2厘米左右时，根据实际情况停止洗刷。我们看到工人不时地将育苗器拿起又放下，这是为什么呢？育苗期间，当肉眼可以看到幼苗的时候，应每天调整育苗器。提帘就是将育苗器提起，然后重新摆放好。这一拿一放有文章。
1: 在整个的一个库房结构里的话，每个角度、每个位置，它的受光实际上是不同的，受光的时间不同，光线的这种直射或斜射的这种效率不同，因此导致它这个受光的总体的效率是不一样的。因此来讲的话，经常的过程中管理过程中需要调整苗帘的位置。
0: 育苗器长期在水中浸泡，在育苗器周边易滋生小水泡，需要每天清除掉，否则会影响幼苗的生长。您再看看这位小师傅在水面上来回的推水，原来啊，随着幼苗的生长越来越茂密，逐渐需要更多的氧气，就需要在喷洗的基础上还要人工推水增氧，同时为缓解苗间阻流挡光的情况。而推水可以加快水的流动，促进幼苗的生长。每天推水6次，以后每过10天增加一次推水。上面介绍的育苗管理措施不是一成不变的，要随时依据幼苗的生长情况进行调节。海带苗在人为环境中一天天的长大了，随着幼苗的长大，人为环境越来越不能满足它的生长需要，就要及时将幼苗移到自然海去继续培育。当幼苗长到2至3厘米的时候，幼苗将要踏上新的征程，到海上进行暂养。幼苗暂养也叫出库，是指从幼苗开始下海，长到30厘米左右，达到分苗标准的过程，叫幼苗暂养。经过80多天的育苗后，幼苗长到3厘米左右的长度。当海水温度达到21摄氏度时，要及时下海暂养。那幼嫩的小苗为何要暂养呢？海带苗在人为环境中一天天的长大了，随着幼苗的长大，人为环境越来越不能满足它的生长需要，就要及时将幼苗移到自然海去继续培育。幼苗暂养质量标准是幼苗健康无病，叶片舒展，色泽光亮，有韧性。幼苗下海暂养要选择风浪小、水流通畅、杂藻少的海区进行暂养。育苗器放入海水前，将整个育苗器慢慢的拆开，俗称拆帘，就是截成5米一段，之后将苗绳挂在2个养殖阀的浮梗之间，这种方法叫做平养。养殖阀的构造是怎样的呢？一般将2根3米的木橛固定在海底下面2米左右，将蕨缆绑在木橛上，蕨用一个1米的小绳，一头绑在苗绳上，另一头绑在浮梗上，同时在小绳上绑上一个小石块，确保苗绳下垂，方便调节水层。拴挂苗绳时，注意苗绳的间隔为1米，为幼苗生长留出空间。暂养初期的3到4天，幼苗不洗光，幼苗下海后注意调节水层。暂养初期的幼苗对海面光照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一般初挂深度为海面下80厘米，以后隔15天提升20厘米，提升到水面下40厘米左右时为止。经过45天，暂养结束。 三氧阶段调整水层

0: 还要结合幼苗的生长情况进行。十一月中旬，海上暂养45天左右的时间，海带苗长到30厘米左右，开始进行分苗工序。分苗工序是为了进行海上养殖，一般分为彩苗、加苗和挂苗。彩苗时，一手提绳，另一只手握住幼苗的上端，均匀用力拔下苗体，动作要轻而快。采苗时不得损坏幼苗的根部，采回的幼苗需要马上加苗，之后当天再放回大海挂苗。幼苗的苗绳是聚乙烯材质，加苗前应将苗绳在海水中浸泡72小时，使苗绳处于湿润状态。加苗时，幼苗的根部必须加于苗绳空隙深处，同一根苗绳上的幼苗大小不可相差太大。加苗时一般保持苗间距4厘米。加好的苗要拿布遮盖，暂时泡到海水中。加好的苗应尽量缩短幼苗的离水时间，及时到海上养殖筏挂苗。加苗的密度高，有助于提高海带的产量，但要依据海区条件而定。海水透明度高，水质好，海水深度在20米左右，加苗可适度密一些。挂苗的方式与养殖方法有密切关系，一般采用平养的方式，就是在两个养殖筏之间平行挂苗养殖，这样利于水流通畅，有利于改善海带水下的受光条件。养殖筏挂苗的时候，要先把浮梗挂在船上，方便挂苗。苗绳的两端分别拴在两个养殖筏的浮梗上，把加好苗的绳子拴好石块与浮梗捆绑在一起，放入海中。挂苗初期，幼苗怕光，一般初挂水层在1米左右，经过一段适应时间再提升水层。艾伦湾海带的养成期是从11月下旬挂苗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7月中旬收获为止。挂苗后，艾伦湾海带的养殖就进入了养成期的管理。大约到11月中旬至1月上旬是海带的凹凸期，1月上旬到3月上旬是海带的平滑期，3月上旬到5月上旬是海带的后成期，5月上旬到7月下旬为成熟期。养成期管理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呢？养成期的日常管理包括经常巡视、检查养殖筏，发现苗绳松动及时排除，根据海带长势及时调节水层。海带的生长是离不开光线的，挂苗后20到30天的时候，海带苗逐渐适应了自然环境，随着它的长大越来越需要光照。初期挂苗深度控制在水面下2米，挂苗后的20天，我们要将最初2米深的水层提升到1.7米。到了第二年的3月，水层需要控制在1.3米。到了第二年的4月底，海水温度又逐渐上升，海面光照增强，这时海带的水层需要下降在1.5至1.8米。不同养殖海区的水质透明度差异，造成海面光照强度有所不同。调整水层要根据海带的长势，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切梢。为什么切梢呢？
1: 海带这种生长，实际上它一边从底下不断的增长，一边从梢部，就是实际上是最老化的那部分，它一边在脱落。如果你早期不切梢，它这部分就是梢部这种最原始和最老的这部组织的话，它也会自动的就腐烂掉。那么实际上切梢既提高了这种产量，又避免了一部分浪费。
0: 原来切梢也是增产的一项措施，一般是切去海带长度的1/3。每年的5月底到7月中旬，人们又迎来一年的收获季节。挂苗后的艾伦湾海带在海水中大约经过7个多月的时间都长大了，到了成熟期，一般就可以进行商品海带收获了。养殖区又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收获时注意， 一般艾伦湾海带长度3米以上，个体重约700至1000克。要知道，即使同一个海带养殖区，海带的成熟度也未必一致，没有成熟的海带要推迟收获。另外，有种用的海带继续养殖，收获的海带被加工成多种规格的产品走向市场。观众朋友们，上面为您介绍了艾伦湾海带的养殖技术。值得注意的是，育苗环节很关键，做好育苗池和育苗器消毒，不能马虎。是否实现高产，这就要看养殖场的育苗水平和管理水平了。

0: 我叫潘志顺，今年59岁。
1: 我叫潘秋女，今年55岁。
0: 我是池州市赤台县供电公司七组供电服务站站长。
1: 我是赤台县西景山东水西调引水工程管理员。
0: 我们是夫妻，
1: 也是不同岗位的战友。
0: 村民们把我们称作为夫妻前线队。还好老不懂还没翻出来。1984年，我们这里的条件还是相当落后，许多地方到了晚上要靠点煤油灯来过日子。电对村民们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2: 还好还挺多的。
0: 嗯，1984年，我买了电机，我们这个地方没电，我必须要先换电后换电。从那以后，我与电呢就接下来不解的缘分。
3: 今天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两大项，一个
0: 1987年，七景乡成立了农电管理站。
3: 第二项任务呢，04号岗至91号岗进行线路巡视。
0: 当时他们考虑到我对发电技术和设备的熟悉，技术活呢干的也还不错，就把我招聘进去担任技术安全员。1993年，国家电网给我们七景山架设了第一条十千伏供电线路，我正式担任七景供电服务站站长。
4: 青女，
1: 哎，
4: 天监听的了哎。
1: 天听了哎。
4: 嗯。
1: 他每天晚上睡觉都要在床头边放一个小夜灯。我开始的时候不习惯，我就说你睡觉的时候怎么非要搞个小夜灯？我老公干，这样方便我监控是否停电。
0: 我们这里呢是一个很特殊的环境，我们的海拔比较高，我们一般的线路都在1000米左右。在这样的环境中，像我们的电力线路最容易呢遭受雷击。到了冬天，我们的这里气温极低，甚至会到-20度，电力线路它最容易遭受破冰现象。
5: 那真冷啊。
1: 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2016年的冰天雪地的天气哦，牛弹组的一个电线掉在路上了，刚刚需要去抢修。
0: 好，喝上去了。这个时候大雪已经封上了，不仅仅是7多个的赤台县的公司无法到我们这里来抢修，就是连我们当地的员工也没有办法前去来援助。但是电肯定要去抢修，我当时是准备一个人是前往事发现场，但是我的妻子为了减轻我的体力劳动，她就主动担当起把我运送工具的任务。她挑着50斤重的工具啊、设备啊，我们两人一道前行，用了4个小时的时间才完成了这次抢修。
1: 当地的老百姓里就说，这个恶劣天气你们夫妻两个还在外面抢修，你们真正的是夫妻抢险队喽，当时就给我们这样一个称呼的。喂
6: 喂，
1: 哎，
6: 刚才这个谁呀？听到了你
1: 家庭的
6: 麻烦的过来把表子开。
0: 记得有一次晚上9点多钟，我们要去水源点进行抢修，水源点离我们家还有9公里之多，单程来回一趟要3个多小时。
4: 当时我的确有些想退缩，但是我又想到了那么多的村民都等急着要用水，所以我们呢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往水源点进化。
1: 自从2017年

0: 没信号，跟老潘联系不上，老潘要着急了。平时每到一个点我都给他发个信息。
1: 在紧急的时候我们都要各自奔向自己的岗位，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情况，就是要保证好村民们的用水和用电。
2: 我回国还给他打药啊。
3: 哎。
2: 哦，再给你拉家都还讲得怪好的来。
0: 像以前的话，我们就是简单的生活，用电用水。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包括旅游民宿啊，包括农业产业起来了，在这一块里，我们的建设担子就更重了。
2: 整个一个塌房的那个管道全部通的了吗？
3: 全部通。
0: 人家都问我们为什么坚持三十多年，我就跟他们呢讲个事情。我平时到山上抢修的话，老百姓在旁边看到我一个人在那抢修，他们都主动的过来给我搭把手，在这一块我非常感激的很。老百姓也对我很热情，很信任我。
1: 其实我们从没觉得自己做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就是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就该发扬螺丝钉精神，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人在哪里就坚守在哪里，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为家乡的振兴贡献力量。

0: 我平时经常一般的用蛇药、防中暑药、风油精，再有什么包里放点干粮。
1: 我们工作职责就是巡山护林，保护国有林地，对动植物、森林防火进行保护。
0: 这个山上的蛇多。
1: 我一般的做草地的时候都要带个棍子，先去敲一敲，打草惊蛇，就是把它们先赶走。
2: 对对对，哎哎，师傅，这里有没有什么？
0: 一般都是11月份进入防火期，
2: 你们把这个
0: 到
2: 防火包我们
0: 明
2: 穿
0: 年
2: 上
0: 的
2: 来。
0: 四月
3: 不
0: 份，
3: 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我们是来
0: 在
3: 野
0: 防火
3: 餐
0: 期
3: 的，
0: 内，
3: 野餐的。
0: 那所有的旅客都不可以进来，
2: 不对外开放，
0: 就包括
2: 只
0: 徒
2: 能
0: 步
2: 上
0: 的。
2: 面。
0: 你要发生了火灾，
2: 有毒蛇。
0: 离村庄、离老百姓比较远，救火比较困难。
1: 林场工作第三天，我们有一天突然发现山的南边那边冒起了浓烟，大家赶紧的前往现场。到现场一看，原来是这边石台县农民邵天根引起火灾。我们赶紧的把这些防火带清理出来，以免火烧到我们这边来。护林工作责任重大，每一次巡山我们都要一丝不苟。我们林场有30多年没有发生火灾了。
0: 这个山上，我已育了4年的苗木，可能大概有10万株左右。我们是59年建厂，就是我们应该算三代护林员。
1: 我在部队干了15年，1999年转业在南阳林场。从我转业的时候就是一个下海高潮，当我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村，道路不通公路，点了个煤油灯，山上潮气又大，身上长了个褥疮，山里面那个蚂蟥特别多，你要住到那个草地的时候，那个脚上那个蚂蟥就是十几条、20多条，开始咬了之后不知道。回来一洗脚啊，哎呦，乖乖，这个袜子是不是透红了？问我有没有香火，我肯定有，但是我不能，为什么？遇到困难不能做逃兵，部队我是一个优秀士兵，每年要带一个徒弟出来，80%的都是党员同志。
0: 我就要把你放到这个位置上，信任你。

0: 市场有发生盗伐树木、挖树桩等违法行为。有一次我们巡山的时候，发现有个小的车辆停在我们商场上，就感觉这个车辆不对。
1: 就是一个人，远的地方要十公里以上的，我们就是两个人一块。特别对那个信号不好或者是无信号的地方，就是一个人要有什么事还可以跑出来，能呼救，能打电话。
0: 一个礼拜三六天吧，休息一天。
2: 不能天天跑，天天跑这样子是，这个肯定要跟挑休。对啊，你要跟挑休。

0: 就留着一两个土苗在上面，把这个落苗都砍掉，有好苗和断苗。
1: 前辈把这个山林交给我们，我们要一代一代的把传下去，守护好。
2: 踏踏实实，从初级工做起，一直做到高级工。钉是钉，毛是毛，把你拧着这块，你就像一个螺丝钉一样，钉到这。20多年，我也喜欢这份工作，每天到大山里去看看山，看看水，啊，自己工作的地方山变绿了。水变蓝了，你亲手栽的树苗逐渐逐渐的长成参天大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不断的成长，感到很欣慰。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我们的金饭碗，我们一定要守护好。

0: 首先，噔噔，接棒，噔，一二一，一二。
1: 空旷场地上，整齐划一打着军体拳的石油工人，正是新疆油田丰城作业区的硬核名片——采油四班，又名国防班。队列最前的是工友们口中的老班长李荣辉。
0: 好，训练完了，咱们给我暂时先换衣服。今天还有几个重点工作，回来之后我们开个早会。
1: 2010年八一建军节，陕西小伙李荣辉结束12年军旅生涯，选择继续留在克拉玛依。他转业至新疆油田丰城作业区中期维修班。
0: 我作为一个当兵的，我想接受这种挑战，到新的环境当中去。第二个就是有好多的战友转业到这个墙来了，我想和战友一块并肩作战。但是我刚来这个单位的时候，我后悔了。我说心里话，你那个啥10816G检测完没有？
2: 他一来我们就在一块儿了。他来那会儿丰城很艰苦的，因为是新油田嘛，新开发，所以这个工作量特别重，而且我们是在工作量特别重的班里面最重的班。
1: 背景是每个油田新人必须掌握的技能，需要采油工用管钳把采油机上近百颗螺丝拧到位，容不得半点误差。油污与烈日是这活儿的必修课。入职当天，李荣辉就跟着师傅背了6口井。
0: 当我盖完第一口井，师傅拉我背，第二口换过来，师傅背我拉的时候，我没拉紧螺丝就累得不行了，而且隔壁山的太阳特别大，连一个遮阴的地方都没有，很热，很辛苦，真的。
2: 刚拉几口螺丝锤，
3: 我就是画图，机械制图，那个30图，我不太好，然后他就给我讲，他说我每天就拿个那个东西啊，然后我这样子看。
1: 出身的他，二话不说，立下我来当班长的军令状。
4: 班长来的时候就感觉不太想听他的话，
3: 然后那个会议室的那个窗户上的那个板额掉了以后嘛，没有人动，没有人去搞，他就自己去拿了个凳子站上去，就把那个定掉，没一个人帮忙，你知道吗？
0: 走。

0: 面对大伙的冷脸和小动作，李荣辉非但没退缩，反而更沉得住气。
1: 一上来就去巡警，就是把所有的警、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记在自己的记录本上，然后等到一周之后，然后开早会的时候，他开始自我介绍，告诉我们这个班存在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0: 李荣辉按班组实际和成员特点分组压实责任，推行制度自主定，打破绩效大锅饭，还总结出四分钟工作法等安全生产实招。
2: 自己都能想到，我说你要让我站到那站四分钟，你就光在那看，我说我站不住，我说的。然后怎么样去推行，这里面就开始想各种，其实想很多办法。干活的时候，大家刚开始可能很多人他不太服气的，他基本上就是用自己的一些行动、一些能力去把大家折服了吧，我觉得是。
0: 短短八个月，采油四班就甩脱了倒数的困境。2015年底，逆袭成了作业区的标杆，而李荣辉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更远的地方。
3: 小军，来
0: 人！2016年，李荣辉在作业区部署下创建国防班，借鉴部队管理经验，开创出一套准军事化管理法，将每周一升国旗仪式、每周三军训纳入日常管理制度。班组成员伊布拉因·努尔买买提起初满心抵触。
4: 我不是当兵的嘛，我就是普通工人嘛，他的那个军事化管理我前面就不习惯，比较问的问题也多，然后还有考核呀管的比较严，所以前面就我们就没习惯，学习也好工作也好他都鼓励我们好好干，现在在多少的压力也都可以，大哥陪伴我们就没感觉那么累。
0: 渐渐的，国防班的名号越叫越响，班组先后为作业区培养了150多名班长，成了大家公认的培养人才的摇篮。2022年，国防班被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授予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李荣辉、倪辉、郑辉是作业区里的技术铁三角，为了提质增效，三人用钢铁废料捣鼓出可拆卸式动滑轮举升装置，替代了特种车辆在警场举升重物，并获得国家适用新型专利。
5: 因为没有经验嘛，所以就到处找资料，然后不停地试，试了好久，改了好几版，最后快放弃的时候，说把那个最后把那个位置再换一下试一下，哎，拉起来了，这一下就好了，一下就看到曙光一样。
0: 除此之外，李荣辉牵头研发的23项技术攻关成果均获得了国家适用新型专利，并在全国采油系统推广应用，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5: 这个东西好不好用，现场人用的多，主动去用它就是好用的东西，就大家都抢用的东西，就要去找这玩意儿。
6: 你们比我爸我妈的年龄大多了，我爸我妈都才70多岁了，我也是由于当兵然后转业。
0: 工作之外，国防班组还有个温暖的名字，爱心公社。8年来，他们始终如一地行走在公益之路上，用心资助贫困学子，助力他们安心完成学业，主动关怀空巢老人，为他们的晚年生活增添幸福色彩。
7: 其实我们班组我觉得一直很棒的一点就是啊，延续了我们军人的作风，就是我们的精神，退一不退色，退一不退职，不管是当兵的或者不是当兵的，到了这个班组就相当于有一种吸引力，无形的在吸引着大家。
0: 从保家卫国的战士变身为保障能源安全的油田兵，李荣辉与战友们在这里经历了风雨，也沐浴了阳光。当扳手代替钢枪，警架化作哨杆，哪怕风雨兼程，哪怕道阻且长，在守土与采油间，他们的汗水早已经酿成滋养这片土地绵长的油香。

0: 我希望这个班子要走得更远，自己也走得更远。我要想成为高级的人才，也成为这样的打工工匠，也要带一支这个技术比较过硬的一个队伍。其实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
1: 确实跟别的班长不太一样。
2: 什么样事情都他关心我们。
3: 坚强，他就是给我的。
4: 怎么把这个班带起来？其实最主要的点，我觉得是啥？以身作则。
3: 他就是我的护盾吧。

0: 美国公园十几年的，从来没看到院长出去那么长的时间。那电话打不通，那个公务局的哈，
1: 我也不是，那电话打不通。
0: 老婆，你那个老侦探兵的，
1: 我听说更好看。
0: 那院长不走这儿吗？还对人家喂猪啊？
2: 那院长的手腕。
0: 这是昨天的画面。
1: 哦，啊，把今日的揪出来看了咋？
2: 你看，院长出门的。
3: 院长都出来，肯定不给他们睡觉，怕他们担心。我眼睛确实有点严重，不然也不想出来。
4: 院长，你是一点自己的时间也没有啊？
3: 习惯了，病了。我还要顺便给他们买点东西。
5: 大姐，你这个眼睛还是检查一下。
3: 哦。
5: 那也那个等你久一下啊。
3: 好的。哦，这个静音的没听到。
5: 不行嘛，
6: 右白非常担心你。
3: 我在县里面办一点事。
1: 右白想琵琶去，你看那个第二节琵琶树，那个火罐都干完哒，没得哒。你看那个县城里啊，或超市里有没有？到处转了再给他买点回来。
6: 快点，我
3: 可以带点回来。好的。好。那我带过，我不看的。
5: 大姐，那你这个问题很严重啊，还是尽早做检查好吧？
3: 我过两天再来。
5: 那你尽管来好不好？
3: 好的，好。我很少来县里，每来一次都想着给他们带些东西。买正安绅士五四的，还有彭云威是买五四的。我买两双鞋子。
6: 我的鞋子是男士穿的。
3: 男士的。
6: 好大的。
3: 四十的一双，四十三的一双。老板，这个扇子好多钱？
6: 这个扇子五块钱。
3: 谢谢。县里每年都会有些变化，年纪大了，每次找东西都要很久。喂，
7: 哎，修好了。
3: 哦，修好的啊，哦，好，谢谢啊，好。
7: 你自己看一下。
3: 老板，这个多少钱？
8: 十块钱。
3: 哦。老板，有琵琶没买？
9: 没得的，今年雨水多，都没得的，过时了。
3: 哦，还有琵琶没买？
8: 没有了。
3: 没有的。
10: 琵琶又过期了，好熟悉的场景，这次我还是没有买到。

0: 馒头粥，那德国是碗儿的，德国，你想要碗儿的哈？
1: 嗯。
0: 啊啊。黄贝，你看你有四十码的呢，这是四十码的，鞋子。
1: 好，有的。
0: 你啥子喽？
1: 啊。
0: 啊，好。那但是给你整的手机。哎，挺好的，帮你看啊、哦。
2: 谢谢啊。
0: 嗯。牛背一百年二十了。妹妹都琵琶，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对她说。你这个人琵琶已经过季了。
1: 哦，好，母亲也走的，年纪这么大吧。
0: 这位，但是我都成年，跟我家里没得个玩具，他哄家了回来好，这玩具你看着嘛。
3: 老魏瘫痪三十多年了，很少会有怨气。
4: 买这么东西有什么用啊？你这么大年纪的，我身体不好，你什么时候退休的？你身体不大。你怎么那么固执？
0: 哎呀，你没想到，没想到，来来来来，吃个苹果。

0: 喂，我们这儿上午晚点来，我还要到山上一次。
1: 那魏迪脾气特别大，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解释。

20年前，有一位古老先生，他临走前想吃枇杷。我翻遍了几座山，找到了三棵，但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有时候我会梦到每一位老人，他们现在肯定还是很开心快乐，和当时在光荣园一样。

老魏，孩子们小时候，我没给他们做过几顿饭。你躺在床上的这些年，我也没伺候好你。这个家是我欠下的。20年前，经历过姑苏想吃枇杷而没来得及的事情。从那以后，院里那个老人说我想吃，我心里就紧一下，我怕我再晚一步。你说。

我固执，我不是，我就是见不得来不及。光荣院那些老人，他们是烈士，是老福建军人，是把亲人把自己都交给了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叫我一声国家主，我就得应着，应了就得做到。我要替国家守护好他们。明年七月我就要退休了，请再给我一年的时间，让我用心站好这一岗。你多吃点水果，医生说对你身体好。不懂，总有一天也会懂。我相信这是一种缘分，同样的季节里，我又找到了那棵枇杷树。

0: 哦，我靠，我那个那个皮毛好硬呀！
1: 世界上总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坚守。我坚守40年，我无悔。想到来年就要离开这里，我想和所有的老人有谊。不知道来年的这一刻，大家是否都会好好的？我希望是，永远是。

0: 我反正干到明年七月，我就没干到。你这个你要保重我的身体。
1: 你没干到，我就回家了。
0: 我
1: 没，
2: 确实舍不得，舍不得你办年的办法。
1: 最好没退休，要跟我一人要干一事。他的老大他自己都要人家伺候，他还能伺候我们吗？
0: 不，我们天天看着的啊。

0: 我叫王解放，我爸给我起的。我们老师说我的名字是全班最时尚的一个。我爸是军人，在祖国边关站岗。明天是我的生日，他答应我今年一定陪我过生日。
1: 妈，我爸昨天打电话说哪天回来着？
2: 你都问了三遍了，不都告诉你了吗？明天早上的车票晚上就到家了，你赶紧把老师留的作业写完啊，还有那个作文朗读一遍发群里啊，快点。
0: 朱小明，我爸明天回来，我明天我就不和你玩了。我爸在部队里肯定带了很多礼物，到时候也给你开开眼，你可别跟别人说啊。
1: 喂，萝卜头，我爸要回来了，说不定还会带把枪，到时候也给你配一把，
0: 你可别跟别人说。我爸是海军，这次回来有可能开着潜水艇，你可别告诉别人。
1: 妈，我爸什么时候回来着？
2: 你这一早上啊都打20多个电话了，你认识的人都通知了一遍，还好意思不让人家跟人说，你自己都说完了，赶紧写作文去。哎，这小孩啊心里一点藏不住事儿。哎，小明妈。哎，干嘛呢？哎，我没啥事儿，那个解放他爸呀明天就回来了。哎，行，然后回来了请你吃饭啊。嗯，好嘞。哎，小丽妈，哎，没事儿。王解放，你妈来电话了，快来接电话。
0: 嘿，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爸爸今年不能回去了，刚接到部队电话，演习提前了，爸爸部队有任务。

传说600年前，他从群山之巅飞腾而至，救生民于战乱。而今，飘摇的山峰已化作盛大的时代风云，而他依旧飞驰如光电，栩栩如生，奔向新生活。

0: 2025年1月，乡土大地升腾着新年的味道。为了扎制羊舌灯，小包社区党委书记潘桂平和村里的党员村民们已经不眠不休好几个昼夜了。
1: 试一下看看这个地方有瑕疵啊，这个讲起来是非遗，但是也是我们少时的信仰。
0: 大少羊舌灯是有着6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姜昆称之为乡村里走出来的集音舞美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因为即将到来的2025年是蛇年，所以大少羊舌灯在春节前收到了许多表演活动的邀约。可就在几个月前，大少村的国家级羊舌灯非遗传承人79岁的老党员邵传富因病去世。按照传统规矩，18年才舞动一次的羊舌灯，没有了领头人，还能成功亮相吗？邵传富老人生前最放心不下的是羊舌灯复杂的扎制技艺。用竹丝、麻、油纸等材料制成的羊舌灯，涉及绑、扎、凿、勾、翘、压、衬等繁复的工艺。为祈愿人丁兴旺，每舞一次，蛇身加长5尺8寸。如今，羊舌灯已长达128米，由超过10000个灯圈环环相扣，重逾1000斤。按照邵氏族规，羊舌灯技艺只在宗族内部口传心授，不落文字，不传外姓。那时组织表演羊舌灯的要求常常会被村民们毫不犹豫地拒绝。2008年，羊舌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潘桂平也是在那时来到大少村负责羊舌灯的宣传和推广工作。
2: 开始思想多多少少现在都有步了，我们这个灯就是18年玩一次，现在就是打破常规了。
0: 多次被拒绝的潘桂平茫然无措，正当宣传推广工作陷入僵局时，是邵传富老人为他一一讲解了关于羊舌灯的历史、族规与禁忌。
2: 每个细节他讲的都很清楚，包括我们去问的就是里面的嘈杂，他都会跟你说的。
0: 老人讲述的故事发生在600多年前的元末明初，元兵烧杀劫掠，一条巨蛇从山中现身，救下一对绍兴婆媳，使得媳妇能顺利生下腹中孩子。孩子18岁时感谢大蛇救命之恩，制成羊舌灯，并告诫邵氏后人每18年舞一次。羊舌灯18年点亮一次，只有邵氏男丁能够参与。每次大蛇起舞都是4邻8乡的一场盛事。
3: 那人都根本走不趟，路都行不趟。我说有人在那敲着被子住着，等着

0: 来看这个灯。
1: 然而时移世易，古老的规矩在今天却成为了羊舌灯传承的桎梏。
2: 日往上我们这个年纪最多晚年纪的看一次。
3: 我父亲94岁去世的，观功雅功，看功雅功。
0: 十八年以前很多人都记忆都没有了。
4: 功高一局的，
1: 只有更多的人投身于羊舌灯的传承，增加羊舌灯展示自己的机会，才能打通传承之路。当地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们都很焦急，他们不断说服邵氏族人，羊舌灯必须改变。他们和邵氏族人一起回望往事，一起找出羊舌灯一直都在改变的证据。
5: 以前的时候头上面有两个格
6: 啊，还对的胡子，对
5: 胡子嘛，就被拽回去了，就像这个保佑嘛，
6: 谁不想谁就弄不想弄了，就改革了。
1: 那时邵传富老人发现羊舌灯18年舞一次，更多是因为其庞大体量需要100多人才能舞动，日常很难找其足够的表演人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契机却不期而至。
7: 根源落落尽头土，
8: 地有火虎蛇足，
7: 生龙活虎。
1: 这是一堂延续了许多年的羊舌灯非遗课程。几年前肥东县的校园组织开展民俗文化宣传活动，邀请邵传富讲述羊舌灯的故事，孩子们的热情深深感染了老人，孩子们的体型与力量更是激发了老人的灵感。活动结束回到家，他很快设计了一条只需要70多人就能舞动的小舌，以 LED 灯代替蜡烛明火，降低了扎舌和舞舌的难度。
9: 头、身体到尾巴，反正一整套的全缩小的，重新放样，付出很多啊。我们就顶高逼上的，老爷子那时候就看着，我弄好看，我这个可以不可以？到那的时候自己捏一捏，说这个硬度差不多吧。
5: 然后就是为了方便这个学生们来舞动，然后就做了这个小舌。
1: 那时邵传富老人一边做族人的工作，一边制作小羊舌灯，随着小舌的成型，孩子们学到了羊舌灯的历史和技能。看着欢乐的孩子们，邵氏族人们也学会了用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传承。
9: 有不少小孩子今天给我打电话，我想回来参加你们那个活动，可以？我可以啊。
10: 我们就想到了关于咱们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到的文化自信，从这一小小的点上去把它玩起来，去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从此大邵村拥有了2条羊舌灯，大的古老壮观，小的灵巧变通，它们相互配合，斗转腾挪，以柔韧胜刚强，以智慧图向上，以锐劲求新生。邵传富老人虽已离去，但他留下的文化和记忆却将不断传承。
5: 从去年到现在，目前没有传了。今天第一次把这个羊舌带出大山，走出去了。有路人就讲：“啊，舌这么大呀，这么长啊，好好看哦。”
1: 在老一辈人闯出的路上，如何继续走下去？这成了下一代人该挑起的重担。
5: 邵老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步一步的跌下来了，这个担子是很不容易挑的，我知道，但是组织把这个担子让我来挑的话，那我肯定是要竭尽全力去把它挑好。
1: 今天在党委的号召下，所有为羊舌灯奔忙的党员干部和邵氏族人们齐聚一堂，在记忆深处搜寻着羊舌灯艺术的每一个要点，记下来，传下去。在漫长的600年岁月中，密不示人、不传外族的记忆终于行之于笔端， 开放的心胸，点亮羊舌灯躯体中永恒的光芒。
9: 现在不管我们说是假族，住在我们本村的有姓徐的、姓黄的、姓崔的，他们也让他们参与。本村家族的姑娘、女婿也可以参与，这就是突破。
5: 党建一年的带动，有党委政府的支持来扶持，羊舌灯会走到更远，会发扬光大。
1: 如今，小包社区成立了羊舌灯合作社。羊舌灯与合肥包公文化园等四 A 级景区形成了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定时演出，羊舌灯能承接的活动也越来越多了。曾经18年点亮一次的羊舌灯，化作经久不灭的长明灯，照耀着大少村人对未来的希望。
3: 建立我们村的灯已经多哎，
0: 因为钱。如果还能投入的话，还要投入多一点嘛，加大投入嘛。玩好了，就是大家的骄傲。即使你们嘛，我是不能走，我肯定搞。
4: 我相信会越办越好，越办越火。
1: 灵蛇行乎，俯瞰着大地上的人们，看他们是怎样把心聚拢在一处的。这就是羊舌灯传承600年，也将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永远传承下去的秘密。
11: 舍五包公园，
7: 大少羊舌灯，
1: 巨蛇行空，靠的是众人合力，不论老和少，男与女，姓少或是不姓少，永远都会有人奋勇直上，抱定舍我其谁的信念，接力而舞，追光向前。舍舞天际，大地生动，侧耳细听，这是对前行者的谢意，更是古老文明奔向新生的深沉回响。

0: 山东省寿光市是我国著名的蔬菜生产基地。早上六点，天还没有亮，但在洛城街道一个彩椒市场已经是人头攒动。隆冬时节，天气非常寒冷，又有大雾，但蕉农看上去都非常开心。
1: 这家是刺猬菜采走，这黄菜走，我这一车我是四倍的呀，这就是两三把，将近三仓的菜。老百姓也可以了，这个价格也省了。
2: 我这一车有六百多斤了，这天大伙儿得两百八九哈。
3: 这一车卖是两三箱粮食，
4: 比我家好很多了。
5: 卖了有六百来斤了，四块钱一斤，卖了两仓五百多车。
0: 彩椒是甜椒的一种，因色彩鲜艳而得名，有红色、黄色、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红色和黄色。
6: 去年的话，这个红椒的话是不到三块，两块七八左右。今年价格高，四块多。今年一直市场行情很好。黄椒的话，去年是四块钱左右，今年七块多钱左右。
7: 因为今年年关了嘛，最近各大市场都要货比较多，现在一天能出七八千斤左右吧。今年的价格比往年好很多。
0: 跟往年相比，今年彩椒的市场行情不错，蕉农自然非常开心。但在稻田镇张中村，种植户张寿月却满脸愁容，因为他种的彩椒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求助农户张寿月，50岁，求助问题：彩椒植株长势弱，落花落果严重。接到张寿月的求助电话之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来到

0: 张中村了解情况。
1: 咱这个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大棚了是吗？
2: 对，算是大棚。
1: 大家种了有多长时间了？
2: 一三十年了吧。
1: 像您一样种的彩椒吗？
2: 不是，就是种彩椒的就是我自己了。
1: 哦，那其他人这些棚里种的是
2: 黄瓜。
1: 种哦，大部分都种的黄瓜。
2: 对对对。
1: 行，那您带我去您棚里看一看。
2: 好的。
1: 哪个是您的棚？
2: 这个。
1: 哦，这个。好，咱看看您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
2: 来。
1: 好。走。哟，您这种了这么多芸豆啊？
2: 种上的芸豆适当的卖了钱，咱吃不了就卖多少就卖点。
1: 我看到您这个彩椒啊，这放眼望去有不少果子呢，还红了。
2: 这是那个偷车走的，偷车走的，这不就是那个现在就是做的很熟，这不就刚熟了？
1: 个数少，
2: 个数少，一颗上做的太熟太熟了。
1: 那您能带我具体去里面看一看吗？
2: 好的好的，你来里边看一看吧。来，
1: 您说个数少呢，正常情况下这一株上应该有多少果子啊？第一茬
2: 五六个吧。
1: 哦，那您这平均就是？
2: 平均就三四个，就四个吧。再说头个不长，这生长点都没有见，没有一个生长点，你看。
1: 没有生长点。
2: 嗯。正常长长就有根头个，就往上长出头来。
1: 哦，也就是说，只有往上长了，它才会结彩椒，
2: 对对，
1: 是吗？
2: 彩椒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往上长它就开花，开花才能到时候做瓜。人家个呢，第二茬都有很大的，都有好像变色的了，我呢还没有个。
1: 哦，这是第二茬，
2: 第二茬就在这个地方结。
1: 彩椒的话，正常咱种下去能收几茬呀？
2: 第三茬半到四茬。
1: 三茬半到四茬、
2: 嗯，
1: 那像咱这个情况，如果第二茬没有的话，那第三茬、第四茬是不是？
2: 那得拖后了呢。
1: 得拖后了。
2: 啊，人家买四茬，今天完准备了三茬了。
1: 哦。
0: 张秀月所说的生长点，指的是彩椒植株顶端的分生组织。通过这一区域的细胞分裂，植株不断向上生长。如果彩椒生长点停止生长，植株长势受到抑制，就无法继续做花做果。在张寿月的大棚里，没有生长点的彩椒能占到70%以上。剩下的那些虽然有生长点，但也出现了其他问题。
2: 它现在开出花来就落了，开出花来就种落了，是吧？一股也丢下来，是吧？一
1: 轨
2: 丢下来，
1: 这是没做出果吗？
2: 嗯。
1: 我看这里面是有小果子的呀。
2: 有小果，它也做不住，它那个瓜，到这儿就还落下来。
1: 哎呦，真落下来了！
2: 还落下来，很贵。它现在你看着还能行啊，再长着它全落下来。它不长到一定程度，它说这就落下来。
1: 这么脆弱呀？
2: 嗯。
1: 正常情况下是应该一碰不掉，是吗？
2: 哎，对对对，你考虑你一拐它崩硬，它生了就是什么吧，它就拐不好嘞。
1: 哦，还真是，这种发黑的就是没。
2: 这种发黑的都落下来，这就会这就是毛了，这就后头还没上灰霉时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张寿月今年一共种了两个大棚的彩椒，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随后，他带着帮小妹来到另外一个大棚。
1: 哟，那个是阿姨不？
2: 嗯，是。
3: 来吧。
1: 阿姨忙着呢。
3: 啊，
1: 我看了一下您这个棚好像跟那个棚差不多，也是这样
2: 的
1: 情况。
3: 人家那大棚哈种的菜子都出现这问题。
1: 嗯，
3: 人家那啥的二茬就那抓住很大了，俺那还没有嘞。你看，你一三没有呀？
1: 阿姨，咱也去别人棚里看过是吗？
3: 看过。
1: 嗯，
3: 看过也问的人家嘞，反正人家话咱说的那个，咱也照样做嘞。说打岔嘛，我说就打也打二岔。
1: 哦，别人有说让咱打打岔。
3: 啊。大空院上这个也都实行了这办法，
1: 哦，
3: 也没收过。
0: 说话间已经夕阳西下，为了保持大棚内的温度，张寿月需要及时将大棚上的棉被放下。张寿月所在的张中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大棚，因为起步比较早，所以这里的老百姓生活都比较富裕。
1: 奶奶好，您这是摘菜呢？
4: 啊，摘菜，过来坐。
1: 好，我帮您来一块摘。哦，奶奶准备晚上的菜是吗？
4: 啊，
3: 俺每天来早的时候，俺娘做中饭，俺是光来早吃。
1: 那奶奶做饭好吃不？
4: 老卫生的就是牛啊！那你他俩在棚里干活还累，来都上来都黑的个。我就反是尽量的在他就是在做，他俩又不散不走。做的种吃是吃，不种吃是吃，吃这个豆腐来着了啊。
1: 嗯，啊，您也觉得他们种棚挺累、
4: 哎、
1: 是吧？
4: 是、啊，就是、啊。
1: 哎，我看咱家这是还贴着喜字呢。

0: 好呢，是闺女，闺女做做了媳妇儿。
1: 才结了婚。
0: 才结了婚。
2: 哦，才结了婚。
1: 老早才结了婚。
3: 张寿月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成家，小女儿还在上学，父母跟他们住在一起，帮他们料理家务，一家人过得非常和睦。但最近几年，张寿月的大棚种植一直不是很顺利。
1: 我的时候大瓜没栽分，他就种黄瓜，现在种了有20多年了吧。一开始他种黄瓜种刚好，但我栽了分发时，我就跟他拉棚种黄瓜。
2: 咱为什么要改种彩椒呢？
0: 上次在温点上，五年上，那黄瓜就是坏的很快，5月份就坏，平常也得过6月份、7月份才不坏的。
2: 坏掉了？
0: 坏，它就是胃炎、咽炎。
2: 哦，正常情况下能采收到7月份。
0: 7月份，又到了6月半头呢，7月份又进7月份了。
2: 嗯，那这种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0: 一年比一年不行，一年比一年不行。我这不是就给了我太久吗？
2: 那咱其他邻居也种黄瓜呀，他们有出现这种情况吗？
0: 有，
1: 同样也种出现这种情况。
3: 因为连年重茶种植，导致病虫害严重，大棚里的黄瓜植株萎蔫得越来越早。张寿月也请教了很多人，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家人经过商量之后，决定换茶，改种彩椒。
2: 为什么咱当时要去选择种彩椒呢？
0: 这不就听说就是种走的十功夫熟，不是坎儿。
1: 种好了就不是那事了哈，种好了就一切问题不蹲的，
2: 和想象的不一样。
1: 哎，和想象就不一样了。
0: 哎呀，我这样说就是碰着人家种走的，我背了舌；碰着种走的，背了舌。哎，穿了些门子，还穿了些碰，啥个不蹲的。
2: 您有算过吗？就是从开始种彩椒之后，一共投入了多少钱了？
0: 15000，一个棚。
2: 那也就是说，咱两个棚的话，就是三万来块钱了。
0: 嗯，3万多块钱。
2: 嗯，今年的彩椒开始卖了吗？
0: 还没有呢，现在种的有不算很长。这3年这黄瓜是基本上没黄残，今年走的眼看着又不黄残了。刚往里头的有这看的，在那看的时候呢，平常在那没意思出好好水，真都不好意思的，或者搞好点上都坐着，时间长了。
2: 嗯，
0: 人家一门拉黄瓜怎么样，真还都这没分残。
4: 张大叔呀，已经种了20多年的大棚了，所以他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还有心理上的挫败感。所以我们要为他寻找的这个专家，不仅能够解决他目前的问题，最好啊还能够让他重新树立种植彩椒的信心。
3: 针对张寿月遇到的这些问题，帮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在淄博市找到了一位种植彩椒的高手。

0: 你现在不能动啊，刚才不说了吗？这是今年当中地温最低的时候，你打颤就伤害根系。
1: 王桂林55岁，山东省寿光市人，种植彩椒12年，彩椒亩产量3万多斤。黄桂林是山东省淄博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彩椒基地的负责人，因为管理规范，他们的基地被评选为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实训基地，承担着为其他农户推广种植技术的任务。因此黄桂林也经常会通过网络授课、现场帮扶、集中培训等方式为种植户们提供指导。
0: 今天做这个培训呢，是来给大家呢来讲解一下，就是咱们当前呢种植大棚存在着很多问题，土壤泛红泛绿，板结很严重。
2: 黄老师就是那个走到哪里对所有的种农啊都很欢迎他，他现在他就是他想把所有的植树一点不保留的插头走给咱种农。
3: 阴天也好，下雨也好，你只要是你棚里有问题，你找着黄老师，就是下哈哈的大雨，他也能赶到棚里这里再找问题。
4: 这个人热情。第二个呢，他对待事情特别认真。黄老师一直讲啊，这个服务工作就是他的命啊。
0: 标准化管理呢，就是让大家的采椒呢能够达到这个连续坐果、高产量、高品质、高效益。
5: 往年的话，初次买的话，买走的话，这边就买桐花。从咱着黄老师以后，初次这边就天天搁这买正品。
3: 他每教你一个方法，用上之后，就明显的看到咱那个。

0: 有效果。
1: 这个我们看到的黄老师啊，是天天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实际啊，背后他的经历啊，可不是一般人能去想象到的。
2: 一颗15斤能不能达到？
3: 能。
2: 那大家想不想达到？
3: 想。
2: 那就严格执行标准化。
4: 联系到黄桂玲之后，帮小妹按照约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和她一起赶往张寿月的彩椒大棚。
5: 咱怎么要这么早去啊？
6: 就你和我说的他那棚的问题，我感觉应该是温度导致，他应该是夜温保得太低。我想咱早去看一下他的早上的温度是多少，好给他呢把他的大棚的问题呢去诊断一下。
5: 就开棚前的温度。
6: 对对对，开棚前是多少度咱看一下。
5: 大叔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6: 行，
5: 咱停这儿就行。
6: 好好好。
5: 好嘞。
6: 好，
5: 我先下车。
6: 哎，
5: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7: 好的好的。
5: 这个黄老师。
7: 黄老师
6: 你好。
5: 对，
6: 你好，
5: 请过来给咱帮忙的。姓张。
6: 张师傅。
5: 对。
7: 好的好的。
5: 那咱现在就去棚里看看吧。
7: 好的好的。
5: 走走。
7: 中午的就麻烦黄老师来做看看走走。太辛苦了。
6: 没事没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7: 他是这个你太受累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累哈。
5: 这个棚来是吧？
6: 你前面领着。
7: 好好。
6: 还种这么多芸豆。
7: 还种了点芸豆。随便吃点吧。
6: 你温度计在哪？
7: 温度计在这地方。你过来看看。
6: 温度表在这哈。
7: 在这边。
5: 多少度啊现在？
6: 现在才9度。
7: 9度。
6: 你的这个一直这么低吗？也温。
7: 听他们说就是温度不能够了，就老是保持住比那黄瓜还稍微低点儿，就早点能行了。
6: 辣椒它是对这个温度是很敏感的一种作物，我们在做果的时候哈，夜温可以低，你早上吧12-13度就可以。但是现在吧，你是一个就是说下面有果快，你看下面的果快就卖了是吧？这些马上就卖了哈，卖了是实际上你上面呢需要在做果的时候，这个时期呢就是说按照咱这个要求呢，就是早上得14到16度，最低呢就是在14度上。这样呢有利于它生长，上不做果。这个你上这个时期吧，白天的时候你是怎么保的温度？
7: 得我30度哈。
6: 白天它正常的辣椒它是保到28到32度，高温的时间呢越长越好。
5: 那像大叔现在这个温度是9度，是不是就是它就是没有生长点，包括留不住果有一定的原因啊？
6: 有啊，夜温低了之后它会影响它的生长，但是夜温低有可能和它这个芸豆是有关系的。
5: 和这个还有关系啊？
6: 对，因为这个芸豆你看它这样呢就是沾光。咱们到晚上吧，它是需要你看两头的东山西山哈，两头这个山加上这个后墙，它是需要去散热。你这样用芸豆呢，它在白天沾了光，相对说这个墙体它吸收不了那么多热量，它就没法去散发热量。这样呢，晚上它就相对说要降温，要降得快。建议你哈，把这个芸豆最好是拔了。
7: 行，现在就不马上拔了。
4: 黄桂玲介绍说，影响彩椒植株生长和作果的因素有很多，温度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他需要等开棚之后再仔细观察一下。
7: 黄老师，你看这轿子就是绿车的，这个不连花都坐不住，落花落花，头车也坐的不多。你看看你坐值得值得吧？
6: 你这棚是什么时间种的？这是？
7: 九月五号
6: 。你这个，你看这个叶片都整个都老化了。咱正常的叶片吧，它就像那个布一样，特别柔软，攥在手里柔软，而且它的颜色呢是一个翠绿颜色。你看你这个叶片，它特别黑，特别厚，一攥哈在手里咔咔的响，就这样哈。自己注意过吗？这个叶片这么老化，这么脆。
7: 这现在不跟人家。
6: 它这个壳子，它是叶养根，根养叶，靠叶片来去制造养分。它你这样，它叶片都老化了，它不能给根系供营养，这也是壳子不长的一个原因。打叉也打这么说，都打叉一样哈，都把打光了这个叉都。你为什么把这个叉打得这么光啊？都把叉都劈干净了这个叉都。
8: 是，做主管以后就把这叉拿了去，搞绿化药一点，当上营养一点。他们是娘话说的。
6: 他们都告诉你这样做、是吧？
8: 俺头娘种不对，你人家娘话说，俺是娘去做。
6: 那这个打叉呢，也是就是张师傅这个大棚，他这个就是落花落果现象严重的一个原因。
5: 打叉打这么狠还不可以？
8: 对了，
6: 叉上都有很多叶片嘛，来去制造这个养分，来去让果实能够膨大，能够去正常去生长。就是它有剩余养分呢，能够上不呢，生长点上不早长，也就是早做第二叉。
5: 您这样放眼望去倒是挺好看，没什么枝子，全是果子。

0: 红彤彤的，好看。
1: 对呀，越这样，它这个果就说它壳子也长得慢，因为它那个营养，你就这么几个大叶去制造这个养分，养分制造的少，果实相对说膨大的慢，它就是没有剩余养分往上部去生长，那头也就说疯了。
2: 在张寿月的采蕉大棚，黄桂玲还发现了其他一些问题。
1: 再看一下那土壤什么情况、啊？你这个棚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棚
3: 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你看你这个棚，你看这个地，你看这种颜色，
4: 嗯、
1: 特别绿哈、啊
4: 嗯。
1: 这就是土壤盐酸化板结的一个情况。
4: 嗯，
0: 板结。
1: 对呀，你是像这样的土壤的话，咱就是这个壳子长势根系，它根系会不好。这个大棚地，你现在说种了十二年了、
4: 嗯，
1: 是不是？经常这种化学肥料用的特别多。
4: 嗯，是啊，那你与此上次这轮地种黄瓜的话，头种的用的很多很多。
1: 前三年是用种黄瓜哈、
4: 嗯，
1: 种辣椒也是用这种，
4: 嗯、
1: 就是大连家肥料用的就特别多了。
4: 还是前三年，
3: 还是种黄瓜。
1: 你看，对呀，刚才看的，你看你这个土壤这个板结情况哈、
4: 嗯，
1: 就是这就说和你就是大量的使用这种化学肥料是有关系的。
4: 嗯，
1: 就是因为你使用，你导致土壤板结了之后，这个根系也不发达，它扎不下去了哈，就这样。
4: 嗯，
0: 这怎么办？怎么改善啊？
1: 就是、化学肥料少用，有机类的。或者是菌肥哈，生物菌类的多用，这样呢能够让这个土壤呢尽量的别这么板结。嗯，张寿月这个大棚啊，它就是表面上看就是辣椒的落花落果问题，生长点不长问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大棚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那么要是不及时的调整的话，它会对它的这个产量明年或者后年再往后种植会问题会越来越大。
4: 黄老师，反正这棚也做转完了，砍完了，出个

0: 生长。再一个呢，咱就从这个浇水施肥上，咱先以这个养根为主，养活好根系哈，就从这么几方面。
1: 那黄老师，你说这肥料，那我上哪买呢？好，俺这农子店里有，俺又不蹲的，没什么肥料好。
0: 村周围是不是都有农子店的吗？我可以帮你们去选一下，
2: 那太
0: 看看之后看看哈。
3: 治标不治本，要想让彩椒保持旺盛生长，还得配合能够改善土壤团粒结构，促进根系生长的充施肥。
0: 那你们这还有没有什么这种微生物的这个充实类的肥料？
4: 充实的
0: 啊，微生物的啊，就是富士酸的都有吗？
4: 这是含富士酸的。
0: 这一个是富士酸的。富士酸这个就主要就是养根、养护根系。你那个土壤，你像发红发绿，板栽那么厉害，再一个壳子那么弱，用这个富士酸的能够去养护根系。对，这个是微生物准剂，说用它呢也去改善土壤。改善你这种状况，就是养根壮科，你那个植株能让它生长上面才能结果。这两个就可以，
2: 两个一起用是吗？
0: 对，这两个一起用。
2: 好。
3: 叶面肥吸收快，让彩椒尽快恢复长势，做花做果。而选择微生物菌肥和含有腐殖酸的有机肥做充施肥，则是为了改善土壤环境，养根壮科，提高彩椒持续做果的能力。需要的肥料都选好了，但到了计算价格的时候，张寿月却犹豫了起来。
0: 你先喷三次，三次应该差不多。你这个要是冲的话，就是得需要冲上两次。你的棚是一亩半地，它从按这个冲的话，它得需要
4: 冲两次的话，需要1000块钱左右吧。
5: 1000块钱说一个，1000块钱左右。
0: 就是能够要是把你棚改善，能做上果的话，就是这样。
2: 两个棚的话就
5: 两千多块钱。
0: 对了，两个棚2000多块钱。
5: 两千多块钱我就。要不我先我划算划算问问俺找你看看
0: 吗？可以。
2: 行，
0: 可以。
5: 我想问问俺找你哈。
2: 好，那您给阿姨打个电话问一下。
0: 打个电话问一下。
2: 我刚才看大树有一些犹豫了，因为之前他也问过好多人，采取了很多办法嘛，都不是很管用。可能他觉得这次花了这个钱，也不确定这个方法是不是好用，
0: 对，
2: 所以他应该去给阿姨商量去了。
0: 对，我感觉他也是主要担心效果。
5: 洪老师这不就推荐了这些叶面肥或者我充施肥，我一上账就有点投资偏高。现在你正说我没时候，到底效果怎么样？现在还知不得。
2: 打完了，
0: 过来了。
5: 好，
2: 大叔怎么样啊？
5: 说吧，我也不用我的，他那个药棚里呢，我先试试。
0: 先用，你说先用一个棚。这个你说先用一个棚的话，你那个棚因为现在问题太大，要是再不调理的话，你今年这个收入就差太远了。我感觉你还是不太放心啊。前段时间呢，也有一个农户哈，出现了和你基本上一样的问题，我给他去解决了。咱可以一块儿先去看看那个棚，因为这个也是为你着想哈。要是你两个棚不一块儿调的话，那就，你以后产量影响太大了这一年。好，咱先去到那个棚去看看。
2: 大叔，您觉得呢？
0: 你看看在哪注意，行不行？
5: 也可以啊，那去看还看看去。
2: 离这儿远不？
0: 不远。
2: 好，那咱去吧，大叔。
0: 行，
2: 那这些咱先不要。
0: 咱先一会儿回来再拿吧，你先直接别拿了。
5: 现在
0: 先看再说。
2: 一会儿您再做决定，看完之后再做决定。
5: 好，走。
0: 行，那您忙着。
2: 麻烦您了。
3: 在去的路上，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并且越下越大，农户们都已经提前将保温的棉被放了下来，他们也只能第二天再去参观。
0: 我和你说一下哈，这个下雪之后哈，它有很多的注意事项，要尽快的清扫积雪，把积雪呢早把它清扫干净，要不雪下大了之后很容易导致大棚被淹塌。清扫完积雪之后呢，不管是你几点打算完的，这当天必须要把棚拉起来，这种通风要坚持，因为下雪之后它是低温下降最快的时间，那就需要什么？需要咱这个根系去适应一段时间。就是下雪后呢，这个浇水尽量的就这几天不浇水。
3: 第二天早上天空放晴，按照黄老师的指导，张寿月一大早就开始清理大棚上的积雪。

0: 安排好梯子，在大棚里适时通风。随后他就跟乡土专家一起来到寿光市刘吕镇的一个彩椒大棚。
1: 哇，好热呀，太热了
2: 哈。棚里的温度就偏高。在那干活呢。嗯。
1: 大
2: 师
1: 您看他这个。
2: 马明林。
3: 哎。
2: 啊，你在忙着呢。
3: 啊，黄老师来了。
2: 啊，这是张师傅。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这是包小妹。
5: 你好。
2: 还行吧，这几天
4: 还行还行，
2: 这段时间还可以啊，
4: 还可以，干得很好。
2: 你看，你看一下这个，就是马明林的棚，它叶片，
4: 叶片比我那厚很多，很厚很多，
2: 是吧？是昨天不说了吗？你的叶片老化很严重哈。
4: 对对。
2: 你和这个马明林了解一下，
4: 嗯，
2: 就是他使用的那个方法，
4: 嗯，
2: 哈、啊，怎么样？
3: 啊，进庄看看。
4: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大师有啥不懂的直接问马大哥。
4: 嗯，行行，嗯嗯，你这做的还挺不错的哈，你买了一部分。
3: 那我底下了，底一部分了，
4: 嗯，底了一部分，你上边还长些管，还也还都挺纠正上边呢，你看咋的？完了，这没有扩子不长，你看、嗯、你这，你看你列车的变开吃了哈，嗯，你这个这叶片比我那厚了很多，完了一钻咔哧咔哧响，这那个老化的很厉害，
3: 嗯，
4: 你看你那个这也不爽就是哈，你看这大的它也不爽哈。
3: 我这前面也是出了问题啊，
4: 出问题了
3: 啊！做透彻管的时候做的不咋好
4: 啊。你这份进这你了，
3: 九月五号，
4: 九月五号，那和我那差不多，我也是九月五号
3: 啊，差不多哈。
4: 嗯，
3: 这黄老师做敲了敲，带我部分这个叶面费了，还有充实费。
4: 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敲敲，你看那管，你看，你看，你看那管，哎呀，我那
3: 现在干着还行，
4: 相当的好，你看。
3: 大的连上轮子咋上一个？冲的这个这复制方案，这个秧根的棚管的，
4: 嗯，相当好，你看，
3: 冲了三百了。
4: 我那干什么时候有这一活的呢？
3: 很快呢，
4: 很快。
3: 你在这里啊，这里是吧？这里干你很快，我说。
0: 马梅林种植彩椒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因为最近几年彩椒行情不错，去年他又租了一个大棚，扩大了种植规模。
3: 我这我弟是个种黄的，人家的大棚买了个棚，我这后来才买过来，这个地很不好，我这太改行了，我觉得这不是。
4: 弄我那地就是原来种黄瓜种了，这上次小二十年那不是种红黄瓜不办事了，这不是种饺子，种饺子以后你看看到时候也是好像是一啥个不蹲的，一树上啥的个都不蹲的。
3: 那你妈这里没说呢？
4: 头上饺子这没得做住，筷子不中。
3: 这都是我是不找黄老师来指导指导。
4: 嗯嗯嗯。
3: 啊，这不是也挺好的。
4: 嗯，确实确实不错，你这确实不错。
3: 还干得挺好。
0: 听到马梅林说这个大棚也是种黄瓜多年，跟自己的情况差不多。又看到他的彩椒长得这么好，张寿月基本上就放心了。
5: 黄老师，
2: 嗯，
5: 如果大叔按您的方法来，能不能达到马大哥现在棚里面的效果呀？
2: 你想他那个棚咱也看了哈，他那问题很严重。嗯，要想他要是做上果的话，那昨天就说过25天左右能做果的话，但是要想真能长到这样的话，他得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5: 一个多月。
4: 嗯，马师傅，你现在忙着，我身有急了，我回去我也那什么个。
3: 行啊行啊行啊，慢点，
4: 好，
3: 慢点，
4: 哎，下山了哈，
3: 不用不用，
5: 聊完了，
4: 好了，
2: 你们两个聊完了，
5: 那麻烦您了，
3: 麻烦您了，好，
4: 再见，哎，忙忙忙，老师一直累，
3: 慢点啊，
2: 行，那你快忙着，我们先走了，
5: 我们走了，
3: 嗯，你先来啊，
2: 嗯，好好，
3: 拜拜，
2: 嗯嗯，
5: 大叔，
4: 嗯，
5: 您觉得马大哥这个棚怎么样啊？
4: 嗯，行。确实不错。
5: 嗯，刚才也和黄老师交流了，如果咱那个棚啊，按照黄老师的管理方式，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咱就能和他的棚一样了。
4: 行，很好很好。
5: 现在你有信心了不？
4: 现在有信心了，有信心了。
5: 可以了哈。
4: 可以可以。
5: 那行，黄老师。
2: 他现在是终于放心了是吧？
4: 放心了，放心。
2: 那样你就去什么？
0: 随后他们再次来到农资店，买好了所有的肥料。
2: 回来了，
4: 嗯
2: 嗯，回来
1: 了，阿姨。
2: 嗯。
0: 回到大棚里面，黄桂玲开始指导张寿月按照说明书来调配叶面肥。
2: 好了。喷的药咱兑好了哈，我和你说一下它的注意事项。
3: 嗯，
2: 一个是你喷的时候呢要去均匀的喷雾，再一个呢喷这个壳子的中上部，
3: 嗯
2: 啊，从这个背面开始往上喷哈，
5: 要喷背面。
2: 叶片的毛孔哈，它就说在这个背面，
3: 嗯，
2: 吸收利用率高，
3: 嗯
2: 啊，这个它这样喷上的效果会更好。
3: 嗯
5: 嗯，
4: 好。
5: 大叔这个喷法可以啊？
2: 可以可以，他喷的很好。嗯，就是
5: 学的挺快的，是吧？
2: 对对对，行啊，就这样喷就可以了哈。嗯嗯。

0: 我再和你说一下，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充湿的哈，充湿肥料，这一个呢是腐殖酸的，腐殖酸的，这一个呢是微生物的，就是这个呢你在好天之后呢就把它冲进去，浇水的时候注意千万这个水千万别浇大了，浇小水，
1: 嗯，行，
0: 啊，这样呢好天把它冲进去，冲的时候呢咱再注意什么，就是说它两个呢不能用一个桶泡，就是它用一个桶，它用一个桶，就两个桶去浸泡，
2: 就
0: 是这
2: 个容器就行了，
0: 对呀，两个容器，对对对对，就这样哈，记清楚哈，
1: 好，
0: 你这个棚啊，因为今年这个问题是出的太严重了，
1: 是，
0: 就说是我现在给你去出方案，你去解决。虽然是能够去改善，能够好，但是呢，已经是产量上受到影响了。
1: 嗯，肯定的。
0: 你可以再有时间的话，去看看咱们从开始，就是说从开始整地，也就是从地肥开始吧。
1: 嗯。
0: 严格执行标准化的。
1: 嗯，行。
0: 这些那的咱的示范棚。
1: 嗯，好的。
0: 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一个的话，真正是帮你这个能够辣椒连续多果增产增收。
1: 嗯，行行，好的。
0: 比我带你去看的那个棚还要好。你们可以到时候一块儿去看看哈。
3: 没事，你原来这个搞法一直。
0: 想要更增产辣椒连续多果，还是要去从头开始执行标准化。
1: 嗯，好，行。
4: 那行。按照约定，第二天方小妹带着张寿月夫妻俩来到黄桂玲负责的彩椒种植基地，在这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0: 好不好啊？看着
5: 确实好，确实好。
0: 你们自己进去看看，找汤进去看看，
5: 这个叶皮好，这个坐果好，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哎呀，人家低了那些了，
5: 这低了一部分，
3: 就是啊，低了那些人家还有九个走的，人家红叶在低了出的，这回又在咱又低了，你看，
5: 嗯，
3: 啊，人家是真是好，啊，你看
5: 这一筐你还插脏活，
3: 啊，你插脏活就是你插脏什么倒。
4: 黄桂玲管理的彩椒植株上挂满了果实，这让张寿月夫妇赞叹不已。
0: 看的怎么样了？
3: 哎呀，这个好，你看，你看这个，就是
6: 是啊，这产量挺多，是不
3: 是？就
6: 是
0: 看着不错哈，
3: 就是这个好，你看。
0: 你们种的这些大棚吧，它都是让这个彩椒呢是分茬，一茬一茬的去做这么几茬。
5: 嗯。
0: 但是咱们管理的这个哈，它就说是直接是不分茬。
5: 嗯。
0: 你没看到吗？上面底下有红的，你上面绿的紧接着就做了。
5: 嗯。
0: 这个呢，就是已经达到了辣椒的连续多果，就是咱彩椒啊，都达到连续多果了。分茬呢，就是一般的就是这个产量吧，就是种的好的，就是在这个。10到12斤吧，也就是10斤左右。
3: 嗯，
0: 咱这种哈连续做果的，就是能达到15斤，
5: 15
0: 能达到15斤，
3: 那么多，
5: 一会儿算下来，
6: 是吧？
3: 好，俺老师那会儿那种，搁咱那能多管呢。
0: 啊，做果的话，那天咱不说了吗？你要说能做下果的话，就在25天左右。
3: 那产量没这么够了吧？
0: 那你像你们那个以前就是。这段时间已经是他就是说受影响很大了，能去根据咱方法调理的话，能达到8到10斤，就是这种精品果，还是没问题的，
5: 可以，
3: 能也种啊，就是能还没得吃。
4: 按照一亩地种植2000到2200棵彩椒来计算，黄桂玲这里的亩产量可以达到3万多斤，而要保证这样的产量，关键在于对土壤的调控。
0: 就是可以打开地门，没事。
3: 哎呀，人家这土好呢，不好顶着我使，你看。
6: 看到了哈。
3: 是。
5: 哎呀，确实好。
3: 这多啥多？
6: 怎么个好法呀？
5: 它这里没这个那个红的绿的，俺说就是红的绿的。
3: 你很酸活，我觉。
6: 很玄乎哈。
3: 啊。
6: 玄乎是好的情况，是不是？
5: 对。
3: 嗯。你看什么颜色没有？它这是。
0: 对，看到没有什么？
3: 啊。
6: 这叫健康的土壤。
3: 啊，这是健康土壤。
6: 嗯。
0: 你上这个大棚也看到了哈，它能够连续做果。
5: 嗯，
0: 这个呢就是从这个改善土壤开始的。对于这个大棚呢，但是把这个就是化肥呢是来去减量，化肥用的很少，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有机类的、生物菌类的。
3: 哦，
0: 就这样呢，一去把这个土壤呢来去保护好。土壤好了之后不板结，你栽上苗子之后，首先它会根系发达。
3: 嗯，
0: 就是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壳子才能苗子才能壮。
3: 嗯，
0: 你壮壳就是这个彩椒啊能达到连续做。你壳子弱，你想让它连续做，它也不可能。
5: 嗯，是。
0: 说说你的那个，就是，再开始再种植的时候哈，就要什么从头开始，从改善土壤哈到合理施地肥，整个的这一套按照标准化做下来才能行。
6: 嗯，
0: 你才能达到
6: 那
0: 事儿的。对了，但是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
3: 哦，
5: 好。
4: 听着黄桂玲的介绍，张寿月的妻子提出了一个疑问。
3: 那你光说是标准化管理，俺不对你说标准化管理是怎么回事？你上次说啥？

0: 听我说了好几次这个标准化了哈、那针对这个呢，咱们也有一本书，就是你能够照着操作的一本书。
1: 侬讲读书在那本书看合适吧？
0: 行行行，咱那本书的话就在我这个办公室里就有。那你走的时候可以到那办公室去看看。
2: 那你先带我去看看呗。
0: 行，
3: 黄桂玲从2009年开始系统学习彩椒的种植技术，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她和同事们一起总结出了一套彩椒的标准化管理规程。
0: 这个这不是有那个？你不种的这个彩椒嘛，就是咱这个彩椒的树，其他作物当然也有哈，也有，就这个。
4: 这书也有黄老师的名字。
0: 这本书，但是这是我们一个团队去做的，就是这个辣椒的标准化管理。你可以看一下这些章节，就是说从开始，从改善土壤到这个合理配肥，有整个的生长期管理啊，包括苗期啊、花期啊。就是坐果盆果这些都有。这本书你要是看看的话，对你这个种植帮助很大，
2: 还有详细的图解。
0: 对，详细它每个图的这个图解都有哈。
3: 为了帮张寿月重新树立对种植彩椒的信心，简单介绍了这套技术之后，黄桂玲给我们讲起了她的经历。
0: 听这个帮小妹他们说，就是因为这个种辣椒这两年没收入，心里很难受。
4: 对，
0: 这个其实这个种植学习吧，它也是你刚开始种植一种作物，它就是需要你不断的去学习。但当你学会了就行了。我当时是从这个2007年到了这个河北，在这河北呢也是弄这个园区。你们现在是种着这两个大棚哈、两个大棚。我那个时候种这个大棚，种着这个十几个大棚，也种的辣椒，也种的茄子。管园区吧，因为自己不懂技术，也是赔了钱了。当时的时候赔了将近100万那个时期。
3: 认识到自己技术上的不足，黄桂玲回到山东之后，就参加了淄博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组织的蔬菜种植技术培训。而就在他专心钻研学习的时候，病魔却突然来袭。
0: 2008年的就是12月，就是腊月吧哈，那个时候是农历，因为我感觉身上就在这个地方长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瘤吧，它那就长了那么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当时他说是就是动一个小手术哈，动了之后他不是就是化验嘛，动完之后就化验说是说是恶性的。恶性的说是又动第二次，恶性的不是打化疗吗？一直打半年嘛，打半年化疗哈，打半年化疗，这不就是这到6月份，打完化疗之后，那个时候还戴着假发，那因为那个时候打化疗，不是整个头发都褪没了哈。7月份的时候我就又回去了。我
2: 当时孩子不担心你吗？他没有说妈妈，我不想让你去。你要好好的去。
0: 因为呢，那个孩子他那个时候还上高中，就说是那个时期吧，就说是不想让孩子知道这个事情，他们不知道。只是知道我生了病。
2: 您为什么要隐瞒着他们呀？怕他们担心吗？
0: 对呀、就是担心孩子。你那个时候和他说了之后，他就耽误学业，你想他学习什么的，他不就分心吗？
4: 黄老师小时
0: 候，那个时候吧，就是
2: 其实做妈妈都可以能够理解，
0: 就是不想让孩子那个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只有我对方知道。
2: 可是您不怕就是这个病因为它是恶性的吗？您不怕就是说
0: 已经你们也不用难受，已经是过去了哈。因为这么多年了，我这个人吧，就说比较是就说这个脾气吧，就说是比较是大大咧咧，一直是大大咧咧。
2: 您有没有做过最坏的打算呀？当时
0: 我就没告诉，就是我们就是来，那不是来这里学习吗？他们这些同事他们也都不知道，没说过。当时我就想，要是5年之后，我开始就是正常了，就说是，这个危险期完全度过了之后，那我再告诉他们。我也怕他们知道了之后，你有什么事情照顾我。他们真正知道的时候就是2014年是2015年我才告诉他们的。
2: 其实我觉得黄老师如果和病魔去做一个比赛，去做一个争斗的话，那黄老师一定是胜出的这一方。
3: 乳腺癌这个让人听起来就毛骨悚然的字眼，在黄桂玲的嘴里却像聊家常一般。
0: 过一开始自己过去做。
3: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黄桂玲掌握了一些彩椒的种植技术之后，便留在这里做起了技术推广服务的工作。
2: 黄老师，生这场病是不是对您来说就是影响很大呀？
5: 对，我感觉是对我影响很大，让我就是好像整个变了一个人，就是我感觉自己吧，就是变得比较坚强了吧。因为我也做了这项工作，因为去服务这个农户，他有需要了，就是找到我，帮助了他们之后，我感觉心里特别高兴。就他们的困难，我帮他们解决了，解决了之后，我感觉就说比较有成就感的。对了，反正感觉心里特别舒服嘛，因为我感觉在这个人在社会上吧，就说被人需要的感觉很好。每个人这个生命吧，也就是你活的这个时间这个长短，谁也说了不算。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人活着吧，来活着活一天，到底怎么过这一天，这是自己说了算的。所以说哈，张师傅哈，这一年不赚钱是小事情，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学习，通过学习之后把大棚再种好，这是很关键的哈。遇到一个小事情不要灰心，
2: 现在一定要有信心啊。
5: 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咱可以说是视频连线，视频连线，我给你再看看，或者是你有再有需要，我再到你现场再去给你知道。
2: 好，
5: 可以这样。
2: 好，那咱就加强沟通，加强联系。
5: 带上这本书，就是拿这本书回去好好看看哈。
2: 期待大叔阿姨的好消息。
3: 回去之后，张寿月首先拔掉了大棚里种的芸豆，并按照黄老师教的方法充施腐殖酸和微生物肥料。通过改进管理方法，他的彩椒到底能不能像黄老师说的那样25天就能做上果呢？春节刚过，王小妹又一次来到张寿月的大棚。
6: 大叔，阿姨，
7: 你好，你好，
6: 您好，过年好，
7: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过年好，
7: 过年好，过年好，
6: 您好，阿姨，过年好，
4: 亏了你，你看，这种，
7: 你看看那这个，现在多好了。
6: 我看您这芸豆都拔了，
7: 芸豆拔了，
6: 这实行力都可以，
7: 芸豆拔了，这个都抓住了，你看。
6: 拔了之后，我发现，哎，这边头上的颗子长了，能发现有变化。
7: 你看小脚呢？你看你瞅，你看啊，
4: 这里都看了，
7: 都有了。你看这一筐凉了，这现在都看。
6: 有的都长出来了，有的这么大了。
7: 都有了。
6: 这第二茬果长出来了。
4: 是
7: 啊。叶片好了，叶片整理的，看吧，也很圆乎了，
6: 确实不脆脆的那种声音了。
7: 对，你看小
6: 豆，对，叶子老化的问题也解决了。这确实变化挺大的，之前来的时候也才到我胯这儿，
4: 就是
6: 还做不上果，都没有长出来。你看现在几乎每一颗都长出来好多了。
7: 大的小豆反正都能抓住了，这还都能抓住了。
4: 种可能还得放心了哈，种哈水的话也是。最近也树塌了，也不那么憋屈，就是那
7: 样。
6: 之前还担心
4: 打粉，
7: 现在不用担心了。现在就是跟我说的，刚等了收获了，现在
6: 等着收了，是不是？
4: 我等着收就是钱了。
6: 这第二茬预计咱什么时候收获呀？
4: 这暖和了哈，关键暖和了，弄的它就弄的出的快呀。
7: 很快也就卖了，一过两月，一个月，
6: 过两个月。
4: 反正这上面有什么问题？俺都和黄老师视频啊，黄老师视频，他都和俺说了怎么管理，
6: 有多交流一下是吧？
4: 他有空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棚里在那看瓜子啊，
6: 对，有啥不懂的就直接问黄老师就行了。
4: 现在就很放心的管理了，就是。
6: 大叔阿姨，这新年对自己这个朋友什么计划、规划、愿望不？
7: 有。我准备明年跟着黄老师拿了个标准货，拿3万斤一亩地。
6: 3万斤，这是咱的目标。
7: 一亩地拿了3万斤，
6: 不错不错。
7: 我
4: 你想说啥？你说啥？对，怎么管理的哈？
6: 做个榜样是不是？大叔的愿望慢慢就实现了。
7: 对对对。
6: 可以，咱再往里看看，里边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7: 都意外了，对，现在都调理好了。
3: 从张寿月夫妻俩的言语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变化，从一开始的灰心失落，到现在的憧憬兴奋，而这样的转变 也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相信有了好的技术，他们的日子也一定会像这彩椒一样红红火火。

最近呢，我到各个地方进行调研，或者到大户家走访的时候，发现我们那个不少农户反映啊，我们的小麦的叶片发红是什么原因？同时呢，就是寻求解决的办法。我想呢，今天呢，就这个问题吧，和大家进行一下交流。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主要内容就是小麦的叶片发红及解决的方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目前的小麦的生长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小麦黄叶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案。第一个呢，当前小麦的生长情况，我这个上面的有些图片啊，都是比较典型的，这张小麦的照片啊，实际上呢是在一个山区拍的。上一次突入寒潮的时候啊，近地面的气温呢降得比较低，所以呢，小麦呢麦苗呢，冻结以后啊，化的速度比较快，是一片出现了死亡。第二个呢，就是说田间呢没有播种的比较深，处于湿地相对较大的土生层中呢，所以呢，就是说它能够及时的吸收水分，萌发，较早，有的叶片呢已经达到四叶一心。比如讲，我们这个红箭头子指的这个苗，它这个叶苗的话，也出现了顶端的一些子叶，并且呢，已经出现一些分裂，形成了地中茎。大家看这一段，相对来讲比较长一点。这一株苗前期呢，长势比较弱，所以呢，第一个叶尖里面就没有看到分裂，第二个叶尖里面有一个分裂，因为播种深呢，出苗期形成了较长的地中茎。所以呢，你看我们那个黄箭头所指的这个苗，地中茎有这么长，其苗体呀虽然较大，但分裂节上呢发现了一些根系，蓝色的这个指的地中茎上面的根系都是粗生根，出现了不同的根的生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树墩呢，就主要是由于大量的能作为的其他秸秆黄田啊，能作为的秸秆啊，产出的比较多。所以呢，但小麦，在商业期以前，它本身是可以就是依靠种子提供一些养分进行生长。也就是说，它的种子没有落到土壤上面去，它都可以长叶子。但是商业期以后，它的种子的养分消耗殆尽，它又不能够从土壤中吸取养分，就出现自然而然的开始死亡。特别是在冬寒来临之前，它死亡的更迅速。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底下看那树墩的麦苗的那个出现的情况。你看这些叶片呢，都是冻死的。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拔开它的土壤呢，一看的话，它就是说农作物的秸秆呢，一方面聚集在土壤的表面，使它种子接不到土壤；第二方面呢，秸秆呢就残存在15厘米左右的根座层上面，隔断了我们的种子与土壤深层次的接触，这样呢，它不能够正常的吸肥吸水，从而使它产生了一些生长不健壮，出现枯黄。所以呢，目前的苗群极大部分展示还是比较良好，但是也有一些田块出现了枯黄叶、死亡叶，也有的田块呢出现了叶片啊，症状不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些图片。我们可以看看呢，小麦的叶片发红和解决方案这上面来，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进行分析。你像这样的叶片，你讲它整个的枯死，它没有枯死，它就是叶片的尖端或者部分老叶叶片发黄了，在我们的一些大户的田块中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说，本来叶片的话是绿色的，它能够进行光合作用，把太阳的光能转化为小麦生长的营养，但是呢，就是说。

如果叶片变黄了，它就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那这样就是说，小麦的叶片的营养的来源就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和影响，就会导致呢小麦的生长，比较缓慢，生长不正常。究其原因呢，我们想呢，第一个，它就是玉米田里的除草剂的残留，就是说我们玉米田里的使用啊，除草剂呢主要是锈除精这些的。如果除草剂使用量过大或者次数过多，它在土壤中存留一部分，而小麦对这些呢除草剂呢又是高度的敏感，它就是典型的光合作用的抑制剂，所以呢小麦出苗以后呢会出现长势不良、根系发锈、叶片发黄的现象。这些现象呢，如果我们播种的比较早的话，发生呢就比较早一点，就可能在年前发生；如果播种的比较迟的话，它有可能在春节过后就发生。这样呢，就是小麦，成片成片的死亡，就是说我们一分析、一调查、一看的话，那就是与我们其他的玉米种植的形式差不多。所以呢，就是说它主要是锈除菌影响。当然呢，不仅仅是锈除菌，还有一些也可以。使用量过多，残存在土壤中，对小麦的苗应该有一定的影响。像这样的影响的话，一般呢在沙壤土中表现比较明显，比如像我们沿江地区的春季土啊，它是沙性比较重一点的，往往这种土壤呢就是发展的比较重。第二个呢就是播种过深，播种过深，造成呢我们叶片在土壤中向上生长，需要消耗一部分营养。这样呢，就是使我们叶片所接受到的营养相对来讲分配的比例就少一点。你比如像这一块田，我们拔出来一看，茎上面的白色的都是在土壤当中的，所以呢，它形成这样的助理的话，它肯定需要一定的营养了。没有营养，它不可能能够长得出来啊。所以呢，在小麦播种过深的情况下，使我们养分消耗比较多，小麦的苗啊，在土壤中生存住啊。也难以吸收到充足的氧气，影响到根系发育，形成了肉苗，使它的抗逆性大大的降低，容易受到病害、冻害的影响，造成呢一部分呢，它呢提前进入蠕动期，使我们的小麦啊，生长就停止了，所以呢上面的叶片就开始变黄了。第三个呢，就是一些杂草造成了小麦叶片的发黄。近几年呢，我们的小麦田间呢一些秋麦呀、芥芥草啊，生长呢比较多。当前要防治呢这些杂草的话，使用除草剂。使用除草剂的话呢，有一些品种在使用这类除草剂有一个活苗期。实际上呢，它这个叶片发黄，应该讲，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能够急速的正常生长。这种黄叶的现象呢，应该是属于正常的。所以呢，我们不必担心。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问。我们的大户，你在这之前给打了一些除草剂，打了什么除草剂？这样呢，你如果是打了一些除草剂的话，很可能呢，就是说，是我们的麦苗出现了一些呢混苗，混苗的一片呢发黄呢，应该讲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缺授，缺授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土壤中啊缺少呢小麦生长的微量元素，虽然它是微量元素，但是不能缺少啊。出现缺少微量元素的情况，也会造成叶片失落、发紫。这些麦苗的话，因缺乏不同的微量元素，就表现出不同的叶色的症状。第五个呢，就是品种的抗性比较差。小麦有些的品种呢是抗冻性比较差。你像我们那个沿江地区的小麦啊，主要都是春性品种。春性品种它耐低温的。农力，如我们冬性品种的耐低温的农力，那是有较大的区别的。不同的品种，它的抗逆性不同，抗冻害性不同。所以呢，出现一些黄叶的话，我们要看看这些品种是不是不耐低温，或者是对低温的忍耐程度要差一些。这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要关注的。如果忍耐的程度差，甚至造成呢植株死亡的话，我们在今后的种植过程中就不能种这些品种。第六个呢，也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小麦啊，进入到蠕动期的时候啊，它是有过度的表现的症状。小麦的蠕动期

把你这批准气温进入年度第三部分生产停止到明年呢返青的这个特殊阶段。所以呢一般呢我们讲呢就是说我们的小麦啊实际上有一个蕊藤期，这个蕊藤期的话一般呢也是在12月份开始到第二年大概是2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小麦才开始正常的生长进入到起生期。所以呢我们这个阶段的小麦就是在蕊藤期也不是停止生长，也是在缓慢的生长。我们有的地方条件比较好或者是温度比较适宜的情况下，小麦也能够0.5片到1片叶子，但是呢它的生长的速度是明显的减慢了。在这个时间小麦的叶片也会出现发红发紫这样一种现象，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不必惊慌。不要看到田间的叶片发红了发紫了就担心我们那个小麦是不是受到什么病害呀，是受到什么影响呢，是不是要施肥呀，是不是要打药啊，这个呢我们要看几种情况。你像我们刚才列举的6种情况当中有2种是属于正常情况，正常情况我们不要搅如临大敌。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想呢小麦发黄的情况每年都有发生，但是每年发生的原因都是有不同的。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小麦发黄与天气与温度与其他的秸秆还田与自害与肥害药害病害等等许多因素有关。所以呢我们就不能简单的凭一个概念来觉得我的小麦的叶片发黄发红我们就要担心了。实际上不必担心，我们要分析原因。那就是主要呢就是有哪些原因呢？第一个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秸秆还田不彻底。近几年呢秸秆还田呢有的就是说粉碎的不彻底。实际上秸秆还田呢就是说我们要求它的秸秆越碎越好。但是呢我们有些情况的秸秆呢就是说还是比较长的，20公分呐、甚至更长的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前量还田。泼洒到麦地里的那个秸秆呢就是没有彻底的泡洒开来，没有彻底的粉碎，再加上没有进行深翻耕下埋，都集中在耕作层当中，所以呢就是说使小麦在生长之后啊扎根比较困难，落地比较困难，根系不容易下扎的话，那就不能够很好的吸入土壤中的水分养分，造成麦苗发黄。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提倡深耕深翻造山，每隔2到3年呢需要深耕一次，深度更深的话最起码是25公分到30公分以左右。目前出现的田间成片的发黄发生呢是不准人的，那就是说我们的秸秆在埋没到土壤当中的深度也是不准人。所以呢这个我们建议呢就是那个农作物的秸秆还田的话，一个呢就是要深翻耕，第二个呢就是说秸秆呢我倒是建议秸秆不要前量还田，我们要提倡秸秆综合利润，就是说秸秆还田是综合利润的一种方式。比如讲我们现在的水稻亩产都是1200斤以上，但是我们可以农作物的秸秆呢还田的话可以一半600斤的秸秆呢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消化，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秸秆还田。还一个呢在农作物秸秆还田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呢就是要深翻耕，要不然的话年前影响到它的叶片发黄，到年后在生长过程中在农作物的气温上升以后埋在土壤当中的农作物的秸秆在腐烂的时候它也要吸收氮素，那就是我们的麦苗两个出现增烂的现象，是我们的春季的小麦的起生很难，起生以后麦苗呢就是黄瘦弱，这样就不能够形成高长。第二个呢就是自害肥害导致发黄，小麦瘦不瘦主要靠三沟，那么对小麦的三沟是否产灯的问题呢，很多的那个农民朋友没有关注，有些在看看播种或者我们在抢播的时候，我们可能以抓紧时间失去播种这个大的那个目标下，有时候呢沟没有开，有时候田块太阔，还有时候呢看到断头沟，如果断头沟不疏通的话，冬季的雨水比较多，就是麦田的土壤的湿度比较大，
那就有可能

造成的麦田的湖，这样的湖水啊，就是在沟里面，但是它影响到栓子上面的土壤湿度，使根系啊，在过湿的情况下，根系有可能是发黄了、发黑了，根系吸收能力减弱了，这样呢就会造成呢叶片发黄了、发红了，所以呢这是自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施用肥料过多，肥料施用过多的话，它不仅不能够促进小麦的正常生长，而且使它的叶片也发黄了。解决的方法，第一个要开通山沟，包括田间的山沟，包括田周围的沟渠都要疏通。这样呢，一方面是我们的冬季，假若有乳腺的情况下，也能够就做到雨露天干，田间土壤的湿度保持在适宜的状态。特别是有利于明年的春季，我们沿江地区春季的雨水比较多，沟开好呢，春季的雨水多也没关系，我们做到雨露天干。第二个呢，就是除了湿润肥料以外，我们要尽量的补充一些营养，刺激我们小麦的正常的生长，不要光施氮肥或者一些过量的施肥，适可而止。对苗长得很旺的情况，我们可以不施肥；长得那个瘦弱的情况，我们适当的施肥。长得参差不齐的，我们可以补施。哪块长得不好的话，施哪一块。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除草剂造成有害发黄，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前叉湿润的除草剂，我们前面讲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小麦在湿润除草剂的时候，由于湿润量过多，或者呢，就是说，湿润的时期可能不是太妥，或者是湿润的时候，它就是正常的有一种发黄现象。这样呢，对这些情况的话，就是如果是除草剂湿润过多的话，一般呢，我们要呢湿润一些叶面肥，比如讲那个润滩性内酯啊、庇护啊，或者是美洲新呐。等等，是我们那个农作物呀，尽量的补充一些营养，使它呢能够恢复生长。第四个呢，就是说是肥力不足导致叶片发黄。我们讲来讲，肥力过多也有可能导致叶片发黄，肥力不足导致叶片发黄，大家可能好理解。比如说我们抢播的时候啊，没有考虑到我们基肥湿润，那就是先播下去，播下去以后呢，那就是后来有没有追施肥料，是我们的小麦在桑叶期以后，它本来需要从土壤中吸收养分的时候，你土壤中养分不足，养分不足，它这个吸收量就减少了，吸收量减少了，等于它正常的生长受到一定的影响，它这个叶片呢可能发生发黄，所以呢对这些发黄的小麦啊，我们可以看出呢，一个麦苗比较小瘦弱。第二个呢，分裂少而弱。再一个表现呢，就是叶片发黄。所以呢，它这个发黄的话，速度不是很快的，是缓慢的，逐渐逐渐的变黄的。它的养分吸收的供应呢，是逐渐逐渐的减弱的，逐渐逐渐的不足。它的叶片的发黄呢，也是逐渐逐渐的发黄的，不像冬害，冬害一冬以后呢，就是说。三五天以后，就是突然一片，整个田地全部发黄了。而它这个是慢慢的发黄，它这个就是肥力不足，与那个冬害的造成的叶片发黄也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你施肥量过多的话，你发黄也是一样的，并且是很快的发黄的。它那个就是那个叶片发黄的话，那如果施肥量过多的话，那也就是说整个的田块大部分的就是都发黄了。而我们这个就是肥料不足的话，是逐步逐步的发黄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呢，解决的方法呢，要施一些氮肥，同时呢，也要对一些肥力不均匀的田块，我们要撒施一些肥料，使它促进苗的均匀。所以呢，我们想呢，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肥力不足，那个苗出现的苗小苗弱这种状况。第五个方面呢，就是病害造成的，就是由于小麦的播期啊、偏迟啊，导致整体的苗情不太好。你像今年我们的小麦，如果播种偏迟的话，比如讲11月。

到十一月中旬以后再播种的话，目前的小麦的叶年数大概只有两三叶，两叶一星、三叶一星的样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抗逆性比较弱。同时呢，像近期呢，此次的硬雨，导致小麦生长处在湿漉漉的土壤当中呢，病害呢可能就会有所发生。但是呢，我们最近在底下看的话，就是病害相对来讲还比较少。这里呢，我们就是制作预防性质的宣传，就是说，假如后期雨水比较多，这样呢，就是主要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蚊枯病，主要危害呢小麦的茎秆、根腐病，危害呢基部以下，它这样呢都是阻碍那个水分和养分的那个运输，造成小麦的一片发黄的。如果呢是根腐病的话，它就是植株的茎基部出现褐色的条斑，这是一个明显的不同。蚊枯病呢是水渍状，根腐病的话就是出现褐色的条斑，表现起来呢就是营养输送中断、提前发黄，甚至枯死。丙烯酸酯类的杀虫剂、复配剂等等都行。第六个呢，就是说一片发红呢，就是播量多、基本苗过大、麦苗旺长。今年我们很多一部分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播量比较多、基本苗比较足，出现旺长现象，就是苗及苗啊，以后呢一片呢就是说发黄，因为就是生存的空间是挤得很近，就是几乎苗挤着苗呢，所以呢今年我们原来担心呢就是干旱的情况下呢出苗率有问题，但是呢我们播后啊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呢，绝大部分的旱情呢有所缓解，出苗的稍微偏多一点，所以呢叶片呢出现了旺苗缓长这样的一个现象，造成呢就是麦苗的群体过大，影响到小麦的光合作用，养分供应不足，导致叶片发黄。这个解决的办法呢，可以采用多效作化困的措施，避免后期倒伏。同时呢，对于十分密集的田块，就是苗及苗、黄苗甚至草黄苗这样的一个田块的话，我们进行人工疏苗，或者是采用针压的方式控制苗的旺长。第七个呢，就是借助降温灯害，这个呢也有一部分。你像我们前一个阶段有一次低温叫寒潮，这两天也一个寒潮，记住降温的这麦苗的话反应不一样，不是讲大家都讲都是降温，为什么有的麦苗发黄呢，有的麦苗没有发黄呢，这就是品种之间的差异，品种的抗逆性的差异。有的品种它耐低温，比如讲我们的冬性品种或者是波动性的品种，如果我们春性品种比较的话，它耐的低温的程度比我们春性品种要大一些，我们的春性品种自家它的耐寒性也有所不同。第二个呢，今年的整体气候啊，就是整个小麦出苗生长期间呢，就是温度巨降，突然遭入寒流的话，有的麦苗呢就不适应气候的突变，不太适应的话，它就有可能呢出现呢就是说叶片黄化啊、根系弱小啊、灯害干枯这样的现象。这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大多数是由那个叶片啊就是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损伤，它枯黄了它就要死了，但是呢我们不能让它的死影响到更多的叶片，所以呢我们要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如果出现灯害受灯的情况，仅有叶片灯枯且部分叶尖反成紫绿色的，没有死裂死根现象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不需要处理。在气温回升以后，我们每亩追施8到10斤左右的氮肥，刺激它的防青。第二个呢，如果出现灯害较重的情况，尤其是小麦叶片发生不可逆转的损伤，叶片失去了吸收的功能，这样呢，我们不要施用任何除草剂，防止呢我们加重小麦的黄化死苗。待到气温回升以后，我们喷施一些叶面肥，刺激它的恢复生长，增强它的抗冻能力，确保及时的恢复生长。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小麦叶片发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采取的补救措施也是多方面的，这是我们

括外地的和我们当地的一些经验，我们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所以呢，我想呢，大家根据各自的田块的麦苗的生长状况，进行有选择的采纳我们的一些技术措施，尽量减少麦苗的发黄发红，使我们小麦安全入冬，促进我们的小麦健康生长，为我们下年丰收奠定基础。

大家好，我是中共王世伟党校教师徐小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紧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锚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从7个方面明确了15、1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未来5年发展的指挥棒和风向标，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加深理解。第一，15、17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设置坚持了系统观念，中国式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追求各方面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建议明确提出15、17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等7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将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第二，15、17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突出了战略导向，建议将15、17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贯通起来，以5年阶段性目标完成支撑现代化战略接续落实。建议明确提出15、17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等目标要求，这些目标要求体现了鲜明的战略导向。第三，15、17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把握了阶段性要求，建议着眼影响现代化阶段性目标实现的突出问题，做出针对性部署，比如强调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等既定目标要求，同时根据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建议提出反映时代特色的标志性目标，比如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目标要求，以体现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导向，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目标要求，以体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导向等等，这些目标突出体现了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要求。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走出党校小课堂，走进社会大课堂。2024年，防城港市持续深化海边山党旗红系列党课，创新打造行走的课堂。通过实地考察学习跨国医疗救助通道，
1: 不到两分钟就可以完成通关。
2: 面积最大的延边陆路口岸门楼，
0: 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
3: 它可能把癌症病人治愈。
4: 中医馆覆盖率100%。
0: 广西产业园区改革发展，
5: 拉点行业怎么突破，激发园区发展的内生活力，
0: 彰显广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重大成效的工作案例。
6: 同志们，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
0: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学思建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强调，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好强产业的文章，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八贵儿女牢记领袖嘱托，充分发挥一湾湘皖十一国良性互动东中西的区位优势，深化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形成四加三加七矩阵式园区布局，着力推动沿边临港产业园区和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建设，产业发展新优势新动能加速集聚。下面我们将前往樊城港市经开区实地考察广西是如何推动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建设的。

产业园区是构建产业体系的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发陈港经开区是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的重要园区之一，规上工业总产值连续8年排广西园区第一。

0: 志们，我们下车啦。同志们，这里啊是盛隆冶金的党建大楼，我身后的这枚党徽呢，就是盛隆公司在建厂之时用第一炉铁水精心浇铸而成的。它的高度呢是1921毫米，宽度啊有2003毫米。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组数字对应的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间，它寓意着盛隆冶金始终饮水思源，心怀感激党恩之情，展现出公司铁人铁心跟党走，匠人匠心铸钢魂的坚定信念。那下面呢，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工厂的生产线去实地考察学习。
1: 这是我们2022年年底新建的，代表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的新的版的生产线。整个这条生产线现场没有操作人员，都是无人值守。
0: 同志们，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盛隆冶金2250轧钢生产线。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掌声有请刘光木同志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各位学员上午好。大家知道钢铁行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但也是传统行业，曾经经受了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质量的困惑。怎么突破？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推动制造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指示，从2017年开始投资，将成功使我们企业实现了由建材向板材的跨越，要由板材向高等工业上
2: 来，先后成立了支部、总支和党委，拥有党员500多名。我们组建产品研发党员突击队，把党员运起来。现在公司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30%以上是党员。
1: 我们以党建推动公司上市，促使国际党组织强起来，为此公司脱贫自治区两新党组织党建工作示范点。
3: 今天参观党员示范生产线，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党建引领在企业生产及改革创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4: 企业发展好，背后啊离不开园区的服务。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前往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实地考察了解。
0: 林林同志你好，请您给我们大家讲解一下防尘港经开区服务新模式。
5: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们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要求，充分发挥三严三连区位优势，按照设施一流、管理一流、服务一流、政策一流的目标，围绕建设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的发展定位，坚决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入实施招商引资突破年、项目建设攻坚年行动和促进营商环境大提升专项行动2+1工程，积极打造钢铁、有色金属、粮油食品、绿色新材料、专为制造、能源6大1100亿级现代临港产业集群，统筹推动产业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实行政区合一和管委会加公司的管理模式，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实现前端招商、终端研判、后端服务链条的无缝对接，深化一网通办、高效办厂一件事改革，建立实行一窗收办、一站式审批机制，探索打造免证园区，深化跨部门综合监管一件事改革，探索涉外一件事集成服务，提供24小时不打烊和云帮办创新服务，大力

0: 激发园区发展的内生活力。
1: 感谢林林同志的精彩分享。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产业园区的建设，刘宁同志强调啊，要深入学习贯彻。
2: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学员分析结果来看，支部具备了开展沉浸式党课学习的前提条件。讲完学习分析，想问大家在日常党务工作中是如何解决这两个难题的呢？一是针对支部里的青年党员，我们要通过什么方式让他们更有意愿参与到支部的党课学习中来呢？二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动员支部里的老党员主动分享所思所想，充分地让他们发光发热呢？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支部的方法，秘诀就是党课组织者根据群体特征提前做好分层分类沟通。比如青年党员一般都具有学习能力强、空闲时间短、沟通意愿强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加强辅导，提前发送相关党史学习材料给青年党员，同时在党课中及时对青年党员进行激励，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互动。再来看看另一个群体，老党员，他们普遍党性强，学习积极性高，时间充裕。针对老党员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提前列出党课的内容清单，让他们选择喜欢擅长的项目，还注重激励他们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方法。观看红色影视剧作品，尤其是电视剧，需要很长时间，我们不可能全部集中到党课课堂上观看。我们支部所采用的方法是开展观影打卡活动，我们依托支部微信群开展觉醒年代观影打卡活动，让党员在课前观看电视剧觉醒年代，并在微信群打卡记录观影感悟，让大家的思想沉浸到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当中。同时我们还形成了激励反馈机制，支部党员每完成一次打卡积2分，活动结束后进行排名奖励，提高大家观影打卡积极性。我们还将支部党员分成4个小组，打卡积分计入小组积分，党员在课堂上的表现也计入小组积分，对总积分排名前2名的小组进行奖励。这样就自然地将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结合在一起，推动支部党员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党课学习中。请大家看这一张微信聊天图片，这是我们支部微信群的一连片点赞记录。大家可能会好奇，是谁这么厉害赢得这么多点赞呢？原来呀，是我们支部的一名青年党员在完成当天的觉醒年代观影后，在支部微信群进行了一次打卡。他打卡的主要观点是，只有坚定的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立场，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了支部党员的纷纷认同和集体点赞。更值得一提的是，请大家看另一张聊天记录，上面记录了这位支部党员的打卡内容，同时还记录了其他支部党员从他的打卡内容当中获得的启示。通过这种点赞和相互启发，不仅大大提高了这名青年党员参与党课学习的积极性，还让大家在相互交流和启发中深化了对课程内容的学习和理解。我们支部还有一名老党员，他已经有15年党龄了，平时非常热情主动，同时也参加了今年的党课教学技能竞赛。他在支部的观影打卡活动中看到觉醒年代讲到了第一批共产党员的产生，并进行了宣誓，产生了入党誓词。结合这一情节，这名老党员就开始思考，相比这一时期的入党誓词，我们现在的入党誓词内容又是什么呢？不同时期又有什么变化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他又进一步思考，针对不同时期入党誓词内容的变化，我们能不能将它作为我们参赛的课程选题呢？可以说，这名老党员的打卡内容带给大家很大的启示， 也得到了大家。

0: 的集体点赞。我们再来学习第二个技巧，如何通过配乐朗诵、情境表演达到体验沉浸。我们可以深入挖掘红色影视剧作品当中的爱国诗词、散文等资源，作为教学素材，组织党员在课堂上朗诵。《觉醒年代》这部电视剧展示了大量优秀的、适合不同年龄段党员朗诵的作品，比如《新青年》创刊词、李大钊的《青春》、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等等。支部党员纷纷走上讲台朗诵这些经典诗词，慷慨激昂的朗诵让大家热血沸腾，仿佛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他崇高伟大的初心使命。要达到体验沉浸，我们还可以挖掘剧中的素材，通过情节改编、情境演绎，让党员在课堂上表演，再现经典场景。当然，选择的内容要契合主题，难度适中。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入党誓词的最后四个字是什么呢？是永不叛党。我再问一下大家，我们第一批共产党员宣誓入党的入党誓词最后四个字又是什么呢？大家想知道答案的话，我们一起从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寻找吧。
1: 现在我们宣誓。

0: 陈独秀、
1: 李汉俊、
2: 于秀松、
3: 石存土、
4: 陈公培，
5: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7: 中国共产党万岁！
8: 中国共产党万岁！
9: 中国共产党万岁！
10: 中国共产党万岁！
11: 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一段视频内容，就是我们支部党员在课堂上进行情境演绎的内容。我们刚才提到的分享入党誓词感悟的这名老党员，就在课堂上带领大家用即兴表演的形式还原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宣誓入党的情节，绘声绘色的演绎让支部党员如同身临其境，对入党誓词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感悟。我们最后来学习第三个技巧，如何通过党史讲授、知识问答达到体验沉浸。在党史讲授方面，我们首先采用了翻转课堂，先让支部党员主动上台讲课，分享入党誓词感悟的这名老党员就上台分享，为支部党员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入党誓词的内涵和演变，让大家加深印象，进一步拓展相关知识。同时呢，支委对党员就入党誓词的分享进行点评，并讲授世界上最早的入党誓词，让大家全面深入学习入党誓词相关知识。支委还结合课前观影打卡内容，聚焦剧中的镜头来讲授镜头背后的党史，让大家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创立历史。除了党课讲授，达到体验沉浸的另一个方法是开展知识问答。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支委在课前提前准备好问题，在课堂上开展知识问答，成绩计入小组积分。通过知识问答，带领支部党员回顾本次党课的学习内容，深入巩固党史学习效果。以上就是对利用红色影视剧资源讲好沉浸式党课三个技巧的讲解。从支部党员课后的评价来看，我们这次沉浸式党课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我们最后来总结回顾今天的课程内容。今天主要从沉浸式党课的概念出发，以红色影视剧为载体，详细讲解了沉浸式党课两个阶段的教学内容和它所对应的三个技巧，最终呢是要实现思想、体验和互动沉浸。希望大家学完今天的课程后，对党课教学能产生全新的认识，能够将沉浸式党课的教学技巧运用到党史学习教育中，全面提升党课的教学效果。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这是1942年3月9日发生在延安的一幕，毛泽东亲自为他执符抬棺。究竟是什么人能让毛泽东、朱德等党内领导人轮流为其守灵、抬棺、送葬呢？

0: 1935年11月中旬，一位货郎打扮的人来到瓦窑堡。这位货郎38岁，名叫张浩，本名林玉英。他穿了一件光板皮袄，挑一副货担，风餐露宿，跨越沙漠戈壁，穿过层层封锁，徒步行走了3个月才到达瓦窑堡。不久后，他为毛主席平息了一件足以轰动党内外的大事。
1: 我爷爷从苏联回来呢，实际上只有2个任务，

0: 一个是共产国际新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这么一个指示，红军在反围剿的失败，那么共产国际两年没有和中国联系上嘛，另外一个就是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的密码。
1: 此时中共中央的内部正面临着分裂的风险，张国焘带走大部分红军队伍，违背中央的意愿南下四川，企图另立中央。
0: 毛主席在后来回忆他自己的一生中，他讲过，我这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就是张国焘闹分裂的时候。不管毛主席多苦的时候，毛主席都没说那是最黑暗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党了，它是一个分裂的党，而且毛主席手下的部队和党的组织也是少部分的。
1: 黎玉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利用共产国际的身份给张国焘发去多封电报。
0: 我爷爷跟毛主席商量了以后，听了毛主席的话，觉得我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我爷爷就跟张国焘讲，我是从共产国际回来，带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那么共产国际呢是认可党中央的路线的，那么希望呢张国焘也回到党中央的路线上来，苦口婆心的做工作，大概也电报大概打了前后有几十封之多吧。张国焘南下受阻，那么也确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又传来说是共产国际这个指示要让他回归党中央，在这种压力下，张国焘也是没有办法，就宣布呢撤销了他建立这个伪党中央，那么带领部队又回到了向北的这个长征的路线上来。
1: 分裂事件的平息迅速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至此党中央在陕北彻底站稳了脚跟。
0: 怎么才能转危为安是这么一个最关键的时刻，那么张浩呢在里头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1: 早在1919年，黎玉英就开始投身革命事业，从其堂弟黎玉南口中得知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后，黎玉英激动万分，便开始在自己的家乡宣传爱国主义教育，从事爱国主义活动。他着手组建了俊新小学和通俗演讲社，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同时培养后继人才，日后相继从学校走出了不少杰出的革命者，如林彪、林春芳、

0: 沈宝英、林玉农、卢春山等，积极参与和组建利群书社。为实现共同生活的试点，林玉英还集资开办了利群毛巾厂，和利群书社同时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毛巾厂则成为中国劳动组和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办公处和党的联络点，为革命者提供资金支持和活动场所，起到了掩护革命同志、宣传进步思想的作用。应邀到长沙参加望民园织布厂的筹建工作时，林玉英毫无保留地将经验传授给湖南的工人兄弟，也是此时林玉英与毛泽东结识。1922年2月，经恽代英、林玉南介绍，林玉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名林仲丹，表示丹心永向党，革命到底志不移。
1: 后来党中央把他调到上海去工作，上海历次工人大罢工、大游行他都参加过。
0: 1922年至1927年间，林玉英一直活跃在宣传爱国主义思想、领导工人运动的最前沿。1925年，林玉英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时，为掩护他人，林玉英的头部被殴打致重伤，虽然日后有所康复，但也留下了病根。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公然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员进行逮捕和屠杀。应党的要求，林玉英由领导工人运动转向武装斗争。
1: 为了反抗这个蒋介石镇压，他们做地下工作嘛，他和我的奶奶一块儿在做炸弹，技术不熟练，做着做着爆炸了，满屋子都是烟雾。这个时候警察马上就过来了，当时我的一个最小的姑姑，就是他们的小女儿，在屋子里面，满屋子烟雾根本看不见，捞了几把没捞着，就没有办法，以为孩子已经被别人抱走了。但是过了几天，偷偷回去看的时候呢，门口贴了一个告示，捡到一个小女孩，家长呢来认领，那这肯定是国民党的圈套了，他也不敢回去，所以这个小女儿后来就不知道下落，据说是被敌人给杀害了。为了逃避敌人的这个追捕呢，然后就在庙里当了大概一个月的和尚，敌人来搜查的时候呢，他就和别的和尚在一起，也看不出来所以然。等到这风头过去呢，穿着这个和尚的衣服，一路是要饭化缘嘛，又回到了上海，找到了党中央。
0: 1930年，林玉英到抚顺视察工作，被叛徒出卖后被捕入狱，狱中遭受日军长达2年的非人折磨，
1: 把两个手指头拴起来，吊起来打，把辣椒水、汽油煤油从嘴里头、鼻子里往里灌，把肚子都灌大了，最后踩着你的，使劲踩你的肚子，油和血都从七窍里往外流。
0: 日军试图利用严刑逼供的方式，迫使林玉英交代自己的身份。林玉英坚如铁石，意志如钢，面无惧色，还据理力争。
1: 那敌人没有办法把这个叛徒拿过来跟他对证，他义正辞严的这个谴责叛徒，说我是一个老实实做生意的人，你凭什么说我是共产党啊？你的一点人性都没有了。这个叛徒良心有点回归，就把他这个证言就给撤回去了。最后在党的各方面的营救之下吧，被营救出狱了，这条命是保住了，但是身体就确实已经彻底毁掉了。
0: 抗日战争爆发后，征西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林玉英任政委，军长是刘伯承。在129师工作期间，林玉英致力于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他还积极参与军队的管理和训练，提高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和凝聚力。不久后，林玉英旧病复发，以无力支撑。

0: 前线繁重的工作，刘伯承纵有万般不舍，但为了他的身体，也只能忍痛将林育英送回中央。此后，邓小平接任了林育英政委的工作。回到中央后，林育英的身体已每况愈下。1942年3月6日，林育英在延安逝世，享年45岁。得知消息的毛主席悲痛万分，亲手写下“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八个大字，以表达对林育英忠贞一生的怀念之情。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自发为他抬棺送葬，这也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抬棺。
1: 作为后人来讲，爷爷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虽然我们没见过他，但是他的事迹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没有做过什么成绩，但是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是英雄的后代，我们不能给他丢脸，我们应该要尽自己的力量做好自己的工作。

七月一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本周还将迎来防汛关键期。汛期、主汛期、防汛关键期究竟有什么区别？今天听水水给你说道说道。汛期是指因季节性降雨、融雪等因素，导致江河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根据洪水发生的季节和成因不同，一般可分为春汛期、伏汛期、秋汛期和凌汛期。入汛日期一般会综合考虑暴雨、洪水两方面因素，以雨量和水位为指标确定。主汛期是指汛期中降雨集中、洪水高发的核心阶段，根据往年的强降水、洪水、台风、江河水位超警发生规律，确定我国南方片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七月一日，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关键期则是指洪水多发频发的时期，一般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简称七下八上，是每年防汛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历史上多起致灾暴雨洪水均发生在这一时期。根据流域性洪水发展规律，确定防汛关键期为7月16日至8月15日。综上，汛期包含主汛期，主汛期包含防汛关键期。主汛期是汛期的核心部分，防汛关键期则是其重中之重。当下我国即将迎来防汛关键期，水水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及时掌握天气动态，关注水电安全，行车不进积水区，车辆被困速逃离，户外行走避漩涡，遇险立马找救援，无法转移找高地，坚持防疫防病防自身灾害。

大数据时代风起云涌，人工智能涌立潮头，在数字中国发展的浪潮中，山东省滨州市贯彻国家和省数字人社建设行动部署要求，以社保数字员工开发应用为引擎，积极拓展业务场景，梳理提炼运行规则，勇于重塑业务流程，推动社保服务由传统的人力密集型向智能高效型转变，开启了智能化服务新篇章。目前滨州市已在47个社保业务事项中引入数字员工应用，全市上线机器人146台，核查数据及经办各类业务401万余笔，综合对比人工经办效率提升681%。滨州社保数字员工主要应用在高频业务初审、业务经办2、3级联动审核。

0: 高风险业务提前预审预判，跨部门业务联动办理，业务电子材料归档存储，岗位权限内控核查等六大业务领域。
1: 以前给员工办理退休往往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因为现在人社局咱们使用了数字员工，我们提交材料后一般第二天就能反馈办理结果。
0: 社保数字员工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软件形态机器人，能够代替或辅助人工办理社保业务。通过数字员工的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语音合成、自然语言处理、 RPA 流程自动化等五大能力，对分散至各个部门各经办人员的知识和经验进行采集整理，通过机器学习等知识加工方法，将社保经办规程、操作流程、风险要点、办理经验、政策法规标准化等形成统一的运行规则，实现模拟人工自动办理7/24小时工作，无情感无差错。滨州市通过引入数字员工进行高频业务处理，简化了申请流程，辅助人工实现材料审核、业务审批和数据内部流转，将工作人员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数字员工有效解决了当前跨领域业务系统尚未联动、各业务板块割裂办理的问题，实现了面向服务对象的一键式关联办理。目前待遇登记审核类业务10000笔业务核查周期由传统单人核查20天缩短到数字员工核查半小时。
2: 居民待遇登记审核业务呢，需要对居民待遇申请的经办条件、经办规则、经办材料进行一个精准核查，共包括15项检查规则，访问2个系统，打开10个业务功能，检验3类电子材料。人工办理时呢，每笔业务是花费3到5分钟的时间，每天的业务量是在50到100笔左右。市社局就帮助我们安装了社保数字员工，每天上班后就先开启机器人，大约是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将全部待审核的业务办理完成，又快速又准确。遇到少数数字员工处理不了的情况，就会推送给人工进行一个重点核实。
0: 滨州市社保数字员工的应用，实现了社保业务从事前预警、事中监控到事后追溯的全过程自动比对校验，为社保基金安全筑起坚实防线。滨州市积极将社保风险防控要求贯彻到数字员工运行的每一个环节中，利用数据事前识别风险、跨系统事中联网核验、利用日志等信息事后核查风险等，全方位保障内部控制与监督检查的常态化运行，业务操作的每一步都被精准记录，确保全程留痕。不仅解决传统经办中严格按照规定进行风险点核查的举证难题，更填补了当前跨部门数据核查比对无法留痕的空白，让事后审查有依有据，为社保基金安全增设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
3: 那个月我们可是需要对10至36000的退休人员进行待遇发放前核实，为了发放更加精准，增加了一道防火墙，我们增加了数字员工。有了数字员工，一个晚上就可以把发放人员的信息跑一遍。前段时间数字员工还发现了一起疑似死亡冒领，及时避免了5760多元的基金损失。
4: 我们会根据业务需求和同事们的反馈，对数字员工进行迭代升级，不断提升它的智能化水平。在运维过程中，我们也遇到诸多实际问题，如业务规则变更、系统性能瓶颈等，但正是这些挑战促使我们不断的创新和改进。例如，我们针对高频业务的初审场景开发了一套智能核验算法，通过自动比对核验关键信息，有效解决了社保待遇违规冒领和历史数据不正确的问题。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滨州社保数字员工的应用，为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更多可能。滨州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数字人社建设行动部署要求，锚定服务变

肩负提质、安全规范目标，通过流程再造、技术融合与风控体系强化，为破解传统经办难题、推动社保服务向智能高效转型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滨州方案，为数字中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2026年4月8日清晨，湖北省老河口市这座依江而建的小城早早苏醒。农产品智慧物流园配送中心内，快递小哥们分拣派件，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大街小巷。被大家亲切称作毛哥的朱建如，一早便带着毛哥调解室服务团队走进园区，贴心叮嘱园区内的作业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骑行务必减速慢行，装卸包裹切勿蛮力操作，谨防扭伤，遇到意外，法理情融合的劳动纠纷化解之路，让民生保障工作既有法理硬度，更有民生温度。毛哥调解室服务团队常年奔走在企业、校园和街头，全方位开展工伤预防宣传、隐患排查、安全技能培训与维权服务，为劳动者筑牢安全屏障。在襄阳长远朗红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团队经过实地勘查，针对机械臂、机器人作业易发生人员夹伤的安全隐患，逐一排查风险漏洞，督促企业加装安全防护网，增设人员误入时自动断电停机联动装置。经过全面整改，该企业自2026年以来实现零工伤事故，安全生产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1: 2024年发生了13起工伤，2025年发生了8起工伤，这些工伤都是多数都是人进到机器人里面，机器人夹伤的。所以人社局的毛哥建议我们给每一条生产线加装防护网，当时我们核算了一下成本，每一条生产线可能要10几万，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按照毛哥的建议加装防护网。26年截至目前，我们公司实现了零工伤。
0: 在老河口市民服务中心的培训教室内，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伤预防专项培训正在开展。襄阳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邓凯结合真实案例，为外卖骑手、货车司机等群体细致讲解出行安全、工伤预防、参保维权等内容，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与依法维权能力。在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的安全实训现场，襄阳市工伤预防特约讲师张文军为即将走上实习岗位的学生开展急救实操教学，现场示范创伤、止血、包扎、固定等应急技能。毛哥、朱建如向学生叮嘱，你们是家庭的希望，走上工作岗位后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时刻做好安全防护，平平安安上班，安安全全回家。暖心服务不仅体现在工伤预防宣传培训中，更落实在为民解忧的实际行动里。47岁的外卖骑手傅云霞是家中的主要经济支柱，丈夫患病休养，子女在校求学，全家生计全靠她奔波配送维持。2025年10月，她在雨天送餐途中不慎摔倒，造成左侧锁骨骨折。得知情况后，工伤保险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主动协助整理病历、费用发票等申报材料，全程代办工伤保险待遇申请手续。今年4月，6547.9元工伤医疗费用顺利拨付到位，及时缓解了这个家庭的燃眉之急。
2: 去年我4月16号发生了一个，就是在送外卖途中发生了个交通事故。事故发生了之后，这个人社局的领导们对这个事情也非常关心。他们的服务态度也是非常到位的。
0: 以初心守护平安，以专业化解风险，以温情传递保障。
3: 别等事故发生了，你再去排查，再去那都晚了。我们现在工伤预防要做在前，赔偿是在后。

毛戈调解室服务团队始终奔走在工伤预防最前沿，让工伤预防理念深入人心，让安全防护网越织越密，为老河口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根基。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安全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每一次呼吸的职业信仰。2026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9个部门联合印发《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为下一程的安全航行绘制了新蓝图。回望上一轮5年行动，各地在探索中走出了一条从被动补偿到主动预防，从单向灌输到协同共治的治理新路径。理念之变，从事后救火到事前防火，过去安全治理长期陷于事故、处置、补偿的循环，如今预防是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成为共识。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一流企业管文化，二流企业管制度，三流企业管事故。当我要预防成为自觉，我会预防成为能力，安全才真正拥有了文化的根基。实践之变，5年探索三重跨越。一是从经验判断向数字赋能跨越，过去依赖个人经验的模糊判断正被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精准预警取代，数字化让工伤预防拥有了智慧双眼。二是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跨越，一起一测取代了以往一刀切的通用培训，各地按风险等级匹配差异化的宣传、培训和防护措施，治理颗粒度越细，安全防线就越牢。三是从单打独斗向协同共治跨越，工伤预防不再是某个部门的独角戏，而成为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合力战，凝聚成一张紧密的防护网。文化之变，让安全成为呼吸般的习惯，当安全成为习惯，习惯便升华为文化。这场治理跨越的深处，是一场关于安全文化的深层建构。要我预防是外部要求，我要预防是内在觉悟，我会预防是实操能力，这三重境界勾勒出安全文化浸润人心的路径。在每一天的巡查，每一次的晨会，每一道工序，每一次作业，每一刻的警觉中，安全从外在规范内化为无需提醒的自觉。未来之变，从深入实施到智慧护航。新一轮5年计划明确提出，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5年降低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降低10%以上，强调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伤预防。这份施工图旨在全面打造精准化、智能化、广覆盖、优服务的工伤预防体系。为了明天升起的太阳，请今天做好每一秒的防护。工伤预防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它的温度直接衡量着一座城市、一个社会的文明尺度。当主动预防的意识深深扎根，当协同共治的格局蔚然成风，我们期盼每一位劳动者清晨出门都能平安归来，迎向家门口那一轮温暖的夕阳。

0: 2026年5月13日清晨，天色微亮，浙江省金华市兰溪游步古镇烟火升腾，不少居民在古镇早茶街休闲品茶，闲话家常。金小宝社保规划师服务队兰溪分队队员冯建英、周元，
1: 金小宝是我们金华市着力打造的本土特色社保服务 IP。 今年我们组建了金小宝社保规划师队伍，这是一支专业化、常态化、下层次的民生服务力量。我们的落脚点很简单，让群众看得懂、算得清。
2: 后面就野外就看了一下啊，真的是每一次看呢都有每一次的这个收获啊，每一次收获。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一套地层加上它的年龄数据来测定了一下哦，发现呢在14亿年前的这个偏心率呢跟现在的偏心率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斜率和岁差比现在呢就要低得多，低得多啊。你也有可能不对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多种利用多种方法纬度啊，包括一系列的方法测定呢，这个岁差呢都这个峰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啊，高于90%的置信度，就是它的可信度是非常强的啊，非常强的。那么好了，我们把这篇文章发表出去了之后呢，因为这是强行武器，甚至说我们发这篇文章的时候是石炭系之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石炭系是14亿年啊，3亿多年到4亿年，那么一下子甩到14亿年往前提了10亿年啊，这是我们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啊，所以国外评价就是说啊，这是迄今为止啊最早的米兰扣击旋回在地球上的沉积记录啊，沉积记录在 Nature 上啊发表的评论。那么国外学者呢运用我们的这个线呢，这实际上是我们文章里面，他把我们的这个线呢把我们的这个曲线呢计算出来的周期啊拿回来又重新计算了一下啊，运用我们的这个数据，然后又在非常年轻的几个几十个百万年几十个这个几千万年之前，就是下第三系又找了一组数据来计算。这两个数据一个是几十万年前的，一个是14亿年前的，这两个数据计算出来以后呢哦，发现呢重建了一下地球和月球的距离啊。那么发现在这个时候，在14亿年前每天的这个时长只有19个小时，为什么我们的岁差和斜率都要低于现在啊？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每天的时间要短，比现在要短5个小时，短5个小时。那么为什么短？是因为地球的距离，地球跟月球的距离是比较近啊，比较近。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月的这个距离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距离的远和近跟潮汐是有关系的，这个国外的科学家已经研究了很多了啊，研究了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14亿年前这个研究的这个一个米兰科维奇旋回的这个周期啊，成为目前国际社会无论是研究地层的旋回也好，还是研究天文也好，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锚点，都拿下马岭的这个沉积旋回作为他们的一个标尺啊，标尺来看一看地球历史在地球在演化过程中它跟其他星球的相互之间的距离也好，作用关系也好啊，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尺啊。那么同时呢也通过这些一些学者呢也通过我们得到的这个旋回呢来看一看跟当时的啊这个地球氧含量的变化有没有什么关系啊，然后跟大陆板块的这个数量有没有关系，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天文旋回的周期可以辐射到其他很多方面的这个研究啊，很多方面的研究。所以科学就是这样，相互之间呢它是有很多的关联性的啊。所以基于这方面的研究呢，科学家们就计算了一下，从25亿年啊每天的这个时长差不多只有16、17个小时，一直到现在24个小时。那未来会不会增加？我在一个地方讲的时候，他们一些小孩就问我啊，未来会不会这个时长会接着增加啊，这个东西还真的不好说啊，那看时间尺度了啊，时间在短的时间尺度上可能会增加，但是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啊，他们有的科学家现在还在预测地球的年龄究竟会有多少，人类社会究竟能够在人类在地球上究竟还能够生存多长时间

当然这都是科学家们的猜想啊，猜想。所以我就说地月这个系统呢，实际上它跟潮汐的这个摩擦是有关系的啊，这个涉及到非常专门的一些知识哈。那么这个潮汐的这个摩擦呢，实际上最早是牛顿提出来的啊，牛顿提出来的。所以后来一系列的这些科学家们都做了一些啊，不断的这个丰富完善啊，这个直到米兰科维奇啊，这个提出了这个天文啊轨道周期啊等等啊，这个当然是一些另外一个方面的专门的一些知识啊。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国外学者好多东西他都是突发奇想啊，他在实验室里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他用这个蓝细菌是什么？蓝细菌我们就说它是百变细菌。所谓的百变细菌，它在不同环境里面都可以生存。蓝细菌的年龄，这个距今差不多，它是38亿年产生的，38亿年前产生的，到现在仍然有大量的蓝细菌。我们通常说的蓝藻，大量的蓝细菌，它是百变细菌，在各种环境里面它都能够生存。早期认为这个蓝细菌它是产氧的，啊，产氧的，所以国外学者呢用蓝细菌呢来看一看每天时长的变化，对这个蓝细菌产氧的啊这个量的变化，啊，发现呢啊只有每天的时长大于12个小时的时候，蓝细菌的产氧才是有效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地球早期蓝细菌38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为什么那个时候氧气含量不升高啊，为什么直到差不多25亿年到8亿年的时候氧气含量才升高，为什么到现在4到5亿年的时候氧气含量才达到现在这个样子啊，占到21%啊。所以呢这个科学家们都在做各种啊各个方面的一些探索啊。这个下面呢我就简单的再说一下有机碳循环未来的一些研究啊。第一个就是关于啊这个一句话的研究啊，时间问题呢因为已经1小时1刻钟啊，我就非常快的过一过啊。其实这个缘故在其实这个地球表层的这个生命生命元素呢还是非常多的啊，氢啊碳啊氧啊氮啊硫啊磷啊这都是跟生命密切相关的一些元素啊，这些都是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了。但是跟我们有关呢，刚才我提到了碳啊，这个氧，这是一对孪生兄弟啊，孪生兄弟啊，这个碳大量的埋藏才能够生成大量的氧，然后这个氮呢跟磷呢又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硫呢在生命氧化过程中它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都是从地下深部喷发出来的啊，氢更是了啊，更是。所以这张图呢就是说了一下啊，就是光合作用，我一直在讲光合作用的这个公式大家都知道啊，小孩都知道啊，都知道啊，二氧化碳跟水作用形成了这个有机质，形成了这个氧啊，形成了氧。那么统计的结果发现呢，随着这个有机碳含量的不断增加，氧含量是在不断增加的。常识性的东西我在这里不多说了。那么地球的氧化历史啊过程中，那么有机碳含量的这个增加跟这个氧含量的增加都是差不多是在同步进行的。那么关于氧含量的增加，实际上国外的一些大的科学家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研究，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做米兰科维奇旋回14亿年前所代表的中原固氮，无聊的11亿年，啊，所谓的无聊11亿年，刚才我提到就是，生物也没有，啊，这个造山运动也没有，啊，这个氧含量又非常低，啊，是一个非常死气沉沉的世界。所以呢很多学者都在研究那个时候氧含量究竟有多高，氧究竟是怎么起源的啊，最初的氧究竟是怎么起源的，对吧，就像现在探索这个人类究竟是怎么起源的一样。所以这几个人呢都是国外的一些大家啊，都是大家啊，包括这个 Clark 啊，这个最早提出了寒武纪大爆发的概念啊，那么也包括 Holland 啊，这个提出了早期的铁质条带啊，我们现在的铁矿石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啊，加拿大在16亿年之前的啊有很多铁质条带的出现啊，我们现在国内的铁矿石呢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如果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到澳大利亚走一走呢啊，可以看到很多红色的一条。

扣一条的铁质条带啊，铁质条带啊。那么这个呢，就是 Canfield 明天要到我们院里来啊，明天到啊。他这个呢，主要是做啊这个氧气的啊，做氧气的，包括后面的啊这一系列的啊，这几个全都是美国科学院士啊，都在这个氧含量的这个升高上面呢做了大量的啊这个早期的开拓性的一些工作啊，开拓性的工作。那么实际上氧含量的高和低啊，其实都是有争议的。包括刚才我提到的中原固态，差不多是十一年，有最高的可以跟现在一样，最低的只是现在的0.1%，现在氧含量的0.1%。这么低的氧含量，你不可能有生物的有真核生物的出现，也就是说啊，有这些藻类的这个出现，不可能有的啊，不可能有。所以究竟有多高，国际社会都在探索。那么直到现在呢，差不多显生宙一来呢，这个氧气含量呢才逐渐的升高啊，所以呢才有非常近期的啊这个大型动物的这个出现啊。这个氧气啊，肯定是一些生物啊新陈代谢呀、呼吸的这么一个需要。没有氧气，我们上喜马拉雅山啊，登得越高，氧气越稀薄啊，越稀薄呢，我们呼吸呢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啊。所以氧气含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司空见惯，氧气含量这么高，大家不感觉到氧的存在啊。一旦环境发生变化，那我们就会感觉得到啊，这个原来这个环境对我们啊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所以呢，我们也基于这个14亿年前的研究呢啊，对当时的大气氧含量又做了一些计算，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计算的结果呢，远远高于啊国际上的认识啊，差不多是他们的40倍啊，40倍，大于4%的这个氧含量呢，实际上是足够满足初级动物的需要啊，初级动物的需要。

0: 我叫潘志胜，今年59岁。
1: 我叫潘秋女，今年55岁。
0: 我是池州市赤台县供电公司系统供电服务站站长。
1: 我是赤台县七景山东水西调引水工程管理员。
0: 我们是夫妻，
1: 也是不同岗位的战友。
0: 村民们把我们称作为夫妻前线队。还好老古董还没搬出来。1984年，我们这里的条件还是相当落后，许多地方到了晚上要靠点煤油灯来过日子。电对村民们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1: 还好还在挺多的。
0: 嗯，还早。1984年，我买了电机，我们这个地方没电，我必须要先发电后换电。从那以后，我与电呢就接下来不解的缘分。
2: 今天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两大项，一个
0: 1987年，七景乡成立了农电管理站。
2: 31号岗。第二项任务呢，04号岗至91号岗进行线路巡视。
0: 当时他们考虑到我对发电技术和设备的熟悉，技术活呢干得也还不错，就把我招聘进去担任技术安全员。1993年，国家电网给我们七景山架设了第一条10000伏供电线路，我正式担任七景供电服务站站长。青女，青女，
1: 嗯，
0: 哎，天降停了嘞。
1: 天停了。

0: 他每天晚上睡觉都要在床头边放一个小夜灯。我开始的时候不习惯，我就说你睡觉的时候怎么非要搞个小夜灯？我老公干，这样子方便我监控是否停电。
1: 我们这里呢是一个很特殊的环境，我们在海拔比较高，我们一般的线路都在1000米左右。在这样的环境中，像我们的电力线路最容易呢遭受雷击。到了冬天，我们的这里气温极低，甚至会到-20度，电力线路它最容易遭受误冰现象。
2: 那真的啊！
0: 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2016年的冰天雪地的天气哦，牛弹组的一个电线掉在路上了，北钢需要去抢修。
3: 好，可以上去了。
1: 这个时候，大雪已经封上了，不仅仅是7多个设台线的公司无法到我们这边来抢修。就是连我们当地的民工也没有办法前去来援助，但是电肯定要去抢修。我当时是准备一个人是前往事发现场，但是我的妻子为了减轻我的体力劳动，她就主动担当起把我运送工具的任务。她挑着50斤重的工具啊、设备啊。我们两人一道前行，用了4个小时的时间，才完成了这次抢修。
0: 当地的老百姓里就说：“这个恶劣天气，你们夫妻两个还在外面抢修，你们真正的是夫妻抢险队喽。”当时就给我们这样一个称呼的。喂。
4: 喂，
0: 请
4: 问。哎。啊，这个谁呀？听到了你。
0: 家庭的，
1: 记得有一次晚上9点多钟，我们要去水源点进行抢修。水源点离我们家还有9公里之多，单程来回一趟要3个多小时。当时我的确有些想退缩，但是我又想到了那么多的村民都等急着要用水，所以我们俩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往水源点进化。
0: 自从2017年

0: 没信号，跟老潘联系不上，老潘要着急了。平时每到一个点我都给他发个信息。
1: 在紧急的时候我们都要各自奔向自己的岗位，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情况，就是要保证好村民们的用水和用电。
2: 我和光还给打药啊。
3: 哎。
2: 哦，再给你拉家都还讲得怪好的来。
0: 像以前的话，我们就是简单的生活，用电用水。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包括旅游民宿啊，包括农业产业起来了，在这一块里，我们的建上担子就更重了。
2: 整个一个塌房的那个管道全部通的了吗？
3: 全部通。
0: 人家都问我们为什么坚持30多年，我就跟他们呢讲个事情。我平时到山上抢修的话，老百姓在旁边看到我一个人在那抢修，他们都主动的过来给我搭把手，在这一块我非常感激的很。老百姓呢对我很热情，很信任我。
1: 其实我们从没觉得自己做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就是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就该发扬螺丝钉精神，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人在哪里就坚守在哪里，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为家乡的振兴贡献力量。

0: 我平时经常一般的有蛇药，防中暑药，风油精，再有什么包里放点干粮。
1: 我们工作职责就是巡山护林，保护国有林地，对动植物、森林防火进行保护。
0: 这个山上的蛇多。
1: 我一般的做草地的时候都要带个棍子，先去敲一敲，打草惊蛇，就是把它们先赶走。
2: 对，哎，师傅，这里有没有什么？
0: 一般都是11月份进入防火期，
2: 你们可以打
0: 到
2: 招呼吧，我们
0: 明
2: 上
0: 年
2: 去了。
0: 的四月份，
3: 不会了，我们就是来
0: 在
3: 野
0: 防火
3: 餐
0: 期内，
3: 的，野餐的。
0: 那所有的旅客都不可以进来，
2: 不对外开放，
0: 就包括
2: 只
0: 徒
2: 能
0: 步
2: 当
0: 的。
2: 面。
0: 你要发生了火灾，
2: 有毒蛇。
0: 离村庄、离老百姓比较远，救火比较困难。
1: 林场工作第三天，我们有一天突然发现山的南边、那边冒起了浓烟，大家赶紧的前往现场。到现场一看，原来是隔壁石台县农民邵天根引起火灾。我们赶紧的把这些防火带清理出来，以免火烧到我们这边来。护林工作责任重大，每一次巡山我们都要一丝不苟。我们林场有30多年没有发生火灾了。
0: 这个山上，我已约了4年的苗木，可能大概有10万株左右。我们是59年建厂，就是我们应该算三代护林员。
1: 我在部队干了15年，1999年转业在南阳林场。从我转业的时候就是一个下海高潮，当我入川，山里面那个马王特别多，你要走到那个草地的时候，那个脚上那个马。
4: 买张安生是50的，还有彭云武也是买50的。我买两双鞋子。男士的，40的一双，43的一双。老板，这个扇子好多钱？
5: 谢谢。鞋子每年都会有些变化，年纪大了，每次找东西都要很久。
6: 阿姨，
4: 喂，
6: 手机修好了。
4: 哦，修好的啊，好，谢谢啊，好。
6: 自己看一下。
4: 老板，这个多少钱？
6: 10块钱。

0: 老板，有枇杷没卖？
1: 没得的，今年雨水多，都没得的，过时了。
0: 哦，还有枇杷没卖？
2: 没有了，
0: 没有的。
3: 枇杷又过期了，好熟悉的场景，这次我还是没有买到。

0: 馒头粥，那德国是五二的，德国，你想要五二的哈？
1: 嗯。
0: 啊啊。黄贝，你看你要四十码的呢？这是四十码的鞋子。
1: 好，有的。
0: 你试哈子喽？啊。
1: 啊，
0: 好。那这是给你整的手机。
2: 哎，
0: 最好的，好，你看啊。
2: 谢谢啊。
0: 嗯。牛背一百零二岁了，妹妹都琵琶，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对她说。
2: 你这个人琵琶已经过几大？
1: 哦，好，母亲也走的，年纪这么大吧。
0: 这是我都成年跟我家里买的个玩具，他哄家了回来好看，这玩具你看着嘛。
3: 老魏瘫痪三十多年了，很少会有怨气。
1: 买这么东西有什么用啊？你这么大年纪的，我身体不好。你什么时候退休的？你身体不大，你怎么那么固执？
0: 哎呀，你没想到，没想到，来来来，吃个苹果。

0: 喂，我们这上午晚点来，我还要到山上一次。
1: 那位的脾气特别大，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解释。

20年前，有一位古老先生，他临走前想吃枇杷。我翻遍了几座山，找到了3棵，但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老魏，孩子们小时候，我没给他们做过几顿饭。你躺在床上的这些年，我也没伺候好你。这个家是我欠下的。20年前，经历过姑苏想吃枇杷而没来得及的事情。从那以后，院里那个老人说我想吃，我心里就紧一下，我怕我再晚一。

你不，你说我固执，我不是，我就是见不得，来不及。光荣院那些老人，他们是烈士，是老福建军人，是把亲人、把自己都交给了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叫我一声“国家主”，我就得应着，应了就得做到。我要替国家守护好他们。明年七月。我就要退休了，请再给我一年的时间，让我用心站好这一岗。你多吃点水果，医生说对你身体好。不懂，总有一天也会懂。我相信这是一种缘分，同样的季节里。我又找到了那棵枇杷树。

0: 哦，我靠！我那个，我的皮毛好紧张哦。
1: 世界上总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坚守。我坚守40年，我无悔。想到那一年就要离开这里，我想和所有的老人一起。不知道那一年的这一刻，大家是否都还好好的？我希望是，永远是。

0: 我反正赶到没年七月，我就没赶到。你自个儿，你保重我的身体。
1: 你没赶到，我就回家了。我管你，
2: 舍不得。
3: 确实舍不得，舍不得你办没得办法。
4: 最好没退休，要跟我幺儿要办一事。
5: 他的老大他自己都要人家伺候，他还能伺候我们吗？
0: 不，我们天天看着的。

0: 我叫王解放，我爸给我起的。我们老师说我的名字是全班最时尚的一个。我爸是军人，在祖国边关站岗。明天是我的生日，他答应我今年一定陪我过生日。
1: 妈，我爸昨天打电话说哪天回来着？
2: 你都问了三遍了，不都告诉你了吗？明天早上的车票晚上就到家了，你赶紧把老师留的作业写完啊，还有那个作文朗读一遍发群里啊，快点。
0: 朱小明，我爸明天回来，我明天我就不和你玩了。我爸在部队里肯定带了很多礼物，到时候也给你开开眼。
3: 你可别跟别人说啊。
1: 喂，萝卜头，我爸要回来了，说不定还会大把枪，到时候也给你配一把。
3: 你可别跟别人说，我爸是海军，这次回来又

0: 庭茫然无措。正当宣传推广工作陷入僵局时，是邵传富老人为他一一讲解了关于羊舌灯的历史、族规与禁忌。
1: 每个细节他讲的都很清楚，包括我们去问的，就是里面的挫折，他都会跟你说的。
0: 四邻八乡的一场盛世，
2: 那人都根本走不通，路都行不通，
0: 都在改变的证据。
1: 以前的时候头上面有两个疙，
3: 啊，还对着胡子戴，
1: 胡子嘛就被拽回去了，就像这个保佑嘛，
3: 谁不想谁就扔不想扔了，就改革了。
0: 那时邵传富老人发现羊舌灯18年舞一次，更多是因为其庞大体量需要100多人才能舞动，日常很难找其足够的表演人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契机却不期而至。
4: 根源各个尽头足，
5: 生龙活虎舌头好，
4: 生龙活虎舌头。
0: 这是一堂延续了许多年的羊舌灯非遗课程。几年前，肥东县的校园组织开展民俗文化宣传活动，邀请邵传富讲述羊舌灯的故事。孩子们的热情深深感染了老人，孩子们的体型与力量更是激发了老人的灵感。活动结束回到家，他很快设计了一条只需要70多人就能舞动的小舌，以 LED 灯代替蜡烛明火，降低了扎舌和舞舌的难度。
6: 从身体到尾巴，把那一整套的全缩小的，重新放样，付出很多啊！我们就顶高逼上的，老爷子那时候看着，我弄好看，我这个可以不可以？拿的时候自己捏一捏，说这个硬度差不多吧。
1: 然后就是为了方便这个学生们能舞动，然后就做了这个小舌。
0: 那时邵传富老人一边做族人的工作，一边制作小羊舌灯。随着小舌的成型，孩子们学到了羊舌灯的历史和技能。看着欢乐的孩子们，邵氏族人们也学会了用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传承。
6: 有不少小孩子今天给我打电话，我想回来参加你们那个活动，可以？我可以啊。
7: 我们就想到了关于咱们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到的文化自信，从这一小小的点上去把它玩起来，去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活起来。
0: 从此大邵村拥有了2条羊舌灯，大的古老壮观，小的灵巧变通，它们相互配合，斗转腾挪，以柔韧胜刚强，以智慧图向上，以锐劲求新生。邵传富老人虽已离去，但他留下的文化和记忆却将不断传承。
1: 从去年到现在，目前5、6场了。今天第一次把这个羊舌带出大山，走出去了。有路人就讲：“哇，舌这么大呀，这么长啊，好好看哦。”
0: 在老一辈人闯出的路上，如何继续走下去？这成了下一代人该挑起的重担。
1: 邵老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步一步的带下来了。这个担子是很不容易挑的，我知道，但是组织把这个担子让我来挑的话，那我肯定是要竭尽全力去把它挑好。
0: 今天在党委的号召下，所有为羊舌灯奔忙的党员干部和邵氏族人们齐聚一堂，在记忆深处搜寻着羊舌灯艺术的每一个要
8: 点。他也能感到碰见真的在做问题，
9: 这个人热情。第二个呢，他对待事情特别认真。王老师一直讲，这个服务工作就是他的命啊。
10: 标准化管理呢，就是让大家的采摘呢能够达到这个连续坐果、高产量、高品质、高效益。
11: 往年的话，初次卖的话，卖走的话，这边就卖桐花。从咱做黄老师以后，出事这边就天天搁这没挣钱。
8: 他每找你一个方法用上之后，就明显的看到的那个有效果。
9: 这个我们看到的黄老师啊，是天天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实际啊背后他的经历

0: 可不是一般人能去想象到的。
1: 一颗15斤能不能达到？
2: 能。
1: 那大家想不想达到？
2: 想。
1: 那就严格执行标准化。
3: 联系到黄桂玲之后，帮小妹按照约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和她一起赶往张寿月的彩椒大棚。
4: 咱怎么要这么早去啊？
5: 就你和我说的他那棚的问题，我感觉应该是温度导致，他应该是叶门保的太低。我想咱早去看一下他的早上的温度是多少，好给他呢把他的大棚的问题呢去诊断一下。
4: 就开棚前的温度。
5: 对对对，开棚前是多少度咱看一下。
4: 大叔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5: 行，
4: 咱停这儿就行。
5: 好好好。
4: 好嘞。
5: 好，
4: 那我先下车。
5: 嗯，
4: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6: 好的好的。
4: 这个
6: 黄老师。
5: 黄老师你好。
4: 对，请过来给咱帮忙的。姓张。
5: 张师傅。
6: 好的好的。
4: 那咱现在就去棚里看看吧。
6: 好的好的。
4: 走走。
6: 找不到就麻烦黄老师来做看看走走。太辛苦了。
5: 没事没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6: 他实际就是你太受累了，这么多的累哈。
4: 这个棚来是吧？
5: 你前面领着。
6: 好好。
5: 还种这么多芸豆。
6: 还种了点芸豆。随便吃点吧。
5: 你温度计在哪？
6: 温度计在这地方。你过来看
5: 看。温度计在这哈。
6: 在这边。
4: 多少度啊现在？
5: 现在才9度。
6: 9度。
5: 你的这个一直这么低吗叶门？
6: 听他们说就是温度不能够了，就老是保持住比那黄瓜还稍微低点就早点能行了。
5: 辣椒它是对这个温度是很敏感的一种作物，我们在做果的时候哈，叶门可以低，你早上吧12-13度就可以。但是现在吧，你是一个就说下面有果快，你看下面的果快就卖了是吧？这些马上就卖了哈，卖了是实际上你上面呢需要再做果的时候，这个时期呢就说按照咱这个要求呢，就是早上得14到16度，最低呢就是在14度上。这样呢有利于它生长上不做果。这个你像这个时期吧，白天的时候你是怎么保的温度？
6: 得我30度哈。
5: 白天它正常的辣椒它是保到28到32度，高温的时间呢越长越好。
4: 那像大叔现在这个温度是9度，是不是就是它就是没有生长点，包括留不住果有一定的原因啊？
5: 有啊，叶温低了之后它会影响它的生长，但是叶温低有可能和它这个芸豆是有关系的。
4: 和这个还有关系啊？
5: 对，因为这个芸豆你看它这样呢就是沾光，咱们到晚上吧，它是需要你看两头的东山西山哈，两头这个山加上这个后墙，它是需要去散热。你这样用芸豆呢，它在白天沾了光，相对说这个墙体它吸收不了那么多热量，它就没法去散发热量。这样呢，晚上它就相对说要降温，要降得快。建议你哈，把这个芸豆最好是拔了。
6: 行，现在就不马上拔了。
3: 黄桂玲介绍说，影响彩椒植株生长和作果的因素有很多，温度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他需要等开棚之后再仔细观察一下。
6: 黄老师，你看这轿子就是绿色的，这个不连花都坐不住，落花落花，头茬也坐的不多。你看看你坐这都这都吧。
5: 你这棚是什么时间种的？这是
7: 九月五号
5: 。你这个，你看这个叶片都整个都老化了。咱正常的叶片吧，它就像那个布一样，特别柔软，攥在手里柔软，而且它的颜色呢是一个翠绿颜色。你看你这个叶片，它特别黑，特别厚，一攥哈在手里咔咔的响，就这样哈。自己注意过吗？这个叶片这么老化，这么脆。
6: 这现在不蹲的呢。
5: 它这个壳子，它是叶养根，根养叶，靠叶片来去制造养分。它你这样，它叶片都老化了，它不能给根系供营养，这也是壳子不长的一个原因。打叉也打这么说，都打叉一样哈，都把打光了这个叉都。你为什么把这个叉打得这么光啊？都把叉都劈干净了，这个叉都。
7: 是，做主管以后就把这叉拿了去，搞良好药一点，当上营养一点。他们是娘黄说的。
5: 他们都告诉你这样做是吧？
7: 俺头娘种不对，你人家娘黄说，俺就娘去做。
5: 那这个打岔呢，也是就是张师傅这个大棚，他这个就是落花落果现象严重的一个原因。
4: 打岔打这么狠还不可以？
7: 对了，
5: 岔上都有很多叶片嘛，来去制造这个养分，来去让果实能够膨大，能够去正常去生长。就是它有剩余养分呢，能够上不呢生长点上不早长，也就是早做第二茬。
4: 您这样放眼望去倒是挺好看，没什么枝子，全是果子，红彤彤的，好看。
5: 对呀，越这样，它这个果就说它壳子也长得慢，因为它那个营养，你就这么几个大叶去制造这个养分，养分制造的少。

0: 果实相对说膨大的慢，它就是没有剩余养分往上部去生长，那头也就说疯了。
1: 在张寿月的采蕉大棚，黄桂玲还发现了其他一些问题。
0: 再看一下你的土壤什么情况、啊、你这个棚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棚
2: 十来年了，
0: 十几年了。你看你这个棚，你看这个地，你看这种颜色、
3: 嗯、
0: 特别绿啊、
3: 嗯，
0: 这就是土壤岩杂化板结的一个情况。
3: 嗯，
4: 板结。
0: 对呀，你就像这样的土壤的话，咱就是这个棵子长势根系，它根系会不好。这个大棚地，你现在说种了十二年了，是不是？经常这种化学肥料用的特别多。
3: 嗯，是啊，那你与此上次这轮地种黄瓜的话，它种的用的很多很多。
0: 前三年是用种黄瓜哈、
3: 嗯，
0: 种辣椒也是用这种，
3: 嗯、
0: 就是大连家肥料用的就特别多了。
3: 对对对，还是前三年
2: 还是种黄瓜。
0: 你看，对呀，刚才看的，你看你这个土壤这个板结情况哈、
3: 嗯，
0: 就是这就说和你就是大量的使用这种化学肥料是有关系的。
3: 嗯，
0: 就是因为你使用你导致土壤板结了之后，这个根系也不发达，它扎不下去啊，你这样。
3: 嗯，
4: 这怎么办？怎么改善、啊？
0: 就是化学肥料少用，有机类的。或者是菌肥哈，生物菌类的多用，这样呢能够让这个土壤呢尽量的别这么板结。嗯，张寿月这个大棚啊，它就是表面上看就是辣椒的落花落果问题，生长点不长问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大棚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嗯、那么要是不及时的调整的话，它会对它的这个产量明年或者后年再往后种植会问题会越来越大。
3: 黄老师，反正这棚也就转完了，砍完了，除了想我办法，主要做二十多的。
0: 现在就是想着做二十
3: 多了啊。嗯，对，
0: 嗯，你这个棚呢，我也刚才这不是整个的，咱把棚呢也看了一下哈，
3: 嗯、
0: 也给你分析了一下现在上部不做果的原因。
3: 嗯。
0: 那么我就是给你出一个方案哈，你照着做。芸豆呢，这个你才尽快的把它拔掉。
3: 你要看，你要看。
0: 啊，因为这个咱大棚呢，首先就是要保温，把这个温度呢，咱要去注意好哈，把这个温度提高，果在上面坠着，坠着这个果呢，它也是。也是影响上面生长，
4: 嗯，
0: 就是及时的把果去采摘了，
2: 能活钱
0: 的
2: 结。
0: 再一个呢，就是说你不是整治打岔很严重嘛哈，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壳子上一个叶片都不能再动。
3: 嗯，行。
0: 叶面上咱要去打叶面肥来补充营养哈，来让它促进生长。再一个呢，咱就从这个浇水施肥上，咱先以这个养根为主，养护好根系哈，就从这么几方面。
2: 那黄老师，你说这肥料，那我上哪买呢？和俺这农子店里有俺一不蹲的。没什么护理肥料好，
0: 村周围是不是都有农子店是吗？
3: 有、
0: 我可以帮你们去选一下。
4: 那太好了，
0: 之后看看哈，帮你们选好之后，你就快用上、
3: 嗯、
0: 让它就尽快的让它恢复。
3: 哎、嗯，好的。
1: 随后，在张寿月的带领下，他们就来到稻田镇的一家农资店。
0: 嗯，我们想买点叶面肥。
5: 嗯，行。
0: 嗯，你首先给我拿点这个微量元素的吧。
5: 行。
0: 啊，微量元素拿几样我看看。
5: 我看。嗯。嗯，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0: 你得给我拿点那什么那个磷酸氢钾。
5: 哎，用这个可以，这个。
4: 嗯。
0: 哎，有没有甲壳素的？
5: 有。
0: 哦，甲壳素是大桶的，
5: 哦、
0: 没有那种小包的。
5: 没有啊。
0: 嗯。
5: 我看这个。嗯。
0: 这个可以，这个喷施也可以。
4: 嗯。
0: 咱们用这个就是微量元素和这个磷酸氢钾。
3: 嗯，
0: 你那个不是什么吗？就是这个落花落得很严重吗？
3: 嗯，
0: 这个它这两用配起来之后，能够促进花芽开花。甲壳素的这个正好是你那个叶片不是老化很厉害，
3: 嗯，
0: 这个甲壳素它能够去提高它的抗逆性，
3: 嗯、
0: 能够去来去保护这个叶片，
3: 嗯
0: 啊，来你那个叶片它这个老化之后它需要恢复，就是这一种，这个甲壳素的和这两种配一块的话，就是既保护了叶片，又能让它花芽开花好，
3: 嗯，
0: 让你那果也能够早做上，
3: 嗯，
0: 那这三种。
1: 黄老师推荐的微量元素肥料磷酸二氢钾、甲壳素都是叶面肥，叶面肥用量少，见效快，能弥补采蕉根系吸收能力差的营养问题，促进花芽分化，提高作果率。但是叶面喷施肥料治标不治本，要想让采蕉保持旺盛生长，还得配合能够改善土壤团粒结构，促进根系生长的充施肥。
0: 那你们这还有没有什么这种微生物的这个充实类的肥料？
5: 充实的
0: 啊，微生物的啊，这是富士酸的都有吗？
5: 这是含富士酸的。
0: 嗯，这一个是富士酸的。
3: 嗯，
0: 富士酸这个就主要就是养根、养护根系。你那个土壤，你像发红发绿、板结那么厉害，再一个壳子那么弱，用这个富士酸的能够去养护根系。对，这个是微生物菌剂，
5: 用它呢也去改善土壤。
0: 啊，改善你这种状况，
3: 嗯、
0: 就是养根壮壳、
3: 嗯，
0: 你那个植株能让它生长上面才能结果，
3: 嗯，
0: 这两个就可以，
4: 两个一起用是吗？
0: 对，这两个一起用。
4: 哦，
0: 啊、
4: 好。

0: 面肥吸收快，让彩椒尽快恢复长势，做花做果。而选择微生物菌肥和含有腐殖酸的有机肥做充施肥，则是为了改善土壤环境，养根壮科，提高彩椒持续做果的能力。需要的肥料都选好了，但到了计算价格的时候，张寿月却犹豫了起来。
1: 你先拍三次，三次应该差不多。你这个就是冲的话，就是得需要冲上两次。你的棚是一亩半地，他从按这个冲的话，他得需要
2: 冲两次的话，需要1000块钱左右吧。
3: 1000块钱，
1: 就是能够要是把你棚改善，能做上果的话，就是这样。
4: 两个棚的话就2000多块钱。
1: 对了，两个棚2000多块钱。
3: 2000多块钱，我就。也不，我先我划算划算问问俺丈人，
1: 可以吗？可以。
4: 行，
1: 可以。
3: 我先问问俺丈人。
4: 好，好。那您给阿姨打个电话问一下。
1: 打个电话问一下。
4: 我刚才看大树有一些犹豫了，因为之前他也问过好多人，采取了很多办法嘛，都不是很管用。可能他觉得这次花了这个钱，也不确定这个方法是不是好用，所以他应该去给阿姨商量去了。
1: 对，我感觉他也是主要担心效果。
3: 洪老师这不就推荐了这些燕麦肥或者我充施肥，我一上账就有点投资偏高。现在你这么说，我没施肥，到底效果怎么样？现在还知不得。
4: 打完了，
1: 过来了。
3: 好，
4: 大叔怎么样啊？
3: 说吧，我也不用我的，他那个药棚里呢，我想试试。
1: 先用，你说先用一个棚。这个你说先用一个棚的话，你哪个棚？因为现在问题太大，要是再不调理的话，你今年这个收入就差太远了。我感觉你还是不太放心啊。前段时间呢，也有一个农户哈，出现了和你基本上一样的问题，我给他去解决了。咱可以一块儿先去看看那个棚，因为这个也是为你着想哈。要是你两个棚不一块儿调的话，那就，你以后产量影响太大了这一年。好，咱先去到那个棚去看看。
4: 大叔，您觉得
1: 呢？你看看在哪注意，行不行啊？
3: 也可以啊，那去看还看看去。
4: 离这儿远不？
1: 不远不远。
4: 好，那咱去吧，大叔。
1: 行。
4: 那这些咱先不要。
1: 咱先一会儿回来再拿吧。你先直接别拿了。
3: 行，
1: 咱先看再说。
4: 一会儿您再做决定，看完之后再做决定。
3: 好。
4: 走走。
1: 行，那您忙着。
4: 麻烦您了。
0: 在去的路上，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并且越下越大。农户们都已经提前将保温的棉被放了下来，他们也只能第二天再去参观。
5: 我和你说一下哈，这个下雪之后哈，它有很多的注意事项，要尽快的清扫积雪，把积雪呢早把它清扫干净，要不雪下大了之后，很容易导致大棚被压塌。清扫完积雪之后呢，不管是你几点打扫完的，这当天必须要把棚拉起来，这种通风要坚持，因为下雪之后它是低温下降最快的时间，那就需要什么？需要咱这个根系去适应一段时间。就是下雪后呢，这个浇水尽量的就这几天不浇水。
0: 第二天早上天空放晴，按照黄老师的指导，张寿月一大早就开始清理大棚上的积雪。安排好梯子，在大棚里适时通风。随后，他就跟乡土专家一起来到寿光市刘吕镇的一个彩椒大棚。
6: 哇，好热呀！
7: 太热了哈。
3: 棚里的温度就偏高。
1: 在那干活呢。
3: 大
6: 叔，您看他这个
1: 马明林，
8: 哎。
1: 你在忙着呢。
8: 黄老师来了。
1: 这是张师傅。
3: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是包小妹。
9: 你好。
1: 还行吧，这几天
8: 还行，
1: 这段时间还可以啊。
8: 还可以，干得很好。
1: 你看一下这个，就是马蜜林的棚，它叶片
3: 叶片比我那好很多，好很多
1: 是吧？是昨天不说了吗？你的叶片老化很严重哈。
3: 对。
1: 你和这个马蜜林了解一下。就是他使用咱这个方法。怎么样？
8: 进去看看。
3: 好的好的好的。
6: 大叔有啥不懂的直接问马大哥。
3: 行。

0: 你的这个还挺不错的哈，你买了一部分。
1: 那我止血了，止一部分了。
0: 止了一部分，你上边还长血管，还得挺纠正上边的，你看咋的？完了，这没有筷子不长。你肋叉就变开吃了哈。你这个这叶片比往常好了很多，完了一钻咔哧咔哧响，这那个老化的很厉害。你看你那个这也不响就是哈，你看这大的它也不响哈。
1: 我这前面也是出了问题啊。
0: 出问题了。
1: 啊，做透彻管的时候做的不大好。
0: 啊，你这份进这去了？
1: 9.5号。
0: 9.5号，那和我那差不多，我也是9.5号。
1: 啊，差不多哈。这洪老师就敲了敲，带我部分这个液脉费来，还有充实费。
0: 你看咱瞧瞧，你看那管，你看那管，哎呦我那。
1: 他现在感觉还行。
0: 相当的好，你看。
1: 大的连上了是咋说一个？冲的这个辐射酸这个氧根的膨管的。
0: 哦，相当好，你看。
1: 冲了三门了。
0: 我那干什么时候有这一活的呢？
1: 很快呢，
0: 很快。
1: 你这啊，这说这得干，你很快，我说。
2: 马梅林种植彩椒已经有4-5年的时间，因为最近几年彩椒行情不错，去年他又租了一个大棚，扩大了种植规模。
1: 这个地是个种黄的，人家的大棚买这个棚，我这后来才买过来，这个地很不好，我这太改行这个椒子，这不是。
0: 那我那地就是原来种黄瓜种了，上次小二十年，那不是种黄瓜不办事了，这不是种椒子，种椒子以后你看看，到时候也是好像是一啥个不对的，一树上啥的个都不对的。
1: 那你妈这里没说呢？
0: 头上椒子这没得做着，筷子不长。
1: 这我是不找黄老师来指导。
0: 嗯
1: 啊，这不也挺好的。
0: 嗯，是确实不错，你的椒子确实不错。
1: 感觉挺好。
2: 听到马梅林说，这个大棚也是种黄瓜多年，跟自己的情况差不多。又看到他的彩椒长得这么好，张寿月基本上就放心了。
3: 黄老师，
1: 嗯，
3: 如果大叔按您的方法来，能不能达到马大哥现在棚里面的效果呀？
4: 你想他那个棚咱也看了哈，他那问题很严重。要想他要是做上果的话，那昨天就说过25天左右能做果的话，但是要想真能长到这样的话，他得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
3: 一个多月。
0: 马师傅，你现在忙着，我身体有劲了，我回去我也弄什么个。
1: 行啊，慢点，
0: 好，
1: 慢点，
0: 下山了哈，
1: 不行，
3: 聊完了，
0: 好了，
4: 你们两个聊完了，
3: 那麻烦您了，
1: 好，再见，
0: 哎，忙，老师一直累，
1: 慢点啊，
4: 行，那你快忙着，我们先走了，
3: 我们走了，
1: 你先来啊，
4: 好好，
1: 拜拜，
3: 大叔，您觉得马大哥这个棚怎么样啊？
0: 行，确实不错，
3: 刚才也和黄老师交流了，如果咱那个棚啊，按照黄老师的管理方式，1个多月，不到2个月，咱就能和他的棚一样了。
0: 行，很好。
3: 现在你有信心了不？
0: 现在有信心了。
3: 可以了哈。
0: 可以。
3: 那行，黄老师，
4: 他现在是终于放心了是吧？
0: 放心了。
4: 那样你就去什么？
2: 随后他们再次来到农资店，买好了所有的肥料。
5: 回来了，回来了，
6: 阿姨。
2: 回到大棚里面，黄桂玲开始指导张寿月按照说明书来调配叶面肥。
4: 好了。喷的药咱兑好了哈，我和你说一下它的注意事项。一个是你喷的时候呢，要去均匀的喷雾；再一个呢，喷这个壳子的中上部。从这个背面开始往上喷啊。
3: 要喷背面。
4: 叶片的毛孔哈，它就说在这个背面，吸收利用率高。这个它这样喷上的效果会更好。
0: 好。
3: 大叔，这个喷法可以啊？
4: 可以，他喷的很好。就是
3: 学得挺快的，是吧？
4: 对，行啊，就这样喷就可以了哈。我再和你说一下，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充湿的哈，充湿肥料。这一个呢是腐殖酸的，这一个呢是微生物的。就是这个呢，你在好天之后呢，就把它冲进去。浇水的时候注意，千万这个水千万别浇大了，浇小水。
0: 行，
4: 这样呢，好天把它冲进去。冲的时候呢，咱再注意什么？就是说。它两个呢不能用一个桶泡，就是它用一个桶，它用一个桶，就两个桶去浸泡，就是这一个。对呀，两个容器，对，就这样哈，记清楚哈。你这个棚啊，因为今年这个问题是出的太严重了，
0: 是，
4: 就说是我现在给你去出方案，你去解决，虽然是能够去改善，能够好，但是呢，已经是产量上受到影响了。
0: 肯定的。
4: 你可以再有时间的话，去看看咱们从开始，就是从开始整地，也就从地肥开始吧。严格执行标准化的。
0: 行。
4: 这些那的咱的示范棚。
0: 好的。
4: 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一个的话，真正是帮你这个能够辣椒连续多果增产增收。
0: 行。
4: 比你我带你去看的那个棚还要好。你们可以到时候一块儿去看看哈。
7: 没事，原来这个一个二一的
4: 想要更增产。

0: 谈辣椒连翅段果，还是要求从头开始执行标准化。
1: 嗯，好，行。
2: 那咱要是现在有事，
3: 按照约定，第二天帮小妹带着张寿月夫妻俩来到黄桂玲负责的彩椒种植基地，在这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0: 好不好啊？看着，
1: 全是好，全是好。
0: 你们自己进去看看，找他们进去看看。
1: 这个叶皮好，这个枣果好。
4: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哎呀，人家低了那些
1: 了，这低了一部分，
4: 就是啊，低了那些人家还有九个走的，人家红叶在低了，说这回又在咱又在低了，你看，
1: 嗯，
4: 啊，人家是真是好，
1: 啊，你看这一筐你还插脏活，
4: 啊，你插脏活就是你插脏那么倒。
3: 黄桂林管理的彩椒植株上挂满了果实，这让张寿月夫妇赞叹不已。
0: 看的怎么样了？
4: 哎呀，这个好，你看，你看这个，就是
5: 是啊，这产量挺多，是不
4: 是？就
5: 是
0: 看着不错哈，
4: 就是这个好，你看。
0: 你们种的这些大棚吧，它都是让这个彩椒呢是分茬，一茬一茬的去做，做这么几茬。
1: 嗯。
0: 但是咱们管理的这个哈，它就说是直接是不分茬。
1: 嗯。
0: 你没看到吗？上面底下有红的，你上面绿的紧接着就做了。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已经打到了辣椒的连续作果，就是咱彩椒啊，都打到连续作果了。分茬呢，就是一般的就是这个产量吧，就是种的好的，就是在这个10到12斤吧，
4: 哦，
0: 也就是10斤左右。
4: 嗯，
0: 咱这种哈连续做果的，就是能达到15斤，
4: 15，
0: 能达到15斤，
4: 那么多，
1: 一会儿干一个，
5: 是吧？
4: 好，俺老师那会儿弄一种，刚才能做果呢。
0: 啊，做果的话，那天咱不说了吗？你要说能做下果的话，就在25天左右。
4: 那产量没这么够了吧？
0: 那你像你们那个以前就是。这段时间已经是他就是说受影响很大了，能去根据咱方法调理的话，能达到8到10斤，就是这种精品果，
1: 还是
0: 没问题的，
1: 可以，
4: 能也种，就是能还没得吃。
3: 按照一亩地种植2000到2200棵彩椒来计算，黄桂玲这里的亩产量可以达到3万多斤，而要保证这样的产量，关键在于对土壤的调控。
0: 对，可以打开地门，没事。
4: 哎呀，你这土好呢，不好再闹事，你看。
5: 是。
1: 哎呀，确实好。
4: 这多啥做？
5: 怎么个好法呀？
1: 它这就是没这个那个红的绿的，俺说的是红的绿的。
4: 你很酸活，我觉得。
5: 很玄乎哈。
4: 啊。
5: 玄乎是好的情况，是不是？
1: 对。
4: 哦。嗯，你看什么颜色没有它这色？
0: 对，看看有什么。
4: 啊。
5: 这就是健康的土壤。
4: 啊，这是健康土壤。
5: 嗯。
0: 你上这个大棚也看到了哈，它能连续做果。
1: 嗯，
0: 这个呢就是从这个改善土壤开始的。对于这个大棚呢，但是把这个就是化肥呢是来去减量，化肥用的很少，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有机类的生物菌类的。
4: 哦，
0: 就这样呢，一去把这个土壤呢来去保护好。土壤好了之后不板结，你栽上苗子之后，首先它会根系发达，
4: 嗯，
0: 就是它也没有呢，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壳子才能苗子才能壮。
4: 嗯，
0: 一壮壳就是这个彩椒啊能达到连续做。你壳子弱，你想让它连续做，它也不可能。
1: 嗯，是。
0: 所以说你的那个就是，再开始再种植的时候哈，就要什么从头开始，从改善土壤哈到合理施地肥，整个的这一套按照标准化做下来才能行。
5: 嗯，
0: 你才能达到
5: 那
0: 说的。
5: 慢慢
0: 对了，它是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
4: 哦，
1: 好。
3: 听着黄桂玲的介绍，张寿月的妻子提出了一个疑问。
4: 那你光说是标准化管理，俺屋对你说标准化管理是怎么回事了？你上次说
0: 法，你听我说了好几次这个标准化了哈。那针对这个呢，咱们也有一本书，就说你能够照着操作的一本书。
4: 那俺到时候在俺本书看看行吧？
0: 行，咱那本书的话就在我这个办公室里就有。那你走的时候可以到那办公室去看看。
5: 那你先带我去看看呗。
0: 行，
5: 好。
3: 黄桂玲从2009年开始系统学习彩椒的种植技术，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她和同事们一起总结出了一套彩椒的标准化管理规程。
0: 这个这不是有那个，你不种的这个彩椒吗？就是咱这个彩椒的树，其他作物当然也有哈，也有，就这个。
6: 这书也有黄老师你
1: 有
0: 看啊？这本书，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团队去做的，就是这个。辣椒的标准化管理，你可以看一下这些章节，就是说从开始，从改善土壤到这个合理配肥，就整个的生长期管理啊，包括苗期啊、花期啊，就是做果、盆果这些都有。这本书你要是看看的话，对你这个种植帮助很大。
5: 还有

0: 详细的图解。
1: 对对，想想看哪个图的这个图解都有哈。
2: 为了帮张寿月重新树立对种植彩椒的信心，简单介绍了这套技术之后，黄桂玲给我们讲起了她的经历。
1: 听这个帮小妹他们说，就是因为这个种辣椒，这个这两年没收入，心里赔了将近100万那个事情。
2: 认识到自己技术上的不足，黄桂玲回到山东之后，就参加了淄博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组织的蔬菜种植技术培训。而就在他专心钻研学习的时候，病魔却突然来袭。
1: 2008年的就是12月，就是腊月吧哈，那个时候是农历，因为我感觉身上就在这个地方长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瘤吧，他那就长了那么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当时他说是就是动一个小手术哈，动了之后他不就是化验嘛，动完之后就化验说是，哎，说是恶性的。恶性的说是又动第二次，恶性的不是打化疗吗？一直打半年嘛，打半年化疗哈，打半年化疗，这不就是这到6月份，打完化疗之后，那个时候还戴着假发，那因为那个时候打化疗不是整个头发都褪没了哈。7月份的时候我就又回去了。我
0: 当时孩子不担心你吗？他没有说妈妈我不想让你去，你要好好的去。
1: 因为呢，那个孩子他那个时候还上高中。就说是那个时期吧，就说是不想让孩子知道这个事情，他们不知道。只是知道我生了病。
0: 您为什么要隐瞒着他们呀？怕他们担心吗？
1: 对呀，就是担心孩子。你那个时候和他说了之后，他就耽误学业。你想他学习什么的，他不就分心吗？
3: 你化疗失血时
1: 候，那个时候吧，就是
0: 其实做妈妈都可以能够理解，
1: 就是不想让孩子那个真的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只有我对方知道。
0: 可是您不怕就是这个病因为它是恶性的嘛？您不怕就是说
1: 已经你们也不用难受，已经是过去了哈。因为这么多年了，我这个人吧，就说比较是就说这个脾气吧，就说是比较是大大咧咧，一直是大大咧咧。
0: 您有没有做过最坏的打算呀？当时
1: 我就没告诉，就是我们就是来，那不是来这里学习吗？他们这些同事他们也都不知道，没说过。当时我就想，要是5年之后，当我开始就是正常了，就说是，这个危险期完全度过了之后，那我再告诉他们。我也怕他们知道了之后，你有什么事情照顾我。他们真正知道的时候就是2014年是2015年我才告诉他们的。
0: 其实我觉得黄老师如果和病魔去做一个比赛，去做一个争斗的话，那黄老师一定是胜出的这一方。
2: 乳腺癌，这个让人听起来就毛骨悚然的字眼，在黄桂玲的嘴里却像聊家常一般。
1: 通过一开始自己过去做，
2: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黄桂玲掌握了一些彩椒的种植技术之后，便留在这里做起了技术推广服务的工作。
0: 黄老师，生这场病是不是对您来说就是影响很大呀？
4: 对，我感觉是对我影响很大，让我就是好像整个变了一个人，就是我感觉自己吧，就是变得比较坚强了吧。因为我也做了这项工作，因为去服务这个农户，他有需要了，就是找到我，帮助了他们之后，我感觉心里特别高兴。就他们的困难，我帮他们解决了，解决了之后，我感觉，就说比较有成就感的。对了，反正感觉是心里特别舒服嘛，因为我感觉真是个人在社会上吧，就说被人需要的感觉很好。每个人这个生命吧，也就是你活的这个时间这个长短，谁也说了不算。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人活着吧，来活着活一天，到底怎么过这一天，这是自己说了算的。
1: 说一说哈，张师傅哈，这一年不赚钱是小事情，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学习，通过学习之后把大同再种好，这是很关键的哈。遇到一个小事情不要灰心，
0: 现在一定要有信心啊，
1: 所以你黄老师说，你黄老师在人家很放心了，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咱可以说是视频连线，我给你再看看，或者是你有再有需要，我再到你现场再去给你指导指导。
0: 好，
1: 可以这样。
0: 那咱就加强沟通，加强联系。

0: 带上这本书，啊，就是，就是拿这本书回去好好看看哈，啊，
1: 期待大叔阿姨的好消息啊，
2: 回去之后，张寿月首先拔掉了大棚里种的芸豆，并按照黄老师教的方法，充施腐殖酸和微生物肥料。通过改进管理方法，他的彩椒到底能不能像黄老师说的那样，25天就能做上果呢？春节刚过，王小妹又一次来到张寿月的大棚。
3: 大叔，阿姨，
4: 哎，你好，你好，
3: 您好，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3: 您好，阿姨，过年好。
5: 亏了你，你看，咋装？
4: 你看看那这，现在多好了。
3: 我看您这芸豆都拔了。
4: 芸豆拔了，
3: 这实行力都可以。
4: 芸豆拔了，这都抓住了，你看了。
3: 拔了之后，我发现，哎，这边头上的颗子长得高一些了哈，能发现有变化。
4: 你看小脚呢？你看你车里看啊，
5: 车里都看了，
4: 都有了。你看这一筐凉了，这现在这看。
3: 有的都长出来了，有的这么大了。
4: 都有。
3: 这第二茬果长出来了。
5: 是。
4: 叶片厚了，叶片整密整密的，看吧，这很圆乎了，
3: 确实，不脆脆的那种声音了。
4: 对，
3: 叶子老化的问题也解决了。这确实变化挺大的。之前来的时候也才到我胯这儿，
5: 就是
3: 还做不上果，都没有长出来。你看现在几乎每一颗都长出来好多了。
4: 大的小的反正都能抓住了，这还都能抓住了。
5: 长出来就放心了哈，种哈，随你哈，也是。最近也树塌了，也不那么憋屈，就是那
4: 样。
3: 之前还担心
5: 扎粉。
4: 现在不敢担心了，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刚等着收获了，现在
3: 等着收了，是不是？
5: 我等着收就是钱了。
3: 这第二茬预计是咱什么时候收获呀？
5: 这暖和了哈，关键暖和了，弄的它就弄的出的快呀。
4: 很快也就卖了，一个过两月，
3: 过两个月。
5: 反正这上面有什么问题？那都和黄老师视频呀。黄老师视频，他都和他说了怎么管理，
3: 有多交流一下是吧？
5: 他有空的时候，他就背那个朋友在那看瓜子啊，
3: 对，有啥不懂的就直接问黄老师就行了。
5: 现在就很放心的管理了，就是。
3: 大叔阿姨，这新年对自己这个朋友什么计划、规划、愿望不？
4: 有。我准备明年跟着黄老师拿了个标准花，拿3万斤一亩地。
3: 3万斤，这是咱的目标。
4: 一亩地拿了3万斤，
3: 不错不错。
4: 我
5: 你想说话没说出来，对怎么管理的哈？
3: 做个榜样是不是？大叔的愿望慢慢就实现了。
4: 对对对。
3: 可以可以，咱再往里看看，里边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4: 都一百种，现在都调理好了，
2: 从张寿月夫妻俩的言语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变化，从一开始的灰心失落，到现在的憧憬兴奋，而这样的转变，也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相信有了好的技术，他们的日子也一定会像这彩椒一样，红红火火。

最近呢，我到各个地方进行调研，或者到大户家走访的时候，发现我们那个不少农户反映啊，我们的小麦的叶片发红是什么原因？同时呢，就是寻求解决的办法。我想呢，今天呢，就这个问题吧，和大家进行一下交流。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主要内容就是小麦的叶片发红及解决的方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目前的小麦的生长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小麦黄叶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案。第一个呢，当前小麦的生长情况，我这个上面的有些图片啊，都是比较典型的，这张小麦的照片啊，实际上也是在一个山区拍的。上一次突入寒潮的时候啊，近地面的气温呢降得比较低，所以呢，小麦呢麦苗呢，冻结以后啊，化的速度比较快，是一片出现了死亡。第二个呢，就是说田间呢没有播种的比较深，处于湿地相对较大的土生层中呢，所以呢，就是说它能够及时的吸收水分，萌发，较早，有的叶片呢已经达到四叶一心。比如讲，我们这个红箭头子指的这个苗，它这个叶苗的话，也出现了顶端的一些死叶，并且呢，已经出现一些分裂，形成了地中茎。大家看这一段，相对来讲比较长一点。这一株苗前期呢，长势比较弱，所以呢，第一个叶尖里面就没有看到分裂；第二个叶尖里面有一个分裂。因为播种深呢，出苗期形成了较长的地中茎。所以呢，你看我们那个黄箭头所指的这个苗，地中茎有这么长，其苗体啊虽然较大，但分裂节上呢发现了一些根系，蓝色的这个指的地中茎上面的根系都是粗生根，出现了不同的根的生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受冻呢，就主要是由于大量的能作为的琴琶秸秆黄田啊，能作为的秸秆啊，产自的比较多。所以呢，但小麦，在桑叶期以前，它本身是可以就是依靠种子提供一些养分进行生长。也就是说，它的种子没有落到土壤上面去，它都可以长叶子。但是桑叶期以后，它的种子的养分消耗殆尽，它又不能够从土壤中吸取养分，就出现自然而然的开始死亡。特别是在冬寒来临之前，它死亡的更迅速。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底下看那受冻的麦苗的那个出现的情况。你看这些叶片呢，都是冻死的。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拔开它的土壤呢，一看的话，它就是说能作为的秸秆呢，一方面聚集在土壤的表面，使它种子接不到土壤；第二方面呢，秸秆呢就残存在15厘米左右的根座层上面，隔断了我们的种子与土壤深层次的接触，这样呢，它不能够正常的吸肥吸水，从而使它产生了一些生长不健壮，出现枯黄。所以呢，目前的苗群极大部分展示还是比较良好，但是也有一些田块出现了枯黄叶、死亡叶，也有的田块呢出现了叶片啊，症状不是我家。

我们也对这些呢，除草剂呢又是高度的敏感，它就是典型的光合作用的抑制剂。所以呢，小麦出苗以后呢，会出现长势不良、根系发锈、叶片发黄的现象。这些现象呢，如果我们播种的比较早的话，发生呢就比较早一点，就可能在年前发生；如果播种的比较迟的话，它有可能在春节过后就发生。这样呢，就是小麦，成片成片的死亡。就是说我们一分析、一调查、一看的话，那就是与我们其他的玉米种植的形式差不多。所以呢，就是说它主要是锈除菌影响。当然呢，不仅仅是锈除菌，还有一些也可以，数量过多，残存在土壤中，对小麦的苗应该有一定的影响。像这样的影响的话，一般呢在沙壤土中表现比较明显。比如像我们沿江地区的春季土啊，它是沙性比较重一点的，往往这种土壤呢就是发展的比较重。第二个呢就是播种过深，播种过深，造成呢我们叶片在土壤中向上生长，需要消耗一部分营养，这样呢就是使我们叶片所接受到的营养相对来讲分配的比例就少一点。你比如像这一块田，我们扒出来一看，茎上面的白色的都是在土壤当中的。所以呢，它形成这样的助理的话，它肯定需要一定的营养了。没有营养的话，它不可能够长得出来啊。所以呢，在小麦播种过深的情况下，是我们养分消耗比较多，小麦的苗啊，在土壤中生存住啊，也难以吸收到充足的氧气，影响到根系发育，形成的肉苗，使它的抗力性大大的降低。容易受到病害、冻害的影响，造成呢一部分呢，它呢提前进入蠕动期，使我们的小麦生长就停止了，所以呢上面的叶片就开始变黄了。第三个呢，就是一些杂草造成了小麦叶片的发黄。近几年呢，我们的小麦田间呢一些秋麦呀、芥秋草啊生长呢比较多，当前要防治呢这些杂草的话，使用除草剂。使用除草剂的话呢，有一些品种在使用针对除草剂有一个活苗期。实际上呢，它这个叶片发黄，应该讲，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能够急速的正常生长。这种黄叶的现象呢，应该是属于正常的，所以呢，我们不必担心。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问，我们的大户，你在这之前给打了一些除草剂，打了什么除草剂？这样呢，你如果是打了一些除草剂的话，很可能呢，就是说，是我们的麦苗出现了一些呢火苗，火苗的叶片呢发黄呢，应该讲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缺授，缺授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土壤中啊缺少呢小麦生长的微量元素，虽然它是微量元素，但是不能缺少啊。出现缺少微量元素的情况，也会造成叶片失落、发紫。这些麦苗的话，因缺乏不同的微量元素，就表现出不同的颜色的症状。第五个呢，就是品种的抗性比较差。小麦有些呢品种呢是抗冻性比较差。你像我们那个沿江地区的小麦啊，主要都是春性品种。春性品种它耐低温的能力，与我们冬性品种的耐低温的能力，那是有较大的区别的。不同的品种，它的抗力性不同，抗冻害性不同，所以呢，出现一些黄叶的话，我们要看看这些品种是不是不耐低温，或者是对低温的忍耐程度要差一些。这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要关注的。如果忍耐的程度差，甚至造成呢植株死亡的话，我们在今后的种植过程中就不能种这些品种。第六个呢，也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小麦啊。进入到蠕动期的时候啊，它是有过度的表现的症状。小麦的蠕动期一般的蠕皮生气温低于0度，第三部分生长停止，到明年呢返青的这个特殊阶段。所以呢，一般呢我们讲呢，就是说我们的小麦啊，实际上有一个蠕动期。这个蠕动期的话，一般呢也是在12月份开始，到第二年大概是2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小麦才开始正常的生长，进入到起生期。所以呢，我们这个阶段的小麦就是在蠕动期，也不是停止生长，也是在缓慢的生长。我们有的地方条件比较好，或者是
温度比较适宜的情况下。

下小麦也能够0.5片到一片叶子，但是呢，它的生长的速度是明显的减慢了。在这个时间，小麦的叶片也会出现发红、发紫这样一种现象，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不必惊慌。不要看到田间的叶片发红了、发紫了，就担心我们那个小麦是不是受到什么病害呀？是受到什么影响呢？是不是要施肥呀？是不是要打药啊？这个呢，我们要看几种情况。你像我们刚才列举的6种情况当中，有2种是属于正常情况。正常情况我们不要叫如临大敌。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想呢，小麦发黄的情况每年都有发生，但是每年发生的原因都是有不同的。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小麦发黄与天气、与温度、与其他的秸秆黄田、与自害、与肥害、药害、病害等等许多因素有关，所以呢，我们就不能简单的凭一个概念来觉得我的小麦的叶片发黄、发红，我们就要担心了。实际上不必担心，我们要分析原因。那就是主要呢，就是有哪些原因呢？第一个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秸秆黄田不彻底。近几年呢，秸秆黄田呢，有的就是说粉碎的不彻底。实际上，秸秆黄田呢，就是说我们要求它的秸秆越碎越好。但是呢，我们有些田块的秸秆呢，就是还是比较长的，20公分呐，甚至更长的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前量黄田，泼洒到埋地里的那个秸秆呢，就是没有彻底的泡洒开来，没有彻底的粉碎，再加上没有进行深翻耕下埋，都集中在耕作层当中，所以呢，就是说使小麦在生长之后啊，扎根比较困难，落地比较困难，根系不容易下扎的话，那就不能够很好的吸入土壤中的水分、养分，造成麦苗发黄。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提倡深耕深翻造山，每隔2到3年呢需要深耕一次，深度更深的话，最起码是25公分到30公分以左右。目前出现的田间成片的发黄发生呢是不准人的，那就是说我们的秸秆在埋没到土壤当中的深度也是不准人，所以呢，这个我们建议呢，就是那个农作物的秸秆黄田的话，一个呢就是要深翻耕，第二个呢就是说秸秆呢，我倒是建议秸秆不要前量黄田，我们要提倡秸秆综合利润，就是说秸秆黄田是综合利润的一种方式。比如讲我们现在的水稻亩产都是1200斤以上，但是我们可以农作物的秸秆呢黄田的话，可以一半600斤的秸秆呢，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消化。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秸秆黄田。还有一个呢，在农作物秸秆黄田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呢，就是要深翻耕，要不然的话，年前影响到它的叶片发黄，到年后在生长过程中，在农作物的气温上升以后，埋在土壤当中的农作物的秸秆在腐烂的时候，它也要吸收氮素，那就是我们的麦苗两个出现增烂的现象，使我们的春季的小麦的起生很难，起生以后麦苗呢就是黄瘦弱，这样就不能够形成高长。第二个呢，就是自害肥害导致发黄，小麦瘦不瘦主要靠三沟，那么对小麦的三沟是否缠灯的问题呢，很多的那个农民朋友没有关注，有些在看看播种或者我们在抢播的时候，我们可能以抓紧时间实际播种这个大的那个目标下，有时候呢沟没有开，有时候田块太阔，还有时候呢看到断头沟，如果断头沟不疏通的话，冬季的雨水比较多，就是麦田的土壤的湿度比较大，那就有可能造成呢麦田的糊，这样呢湖水啊就是在沟里面，但是它影响到栓子上面的土壤湿度，此时根系啊在过湿的情况下，根系有可能是发黄了、发黑了，根系吸收能力减弱了，这样呢就会造成呢叶片发黄了、发红了，所以呢这是自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施用肥料过多，肥料施用过多的话，它不仅不能够促进小麦的正常生长，而且使它的叶片也发黄了。

哎，这的方法，第一个要开通上沟，包括田间的上沟，包括田周围的沟渠都要疏通。这样呢，一方面是我们的冬季，假若有乳蟹的情况下，也能够就做到雨露全干，田间土壤的湿度保持在适宜的状态，特别是有利于明年的春季。我们人家那时候春季的雨水比较多，沟开好呢，春季的雨水多也没关系。我们做到雨露全干。第二个呢，就是除了湿润肥料以外，我们要尽量的补充一些营养，刺激我们小麦的正常的生长，不要光施氮肥或者一些过量的施肥，适可而止。对苗长得很旺的情况，我们可以不施肥；长得那个瘦弱的情况，我们适当的施肥；长得参差不齐的，我们可以补施。哪块长得不好的话，施哪一块。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除草剂造成有害发黄，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前叉湿润的除草剂，我们前面讲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小麦在湿润除草剂的时候，由于湿润量过多，或者呢，就是说，湿润的时期可能不是太妥，或者是湿润的时候，它就是正常的有一种发黄现象。这样呢，对这些情况的话，就是如果是除草剂湿润过多的话，一般呢，我们要呢湿润一些叶面肥，比如讲那个润南星内酯啊、庇护啊，或者是美洲星呐、等等，是我们那个农作物呀，尽量的补充一些营养，使它呢能够恢复生长。第四个呢，就是说是肥力不足导致叶片发黄。我们讲来讲，肥力过多也有可能导致叶片发黄，肥力不足导致叶片发黄，大家可能好理解。比如说我们抢播的时候啊，没有考虑到我们基肥湿润，那就是先播下去，播下去以后呢，那就是后来又没有追施肥料，是我们的小麦在桑叶期以后，它本来需要从土壤中吸收养分的时候，你土壤中养分不足，养分不足，它这个吸收量就减少了，吸收量减少了，等于它正常的生长受到一定的影响，它这个叶片呢可能发生发黄，所以呢对这些发黄的小麦啊，我们可以看出呢一个麦苗比较小瘦弱，第二个呢分裂少而弱，再一个表现呢就是叶片发黄，所以呢它这个发黄的话，速度不是很快的，是缓慢的，逐渐的变黄的，它这个养分吸收的供应呢是逐渐的减弱的，逐渐的不足，它的叶片的发黄呢也是逐渐的发黄的，不像冻害，冻害一冻以后呢，就是说，三五天以后就是突然一片，整个田地全部发黄了，而它这个是慢慢的发黄，它这个就是肥力不足，如那个冻害的造成的叶片发黄也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你施肥量过多的话，你发黄也是一样的，并且是很快的发黄的。它那个就是那个叶片发黄的话，那如果施肥量过多的话，那也就是说整个的田块大部分的就是都发黄了。而我们那个就是肥料不足的话，是逐步的发黄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呢，解决的方法呢，要施一些氮肥，同时呢，也要对一些肥力不均匀的田块，我们要撒施一些肥料，使它刺激苗的均匀。所以呢，我们想呢，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肥力不足，那个苗出现的苗小苗弱这种状况。第五个方面呢，就是病害造成的，就是由于小麦的播期啊、片池啊，导致整体的苗情不太好。你像今年我们的小麦如果播种片池的话，比如讲11月到11月中旬以后再播种的话，目前的小麦的叶年数大概只有两三叶，两叶一心，三叶一心的样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抗逆性比较弱，同时呢，像近期呢，此次的硬雨，导致小麦生长处在湿漉漉的土壤当中呢，病害呢可能就会有所发生。但是呢，我们最近在底下看的话，就是病害相对来讲还比较少。这里呢，我们就是制作预防性质的宣传，就是说，假如后期雨水比较多，这样呢，就是主要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蚊窟病，
主要危害呢叫。

它的茎秆根腐病危害呢几步以下，它这样呢都是阻碍那个水分和养分的那个运输，造成小麦的一片发黄的。如果呢是根腐病的话，它就是植株的茎基部出现褐色的条斑，这是一个明显的不同。蒙古病呢是水渍状，根腐病的话就是出现褐色的条斑，表现起来呢就是营养输送中断，提前发黄甚至枯死。如果严重的话，整个的根系全部死亡的话，全部腐烂的话，那就是植株迟早是要会死的。如果有部分的话，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以后，它还可能恢复生长。解决的方法的话呢，就是要用药剂进行防治。有一些药剂呢，我们大家可以根据农业部门的病农情报的进行适量防治。比如讲小麦的蚊枯病啊，药剂呢就是很多，比如可以选择降阳剂、丙烯酸酯类的杀虫剂、复配剂等等都行。第六个呢，就是说叶片发红呢，就是播量多、基本苗过大、麦苗旺长。今年我们很多一部分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播量比较多、基本苗比较足，出现旺长现象，就是苗及苗啊，以后呢叶片呢就是说发黄，因为就是生存的空间是挤得很近，就是几乎苗挤着苗呢，所以呢今年我们原来担心呢就是干旱的情况下呢出苗率有问题，但是呢我们播后啊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呢，绝大部分的旱情呢有所缓解，出苗的稍微偏多一点，所以呢叶片呢出现了旺苗缓长这样的一个现象。造成呢就是麦苗的群体过大，影响到小麦的光合作用，养分供应不足，导致叶片发黄。这个解决的办法呢，可以采用多效作化困的措施，避免后期倒伏。同时呢，对于十分密集的田块，就是苗及苗、黄苗甚至草黄苗这样的一个田块的话，我们进行人工宿苗，或者是采用针压的方式控制苗的旺长。第七个呢，就是借助降温灯害，这个呢也有一部分。你像我们前一个阶段有一次低温叫寒潮，这两天也一个寒潮。记住降温的这麦苗的话反应不一样，不是讲大家都讲都是降温，为什么有的麦苗发黄呢，有的麦苗没有发黄呢？这就是品种之间的差异，品种的抗逆性的差异。有的品种它耐低温，比如讲我们的冬性品种或者是波动性的品种，如果我们春性品种比较的话，它耐的低温的程度比我们春性品种要大一些。我们的春性品种自家它的耐寒性也有所不同。第二个呢，今年的整体气候啊，就是整个小麦出苗生长期间呢，就是温度巨降，突然遭入寒流的话，有的麦苗呢就不适应气候的突变，不太适应的话，它就有可能呢出现呢就是说叶片黄化啊、根系弱小啊、灯开干枯这样的现象。这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大多数是由那个叶片啊就是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损伤，它枯黄了它就要死了。但是呢我们不能让它的死影响到更多的叶片，所以呢我们要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如果出现灯开受灯的情况，仅有叶片灯枯且部分叶尖反成紫绿色的，没有死裂死根现象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不需要处理。在气温回升以后，我们每亩追施8到10斤左右的氮肥，刺激它的防青。第二个呢，如果出现灯害较重的情况，尤其是小麦叶片发生不可逆转的损伤，叶片失去了吸收的功能，这样呢我们不要施润任何除草剂，防止呢我们加重小麦的黄化死苗。待到气温回升以后，我们喷施一些叶面肥，刺激它的恢复生长，增强它的抗冻能力，确保及时的恢复生长。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小麦叶片发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采取的补救措施也是多方面的，这是我们包括外地的和我们当地的一些经验，我们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所以呢我想呢大家根据各

致的勤快的每秒的生产状况进行有选择的采纳我们的一些技术措施，尽量减少每秒的发黄发红，使我们小麦安全绿灯，促进我们的小麦健康生产，为我们下年丰收奠定基础。

0: 眼前的这双鞋是徐思顺老人的鞋，这双鞋是用线绳编织而成。这双看起来平凡朴素的鞋，却传承着老人的崇高信念。自1932年投身革命以来，他便养成了亲手制作并穿着草鞋的习惯。这些草鞋见证了他从苏区革命到万里长征，从抗日救亡到解放全中国的英勇历程，每一步都浸透着他的汗水与付出。即便在离休之后，父亲依然坚持每年亲手编织几双鞋穿在脚上，而他现在脚上的那双坚韧质朴的鞋也在默默地讲述着，无论面临何种困境，都要坚守那份初心，让这信念的烙印代代相传，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1949年4月13日降生在西柏坡的龚驴平，出生的第二天就在母亲的怀抱中随着解放大军来到北京。生长在红旗下的他为我们讲述父辈的故事。
1: 我的父亲叫龚子荣，父亲1930年到1934年在太原城中中学上学，当时的城中是太原革命运动的阵地，从校长、教务主任等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0: 因此龚子荣在老师的启蒙下参加了学生运动，初步树立起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在1934年加入共青团，当时的龚子荣20岁。
1: 1934年4月30日为完成党组织交给的纪念红五一运动，因为暴露而被捕。
0: 被捕时，敌人利用龚子荣有病在身，就想从他这里打开一个缺口，所以对龚子荣严刑逼供。而龚子荣对他自己共青团员的身份绝口不提，对组织内的共产党员矢口否认，最后使得敌人未能得逞，
1: 只好最后给他们判了3年的徒刑，进了监狱。在敌人的监狱中，我们党的组织特别健全，对新进来的同志都要严加的审核。父亲通过了审核，加入到这个狱中党组织的各种斗争中，因此那个组织上批准他从共青团员转入共产党员。这样我的父亲就光荣地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加入了共产党。
0: 龚子荣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同时也决心在狱中和敌人斗争到底。
1: 在狱中吧，党组织组织了很多的和敌人的斗争，其中比如有这个父亲等3人组成的绝食斗争委员会，以对敌人进行绝食斗争。
0: 为了让同志们更加了解当前的形势和清醒地认识国民党政府，龚子荣写了3篇文稿供大家学习。当最后一页写成时，因为没有藏好，被敌人发现了，
1: 就把他先给抓起来。可是为了保证这个我们在狱中的党组织不被暴露，父亲就只说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敌人没有办法，最后又给他加判了5年徒刑，在3年的基础上又加判了5年。这样呢，父亲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坐了3年零3个月，最后是由于抗日形势的迫使下走出了监狱。
0: 出狱后，他紧跟着党的脚步加入了抗日战争的行列。之后龚子荣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始终信心百倍，坚定地走完了他一生的革命道路。
1: 离休后，他仍然十分重视红色基因的传承工作，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口述，由我母亲帮助整理撰写，终于完成了这个口述历史片段，还有晋绥土改整党，还有创建晋西南革命根据地和晋西南区党委工作总结，这样三篇历史资料，这个是我们党史中缺少这一部分的内容。完了，这一共写了有30余万字。我呢，作为这个家庭的后代，不忘父母对我们的教育，一方面我也对后代进行老一辈的红色故事的那个不断给他们讲，同时我自己退休后，努力的在做中国历史的传承工作，学习了很多中国历史的哲学思想，那么我自己就写了有关中国历史哲学思想的文稿，一共有50多万字，现在在这个喜马拉雅上连续的播放。红色基因可以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使一代又一代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信念的热血流淌进祖国的心脏里，人民的血液中。
0: 李文玉加入乘务组不久，朝鲜战争就爆发了，他们承担了接送志愿军的任务，在黎明的站台上，人们依依不舍，流着眼泪将儿子丈夫送到了战场上。
2: 再见吧，妈妈。

我叫林文玉，今年92岁，我是1932年出生的。在我18岁的时候，由于村的文书工作，改变成考入大连机务段火车女司机里面的四路工作。那个年代，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中国解放了，男女平等。”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我想，我应该努力做一个好好的工人。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进入到大连机务段进行四路工作的考核试验。

0: 一直到四中考核成功。
1: 50年代，我国使用的是蒸汽火车，运行中车厢来回摇晃，司炉工作的位置晃动得更厉害。李文玉的训练是如何将煤炭稳、准、狠地投入到锅炉里去，这是司炉的本职工作。
0: 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头锻炼自己，锤炼自己，直到最后把火烧得非常旺。
1: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许多火车司机、副司机、司炉都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的行列中。
0: 抗美援朝时期，那么很多我们中国的农民也好、工人也好，都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前线去保家卫国。在这个时候，这机车的任务呢，就是如何把我们这些志愿军战士送到前线，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更加小心的、一意的去做这项工作。
1: 一铁锹煤20斤，上坡时3秒一铁锹，15分钟280多铁锹才能保证车速不下降。行车5个多小时，需要燃烧大约6.8吨煤，平均1小时要向锅炉里添2000多斤煤。行车过程中，李文玉需要时刻观察压力表，用耳朵倾听火车车轮转动的声音，用眼睛观察车窗外的情况，从而根据行车情况控制投炭的速度，保证火车正常运行，时刻紧绷一根弦。
0: 在上坡的时候就一敲一敲的这么烧，把那个火烧得旺旺的，那蒸汽的大气压力保证在12到13，这样的车的行驶速度就非常非常的快，司机也非常满意，这个也准点到达。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强力的劳动的工作的条件下，就是锻炼我的意志，有什么累啊，有什么活你奋斗就得了呗，一咬牙一跺脚，什么事情都好办。每当看到车站父母送儿女、妻儿送丈夫的时候，都是很快乐的难过吧，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为了国家送去儿子，可是当你父母失去了儿子的时候，心情是很难过的。
1: 当李文玉送志愿军上前线的时候，都是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可当李文玉拉伤员从前线回来的时候，场面触目惊心。
0: 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心里头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你想一想，一个大小伙子没胳膊没腿，哎呀，那种场面让你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想到了他们在前线是吧，是怎么样的消灭敌人才会受到这样的伤害。

0: 我通过这个4年的磨练，我觉得司徒工作虽然辛苦，但是也同样的可以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些价值，所以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没白干司徒，也没白在大连纪武段经过这些年的锻炼，送我到工农书生中学学习，再考上大学，再为国家做很多很多的技术工作。所以这一点呢，我就觉得一个信念就是为国为党奋斗终生，这是永远不变。
1: 岁月长河不断流淌，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红色的力量是我们永远的信仰。

这个最低氧化氮的形成对这个对这个氮的这个循环呢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也讲过了，也不在这里不多说了。那么同时呢，对生物的氧化呢也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刚才讲到的啊，第一个人类的宜居，就是人类这个所宜居的这个地球是如何氧化过来的，是讲了过去。那么未来啊，那个气候的变化，大家都在这个研究啊，都在研究。那么这里面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碳封存，碳封存。那么这张图呢，实际上是展示了啊这么一个温度的变化啊，可以看得出来，一开始我提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是个小冰期。啊，温度呢，在这个在这个期间呢，差不多有15度的一个差，就是从30几度一下子下降到现在的15度，有15度的这么一个温差。那么现在在所处的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这个在波动期，啊，所以这个波动究竟是地球自身导致的结果，还是我们人类活动的这个结果，啊，还真的不太好说。但是科学家们也预测啊，确实人类活动导致的碳排放的增加，温室气体的增加，导致了温度的升高，啊，这个还得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啊，去研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人类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能不能靠我们人类的这个智力也好，人类的先进的这个技术也好，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靠人为的因素把它给封存下来。啊，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把温度给降下来。哎，现在美国这个特朗普又比较奇葩哈，又退出了这个国际这个气候的这么一个条约哈。啊，其实气候的变化是全人类的啊一个共同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命题。啊，你退出来之后，那其他国家怎么办？跟着走，那全球气候的变化靠我们人类的这么一个能力还往前推动不推动？啊，这都是个问题啊，都是个问题。所以实际上靠这个地球自身的运转对这个有机碳的封存，和我们靠人类这个力量来封存这个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把它给变成有机碳也好，变成无机碳也好，啊，埋存下去啊，这个把二氧化碳浓度降低下来。但是呢，自然封存的呢可能还是要大得多得多，但是自然的力量我们又控制不了，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控制，靠我们人类能力来控制个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那么在这过程中呢，可能矿物学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可能还得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啊，因为这个有机碳呢，其实在地壳里面呢，这个有机碳它不是说一层一层的，除了煤的有机碳的含量是70%到80%，低的可以达到60%，煤相对来说有机碳是最富集的了。因为整体都是黑的，但是黑色页岩里面的有机碳最多最多也就是30%几，啊，那么对我们的石油找石油的人来讲，我们定的下限值是0.5，啊，0.5%我们就把它给作为能够生成石油的岩石，啊，生成石油的岩石，啊，所以呢，其实这些这么低的有机碳，跟谁密切相关呢？跟矿物都是跟矿物结合在一块的，所以地下生成石油的物质可不是一层一层的非常纯的，它全是跟其他岩石矿物啊这个浮存在一起的啊，浮存在一起。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些矿物呢，如何能够吸附这个有机质？哎呀，这个现在研究的也是非常火热的，包括他们搞土壤的，啊，也包括他们搞这个陆地的。啊，这个碳的循环的，更包括搞海洋的、湖泊的碳循环的啊。那么究竟这个碳跟这个矿物究竟是怎么结合的，研究的非常非常的深啊，非常的深。第三个呢，就是碳循环和矿产资源啊。我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啊，有机碳呢，它又跟很多矿产资源相伴生的啊。国家战略性的这个矘产目录中有24种矘产资源的10几种。跟碳循环是有关的，啊，是有关的啊，包括这个能源的矿产啊，石油、天然气大家都知道的啊，化石能源也有金属矿产等等啊，包括一些稀土，也有非金属的矿产啊。那么未来呢，可能还要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的加强。这个讲了黑色页岩和金属元素富集的控制因素啊，其实很多时候还是跟浮冲有关，啊，还。
还是跟板块浮动有关。我不是学构造的，其实在这之前我对板块构造只是大学里面知道一点点啊，所以最近这一两年呢，我对这个板块构造呢还是很感兴趣。我就是说板块构造实际上是地球上面产生的很多现象的之源啊，但是呢每个人的知识能力可能都是有限的啊，你要开拓一个新的领域，你可能得需要啊要学很多很多的，但是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那么这张图呢就展示了黑色页岩和油气资源的啊这个关系。那么下面呢实际上就是展示了这个黑色页岩的这个分布。你可以看得出来，黑色页岩分布多的地方生成油气一定是多的啊，这个关系就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地球的远古时期更往前推的时候啊，这个黑色页岩沉积越来越少，生成油气就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啊。我们国家现在油气勘探呢不断往更老的地层里面去扩展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在塔里木盆地，在四川盆地啊，万米深钻可能在座的有听说的啊，我们就是想找一找，看看更古老地层里面有没有油气资源的发现啊。过去的发现基本上都是离现在2亿到3亿年的时候发现的最多。我们国家陆相地层里面基本上都是下提三系，离现在是几十万年，非常年轻的地层啊。大型油田是白垩系啊，离现在呢也就是1亿年左右，1亿年左右啊。长型油田呢三叠系，离现在呢也就是2亿年左右啊，2亿年左右啊。那么现在再往更古老的地层去找这个化石能源可能性有多大？所以这个工业部门呢在这方面是做了大量大量的探索啊。所以我们钻井呢往更深的，往在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要钻到这个万米以下，找更古老的地层，要发现新的油气资源，但是面临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是地质认识的问题，第二个还有一些工程啊，那个钻头如何能够钻到下面1万米，温度压力已经是很高很大了，怎么能够这个保证啊这个钻头能够非常顺利地打下去啊，如果发现了怎么能够把它很好地开采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全生命周期的问题啊。另外的话就是啊，可能每一个学科呢可能都是单向的学科啊，如果在地球系统这么一个大的这个背景下，我们做我们的这个研究，发现新的油气资源，发现新的矿产资源，预测未来气候的变化，可能大家还要在一个平台上啊去往前推进啊，所以呢可能得需要跨学科啊这个模型的这个集成方面的一些研究啊，还要建立一些大的数据平台等等啊。总之吧，这个我就说我简单再总结一下哈，碳循环呢实际上是多圈层相互作用的核心啊，核心也就是地球系统演化的这个核心，生命的活动、板块的服从等过程驱动地球活跃的碳循环，使其区别于太阳系的其他星球啊，其他星球。第二个呢就是地球历史上啊黑色页岩的沉积呢往往与深部的活动引发的环境效应是有关的啊，黑色页岩作为这个载体也记录了浅部和深部碳循环的耦合，还有轨道力的作用，就是天文玄回的作用。所以呢还是有必要呢从这个地球系统大的地球系统或者圈层作用的这个角度去重新审视黑色页岩的重要性啊。大家也用其他岩石呢也在做一些分析，包括碳酸岩岩，但是碳酸岩岩毕竟是化学岩、生物岩啊，更多的黑色岩岩更多的它是沉积的，它就是把地球演化的每一个时期的信息，它可以提供很多的线索啊。那么未来呢还是要加强表层系统啊一系列的，包括碳基线啊、碳沉积，这都是比较专业的术语呢，我就不再多说了哈。那么还要研究这个碳循环性质的变化如何影响地球其他元素的循环，包括氧的循环啊，包括一系列的这个循环。所以呢这个黑色页岩的研究啊和它背后蕴藏的啊有机碳。

循环和地球系统的这个研究，也是未来我们学科研究的一个大的方向，也是未来啊人类社会啊预测地球啊未来的变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0: 他叫赵长宝，是北京市怀柔区远近闻名的养牛能手，乡亲们都亲切地叫他老赵。老赵养牛已经十多年了，他这里养的是什么牛？他又有哪些养牛的妙招呢？我们今天就带您走进老赵的养殖场，看看他的牛是怎样养殖的。老赵的养殖场里养的都是安格斯牛，这种牛是世界著名的肉牛品种之一。安格斯牛原产于英国安格斯郡。1985年到2000年期间，我国先后从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引进该牛品种。2006年，我国农业部将安格斯牛列入国家引进畜禽资源品种名录。目前，安格斯牛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陕西、山东、北京等北部省区，长江以南的部分省区也有饲养。安格斯牛具备肉牛的典型体貌特征，它们体躯低矮、结实，呈圆筒形，背腰宽厚，四肢短而直，前后裆较宽，全身肌肉丰满，头部小而方，并且额宽，无角，颈中等长且较厚，浑身的皮肤富有弹性，背毛光泽而均匀。部分牛的腹部或乳房有白斑。成年公牛平均体重可达800至1000千克，体高平均为130.8厘米，母牛的个头要小一些，平均体重在500至600千克，体高可以达到118.9厘米。刚出生的小犊牛平均体重在25至32千克。安格斯牛因为背毛颜色的不同，分为黑安格斯牛和红安格斯牛。虽然毛色不同，但它们同属于一个品种。安格斯牛春秋两季换毛，对于黑安格斯牛来说，秋冬季由于长绒的缘故，毛色会变为深棕色，红安格斯牛的毛色则无明显差别。您瞧，老赵的牛个个膘肥体壮，来到这里的人都说他的牛养得好。老赵告诉我们，他养牛的秘密就是请来了中国农业大学肉牛研究中心的孟庆祥教授作为他们养殖场的顾问。下面我们就先请孟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安格斯牛的品种特性。
1: 这个安格斯牛呢，它首先是一个早熟性的品种，生长速度总的说还是比较快的，那平均下来日增重也要在1.25到1.3公斤左右。
0: 孟教授还告诉我们，安格斯牛的牛肉品质好，大理石纹分布面积大，并且分布均匀。牛肉的大理石纹，也就是瘦肉纤维中分布的脂肪多少。一般来说，大理石纹越丰富，表明牛肉越嫩，品质越好。
1: 安格斯牛呢，对环境的适应性方面还是比较强的。
0: 这个品种的牛对养殖环境要求不高，无论是温度、湿度，对它们的正常影响都不大，并且还表现出耐粗饲的特点。除此之外，安格斯牛性情温和，容易配种，繁殖性能好，分娩过程中难产率很低。孟教授经常会来到老赵的养殖场，指导他们科学养牛。一边查看老赵养的牛，孟教授又给我们介绍起安格斯牛的生产性能来。安格斯牛作为优秀的肉牛品种，具有良好的产肉性能。这种牛的出肉率高，牛肉品种优良，尤其是近年来受到肉牛市场的广泛关注。比如一头500千克的安格斯牛就可以出产269千克的净肉呢，出肉率可以达到53.8%。除了产肉性能之外，这种牛的繁殖性能也很强。安格斯牛在12月龄时就能达到性成熟， 性成熟以后，种母牛一般在18至20月龄进行出配，发情期可持续2到3天的时间，发情周期平均为21天。配种受孕后，妊娠期为270到285天，母牛的连产性也非常好，平均3年产2胎，利用年限可以达到15年。说到这儿，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大养殖场没有养殖种公牛呢？
1: 我们采用的是人工受精的方式进行繁殖，这样呢，为了保证呢，牛品种的纯度，从国外呢，引进的这个冷冻精液，它的人工受孕率呢，很高，这样呢，对我们养殖场来说呢，也大大这个减少了我们这个使用公牛的一个成本。
0: 原来如此，老赵养牛还真有他的一套打算。这些年，老赵在孟教授的指导下，总结出一套适应他养殖场的安格斯牛科学养殖模式。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去看看。养牛第一步就是要合理规划牛场，给安格斯牛建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牛场要建在地势平坦、干燥、北风向阳、临近水源、排水良好、远离污染源的地方。牛场要建有完整的配套设施，如牛舍、运动场、消毒池、污水处理池、饲料贮存加工区等。如果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在牛场周围种植牧草，既可以绿化环境，还可以解决一部分饲料的来源。养殖安格斯牛最关键的设施就是牛舍，牛舍要包括牛栏、避雨棚、采食区域、饮水设施几个必要的部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牛舍内要通风透光，保持干燥，方便排水，养殖密度要适宜，保证每头牛占地3到5平方米，有充分的自由活动空间。牛栏高度要在1.5米左右，防止越栏。牛舍里面还要架设日光灯，方便夜间管理和饲喂。看到这里，我们发现在牛舍里还装了几个小喇叭，播放着舒缓的音乐。难道这安格斯牛还能听懂音乐吗？
1: 给牛听音乐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让牛处于一个比较温和的环境下，它的情绪就比较好，那么它呢，这个产肉生长速度都会好得多。
0: 孟教授还告诉我们，养殖安格斯牛要因地制宜，要根据养殖的数量和当地实际情况合理建造牛场，既要方便饲喂管理，又要方便牛的各项活动。此外，在养殖过程中，随时要注意牛场的卫生，按照养殖规程定期进行清理和消毒工作，并且在每天饲喂前要用扫帚清理掉投料区中吃剩下的饲料，以防安格斯牛误食发霉变质的剩料。自动饮水机里的水也要每周更换一次，保持水质的新鲜。饲养安格斯牛要准备好充足的饲料，饲料主要为粗饲料和精饲料两种。粗饲料以各种新鲜的青草、干草、农作物秸秆或者青苎饲料为主，精饲料一般是用配合饲料，包括玉米、麸皮、豆粕、维生素、食盐、碳酸钙等。饲料根据营养类型又可以分为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矿物质饲料和微量添加剂饲料等几个类型。在饲养过程中，老赵根据牛的不同生长阶段对营养需求的不同，对饲料进行合理调配。除了育肥阶段，其他各个阶段的牛的饲料按照粗饲料与精饲料8:2的比例进行配比。饲喂前将粉碎的粗饲料 和配合好的精饲料投进搅拌机进行搅拌，搅拌好的饲料含水量在35%左右，然后就可以饲喂了。老赵告诉我们，他刚开始养殖安格斯牛的时候，饲料投喂是先喂粗饲料再喂配合饲料的。喂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安格斯牛挑肥拣瘦，更喜欢吃可口的配合饲料，久而久之这牛就出现了问题，消化也不好，生长速度也不快，这可急坏了老赵。还是孟教授给他出的主意，叫他采用精粗饲料混合投喂的方式，不久后以上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1: 机器搅拌这个饲料的好处就是牛能更好的吸收饲料里的营养物质，避免造成呢饲料的浪费。对我们养殖场来说呢，投喂一次就能完成，也减少了人力投入。
0: 对于一个以自繁自养为主的肉牛养殖场来说，养好种母牛是首要工作。那么适宜繁殖的安格斯种母牛都有哪些标准呢？老赵告诉我们，选择种母牛首先要查看每头牛的档案，包括牛系谱上记录的血统、等级、生长发育记录、繁殖记录等内容。其次，母牛个体繁殖性能好，符合安格斯牛的标准体貌特征，体重要求在210至260千克，体格结实健壮，精力充沛，毛细密而有光泽，生殖器和乳房发育都要良好。对于种母牛来说，要有一套适合它们的饲喂标准。对于非配种期的母牛来说，主要目的是保持母牛的中上等膘情，为发情配种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老赵的养殖场外有大面积的树林和草地，每天老赵都会将母牛进行放牧，每次放牧4小时，上下午各一次，让牛既吃到了新鲜的青饲料，又适当的增加了运动。每天下午喂牧后进行一次补饲，粗饲料选用青柱饲料，精饲料为配合饲料，其中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25%，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天的投喂量在10千克左右。对于膘情太肥或太瘦的种母牛来说，要适当增减饲料，增减幅度控制在10%以内。母牛常年可发情，由于发情持续时间短，发情后要求及时配种。
1: 安格斯牛发情以后呢，需要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鉴定，确定以后就可以人工受精了。要及时呢进行受精，否则呢错过了这次发情期呢，就要等下次发情了。这中间呢要有20多天的时间，就白养了。对于我们养殖场来说呢，不划算。
0: 母牛发情的时候精神不安，食欲减退，经常鸣叫，反刍行为减少或停止。观察到母牛有以上行为后，要请专业人员进行直肠检查，确认母牛的卵泡成熟后，就可以立即进行人工受精了。由于这项

0: 工作是技术性比较强的，需要专业人员完成，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了。母牛受孕后就进入了妊娠期饲养阶段，老赵他们对这个时期的牛更加精心。在母牛的妊娠前期，也就是母牛受孕后的1到91天的这个阶段，这时候胚胎发育慢，营养需求也比较少，但要求营养均衡。白天依然进行放牧，傍晚进行一次哺饲，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25%，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注意添加各种维生素类饲料，每天的投喂量为10千克。之后母牛就进入了妊娠中期。妊娠中期是指母牛受孕后92天至182天这一阶段。
1: 安格斯牛到了妊娠中期，母牛肚子里的胎儿发育明显就要加快，胎儿各个部分呢开始全面发育，这时候呢要这个提高呢母牛的饲料的营养水平，为胎儿呢发育提供这个全面营养。
0: 白天进行放牧，归母后哺饲一次，粗饲料最好换成营养价值高的甘草，配合饲料中要增加蛋白质饲料的成分，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头牛的投喂量增加到12千克。这期间要注意减少母牛的体力消耗，要不然很有可能让妊娠期的母牛出现意外。
1: 去年那个这时候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母牛呢送到远处去放，回来呢就发现有流产的母牛，当时那个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请来孟教授分析，结果是因为母牛呢运动量过大了，所以呢就造成了损失。
0: 经过这次事件，老赵总结了经验，在母牛妊娠期放牧的地域离牛舍距离不应超过3000米，更不要做剧烈活动。到了母牛妊娠后期的时候，也就是受孕后的183天到分娩前，这一阶段是胎儿生长发育的高峰时期，母牛的胸围明显变大，胎儿吸收的营养占日量营养水平的70%到80%。每天放牧的时候要观察母牛的吃食情况，归牧后合理哺饲，让母牛吃饱吃好，粗饲料选用营养成分高的甘草，配合饲料中还要增加能量饲料的成分，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头牛的投喂量增加到14千克。在距离预产期10天左右，母牛面临着分娩，身体十分笨重，行动缓慢，这时候就不能放牧了，最好进行单栏饲养。
1: 母牛临产前乳房迅速膨大，外阴柔软肿胀，也有粘液呢流出，食欲不振，它的来回走，情绪呢也比较焦虑。
0: 母牛出现以上表现就是要分娩了，分娩大多时候会在傍晚或晚上。安格斯牛的母性非常好，一般情况下母牛可自行完成分娩工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必要时要进行人工助产。
1: 母牛生产后要用温水饲喂，还要用3斤那个麦麸，半斤红糖，1两食盐，加入温开水，搅成这个糊状，喂食母牛，这样呢有利于呢尽快恢复体力，1周以后呢就可以这个按照哺乳期的饲喂标准进行饲喂了。
0: 说到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红色的安格斯母牛产下的小牛犊却是黑色的呢？
2: 毛色的控制呢属于是遗传来决定的，特别是安格斯牛的这个黑色呢，它是一个显性基因，不管是什么样的母牛，那么黑牛配出来的它的一代生出来的全是黑牛， 毛色跟肉质没有直接的关系。
0: 母牛分娩后就进入了哺乳期，在这期间母牛的主要任务就是多产奶。安格斯牛的哺乳期通常为6个月，在这个阶段母牛带着小牛犊一起生活。母牛生产后10天左右就可以进行放牧了。在哺乳期的前3个月，母牛要分泌大量乳汁，对饲料中的蛋白质、脂肪等需求明显增加。哺饲的粗饲料可以换成轻注饲料，配合饲料中要保证营养丰富，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每头牛的投喂量保证13千克。
1: 母牛哺乳3个多月的时候，小牛犊的哺乳量逐渐降下来了。对母牛来说呢，泌乳量也开始减少了。但是这时候呢，母牛每天要的总营养一定不能少。
0: 到了这个阶段，既然母牛不需要分泌大量乳汁了，老赵为什么还要白白供给母牛这么多饲料呢？他这牛到底是怎么养的呢？
1: 安格斯牛母牛生产后100天左右就会发情配种，就开始怀孕下一胎了。这时候呢，如果减少饲料的话呢，肯定会影响母牛。
0: 原来如此啊，那么母牛哺乳期的后3个月该怎样饲喂呢？白天仍然进行放牧，哺饲的饲料要兼顾母牛哺乳期和妊娠期的特点，保证营养均衡全面。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25%，适量补充盐、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每头牛的投喂量依然是13千克。等到小犊牛断奶后，母牛就可以按照妊娠期的饲喂标准进行饲喂了。了解了母牛各个阶段的饲喂管理后，我们再看看小犊牛又是怎样养殖的呢？刚出生的小犊牛要尽快吃到初乳，初乳中有丰富的营养和免疫蛋白，对小犊牛的健康成长十分有益。小犊牛出生后的前10天，每天自由哺乳就可以满足它们的生长需要。在这期间，为了管理需要，要给每头小犊牛进行编号，给它们打上耳标，还要根据当地兽医部门的指导，给小犊牛注射或接种各种疫苗，防止常见病的发生。10天之后，老赵就让小犊牛开始每天跟随母牛一起放牧。在放牧期间，它们可以随时哺乳，并且它们也慢慢的学会采食青草。随着小犊牛一天天长大，它们需要的营养也越来越多。小犊牛40天以后，每天上午和下午归牧后，要将小犊牛与母牛分开2个小时，单独投喂它们一些市场上买来的专用颗粒饲料作为开口料，让它们自由采食。2个小时后，小犊牛又回到了母牛身边，可以随时哺乳。将近3个月龄时，它们就能够大量吃食了。白天跟着母牛一起放牧，下午归牧后哺饲一次，这时候就可以投喂轻注饲料和配合饲料了。它们的饲料要注意营养成分含量高，适口性好，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6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每头小牛犊的投喂量为5千克，并且随着食量的增加，投喂量每月增加20%。饲料和母乳让小牛犊发育得很快，到6月龄时就可以断奶了。断奶后就进入了育成牛饲喂管理阶段。育成牛指的是从断奶后到发育成熟这一阶段。在老赵的养殖场里，公牛用来育肥，这个阶段也称为架子牛，母牛用来繁殖，这时候称为后备母牛。育成牛白天要分群放牧，避免不同。

安格斯牛作为肉牛来说啊，育肥是最重要的饲养阶段了。老赵他们的育肥牛不进行放牧，全程进行圈养。首先进行初级育肥，初级育肥阶段的饲料总体营养不宜过高，配合饲料和倾注饲料的比仍然为2:8，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头牛的投喂量为35千克。经过6个月的初级育肥后，安格斯牛平均体重能达到430千克，平均日增重为1000克。接下来就可以进行中级育肥了，这时候饲料的营养水平和投喂量都要增加。粗饲料换成营养价值高的优质牧草，并且与配合饲料的配比为7:3，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6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头牛的投喂量为40千克。老赵在一次巡视牛场的时候发现，有几头牛吃食情况不好，整天食欲不振，和其他牛比起来明显瘦了一些。难道这些牛是病了吗？孟教授告诉他，由于育肥牛繁重的消化工作，往往容易引起安格斯牛瘤胃和半胃中沉积杂物，造成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并且配合饲料的比例相对增加，饲料的酸性过高，对牛的消化吸收也会造成影响。在这期间，每吨饲料中添加2000克小苏打，配合添加0.5千克的芬苯达唑粉剂，还可以起到很好的驱虫效果。经过2个月的中级育肥后，牛的体重平均可以达到510千克左右，平均日增重在1.3千克左右。高级育肥又叫强度育肥，也到了老赵养殖安格斯牛的冲刺阶段了，一般也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要求育肥牛在最短的时间内体重增加到最大，所以要提供高能量的饲料，并且饲料要做到24小时供给，还要尽量减少牛的活动量。高营养牧草和配合饲料的比为6:4，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6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各种其他类饲料，并且每吨饲料中还要添加2000克小苏打和0.5千克芬苯达唑粉剂。在高级育肥阶段，安格斯牛的平均日增重量能达到1.7千克。等到它们体重达到580至650千克时，就可以出栏了。安格斯牛不仅给老赵和牛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价值，让老赵的生活也因此更加充实。最后，老赵还对我们说，他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养殖户认识安格斯牛，让更多的消费者吃到放心的高品质牛肉。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风筝是我国传统的玩具种类之一，也是传统手工艺的代表，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自2400多年前，鲁班在山东潍坊制作放飞了世界上第一只木鸢，风筝就在潍坊传承了千年。

0: 降维方以世界风筝多的名号享誉世界。
1: 今天我们看到的风筝轻盈多姿，但其实最早的风筝却是木质的。相传2400多年前，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墨子居住在山东潍坊青州西南部一带，曾琢木为药，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后来鲁班在墨子木药的基础上做成了竹鸢，在潍坊境内的鲁山成功放飞。
0: 到明清时期，潍坊开始出现专门从事风筝制作的民间艺人，由于其大都是结合清明、重阳节这些传统节令制作的，所以传统的风筝主题是有选择的。绘画注重浓墨重彩，形式大胆夸张。这些形态各异的风筝大多出自王家庄子村。
1: 在我们潍坊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世界风筝之都在潍坊，风筝生产基地在王家庄。
0: 追溯王家庄子村风筝制作的起源还有一段历史。据介绍，明末清初，王家庄子族人就开始学习竹编技艺，利用竹材搞加工。很多家庭利用竹子制作农用器具和生活用品。春天农闲的时候，村民就用竹子扎制造型各异的纸鸢，放飞游玩。到了1984年，回到村里的王同山先生将村内传统竹编工艺与风筝扎制有机结合，与潍坊工艺美术研究所合作扎制风筝，并对工艺风筝进行大胆探索，成为王家庄子风筝产业的开拓者。1984年，第一届国际风筝会在潍坊成功举办，也为王家庄子村带来了商机。王家庄子村收获到了订单，全村的风筝产业也越来越大。
1: 我们看一下，凡是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没有什么风筝形态是我们这个村子做不了的。创新是王家庄子村造风筝的秘诀。
0: 从1984年开始，王家庄子村的风筝扎制一直在创新发展。从最初的竹子做骨架，用纸去糊，纸上做绘画，到2000年以后，竹子逐渐被玻璃钢纤维、树脂纤维所取代，现在有的则使用碳杆，面料也在创新，从纸塑料布到防雨绸，既抗风抗撕裂又防老化。印染上更是从机器的涂层印染发展到了热转移技术，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水的污染。2021年以后，又开始使用数码技术，实现了小批量个性化的定制。
1: 现在销售最火的风筝是什么风格呢？2022年以后，国风风筝开始奏效，我们把传统的醒狮、龙凤、蝴蝶、沙燕等风筝使用数码技术重新制作，制作出来的画面风格更适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既有现代感也不失传统。
2: 这个是龙，这个龙角啊，这个做一个新产品，有些时候吧，就是必须静下心来，一个人在工作室了，静下心来去研究琢磨，有时候成天了，成好一个小时不动。这是个眉毛啊，一个龙的眉毛。要想做好，就得必须自己先说的那样先画的，能做个组啊，才保证还能组好。
0: 一手握刀，一手捏住竹片下沿，刀进手退，瞬间成片。王兴盛正在忙着扎制龙头蜈蚣风筝骨架，桌子上摆着酒精灯、竹片、小镊子等各种材料和工具。龙头蜈蚣风筝是潍坊风筝的代表，纹短、口方、眼睛宽大，可以随风转动，既灵活又不失威严。其制作工艺繁杂，难度高，
2: 这龙头风筝吧，不大好扎制，需要扎制一只龙头风筝需要吧有，加拿大的吧七八天儿，南方的吧十来天，像这个吧一个多月，想做好风筝吧要下苦功多嘛，更要耐得住寂寞，做纯手工风筝吧，敲门就是有兴趣耐心，要多得住。
0: 这种集立体造型与串式结构于一体的风筝，需要将手工扎制的龙头与许多带有龙光的腰片精密组合，从选材开始便是层层考验。竹子需阴干一年半载方能制骨，蒙面要用轻薄坚韧的专用纸，最考验功夫的要数烤制竹条，酒精灯前手腕快速翻飞，多一分则焦，少一分不韧。这对
2: 手头不同，龙头每个活口接口都要像榫卯般严丝合缝。
0: 展开王兴盛手绘的样稿，那些旁人看不懂的线稿中藏着多年来他自己摸索的智慧。每当新作完成，王兴盛总要亲自试飞，看着风筝在蓝天白云下翱翔，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喜悦，那些挑灯夜战的疲惫也化作了云端的笑意。风筝制作经过36道工序，分扎制、裱弧、绘画、放飞四大技艺，每个技艺互为依存，环环相扣。选竹要节长竹丝少，水煮两个时辰焖半天，骨架必须左右对称，左右误差不过毫米才能做出理想的造型。
2: 那这个风筝吧是四户风筝吧，一般反正嘎户四户，这个反正是四户的。这个布用水打湿以后，石头然后蒙在上面，等脚干了以后它这样，哎呀就整起来了。翅膀呢是嘎户，这个平面就嘎户，糊好以后等脚干了以后再进行下一步绘画。
0: 在老手工艺人们的精益求精之下，一只只潍坊风筝从图纸转化为灵动的艺术品，匠心藏于每一处细节，承载着传承与坚守，也与世界各地牵线相连，成为文化交融的桥梁。
2: 守护传统风筝并不是对下代风筝就是排斥，我也会专门的去改良。你像这个老鹰，这个老鹰的翅膀我是用的合竹，两个竹子合上块，增加这个翅膀的韧性与弹性。然后这个布面是用的杜邦纸，这个画面呢是画面颜色鲜艳有层次感。
3: 这个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吧，希望他以后吧如果能用上，他不要再疼这个技术的传承下去。
0: 除了像王兴盛制作的传统手工风筝外，王家庄子村的风筝有的也尽显科技范儿。
1: 到现在融合了声光电等科技元素的动态风筝、3D 风筝，我们村风筝产业在吸收传统风筝制作精华的基础上，不断去创新制作工艺，让风筝在空中既能动也能叫，可以说是让风筝活了起来。
0: 近年来，村里积极引导风筝生产企业采用环保材料制作风筝，对于生产线进行改造升级，进一步提升生产效能。这处农家小院每一间房间就是一道生产工序的车间。在缝制区正在缝制风筝的这位是王家庄的村人，平时得闲的时候就过来做工，按件计价，平均每月收入3-4千元，还不耽误家里的活计。
4: 我们这个风筝吧，它要经过很多程序，首先咱是那个印刷，然后裁剪，然后再到就是说组装，还有就是咱那个缝印机也很重要，最后的话是组装。然后我们这个风筝吧，每只风筝得经过10多道程序才能完成。风筝反正现在我们这个风筝是越来越大，现在都做到出口了，外贸各种出口，各种国家您都有。
0: 1994年，王铁元创立了风筝厂，并带着自己的风筝全国各。

0: 各地奔走推销。由于王铁岩的风筝质量高，版型好，很快就积累了一批固定客户。近两年，王铁岩又新研发了水晶钻石系列风筝轮，款式新颖，轻便好操作，而且方便携带。他同时注重对风筝轮细节的改进，加防盗转，将大的手摇把折叠处理以方便运输，加大出线口设计，从而更加美观实用。
1: 我们下对风筝制作工艺不断升级换代呀，从过去机器盐水白沙洲下对的杂地打眼，再到下对的无地直盘打眼，材料越来越环保，形态和色泽也更加丰富，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高。我这个风筝面出库40万只到50万只，其他还有其他产品每年出库500-600万只，像蝙蝠啊、蝴蝶啊、老鹰啊、鱼啊，这些产品出口的也很多，不光飞机这一块。
0: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变化，王铁岩积极推动风筝产业的创新发展，密切跟踪国内外市场动态，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持续优化风筝的制作工艺。在保留传统风筝精髓的基础上，王铁岩和他的团队开发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如 3D 风筝、动态风筝和夜光风筝，极大地丰富了风筝的种类和表现形式。
1: 下的是大机，这款风筝就是3月份、4月份清明来的时候，学校搞活动增加孩子的这个动脑动手意识。这个风筝呢，既能通过孩子自己的想象或者自己的在这个风筝上活上自己的梦想，放飞自己的梦想，又能增加开阔孩子的这个思想意识，增加孩子的动手能力。这是一种压学风筝，这是一块压学风筝，这是一块动态风筝。
2: 顾名思义，为什么叫动态风筝啊？
1: 这个风筝就是一种仿真风筝，仿起来和真的一模一样。这一块风筝嘞，刚研究出，也就是有3年2年的嘞。刚开始的时候市场反应不大，这个风筝做这几年市场反应比较大了。一年的话头生市场份额有2000来万只，我们嘞一年生产1000万只左右。主要一个原因是，这款风筝，这个放看上去，或比较放去放飞以后，比较给人一种闲情逸悦的感觉。看着就和真物一样，也可以成串一串一串的放起来。所以说，这款风筝嘞，主要是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抖音直播销售。这款风筝现在的这个市场份额比较大，这款风筝的潜力比较大。所以说呢，我们主要研究这一款风筝，生产这款风筝。
0: 如今，王家庄子村现有风筝企业200多家，就业村民2000多人。带动周边劳动力就业近1万人，年产风筝9000万只，年产值达2.8亿元，生产的风筝出口多个国家，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
3: 村里大多数企业都是家庭式作坊的企业，随着产业发展，龙头企业规模较小，带动作用弱，销售渠道单一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了。
0: 为了破解风筝产业的发展困境，王家庄子村联合村内48家骨干风筝企业，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的新模式，打破过去单打独斗的生产经营模式，推动风筝企业抱团发展。合作社对风筝产品设计、产品制作、产品销售等实行统筹管理，重点围绕承接国内外订单、原材料供应、电商培育、文化推广等方面建设10大服务体系。 造涵盖风筝布料、配件、骨架、扎制、销售等环节的一条龙产业链，提高产业发展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3: 合作社的盈利除了用来分红，还将用来建设村里的基础设施，打造更美的王家庄子村。
0: 合作社还指导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共同维护潍坊风筝的金字招牌。现在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还辐射到周边的区县，昌邑、韩亭、荆州、昌乐、临渠等地都有做相关配套加工的企业。
3: 我们已经推出了风筝文化一日游，对王家庄子风筝的历史文化产业进行推广，打造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在打造风筝高端品牌的同时，把我们的风筝文化推向全国。
0: 目前王家庄子村风筝也实现了门类的全覆盖，既有放飞的儿童风筝、成人风筝，还有用于教学的绘画风筝，供小朋友拿到后自己去创作绘画，还有小孩子玩的鱼竿风筝，也有传统的礼品风筝，还有文创风筝等等。而与风筝相关的文创产品，像钥匙扣、风铃、香包等衍生产品也深受消费者欢迎。王家庄子村已经从单一的风筝加工发展成为集各类风筝配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小到一个风筝铝扣，大到风筝线、风筝轮的生产，再到风筝布料印染，实现了足不出村全产业链发展。
3: 全村4700多人，有一半以上从事风筝及其相关产业，产品已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风筝销量近1只，应该说小风筝飞出了致富金凤凰。
0: 随着一批90后风筝二代陆续回归，王家庄子村的年轻人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来继续父辈们的事业。
4: 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啊。今年我们上了一个新品啊，这是我们今年的新品，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个鲨鱼的图案啊，这小朋友应该很喜欢。你看，而且这是一个小款的，这是一个小款的，它的浮宽大约有40公分啊，大约有40公分啊，小朋友拿着应该正好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0: 2014年还在上大学2年级的王振林，因为母亲病重，父亲一人难以维持风筝加工厂，依然决定退学回家帮助打理风筝产业。在父亲的支持下，王振林开了一家淘宝店做风筝的批发业务。
4: 通过电商直播，我把风筝卖到了全国各地以及国外，让我的这个销售模式吧更多样化，然后呢也通过这种模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让家乡的村子里充满了活力。大家之前光在线下买，现在吧线上线下都开拓了新的销售思路。
3: 虽然一开始大家都是一边学习一边上岗，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出网之后的效益也逐渐显现。
0: 风筝二代纷纷把目光投向了电商领域，现如今王家庄子村80%以上的风筝加工厂都有了自己的网店，实现了线下线上同步销售。原先的旺季就是清明前后，现在风筝在线上获得了更长的旺季。乘着互联网电商的东风，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或将迎来新一轮的腾飞。

0: 没有审讯的针锋相对，却同样是捍卫正义、守护平安的战场。邯郸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副支队长徐海波，正在对刚刚送检的一批生物检材进行分析化验。又一起案件的真相，或许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样本之中。
1: 我是1996年作为一名法医入行的，当时一位老前辈就告诉我，命案中法医的工作就是让现场说话，让死者说话，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0: 徐海波深知刑事技术的严谨性，任何偏差都可能影响案件定性。案发现场，他敏锐细致地寻找各种证物，实验室里他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地一遍遍分析实验。2007年，邯郸市公安局 DNA 实验室建成投入使用，徐海波深知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1: 建实验室是为破案服务的，案件需要什么，我们就供什么。
0: 时间回到2008年，年关将至，邯郸市某县发生一起命案，现场嫌疑人留下的痕迹证物并不多。徐海波仔细勘查，角落里散落的十几片新鲜瓜子皮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大胆的设想随即产生：
1: 如果在这些瓜子皮上能成功提到嫌疑人留下的 DNA， 就可以缩小侦查范围，有利于尽快破案。
0: 然而，以当时的 DNA 检验技术，徐海波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在瓜子皮上检出 DNA， 而他翻遍了资料也没有发现可供参考的先例。
1: 怎么办？自己来，办法总比困难多。检验方法不都是实验出来的吗？
0: 随后，徐海波做了一件让同事们都感到匪夷所思的事儿，他买来了半斤跟案发现场提取到的同类型的瓜子，请同事一起吃。
2: 我们都很诧异，大伙都说出这么大个案子还有心情吃瓜子儿，是不是过年都想回家了？
3: 结果海波说是让我们跟他一起通过嗑瓜子儿来研究不同的吃瓜子习惯，最后剩下的瓜子皮上能不能检出 DNA 来。
0: 徐海波把不同习惯吃过的瓜子皮分类标记好后，就一头扎进了实验室，反复摸索提取 DNA 的最佳方法。经过连续5个昼夜的反复实验，他终于找到了提取 DNA 的最佳方法，并成功从命案现场遗留的瓜子皮上提取到了清晰的 DNA 分型，为侦查提供了重要方向。腊月28，案件成功告破，群众终于可以安心过年了。
4: 从那以后，瓜子区的名号就叫开了。遇到难题的时候，大伙儿就调侃说：“给瓜子区来十斤瓜子，案子总能拿下。”
0: 作为案件侦破的重要手段之一 ，DNA 检验是一项技术性极强的工作，没有足够的检验比对，绝不能轻易下结论。因此，徐海波与同事们常常坚守在实验室内，加班加点，专注于每件生物物证的检验，全身心投入在如何提高检出率和准确率上，让 DNA 检验技术在案件侦破中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命案积案的侦破。1999年冬天，一名高中女生在下晚自习回家途中遇害，案件轰动全城。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尽管排查了数百人，始终未能锁定凶手。
1: 积案不破，对受害者家属是永远的痛，对社会正义是持续的欠账。如果能把以前的死证据盘活，也许就能为侦破积案开辟新途径。
0: 徐海波从档案室调出泛黄的案卷， 和保存多年的原始生物检材，在实验室里反复提取、扩增、检测，一遍遍分析实验数据。困了就趴在实验台上打个盹儿，饿了就泡碗方便面。
1: 那一个月，脑子里就这一件事儿，再累也要坚持。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上百次实验，徐海波终于在一件检材中一处极不起眼的夹层部位，成功检出了一份完整的嫌疑人 DNA 数据。2009年12月，通过全国 DNA 数据库比对，潜逃10年的真凶被抓获归案。
4: 案子破了那天，我特意找海波跟他说：“10年啊，你做到了，我退休也没遗憾了。”
0: 每一份拼尽的全力，每一次执着的坚守，都是对公平正义最好的回应。近年来，徐海波利用新技术直接破案105起，其中命案14起。数字背后是群众身边不断夯实的幸福感、安全感。
1: 案件破了，群众笑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作为一名党员，一名人民警察，我要用手中的技术武器守护百姓平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0: 近年来，徐海波先后被授予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公安系统先进个人、2022年度河北省最美政法干警等称号。

有一种担当，融在为民服务的点滴中，在大昭故乡，总有这样一群身影，扎根岗位，心系百姓。从晨光微曦到暮色四合，他们说：“我在这里，为你而来。”他们是点亮希望的启智者，粉笔无言写春秋，初心如盘玉桃李。他们把热爱藏进每一堂课的细致讲解里，把责任落在每一次课后的耐心叮嘱中。他们用知识点亮孩子们的未来，用汗水浇灌出满园的花朵。他们在这里是良师亦是益友。他们是逆行而上的守护者，白衣执甲，不负韶华。晨光里的轻声问候，是驱散阴霾的暖意；深夜中的俯身照料，是对抗病痛的力量。他们让每一份脆弱都能遇见依靠，每一缕希望都能向阳而生。他们在这里，以生命护佑生命。他们是捍卫公平的践行者，铁肩担道义，担心护民安。他们于案卷中探寻真相，在庭审上坚守正义，用法律武器维护群众权益，用法治温度化解矛盾纠纷。他们走村入户，普及法律知识，用心用情守护万家平安，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他们在这里是正义的灯塔。他们是便民利民的暖心者，简化流程提效率，耐心细致解民忧。他们用自身辛苦指数换百姓的满意指数，把最多跑一次的承诺落到实处，把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每一次微笑，每一句解答。他们在这里用真心擦亮服务的名片。他们是万家灯火的守护者，扎根一线担使命，深耕实干暖民生。他们顶风冒雨巡查线路，不分昼夜抢修宝殿，银丝作线，会殿成光。他们点亮千家万户的岁月通明。他们在这里以微光聚星河，以尽责护安宁。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坚守，不同的身影，同样的初心。我在这里以党员之名赴时代之约，于平凡岗位绽放不凡光彩，用一生

0: 一条条整齐的街道展现的是新时代农村的精神风貌。有女则安，在千万个家庭中，女人是全家的心灵依存，是家庭的精神风貌。一个家庭因美富而灵动，一个地方因一群勤劳爱美懂美会创造的美富而美好。在美丽庭院创建中，妇女同志积极行动，从自我做起，互帮互助，从邻里帮扶做起，用行动阐释了新时代女性。
1: 今年以来，我们在美丽庭院创建工作中持续推行三个一工作法，同时突出认美、开展美丽庭院、创意大集、美丽乡村游活动，创建美丽庭院93户。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化、常态化开展美丽庭院创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2: 爱美是我们妇女同志的本性，将美的元素融入到庭院打造和乡村振兴中，更加彰显了我们妇女同志的魅力。
0: 走进边翠英家庭，一笼笼整齐的菜畦，一簇簇绿油油的蔬菜，无一不展示着这个家庭的勤劳。这样的菜园不仅是他家庭的亮点，更是乡村生活的一种象征。夫妻二人虽已过了花甲之年，也享有每月几千的退休工资，两个儿子也早已成家立业，但是夫妻始终将勤劳记在心，忠于行。不仅屋里屋外干净整洁，还种植几十亩水稻，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走进赵志杰家庭，一种温馨和谐的气息迎面而来，女主人阳光灿烂的笑容给我们带来了一股股暖意。屋内装修风格简单大气，家具错落有序，屋外院的玻璃泛着亮光，像镜子一样明亮，显得整座院子格外干净整洁。厨房厨具摆放整齐，卫生间地面干净整理有序，清洁优美的家庭环境令人倍感舒适。家中的盆栽摆放规矩讲究，给人一种舒心优美的感觉。他们还用自己的双手精心打理了一块格外引人注目的小菜园，一排排整齐的蔬菜应有尽有，色彩斑斓，生机勃勃。
3: 家里收拾的整整齐齐的，咱们自己心里待着心里也舒坦，是吧？房前屋后呢干干净净的，咱们老百姓心气也顺。希望姐妹们呢都懂起来，共同打造我们的美丽家园。
0: 走进秦奈花家，映入眼帘的就是绿油油的小菜园，长方条的菜地里种着各种时令蔬菜，硕果累累的样子宣示着老两口朴实又能干。再往里走，宽敞的客厅，一尘不染的地面，整洁的沙发让人身心舒畅，老两口和蔼可亲的形象给人印象深刻，邻里街坊都以他们两口为榜样，互相学习，互相进步，共同创造美好环境。
4: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践行生态宜居的具体实践。自美丽庭院创建以来，我支部积极宣传引领，带动村民从看到干，创建美丽庭院示范界一条，美丽庭院示范户十七户。下一步，我们将推动美丽庭院创建行动，以户代界，以小家带大家，齐心协力创建和美乡村。

做一件事情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一件事。从20岁到80岁，我一直都在跟创业打交道。

0: 穷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粮食坏了，那连饭都吃不饱。
1: 家里的凳子都没得坐，孩子上学的时候的话，学费的话，都有时候都凑不起。
2: 白天采茶回来之后呢，晚上要做到十一二点，甚至于两三点，而且还是一家人都去做，做得好做到七八斤干茶，所以很辛苦，也没有多大的收入。
3: 上面几乎这上面全部都干死了，就剩下面一点。是当时叫你来，我打电话去。
4: 我叫马阳忠，毕业于安徽省徐南关农业专科学校茶叶专业，1968年分配到牛头山茶厂从事茶叶生产工作。
5: 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可以来再看你清楚怎么的扶上。
1: 上来的时候，这一片茶园的话，它也是乱七八糟的，你看的也不像个样。当时改造的时候的话，还正好马老下来呢，他说茶园改造应该怎样搞。开槽子怎样开，茶叶怎样卡，里面下些什么肥料。他说捡了之后哎，我一算呢要几千块钱，但是家里没钱，因为家里穷啊，你贷款都贷不到。这时候我就跟他讲，我那搞不成，我说你现在贷款都贷不到，我又没启动资金，这个你不要贷款嘛，我借你钱搞吧。他拿了5000块钱，他亲自送来的。
0: 2010年的时候，我们自己搞的茶厂过后呢，就是走来也还不行，请了师傅，那师傅没有经验走嘛，那时候茶都卖不出去。到2012年的时候，我就遇到马老，他在我们这里当书记的，人家就介绍说他是茶师，他性格还蛮温和的，第一次见到他，他也不嫌弃干是农村的人，他就跟我到我们家来给我指导。知道他在我们一起吃啊，一起住啊，一般你都要住20几天。晚上他叫你摊粮摊多长时间呢、啊？怎么样炒啊？他都一道的教你。
2: 2000年的时候呢，马教授给我们授课，特别是讲到茶叶的机械化生产，这一块呢，给我的感触很深。但是生产的这一块呢，还跟马老发生了一点小的冲突，马老就说茶一定要做老，杀青叶要杀透，但是呢，他杀出来的色面稍微要颜色要深一点，但是我当时考虑就是说，大家都喜欢茶叶要好看，要绿，所以生产比较嫩，我做出来茶叶呢有清气，虽然好看，但不好喝。
4: 特别是在制茶期间，给他，你如何掌握火温，是实情；你如何去揉捻，如何去烘干，我是一项一项的来手把手的教。
0: 这个是中秋节，那个头煎品，那个头就是茶头就比较多。他说以后呢用机械采摘要比较合适一点。2019年嘛，他夫妻两个人都在我们指导。那时候本来他老伴就身体不好，在我们家里住了10几夜，他后来老伴不就是感冒嘛，他说他要回家，我说我他送他，他小张你太忙了，不让我送。过后呢他就在关口那里，过后呢还没到了迎家会呢他就走掉了。那当时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的，他因为在我们家里走的，他为我操劳了。

0: 吴老板也是党员，一辈子都在为茶农服务，让茶农们过上好日子是他的使命。虽然我现在年龄大了，精力也跟不上了，身边的人都劝我退下来就好好的休息，但是我看
1: 这边正好有点点展开，但是一片有点点浓，就是粗的。
2: 我们家乐这一块也是在马老过来过后呢，他就说你这个当地生态有这么好。现在的话，这个城里人呢，他到乡下来，不但是要求吃住啊，他愿意来体验你农村的这种采茶的这种生活，制茶的这种过程。
1: 下锅的时候要让它炒多了，噼啪啦脆脆。
0: 加工呢，那还是设计不足。
3: 我喜欢茶，饮酒茶，跟茶叶打了60年的交道。每次在山上看到一百名的落茶树，看到茶农忙着采茶、制茶，我打心里面舒服，我高兴。
4: 通过他的精心指导，严厉的要求。我从一个什么不懂的农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茶叶技师。
2: 现在呢，这个收入越来越高，去年的话我家家里这一块的话年收入都能达到30-40万。
5: 条件好了，车子也买了，那小孩房子都买了。
0: 想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除了心里欢喜，还要像卢世锦一样有一股文静不问津，踏踏实实地做一茶叶技师，把我们吃酒茶叶做出品质，专心帮助茶农，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这也是我的心愿。

0: 无助，遇到问题会曾手足无措，未来我们将归心何处，想过放弃又坚持挣扎。或许有些东西在你我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对于我而言，最好的归宿莫过于将美好的青春年华留给我深爱的这片土地。我是徐立远，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没有选择繁华的大都市去追逐梦想，而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我的家乡，以此来实现并体现出自我的价值。大学毕业之初，我曾涉足网店与电商领域，遗憾的是努力与收获并未成正比，直到我静下心来才发现家乡独有的韵味和魅力。
1: 大米作为咱们家里啊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主粮，
0: 作为漫步于旱稻田畔，我仿佛被无边的翠绿温柔的环抱，那一刻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身居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与美好。又是一年稻谷成熟季，望着那片片金黄的稻浪，心中满是对大地无私馈赠的感激，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乡亲们种田的辛劳。走进加工厂，看到一粒粒稻谷蜕变成颗颗饱满晶莹剔透的大米，过往所有的辛酸苦累仿佛都被这份丰收的喜悦所冲淡。35岁这个年纪站在了人生的分水岭上，既非青春的尾巴，也非中年的门槛。我不知道前方的道路究竟如何，但内心其实已经给了我答案。振兴乡村我义不容辞，返乡创业我不会后悔。那迷人的景色，朴实的村民，一切的一切是那么的充实耐人寻味。农村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无趣，带给我更多的是探寻的惊喜。

0: 我以前不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怎样的体验，只有身临其境才让这样的感觉显得那么真实。我不奢求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磅礴的力量，但我愿倾尽我所学，在家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为漫山遍野中的一员，释放出不一样的力量。
1: 咱们是通过电跑的，
0: 我是徐绿源，我自豪地为我的家乡代言，并且希望更多的有学识的年轻人加入到乡村的振兴队伍中，与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家乡根基更加坚实，未来更加美好。

0: 从铁棚摊位的算盘声，到金融数据的键盘声，档案见证了一场城市革命的诞生。说起动批的起源，可追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1984年10月，党的12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个体经济快速发展。这里凭借毗邻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逐渐吸引了大量商户聚集，形成了自发的服装批发市场。从漏雨的铁棚到拥挤的楼宇，3平米的摊位滚出50万的货款，动批的壮大是无数个体户奋斗的缩影。
1: 上世纪90年代，这里曾获得过文明市场的称号，但随着城市快速发展，日均10万的客流为动批的繁荣背后埋下隐患。2000年后，大客流使周边环境不断恶化。
0: 单日最高峰30万的客流，让脏乱差、吵闹堵难以避免，折射出了动批市场早期治理与规模扩张的深层矛盾。
1: 2013年，西城区政府算了一笔账，经济效益6000万，但管理成本却超1亿。
0: 繁荣背后是人口增多、资源有限的大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成为当务之急。
1: 同年12月，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挂牌成立，业态调整、产业提升等关键词写入职责清单，动批疏解工程正式启动。
0: 2014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1: 疏解动批被列入非首都功能调整清单，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标志性项目，对于地处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西城区而言势在必行。
0: 区政府、产权单位和北展指挥部积极探索出产权换疏解、税收推动减量平移、股权收购等创新策略。
1: 西城区与河北、天津两地的市场频繁对接，区里专门设立推介馆，介绍两地的资源和优惠政策，帮助有意落户京津冀的商户牵线，争取购房优惠、入学保障，使这场迁徙有温度、有盼头，让动批疏解平稳走上快车道。
0: 2015年，天后城率先闭市。2017年，东顶落幕，5万商户平稳迁出，35万平方米空间腾退。这场中国最大规模批发市场疏解，以零冲突画上句号。
1: 当最后一车货物离开，动批的故事并未终结。它为京科新区的崛起腾出了空间，植入了城市更新的基因。
0: 关于动批地区的发展前

0: 景，西城区围绕北京市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对标国际标准，综合突出区位优势，聚焦高精尖产业，完成动批的华丽转型，成为全市腾龙换鸟、凤凰涅槃典范。
1: 2018年，西城区启动建设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
0: 2018年，金科新区正式成立，金科十条政策出台，房租补贴、上市资金支持等硬核措施精准撬动产业升级。
1: 2019年1月，国务院批复全面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中明确，在西城区建设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金科新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截至2025年5月底，金科新区成功吸引了266家金融科技、网络安全等高端企业入驻，承担北京65%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项目，成为国家金融改革的试验田。从年收益6000万到税收超46.87亿，这片土地的经济能级跃升70多倍。
1: 东南3公里是金融街，北5公里是中关村。金科新区以双河为锚点，开启金融与科技的双向奔赴。
0: 这座玻璃幕墙闪耀的集安信总部大楼，10年前还是堆满服装的万荣市场，如今的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正是当年人声鼎沸的四达大厦。这座由5840米丝线编织的白泽银色雕塑，代表着动批从2004年走过的5840天，1000个衣架化作鳞片，将30余年的市井吆喝声融入成科技独角兽腾飞。

为科技图腾，这片土地用30余年善变证明，城市的生命力永远在历史与未来的对话中生生不息。

是雪域高原最初的灯塔，是世界屋脊最坚固的基座。而今，许多身影已化入高原的风雪之中，但他们的故事与荣光，正如这枚永不褪色的纪念章，历久弥新。

0: 就那个时候51年，有些人在那个市场村田河的呀、唐古拉的呀，什么拿去的呀，这个沿路
1: 我们身上反映的比较少，我们比较健康啊，可
0: 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过来了，
2: 当时是光荣就走了吧。哎，兰州经过秦淮到西藏，那个时候更没车，一路骑马进去，整整100天。
3: 这是一条用生命与信仰铺就的天路，冰封的隘口，灼人的烈日，无声的牺牲，每一步踏出都可能成为永别，每一段路途都行满赤诚。他们以血肉之躯在世界之巅踏出了一条真正属于人民的道路。
4: 从他以后是8年，我谈的这家在西藏地区吧，都是光秃秃的，从一进藏就开始种树。我来的时候呢，那树才长这么秃。
5: 我父亲是南生，母亲不穷，就社会上最地位最低的那个，从小很小就开始当人家的娃子了。6个弟兄都给人家放羊啊、放牛啊当娃子。那旧社会我们不是人啊，我是参加工作以后才真正过上人生的生活。我一个农奴出身的一个小孩参加工作，那幸福了。
6: 我进藏第一次休假是在工作了13年，我是51年进的藏，63年，他1岁的时候我第一次休假。
7: 我在那当乡里休息的时候，一个很小的会议室，那里头最多就是4个人，县委、县副、县委的领导都是，办公的话自己睡的房子就是办公，睡觉和办公在一起。
8: 领导上一谈话，说你们这一伙人。还要继续来建设西藏，哎，我说没有问题。空中一个共产党员，你就应该要听党的话，哪里需要住在哪里啊？这，哎，这个。
3: 八载不见亲儿面，却把荒原变绿荫。岁月可以亏欠亲情，高原能够侵蚀健康。却从未撼动他们如山的信念，他们将最美的年华、最深的热爱乃至整个生命毫无保留地融入成新西藏巍然屹立的基石，他们的困难前所未有，决心也前所未有。
9: 就是现在这个发展真的是很快，这几年都参加了这个第10位这个明年春节的草花会，我们也都这个从他们的信息上面我们这些都看到了。这个电视我是经常都要看。
10: 那小孩都在吉隆出生啊，他们现在对吉隆坡都感兴趣了。我爱人是藏族，我每天早上在这吃藏吧。

0: 去耍人诈，讲人什么用？
1: 艰苦奋斗，搞自啊，搞好自己的事业，为党为人的话，多做一些贡献。
2: 我是一个中农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共产党的话，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想出这样的事情。党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往边向哪里。从来也不讲究，不讲什么任何的条件，跟着白驼行走，不迷路嘛，就跟着共产党走是行。
3: 他们不仅奉献了青春与终身，更将家庭的脉络也深深植根于这片雪域，血脉在此延续，文化与情感再次交融。他们从远方走来，最终成为了高原的一部分，却谦逊地称这一切为平凡人生。时光带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却带不走他们用生命丈量的山河，带不走那鲜血与汗水融铸的老西藏精神。他们自人民中来，又化作山脉与河流，与珠峰同意，与雅江长流。光荣永远属于他们，而未来正由我们继续书写。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磁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杨东峰已经来到工作岗位，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执行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执行干警的战场从来不在庄严的法庭上，更多的是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在百姓的期盼里。
0: 法院走廊的干警风采墙上挂满了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充满曲折甚至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这面写有不忘初心使命、勇于亮剑执行的锦旗，是2021年4月申请人曹某、朱某送来的。
1: 当时我们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成功直接了这起长达3年之久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
0: 2017年，一起交通事故彻底改变了朱某一家的命运。被执行人李某驾车与朱某、曹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相撞，导致朱某多处伤残，丧失部分劳动能力。法院判决，李某应赔偿朱某、曹某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共计8万多元，但他却玩起了躲猫猫，甚至通过离婚转移财产逃避责任。由于迟迟得不到赔偿，朱某的妻子离家出走，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
1: 看到朱某家里的情况，两个孩子没人照顾，老人还生着病，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法院既然判决了，我们就想尽办法，尽全力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0: 山路崎岖，杨东峰带领干警一次次前往李某家里，耐心做思想工作。然而李某态度强硬，以家庭困难为由拒绝赔偿，执行工作陷入僵局。
1: 我认为办法总比困难多，就看我们能不能找到突破口，找到案件处理的最佳方案，既维护法律尊严，又能化解矛盾。
0: 去被执行人家里跑了10几趟，不经意间转机出现了。杨东峰了解到李某的两个孩子正在上大学，他决定抓住这一点向李某释法明理。
2: 那天杨局长带着我们到李某家，先从孩子的教育聊起，就跟聊家常一样，说到如果拒不履行判决，一旦进入执行黑名单，将对子女今后的升学工作都会产生影响。
1: 我又掏出手机让他看了申请人朱某家徒四壁的照片，慢慢的，李某攥着烟头的手指开始颤抖，李某的心理防线松动了。
0: 经过反复沟通和耐心劝导，李某最终同意筹集赔偿款。那年4月份，8万多元赔偿款终于到位。当杨东峰将这笔钱送到朱某手中时，这个饱经风霜的汉子热泪盈眶。
1: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法官，我的职责就是让公平正义看得见摸得着，只要有线索我们就行动，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怕。
0: 2023年10月，一条来自广东湛江的线索让一起陷入僵局的执行案件重现曙光。邯郸某汽车销售公司与被执行人马某的追偿权纠纷案，因马某被羁押且无财产可供执行，一度陷入困境。然而当查封车辆在千里之外的湛江出现时，杨东峰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行动。
1: 执行工作就是与时间赛跑，晚一步车可能就要转移了，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尽100%的努力把案子办到底。
0: 10月10日，杨东峰带领3名干警南下湛江，然而天公不作美，受台风影响，航班多次迫降，原本几小时的航程竟辗转南宁、海口，历经18小时的颠簸才最终抵达。
3: 飞机盘旋1个多小时，最后迫降海口，到宾馆已是凌晨3点。第二天一早，我们立即联系当地法院准备扣车。
0: 在当地法院的协助下，杨东峰一行在某小区找到了涉案车辆，然而车辆的实际控制人李某拒不配合。顶着近40度的高温，杨东峰耐心向李某释法明理，讲明阻挠执行的后果。然而 李某竟突然启动车辆，企图强行逃离。杨东峰不顾个人安危，果断拦在了前面。
1: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不能让他把车开走，这是法院查封的财产，必须依法扣押。
0: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周旋，杨东峰和同事成功将车辆扣押至当地法院，并最终安全押回磁县法院。为这场与时间、天气和人为干扰进行较量的执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近年来，杨东峰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3052件，执结2901件，结案率95.05%，执结标的9000余万元。
1: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法官，要带着迎难而上的激情，永葆捍卫司法权威的恒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周师傅，今天抄水表怎么来这么早啊？
1: 哎，小陈，那个我今天特意早点来，这个不耽误你们吃饭，等会还有事情麻烦你一下子。
0: 好，走。
2: 张师傅，张师傅在家吗？
3: 来了。
2: 哎，张师傅你好，我来查水表。
4: 李师傅在家吗？
2: 张师傅在不在家？李师傅在家吗？
5: 哎呀，交水费了。
6: 三家五顿，玩家八顿，这个要算仔细了，可不能搞错掉了。

0: 水费来了，看看，
1: 我看看，
0: 看这个月多少？
1: 哎，水费怎么又涨了？是不是水表有问题啊？
2: 这个月我家用水怎么这么多？我家住两口人呢，
3: 是不是管道漏水或者有人偷水啊？
0: 哎，我看我们还是根据这个清单先把钱交了，有什么问题啊，再找自来水公司反映，好吧？
3: 好，
0: 走走
3: 走。
0: 小李，你在家？
4: 对，在家。
0: 上次朱师傅来收水费的时候啊，你家没人，今天帮他收一下水费。
4: 啊，师傅，我回去拿水啊。
0: 好。知道你家这个月是几块吧？哦，
4: 好像两块多吧。
0: 哎，对对对。哦，
4: 那您拿好。哎，
0: 好嘞，好嘞，那我走了啊。
4: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5: 我阿姨家一块七，小吕家两块一，四二三五六。对了，
0: 朱师傅，这是上次你没收齐的那几家，一起应该是35.6块。你看，我帮你收齐了，哎呀，
6: 谢谢谢谢，这个十分感谢你。那下回我可能还要再麻烦你了。哎呀，
0: 不客气。
6: 啊，钱对了，这样我把收据给你吧。哎，
0: 不客气。你看，这都快中午了，上次你还给我带了水果，你要不到我家吃个饭？哎，
6: 不不，我还有好几个小局要收，下回再来，下回再来。
0: 好，
6: 谢谢。
0: 那我走了啊。
6: 好，再见。
0: 啊，再见。
7: 近日，黄山市启动城区水管改造民生工程，更换老旧管网，并推广一户一表改造工程，提升供水保障能力。
0: 阿姨，前面那个管道改造也不知道搞好了没有，走去看看去。哎，小陈。
8: 哎，
0: 你好，
8: 哎，
0: 陈队长，这又在改造什么？
8: 这是一户一表的改造，改造完以后水费直接到户，就不用不需要你们轮流收水费，也不存在分摊的问题了。
0: 真有这么好？不会是个噱头吧？哎，什么是一户一表？
8: 一户一表就是直接水表连接到我们的供水公司，收费、抄表都不需要你们操心了。
0: 哎呦，那太好了，那以后方便了，那以后方便了。

0: 哎，今天又来忙？
1: 对，这就是我们一户一表新装的水表。
2: 哎，这太好了，我们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分摊水费闹心了。
0: 是啊，多亏了陈队长你们，我们以后啊方便多了。

0: 小姑娘，这东西怎么用啊？
1: 阿姨您好，在自助机上输入您家的水表号就可以查询了。
0: 哦，这也太方便了。
2: 小伙子，
3: 哎，
2: 我还不会用这个智能机，我也不知道这个水表号，那咋叫水费呢？
3: 您家住几零几啊？
2: 我家住在102。
3: 102是吧？好嘞，打开微信，点击我们的公众号，把货号输进去就可以了。
2: 哦。哎呦，这样子太方便了。嗯，谢谢你。
3: 哎，不客气了，阿姨。
4: 这网上营业厅不仅能查水费、交水费，
5: 嗯，
4: 还有好多业务手机上都能办。最近不是还给我们换了智能水表吗？那个水表每天用水量多少都能看见，这样就不用担心漏水、交冤枉钱了。
5: 好好好，这才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个日子越过越舒心了。
4: 多亏黄山水务集团不断更新服务，让咱老百姓啊少跑腿。这收水费的叔叔啊，也跟着时代变了样。

0: 守水费的叔叔来了，守水费的叔叔来了。
1: 无论时代如何变换，我们始终在您身边。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树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于是你听到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地上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飞，燕子在舞，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稻花飘香，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山天堂。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耀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会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实中国的诗意无处不在，它折叠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风雅里，它呈现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的宣纸上，它起伏在高山流水、响遏行云的旋律中，它奔腾在大风起兮、千古风流的故事里。其实中国的诗意无时不在，它融化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里，它渗透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色里，它浪漫在花好月圆、民安国泰的祥瑞中，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中。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在你的眼里，我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0: 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康妮，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枫桥经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党的20届三中全会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成为基层法治建设的新方向。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简单来说就是跟着党的群众路线走，在党的带领下，大家自己动手解决自家事，小事聪明解决，大事正常搞定，矛盾不上交。60多年来，枫桥经验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形成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代走好群众路线的典范。其中的关键是得用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处理矛盾。以望京为例，近年来，望京街道携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推出了望京法治三人行新举措，近400名法律工作者和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加入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普法贴心人队伍，在一个街道站点和29个社区里，讲法律、查矛盾、解纠纷，热心参与基层矛盾化解，还办了不少普法宣传活动，现在成了望京的特色法治招牌和多元矛盾化解的强力引擎。与此同时，望京街道不断升级综治中心，建立起街道、社区、网格三级治理体系，通过法治三人行集合政法力量，一站式化解矛盾。每周基层政法日，大家集思广益解难题，联手深化诉调对接，让法院案件延伸到基层调解，让居民参与调解更顺畅便捷，持续通过上门服务和以案说法解决社区大矛盾，让预防、排查、调解、处理都到位，大家合力把基层治理得更好，纠纷解决更快。望京街道不断为居民营造浓厚法治氛围，线下望京法治文化广场是法治宣传的大本营，还有普法驿站、律师公益法律服务工作站、16子工作站、物业纠纷调解室与正阳公证处望京便民服务点这些专业站点，加上30个街道与社区的法律服务室，这些站点就像星星点点，大家可以在这里获得多元的法律服务。线上望京街道打造了互联网加法治宣传的新体验，通过望京新语公众号发些各种主题的普法短视频讲案例，让大家学法更有趣，还能一键查法律，让普法宣传更接地气，影响更广，成为以法治发展促进枫桥经验的望京新名片。历史的长河滚滚前行，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我们推动平安望京、法治望京建设的初衷和基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枫桥经验才能不断创新发展，真正造福人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琦。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教育新形态，如何塑造面向未来的学习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教育数字化，提升教育服务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不断发展，教育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教育新形态不仅是线上课堂或智慧教室的简单叠加，而是教育理念、教学方式、评价体系的整体跃升。他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组织方式，以数据加技术支持个性化学习路径，打造学、教、评三位一体的全过程闭环系统，推动教什么、怎么教、如何评的深度融合。比如在望京，一些学校率先探索人工智能支持下的教学改革，教师借助 AI 评课系统分析课堂数据，优化教学设计与课堂结构，提高教学的精准性与专业度。学生则通过智能练习系统获得个性化反馈和针对性学习资源，实现更加高效的自我提升。这种双向赋能的教学方式正在推动教育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在北京师范大学三帆中学朝阳学校，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教、学、评多个环节。智慧学习生态下， AI 作文助手帮助学生激发写作灵感，完善表达结构。师生通过 AI 虚拟侦探、图像生成与人机对话等形式共同探索知识任务，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探究能力。这些实践探索让人工智能不仅成为技术工具，更是学生思维成长的支撑者。教育的新形态也更加关注学生的核心素养与终身发展能力。例如跨学科项目学习，人工智能编程等课程走入课堂，让学生不仅能答对题，更能解决问题，为他们走向未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教育新形态不仅属于学校，更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与参与。望京街道与多家教育科技企业、高校联合，建设社区教育共享空间，开设家庭教育指导，让教育真正融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教育是一场温暖而深远的事业，在技术赋能的新时代，它正以崭新的姿态托举起每一个人的梦想与未来。我是主持人刘琦，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我本地的高山茭白，可以生吃，
1: 味道清甜。
2: OK，
0: 看老铁们，这茶真香。
3: 这里有好多鱼，
0: 看，这是我们土生土长的老母鸡，来，我现在来给大家抓一只。
1: 看来啊，这鸡确实难抓。
0: 哇，你看这大片大片的玉米，哇。
4: 王成金，你又来糟蹋我粮食是吧？又来糟蹋我粮食。

0: 现在啊，流行直播带货，年轻人都喜欢用手机看直播。
1: 您说的这么好听，大城市的人真的会愿意买咱们的农产品吗？
0: 不信你问张婶，不造回应。
2: 行了，这次节目是给大家宣传政策、扶贫振兴，你们吃到哪去了？
3: 王书记。

0: 要不今天先到这儿。
1: 啊，咱们散会，散会，散会。啊。
2: 县长还亲自上镜直播卖茶叶呢，我学的就是传媒，正好专业对口，群众也都在慢慢接受，咱们为什么不能多尝试尝试呢？
3: 我们在监督一点通平台上收到举报，反映北叶村第一书记王成清不务正业，只知道拍抖音、搞直播、当网红，赚了不少钱都到个人腰包了，还收取合作社老板好处，帮他打广告卖东西。
4: 这个投诉内容比较具体，社会关注度也很高，建议提起办理，交由协作局处置，以最快速度回应群众关切。
5: 这个第一书记的事我也听说了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们要认真核实，对违纪违法问题要严肃处理到位，如果查明不属实，也要及时为他们澄清证明，不能让干事的人寒了心。
6: 这钱是我借给孙强的，今年上春他到村里来反映说资金周转不开，没钱买化肥影响春耕，当时村里还开会研究了，但确实没有钱，我想着不能影响春耕，这才借了20000块给他，不信你们去问孙强。
4: 你借钱给孙强，他有没有给你打借条？
6: 没有，我跟他很熟，经常在他家基地里拍视频。
4: 你确定是借给他的，不是找他要的？
6: 这不是很清楚吗？你们找孙强问一下不就知道了？难不成孙强说是我找他要的？
7: 你搞直播带货，这些农产品的销售有记录吗？
6: 都有记录，卖了多少赚了多少钱都记得清清楚楚，月底送到农户手里头。
7: 听说直播带货有很多网民打赏，
6: 是有这个事儿。
7: 打赏的记录有吗？
6: 也有记录，都在账本后面。
4: 这个钱你是怎么处置的？村里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向村里报备？
6: 这钱不多，我搞直播带货也就2-3个月，总共也就收到3000多块的打赏费用，没交给村里。我搞直播买设备的钱都是我自己掏的，这些直播打赏的钱根本就不够，而且村里也不是很支持我搞直播带货，这钱我也就没有提交两委会议研究。
8: 不是我不支持，是你不了解情况，你这样搞吃不，你自己搞没人拦你。
9: 王书记，谢谢你，这钱可帮了我大忙。
6: 只要你有好果子好蔬菜，我就肯借给你，到时候采摘员肯定有人来。
10: 咱们对这直播真不感兴趣，要么您还是帮我们修下水渠吧。
4: 这段时间你手头上的工作先缓缓，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
6: 爸，连你也不相信我。
9: 你帮忙帮到底，我基地大棚扩建的事你帮我想想法子呗。
6: 那怎么可能，你上次明明说的是基本农田，怎么能建大棚？
9: 你不说谁知道那是基本农田？
11: 校长，你找我。
12: 请啊，爷话还是给你说一下，咱们组的老师呢什么都要以身作则，家里面事也要多提醒，知道吧？
13: 王书记，孙强开车在路口把人撞了，您赶快过来看一下。
14: 你现在不方便过去，哎，现在不方便过去，不方便过去啊。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

0: 这卡里还有几万块钱，你先拿着救急。
1: 我是急，我谢谢王子。
0: 我知道你也很困难，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回头再说。你也不要担心，回头啊，我去跟刘书记说，用我直播打赏赚到的钱办个救助基金，可以解决村里急需用钱的情况。好，
1: 王书记，
2: 真是太谢谢你，以前太对不住你，真的。
0: 别担心，春兰姐肯定会有好转的，我去问一下医生。
2: 谢谢刘，谢谢王书记。
0: 是爸爸住院了。
3: 你假关心什么呀？有你这么当女儿的吗？这么些天你回过家吗？你关心过爸妈吗？
0: 你吼什么？我不是在忙工作吗？
3: 你除了搞直播还有什么工作呀？我就不明白了，你在外面乱搞，要我来承担你做错事的后果。
0: 启明，你什么意思？你给我讲清楚。
3: 哼，你自己干的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借着直播的名义捞黑钱，你做了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
0: 别人不相信我，连你也不相信我。
3: 现在外面人多，我不跟你吵，管好你自己。

0: 怎么？受委屈了？
1: 没有。
0: 群众监督是好事，一点小误会说开就好了。
1: 爸，我一心干事，他们不理解也就算了，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青儿，你在最基层搞工作，群众有误会有意见很正常。你是第一书记，离群众的距离可不能远。
1: 可是爸，
0: 青儿，你还记得不？当初你选择回来时，你怎么说的？你说你要和我当年一样，把咱们村建成最好的村子。
2: 爸，
3: 哎，青儿，快下来帮忙。
2: 你哪儿不累啊？非得下地干活吗？
3: 傻丫头，我们不跟群众打成一片，怎么做群众工作？要想把咱们村呀建成最好的村，就一定要得到群众的支持。
0: 其实呀，你的那些新思想，他们只是一时接受不了。你呀，要学会换位思考，有些误解呢，要合理的跟群众解释。工作一定要做到群众心坎里去，这样才能化解矛盾。
1: 爸，我是不是太冲动了？我这样做到底对吗？
0: 你现在做的这些事儿，不就是小时候的愿望吗？追寻自己的梦想，成就大家的梦想，这怎么会不对呢？孩子，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挫折就倒下来，未来的路还长得很。

0: 你的事情组织已经调查清楚了，孙强也主动到纪委去交代了事实，因为你不愿意给他走后门，他很气愤，所以向组织隐瞒了事实。过几天我们会专门到村里开大会，消除群众疑虑，也为你澄清事实。
1: 谢谢，谢谢你们。
2: 谁为事业担当，组织就为谁担当。下面有请北岳村第一书记王成清同志发言。
3: 同志们，这次误会主要原因在我，是我平时跟大家沟通太少了，教训很深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注重方式方法。为了加大对直播带货工作的透明度，我们每个月将在小微权力平台上进行公示，这样大家既可以看到直播带货工作的总体进展，也可以随时监督村里有关费用的使用。你们的监督是对我们的保护，更是为村级发展保驾护航。我代表村两委真诚欢迎大家的监督。
1: 书记，我来北岳村也有三个年头了，前两天组织找我谈话，我就说还想再接着干一任，三年的时间还是太短，还有太多关于北岳村的梦想没有实现。
4: 好，很好。
1: 高铁出口站征地工作我想牵头负责。
4: 要的，那是块硬骨头，我们都支持你，一定能完成任务。

这一年，直播带货成为北岳村乡村振兴路上新的风景线。王成清的直播更红了，大家的热情更高了，村民的口袋也更鼓了。网红书记带火了农产品，也带火了乡村旅游。村里建起了农家乐一条街，王成清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当然，这得益于县委县政府不断完善担当作为激励机制，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事关全局，事关长远。

0: 清晨六点，在山东省郯城县陈庄村的农田里，几台插秧机正在紧张作业。在稻田边上，一个中年男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插秧机，看上去稍微有点紧张。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陈龙。
1: 今天呢是第一次插秧，由于这个机械呢闲置一年了，虽然前两天这个机械经过检修了，但是我还是担心机械出什么故障。
0: 眼前这两台插秧机都是陈龙自己购买的，前几天虽然已经仔细检修，但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因为插秧关系着一年的收成，丝毫马虎不得。按照惯例，陈龙现在自家的稻田插秧，等机器磨合好了再给别的村民插秧。
1: 以前吧，咱们都是人工插秧，就是呢麻烦，还有耗的时间长。咱们机插秧呢还是主距近，行距宽，通风性好，然后呢产量呢只能比那个手工栽的多。
2: 过去人工插秧很累，这个产量嘛也增幅不大，现在机械插秧了嘛，工作速度也来快了。
0: 现在一提起机械插秧，村民都是赞不绝口。但在十几年前，当陈龙第一次把插秧机开进稻田，大部分村民并不接受。
1: 哎，刚开始见的时候那就简直不能看，哎，一塌糊涂。你这样，你就是以咱老百姓的特性，你这个怎么可能打粮食？它本身的苗看见就少，是不是？还小。
0: 但就在这十几年间，村民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为他们都看到了机械化插秧的好处。陈庄村所在的郯城县归昌乡位于山东省南部，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土地的产出非常有限。年轻一点的村民大都选择了外出打工，在家里种地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可是43岁的陈龙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像同龄人一样外出打工，而是选择了留守土地，除了自己种地之外，还帮着其他村民耕种土地，一年能赚50万，远远超过了外出打工的收入。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事情还要从1998年讲起。
1: 小时候，因为家中很穷，啊，我是家中的老大，上到高一，我就辍学了，去淄博一个技校学习厨师。主要是学厨师原因呢，能吃得好，吃得饱。
0: 技校毕业以后，陈龙就在淄博找了一份厨师工作，一直在外边打工。到了1998年，陈龙回老家结婚，他突然发现村里有很多荒地。
1: 偶然机会看到呢很多荒地，我呢主动找一下村里的邻居啊，经过协商以后呢，我每年呢就给他们300斤粮食，150斤小麦，150斤稻子。他们也很乐意。
0: 就这样，这边2亩，那边3亩，加上自己家的承包地，到最后陈龙一共收集了26亩地。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妻子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3: 我那个想法，你还是干厨师吧，种地太累了又辛苦，毕竟年轻，还是上外的比较好，能有点出路。
0: 尽管妻子强烈反对，但陈龙还是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说服妻子。最后杨传娟只好妥协，决定先试种2年再说。
1: 那个时候呢是以种一季小麦一季水稻，但是呢像一家种20多亩地的少而又少，他们都是种3亩2亩。我家里面这个呢就是一家老少齐上阵，但是感觉到人手还是不大够的。
0: 在陈庄村，一户人家最多种5-6亩地，但陈龙一下种了26亩，明显感觉人手不够。尤其是到了麦收时节，不单是收割小麦有点来不及，晾晒也成了难题。
1: 没有地方晾晒。原来呢3亩地的时候呢，3亩5亩地的时候呢，有一片小土场地，我们呢能晾晒下来。但是那个时候一下收下了26亩地的小麦，这个场地有限，我们最后呢是实行就是轮流着晒。
0: 就这样，陈龙一边收割一边晾晒，但晾晒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收割的速度。正在陈龙忙得焦头烂额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更让他陷入了绝境。
1: 这个雨来太急，我们急急忙忙的往家跑，虽然乡里乡亲帮忙，但是这个雨呢，这个麦子还被雨淋了不少。
0: 除此之外，地里的小麦因为收割不及时，一场暴雨之后损失惨重。这时陈龙的妻子又开始打退堂鼓，
3: 整个搁地里都长芽了，那我就想放弃不种了。他还说坚持吧，再坚持看还能光这样吗？
0: 吃一堑长一智，到了水稻的收获季节，陈龙事先准备了一大块水泥地作为晾晒场地，最后顺利收获。到了年底，陈龙粗略算了一下账，小麦亩产250公斤左右，水稻600公斤左右，一亩地的收入约1300元，扣除各种成本，一亩地的纯收入400元左右，这一年种地的总收入10000多元。
1: 最终呢，挣钱可是挣得太少，我们家里边就是很不乐意，不如让我出去再回去做厨师打工，这一不操心，地里挣的钱要比种这26亩地强。
0: 虽然种地的收入不如出去打工，但陈龙当初跟村民约定要帮他们种3年，为了遵守这个约定，陈龙决定继续种下去。第二年风调雨顺，地里的庄稼收成也不错，但到了年底一算账，收入还是不如出去打工。
3: 第二年吧，收成还行，赚有2万块钱，我还不如上外打工，搁外边能挣点吧，还轻松点，个他妈还不费心，阴天下雨吧不害怕了，心里踏实点，个种地吧，你挣着2万块钱，睡不好吃不好的，还有也累又也晒的，你打工吧搁屋里边起码能轻松多了。
0: 在这两年

0: 前时间里，陈龙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种地，粮食产量有限，所以收入也并不是很高。在妻子的不断催促下，他只好干起了老本行，到潭南农场做厨师。
1: 潭南农场呢，离家又近，我也能照顾一下家呀。再说呢，又多一份收入。
0: 潭南农场是潭城县的一个国营农场，离陈庄村不到3公里。陈龙在这里工作，每天只需要做一顿午饭，其他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所以家里面那26亩地还可以继续种着。但到了潭南农场之后，他发现人家的种地方式跟他不一样。
1: 他的地呢就是成方连片，第二呢这个机械化。我家里面当时就是一台这个手扶式拖拉机，人这边当时就有新疆2号这个收割机，6台收割机，不是一样的模式。我是粗放式的，但是你这面这个职工种地呢，他们也是经过潭城县农业局收推广中心，也是种植小麦、水稻的专家，经常过来给他们技术指导。
0: 在潭南农场，陈龙逐渐意识到科学种田的重要性。在工作之余，他经常向农场的技术员请教，学习小麦和水稻的种植技术。同时，他也慢慢意识到机械化种植的优势。恰好在2000年底，潭城县农业局推广机械插秧，要在当地选推广户。听到这个消息，其他村民都在一边观望，谁也不敢参与。陈龙却从中看到了机会。
1: 因为当时我地多吧，他这个机械插秧能省着这个人工，大大提高这个插秧速度。
0: 采用传统的人工插秧，一个人一天只能插1亩地。但机械插秧一天能插60亩，大大提高了插秧速度，这让陈龙感到非常惊奇。2001年，陈龙就花了15000块钱买了一台小型插秧机，但要用机械插秧，必须改变传统的秧苗栽培方式，改用软盘育秧。
1: 当时购买插秧机以后啊，农机局呢也派了专家来给我指导这个怎么育苗，怎么去处理秧苗的这个病虫害防治块。
0: 虽然有专家指导，但陈龙因为是第一次尝试，所以在进行软盘育秧的时候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
1: 死磕烂磕，这个秧苗出现了离谱病。
0: 看着稀稀拉拉的秧苗，陈龙是百思不得其解，以前用传统的方式育秧都好好的，怎么一改成软盘育秧就出现这么多问题呢？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请农业局的专家帮忙分析原因。
2: 一开始呢，陈龙搞育秧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个黄苗的一个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及时到田野里头来查看，发现呢它是感染了离谷病，那感染离谷病呢，就说明呢土壤消毒不充分，消毒不充分的话，土壤带有杂菌，杂菌那个秧苗就感染了。
0: 采用传统

0: 吧你，这能长什么吧啊？什么也不能长，你能干什么还、啊？我气得我走了都。
1: 跟传统的人工插秧相比，机械插秧株距窄，行距宽，加上软盘育秧培育出来的秧苗比较矮小，这样秧苗插到地里看上去就稀稀拉拉的。陈龙的母亲当时就火冒三丈，把他臭骂一顿之后就气呼呼地回家了。但机器已经在地里开动，陈龙只好硬着头皮栽下去。
2: 很多人笑话我，就说我这人搞个新鲜玩意，也就试验试验罢了。
1: 面对别人的质疑和嘲笑，陈龙当时也有点犯嘀咕，莫非这插秧机的使用方法不对？他赶紧去找技术人员核实。王小弟告诉他，机械插秧只是看上去比较稀疏，实际上比人工插秧栽入的秧苗更多，等稻苗分叶以后看上去就好多了。这无疑给陈龙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回家把专家的话讲给家里人听，但他们都半信半疑，
0: 心里面还是矛盾。一看地里面没有苗须青，我心里面就是，今年不被忙过一年吗？他说你慢慢你就适应了，把一星期以后就好看了。我一看还行，一星期确实比手插的要好。
1: 原来机械插秧的株行距是经过科学计算，行距宽有利于通风向阳，同时还实现了株行距配置的标准化，秧苗栽插深浅适中，一致返勤快，分叶率多，成活率高。过了一周之后，地里的秧苗慢慢开始返青，果然好看多了。陈龙又把老母亲请到地里，这一次他终于开心地笑了。
0: 返青了，他娘，我把你带去带去那看看那到什么样的。那了一发快了，长了苗子可好了，我一看我都压快，就是心里怪透气。
1: 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陈龙粗略算了一下，使用机械插秧的稻田亩产量比人工插秧的稻田高出20%左右，这让陈龙一家始料未及，当年收入就增加了几千元。陈龙初次尝到了机械化种植的甜头。到2003年，陈龙就不做厨师了，他在潭南农场承包了40多亩地，加上原来的26亩，一共有70亩地，他开始专心种地。这一年陈龙扩大了育秧田的规模，因为使用机械插秧的好处已经显现，他预测附近的村民就会跟随，但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软盘育秧的技术，所以到时候水稻秧苗必然紧缺。到了插秧的季节，果然像陈龙所预料的那样，很多村民纷纷找上门来让他帮忙插秧。
2: 找我用机械插秧的人越来越多，我明显感觉到了这一台机械不够用，我呢又狠狠心去买了一台机械，可是这一台买了两台机械还是不咋够用，我怎么办呢？这个事情
1: 两台插秧机齐上阵，他还是忙不过来。那时陈龙手头又没有足够的资金买更多的插秧机，所以他不得不想其他办法。
2: 农技学习时候，我认识到一个新一个合作社的人，他那有10台机械插秧，我呢就和他商量是否能到我们这地方来干活。
1: 杨云峰是江苏省新沂市一家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每年都为附近的村民插秧。因为归昌乡离新沂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一般来说新沂这边插秧要比归昌乡早一个星期左右，所以当陈龙找到他的时候，他们那里的插秧已经接近尾声，双方一拍即合。
3: 我们这边基本结束了，他们大面积出来了，大面积出来呢，我们调了4-5台机给他们搞服务，以后呢我们这边大面积出来呢，他几台机器上我们给我们搞服务，这样呢我们已经达成呢互助共赢。
1: 通过这种合作，陈龙除了有种地的收入之外，还可以利用插秧机给别的农户搞服务，也能获得一部分收入。当时用插秧机插秧，一亩地市场价50元，除去人工和机器损耗，可以净赚20元，这让陈龙看到了赚钱的另外一种可能。除此之外，通过售卖秧苗，他还可以获得一部分收入。
2: 就是3亩5亩的，他不值当在家育这个稻苗子，还有的呢，就是呢，他这个育这个苗子呢，质量不大好。他们知道我这个有这个稻苗， 就到我这来购苗子。

0: 工核算了一下，一盘水稻秧苗的成本大约是3.2元，他卖出去一盘6元，这样卖一盘秧苗他就有2.8元的收入。到了年底，他粗略核算了一下，当年的收入非常可观。
1: 我当年一算算一笔账下来呢，包括我自己家种植70亩地，还有一部分稻苗子卖出去，还有一部分呢这个机械这个插秧，我们给点好服务挣了一部分钱，全年大下来收入人在15万块钱左右。这时候呢就心里想，农业还有点干头。
0: 在家种地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外出打工的收入，这一下让陈龙信心倍增。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继续扩大种植规模的时候，突然有很多人找到他，准备要回自己的土地，要自己种。
1: 2004年的时候，国家有一个惠农政策，种植小麦和玉米都有补贴了。他一看到这个补贴呢，他又回来家把这个地要回去。
0: 除了国家有惠农政策之外，当时粮食价格也出现小幅上涨，所以很多过去不种地的村民纷纷开始自己种地。但过了没两年，这些人又重新找到陈龙，要把地重新给他种，这是为什么呢？
1: 还不如去打工挣钱多。还是有一个呢，就是呢，他是粗放式管理，收入低，他一看到这个情况呢，不如不种。
0: 当时很多农户都非常不解，陈龙种地能赚钱，等到他们自己种，为什么赚钱就这么少呢？仔细一分析，原因无非有两点：一是农资贵，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都在上涨，而像陈龙这样的种植大户，集中采购可以降低一部分成本。
1: 我们这个大户啊，他们给的小麦种子和水稻种子都要比散户便宜，在1块钱。
0: 除此之外，村民自己种地大多采用传统的种植方式，管理比较粗放，小麦和水稻的产量低，自然就不如陈龙种地赚钱。所以很多人又纷纷找到陈龙，想让他继续帮忙种地，可这次陈龙却拒绝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感觉这地土地太零散了，没有这个谈农场这个地成方连片的好种，所以我就把这个地就不再种。
0: 除此之外，那个时候如果替村民种地只给粮食已经不行了，需要给村民一部分费用，一亩地1年500元，这对陈龙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虽然不再替村民种地，但陈龙承诺可以帮他们种地，比如可以给他们提供水稻育秧、插秧、收获等方面的服务，这样村民就减轻了劳动负担，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出去打工，陈龙自身也可以降低风险，增加收入。2004年，国家出台政策对购置农机进行补贴，陈龙抓住机会，又购置了2台小麦收割机、2台水稻收割机，这样可以更好地帮村民种地。就这样，在不断的摸索中，到2008年，陈龙的土地托管模式初见雏形。托管模式有2种，一是全托管，农户每亩地花440块钱，就可以享受到从机耕、育秧、插秧、植保、收割等小麦、水稻种植全过程的一条龙服务，并保证产量。还有一种是半托管，也就是说，有劳动力的家庭就像点菜单一样，自由选择服务内容，比如育苗、插秧等。
1: 随着这个土地托管的面积越来越多，我的收入呢也就增加了。到2009年的时候，我的收入达到20万块钱左右。
0: 除了不断增加土地托管面积之外，陈龙自己耕种的土地也在不断扩大。2010年，他在潭南农场承包的土地增加到200亩。可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病虫害让他损失惨重。
1: 在2010年，这个小麦抽穗扬花期间，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一次小麦这个蚜虫病虫害。
2: 蚜虫这块呢，对小麦的危害，后期产量的形成，危害是相当大的。
0: 蚜虫是小麦抽穗期的常见的病虫害，防治起来并不是很复杂，但那一年恰好碰到了连续的阴雨天，没法喷洒农药。这一下让陈龙有点无计可施，
1: 但是呢，当时防治控制时间呢，一直是连阴雨，天气预报呢就2天是晴天。我在晴天以后呢，我找人工来打，可是人工打还来不及。
3: 因为没能及时采取防治措施，当年小麦减产50%，
0: 这让陈龙感到非常痛心。这几年陈龙自己耕种的土地面积在不断扩大，托管的土地也越来越多，他们一家人根本忙不过来，一到农忙季节就要雇人来帮忙，人力的成本越来越高不说，雇工还不稳定，陈龙不得不想方设法节省人力。那有没有一种新型的植保方式可以提高作业效率呢？2011年，他在潍坊参加一个农机展，一种植保无人机引起了他的注意。
1: 我就和人家厂家去谈了呀，谈了以后呢，要了联系方式，我又到厂家去看了。
0: 采用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速度非常快，一亩地只需要2-3分钟，并且喷洒均匀，还可以节水节药，这让陈龙眼前一亮。但一问价格，他就傻了眼。
1: 当时这无人机就是68000块钱，哎呀，也是一个不小的开支。
0: 一架植保无人机价格将近70000块钱，这对陈龙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时他就有点纠结，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只好回家找妻子商量。杨传娟听到价格之后，直接就否定了。但植保无人机的确能解决他们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所以陈龙还是一直心心念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决定带着妻子一起去厂家看一下。
3: 我一看打药很好，比人工还强，打得还匀乎，他还不伤害这个秧苗，还省事，对药吧也省事。
0: 亲眼看到植保无人机的优点，杨传娟就慢慢转变了观念，最后两个人一咬牙一跺脚就买了一台植保无人机。他们两个人先在厂家进行了25天的集中培训，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带着植保无人机回家了。很多村民第一次见无人机，纷纷要求陈龙演示一下。
1: 那个时候呢，真是有20多口的人看，他们感觉那很新鲜啊，这玩意是否能打药吗？
0: 第一次独立操作植保无人机，陈龙当时非常紧张。在众多村民的注视下，植保无人机顺利起飞，但很快就出问题了。
1: 他也不知是哪个地方原因，起飞起来很正常，但是到3多米以后，他呼一下子就朝下坠。
0: 众目睽睽之下，一架将近70000块钱的植保无人机就这样摔在乡亲们的面前，陈龙当时就傻了眼。
1: 那个感觉又是又丢得慌，丢人，丢了又心疼这个机械，我赶紧和老婆就是抬回家。
4: 哎，现在想起来心里就咯噔一下，你后怕，对这个，毕竟那个东西转速太高，还不是咱这个喷雾机，你人摔倒了你可以爬起来，那个玩意，对不对？它是危险性有点高。
3: 很害怕，这个毕竟70000块钱买个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了，心里边也很纠结，这能怎么弄了嘛？一下子，下次也不敢用了，心里面害怕了。
0: 看着摔坏的飞机，陈龙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一段时间，家里人都处于一种异常压抑的情绪之中，陈龙甚至连饭都吃不下。这时杨传娟开始宽慰他：
3: 摔都摔了，咱饭也得吃，疼得慌是另回事，我得吃饭嘛，我得想开点就没事了，我得。
0: 当时恰好到了暑假，陈龙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陈斌正好放假回家，两个人就抬着植保无人机找到厂家，看是否能修好。
4: 他那个桨叶、电机，还有他的控制系统那个模块也都坏掉了，最后花了将近1天的功夫才修好，一共花费了1700多块钱。
0: 都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飞机修好之后，陈龙不敢单独飞了，他就让陈斌也参加植保无人机的培训。让陈龙感到意外的是，陈斌还非常感兴趣。
4: 我发现其实这东西里面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然后我就自己在网上查阅资料，然后还请教别的师傅向他们学习，然后让他们给我传授点经验，然后我自己在家慢慢经常出去打药练习，慢慢的就练习积累一些经验。
0: 年轻人容易接受新鲜事物，陈斌很快就掌握了飞行的技巧。后来在儿子带动下，陈龙又开始重新练习，最后也成功掌握了操作植保无人机的技巧。他们不仅给自己的农田打药，还为周围48乡的村民服务，一亩地收费10元，这又增加了一部分收入。2013年，陈斌大学毕业，陈龙直接就把他喊了回来，帮他一起种地。 但一开始陈斌并不乐意。
4: 当时我感觉现在年轻人哪有种田的，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根本都不是年轻人干的活。当时心里边非常的不高兴，觉得这些事都不是我该干的。
0: 刚开始陈斌对种地非常排斥，陈龙就先让他负责田里的物联网建设，安装无线传感器和摄像头。后来陈斌慢慢发现，现在种田的科技含量很高，如果好好发展也能实现自我价值。就这样，陈斌对种地慢慢的也产生了兴趣。
4: 然后我在这个行业里边就发现农业有机械化农业，还有那种现在都是不用很多的人工去干活，最后还是感觉农业还是大有可为的。
0: 虽然有儿子帮忙，但陈龙还是意识到自己在科学知识方面的缺乏，他也一直在寻找各种机会去学习。2014年，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正在组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台南农场有4个名额，陈龙就赶紧报了名。
5: 是创造力，又是能力，好学习，肯干能动，各方面人物都很优秀，就把他推荐了，当时学的也不错。
0: 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过程中，陈龙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随后他就劝说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也去参加培训。2016年，陈龙一家三口都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证书。
4: 和我妈一起参加了那个省级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在那里面认识了很多人，然后也长了很多见识，和他们在一起交流，改变了自己对农业的观念，学到了很多关于农业的知识。
0: 如今陈龙注册成立了家庭农场，自己经营土地200多亩，每年收入10几万元，托管土地3000多亩，每年收入30多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高手。他探索出来的土地托管模式也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6: 陈龙他做的这个托管服务呢，能有效就是解决咱那个解放咱农民的那个劳动力，然后降低成本，同时提升咱这个农业生产的一个机械化水平。
2: 哎，你首先说这给咱们种地起到带头的作用，咱们跟着他呢，看着致富呢也已经不远了，有这奔头主要是跟着他。
0: 经过20年的探索，陈龙已经成为当地的致富典型。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他依然没有满足，他还有更长远的规划。
1: 通过我的努力，未来5年，我想把我的托管面积增加到3万亩，同时用我这种托管模式推广出去，让更多人受益。

0: 凉粉凉粉了啊，火腿凉粉快点卖哦。
1: 卖凉粉啊，凉粉好吃。
2: 每当夏天来临，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街头巷尾总是会时不时的传来卖凉粉的吆喝声。一碗清凉可口的凉粉陪伴着青岛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炎热的夏季。
3: 从小就喜欢吃这颗凉粉，感觉非常棒，里边加上点小香菜啦，加上点小葱花啦，那个香油在地上点，哎，那个味道一般，永生难忘。
4: 都愿喝，这是说你上这盆凉粉吧，天不都猪吃光喝光了。
2: 在青岛街头到处可见的凉粉不是普通的凉粉，它是用海底的石花菜反复暴晒之后再加水熬制而成。用石花菜做成的凉粉，当地人一般称之为海凉粉。一碗小小的海凉粉不仅征服了青岛人的味蕾，也受到很多外地人的欢迎。
5: 我到青岛23年，每年必吃青岛海底石花菜凉粉，而且每年必须到鳌山，在鳌山吃着鳌山的海底石花菜凉粉，说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特别的棒。
2: 石花菜又叫红丝、凤尾，是一种生长在海底岩石上的红藻，属石花菜科石花菜属，在我国渤海、黄海和东海都广泛分布。石花菜采集以后晒干，就可以作为制作海凉粉的原料。说起青岛海凉粉的来历，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6: 在崂山修炼的崂山道士们，每天到海边修炼后，都到海边捡一些这个海菜回去食用。他们有一天呢，他们熬制完后呢，因为有事离开了，大约一个半时间以后发现他们都冲了一种透亮的一种冻状状态，而且吃起来后非常的清爽可口。
2: 后来这种海凉粉的制作工艺慢慢传开，海凉粉逐渐成为青岛人特别钟爱的小吃。因为原材料就产自大海，制作工艺也比较简单，并且产量还特别高，所以价格也相对比较便宜。
1: 凉粉3.5一斤，10年前3块，很便宜，我们都吃。
2: 就这样一种毫不起眼、价格便宜、在青岛随处可见的海凉粉，却有人做成了大生意，年销售额过亿。他就是被称为凉粉哥的刘超忠。
7: 这海凉粉呢，在我们这就很普遍，我从小就吃到大的，家家户户也会做。你像我们这一年四季都是吃海凉粉，包括你大冬天的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做，所以对这个海凉粉就特别喜欢，是吧？那么但是我当时创业的时候去了广州，在广州一年四季都是大热天儿，啊，当时就想起来能在广州能喝一碗咱青岛的海凉粉，那该有多爽。
2: 刘超忠的老家在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位于崂山脚下。2005年他南下广州做电子生意，后来因为行情不好，2007年初他就从广州回到青岛老家，准备重新找一份工作。恰好这时一帮外地的朋友来青岛旅游，
7: 到崂山了，再爬爬山嘛，是吧？一大帮的朋友爬山，爬山的过程当中呢，这不就是卖的小摊卖海凉粉的就很多。然后呢，我们说，哎，吃完我们这个特色吧，这是我们青岛的崂山的一个特色海凉粉，来一碗。哎呦，大家说好，结果吃起来呢，大家伙都很爽口。
2: 当时就有人问他能不能带一点回去，但海凉粉虽然好吃，保质期却只有2-3天，没法带到外地。这时刘超忠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既然外地人也喜欢吃海凉粉，那有没有可能把海凉粉包装起来延长保质期销往外地？
7: 产生了一个想法，再能不能把这个海凉粉做出来包装好了，是吧？那到他当地去卖啊，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个商机就很大。
2: 海凉粉在青岛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但在此之前还没有人能把海凉粉做成产业，所以当刘超忠提出自己的想法之后，几乎遭到所有人的反对。
8: 哎呀，我说那个东西不那么容易啊！我说这个东西，你有资金啊？说资金买资金，你得有销路，得有场地，就这三者，你如果不成，当时就是说句空话。
9: 俺和他爸爸就不同意他多，得有钱，得有场地，场地第一个是个关键，钱工是个工是个关键。
10: 我说这个凉粉吧，我们家家每户都会做，这个凉粉吧肯定没有要没有市场，但是吧他这个非常有韧劲儿，他会觉得这个事肯定能成。
2: 传统的海凉粉制作工艺比较简单，先将晒干的石花菜反复清洗，去掉杂质，然后在大锅中加适量清水，再放入清洗好的石花菜。石花菜和水的比例一般在1:50左右。先用大火将水烧开，再改小火熬4至5小时。随后将汤汁盛出，用滤网过滤掉杂质，在阴凉处放置2到3个小时，液体慢慢变成固体，晶莹透亮的海凉粉就做好了。在吃之前，先将海凉粉切成块状，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适量蒜泥、咸菜丁、海米、香菜，再加适量的生抽、醋、食盐等调料，搅拌均匀即可食用。虽然亲朋好友都反对刘朝忠做海凉粉，但他当时的女朋友冯小从却坚定地支持他，因为他们俩算了一笔账。
7: 当时那个石花菜呢，我看这个一斤也就是12块钱，跟这小商小贩呢在熬制的时候，这一斤能出到50多斤，小商小贩卖出去3块钱一斤，是150块钱，但是当时那个石花菜才12块钱一斤，你就算加上人工加上他的东西，他自己加我们小商小贩基本上就没有成本，所以还能挣130多块钱。
2: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海凉粉虽然看上去不太起眼，但利润率却非常高，他们俩一合计决定创业，就做海凉粉。刘朝忠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20万，又跟父母借了10万，一共凑了30万作为启动资金。他还劝说自己的女朋友辞职跟他一起创业，
11: 说你快别上班了，跟我一起啊，咱一块儿自己干点事儿哈，多好，怎么怎么样的，说的我就特别的心动。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毅然的，也是就是下了决心，然后就跟他一起来做这个事儿。
2: 冯小从本来在青岛的一家报社上班，工作还算稳定，但为了将海凉粉的事业做成，他毅然决然的辞去工作，跟刘朝忠一起创业，没想到却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
11: 当时父母就很反对，父母就说本来就不愿意，就是不同意那个，就是说我不工作了，然后跟他一块儿去干事儿。结果我们又选的一个项目是一个凉粉的项目嘛，然后他们就很反对，说你选个好项目哈也行，说你们就做个凉粉，说一碗凉粉才卖几个钱。
2: 在亲朋好友的一片质疑声中，刘朝忠和冯小从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征程。当时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凉粉的包装和保质期的问题。
7: 咱自己通过反复的试验，我看你的碗装各种碗、各种玻璃杯子、各种玻璃瓶子都在试验。
2: 刘朝忠反复试验多次全都失败了，看来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找人帮忙。
7: 当时通过这个团委呢，团委他们就说马上可以啊，很支持这个创业这块，所以就对接了这个我们这个海洋大学研究所，请教了这专家，说帮我对接专家，帮我这个研发这个保质期，怎么样能把它延长了。
2: 最后在中国海洋大学王伟博士的建议下，采用真空袋包装，经过实验保质期可以达到3个月。与此同时，刘朝忠已经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厂房。
7: 正好在我们当地，在我们村里边有一个闲置粮库，粮库也不大，我租的一看有这么一大间，也就70多个平方，还加一个院子，我当时正好啊，这租金也不贵，那么和人家谈了谈，然后就把这块给租下来了。
2: 找到合适的厂房之后，刘朝忠找人进行简单装修，他又马不停蹄的四处考察加工设备。
7: 但是当时也没有这些设备，当时就看了一些灌饮料的设备。你像这个海凉粉，它不是熬出来本身是热的吗？热的是液体，但是冷了就成固体了，所以一定要热灌装。当时那设备都不行啊，都是灌饮料的，当时一灌这个热的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改进啊，把它很多拆了，管子也给它换了，哎，通过自己的改进，哎，好了以后，哎，试验好了，然后就买了好多台。
2: 与此同时，冯小聪则忙着寻找原材料。石花菜一般生长在海底的岩石上，每逢农历的初一或十五，退大潮的时候，就有人到海边采集石花菜，所以量不大，并且非常分散。把这些零散的石花菜收集到一起，他们也颇费了一番功夫。
11: 他就到处的跟人说反正有我们就收，有我们就收。我说你收这么多，万一我们用不了怎么办？然后之后他说一定我们要储备着哈，说这个东西它晒干了以后它是不容易坏的，比较容易保存。
2: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到2007年8月，刘超中的海凉粉加工厂终于开工了，第一批海凉粉很快下线。这时销售的难题又摆在他的面前。后来通过朋友介绍，刘超中在济南、淄博等地找了几家经销商，开始售卖海凉粉。刘超中惴惴不安地等待经销商的反馈，同时也在思考如何进行市场推广。可发货没几天，经销商纷纷打来电话要求退货，这对刘超中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12: 第一次跟那个刘总合作的时候，当他把那个产品发到我们的地方，

0: 我们打开包装以后，感觉这个形状有点碎了的感觉，然后放到鼻子底下一闻，有点臭，有点臭的味道，好像坏了一样。
1: 听到这个消息，刘朝忠感到十分困惑。同一批次的产品在工厂仓库里的海凉粉都好好的，那为什么到了经销商那里就坏掉了呢？想来想去，可能是运输环节出了问题。刘朝忠赶紧找到帮他运输的朋友朱重涛，一起帮忙分析原因。
2: 像我们这种箱式货车吧，到了夏天的时候吧，如果遇到堵车的这种情况的话，这最高的温度能达到50到60度之间。
1: 因为车厢内温度过高，所以海凉粉运到客户手里就坏掉了。刘朝忠虽然找到了原因，但经销商的退货也随之而来。此时他前期筹备的资金已经基本花光了，刘朝忠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
3: 那么结果都退回来了，然后回来以后呢，都堆成山了。那怎么样？他没办法，怎么处理？当时想着，我心里啊，那么赶紧处理吧，就是把它就全部把它割掉了。
4: 退回来的凉粉如果直接扔掉，就会造成环境污染，所以刘朝忠就把凉粉割开，凉粉集中销毁，包装袋作为可回收资源直接卖给废品收购站。
3: 哎呀，当时割那个心情啊，真的，你想想投入这么大，结果换回来的却是一个失败，
5: 看着就是百感交集。那个时候心里的那个滋味可能也是现在就是一言两语的可能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
2: 啊。当时看见刘总把全部的凉粉割掉啊，也感觉很心痛，再加上资金严重性的短缺，当时我们都觉得他到底能不能冲下去也是个未知数。
1: 第一批产品血本无归，刘朝忠几乎是陷入了绝境。到底是就此关闭工厂另谋生路，还是重新筹措资金从头再来？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3: 那几天晚上啊，就睡不着觉，这失眠，就总是这个事就想不开了，就哭得要命了。
5: 晚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好像是哭了，然后我就想试一试，黑的嘛，然后我就手摸在他的脸上，我就发现湿了，我就确定然后他哭了，然后很难受，当时心里也是特别特别难受。
1: 在这种情况下，冯小松坚定地站到刘超忠的身后，鼓励他，支持他，最后让他下定决心继续前进。为了解决资金困境，他们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卖掉婚房。
5: 其实当时我心里也很舍不得嘛，但是你要这个事儿继续下去，没有资金也不行，就把这个婚房很便宜的卖掉了。然后还是不够，为了把这个事儿促成，就厚着脸皮回家要钱去了，就跟家里要了个6-7万块钱，然后加上我们婚房卖了，得有个30-40万吧。
1: 重新筹措到资金，刘朝忠决定放手一搏。当然，首当其冲的问题还是产品的包装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难题，还得请专家帮忙。最后，他再次找到中国海洋大学的专家。
3: 这个王宇博士的查阅一些资料，相关的资料，发现国外呢有一种新型材料，它是采用双型膜的，他把它引进来做了一下试验。
4: 通过实验发现，用这种新型的材料做包装，跟原来的包装袋相比，一方面可以延长保质期，在常温下海凉粉的保质期从3个月延长到半年。另外一方面，这种新型的材料耐高温的能力大大提高。但为了保险起见，刘朝忠在运输环节改用冷链运输，这样就基本解决了海凉粉在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2008年3月份，刘朝忠的工厂重新开工，第二批产品下线，他再次发货给经销商，这一次他能成功打开市场吗？
3: 经销商都说往外地卖了，但是出现一个都反映个问题，不好卖，你买回去吧都不吃，这不什么问题啊？
1: 产品包装的问题解决了，但消费者并不买账，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刘朝忠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只好不断地给经销，
0: 所以说他们就是有一点不敢吃的意思。我们考虑这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个影响销路的原因之一呢？
1: 这所谓的杂质实际上是石花菜的碎屑，

0: 用筛网过滤时没有完全过滤干净，吃了也没问题，但消费者接受不了。刘超中只能想办法去解决。经过多次试验之后，他首先解决了海凉粉有腥味的问题。
1: 反复的清洗暴晒，就是等于清洗一遍把它晾晒出来啊，然后再喷水，然后再暴晒。第一个，它的腥味去掉了，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的腥味了啊。第二个呢，它是感官上，它一个淡黄色嘛，熬出这个凉水来也比较是淡淡的颜色，就感官上就非常好看了。
0: 石花菜经过反复清洗暴晒之后，海腥味基本没有了。对于海凉粉中有杂质的问题，刘超中直接从制作工艺上进行了改进。
2: 我们现在采取的新工艺是把这个石花菜通过那这个超微粉碎机把它这个粉碎是什么形状呢，像这个面面状一样，然后放到这个混合泵里边，通过这个混合泵然后再把它打到这个中组搅拌罐里边，哎，充分搅拌，然后再通过一个高温中煮，像个高压锅一样。
0: 因为石花菜已经粉碎，通过高温蒸煮大部分就融化了，这样做出来的海凉粉基本上就看不到杂质了。
1: 这个是在传统的海凉粉，它从感官上颜色上它比较这个颜色比较发黑，比较暗一色。你看这是采用新工艺做的，它比较透亮啊。再一个你看这个传统的它的渣子比较多啊，里边都能看，你看采用新工艺的这个渣子基本上就没有渣。
0: 海凉粉中有海腥味和杂质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到了2008年6月，刘超中又生产了一批海凉粉发给经销商进行销售，结果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3: 由于前两次的这个合作不是很成功，第三次呢我就少量的进了一批货，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到了夏季了，正是这个海凉粉这个销售的旺季，哎，卖得非常好。
0: 虽然销售情况有所好转，但此时刘超中的第二笔投入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他必须尽快想方设法增加销量，回笼资金。
1: 当时正好赶到2008年，我们这个青岛国际啤酒节，当时就是在啤酒节我们租了一个摊位，哎，意想不到的效果出现了，就是所有的游客。哦，一看，哎呦，这海凉粉，这不是青岛？因为它是外地的，哎，就感觉很稀奇，就赶紧就过来，都过来，哎呀，说尝一碗，尝一碗。
0: 在青岛啤酒节上，刘超中的海凉粉大受欢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卖了50000多袋。更重要的是，他还在青岛啤酒节上招募到一批外地的经销商，这对他而言倒是意外之喜。不过，外地的经销商数量还远远不够。刘超中不得不想其他办法。
1: 我们这个青岛呢有一家知名的这个调制品厂，当时我想他调制品，他怎么来宣传他调制品好？哎，我说他海凉粉要是能和他结合起来，他出去跟着他宰销，然后用我们的海凉粉加上他的调料调制品，是吧？这个酱油醋拌出来，哎，既能品尝到他的这个调制品的好赖，哎，而且还能吃到我们的海凉粉。
0: 通过这种方式，刘超中又成功招募到一批经销商。与此同时，曾经在媒体工作的冯小从在营销方面也在积极出谋划策。为了增加品牌辨识度，他们俩一合计，直接就把冯小从的头像印到产品包装上，为自己的产品代言。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海凉粉的销量节节攀升。到2008年年底，刘超中粗略核算了一下，当年盈利50多万。到2009年，销量进一步增加，
1: 在2009年的销售额就已经达到了300多万，到了2010年吧，也就达到了1000多万，增长得很快。到了2011年的时候，还是翻倍的增长，达到2000多万。但是随之而来的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原料的供应不足了。
0: 石花菜生长在海底的岩石上，产量很大，但在青岛附近海域，只有在农历初一或15前后退大潮的时候才能采摘，产量有限。但如果用潜水员到海底采摘，成本又太高。除此之外，石花菜虽然在我国分布比较广泛，但只有在北方海域生长的石花菜才适合做成海凉粉。刘超中就跑到天津、辽宁等地收购晒干的石花菜。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一家商贸公司从国外进口原材料，
1: 从国外也开始往里进口。

0: 加上咱自己这个收购在当地的收购的，哎，来扩这个产能。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产能还得不断的扩大，那么怎么办？我就想到了，我们能不能自己养殖它？哎，就是当时就，哎呦，我就一想到了，马上，好，承包海域。
1: 2012年，刘超中承包了6000亩海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石花菜的人工养殖，但最终发现，人工养殖的成本还是远远高于进口原料的价格，最后他不得不放弃。
0: 咱自己养殖的成本过高了，包括人工费所有的费用加起来过高，所以当时吧就暂时把它这块把它放弃了，自己养殖已经放弃啊，可能会将来随着产能扩大，可能会自己再次启动。
1: 为了人工养殖石花菜，刘超中先后投入1000多万元，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庆幸的是，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已经基本满足了生产的需求。到2014年，海凉粉的销售额已经达到5000多万元，但这时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原油厂房面积太小，产能已经达到上限，刘超中开始谋划建新厂房，但他的这个想法却遭到冯小聪的反对。
2: 因为我们还需要很多的资金去发展啦，去壮大这一块儿。但他那个时候就急着就想要那个，就是自己买地，然后自己建厂了。我当时就觉得这样的话压力就太大了。我是想着以后就是说，让他那个就是说敦实一点儿，然后我们就没有那么累，可能轻轻松松的那个时候，哎，再去买个地，再去建厂，这样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冯小聪的强烈反对让刘超中始料未及。因为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冯小聪一直跟他配合非常默契，两个人很少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
2: 他那个时候就说，哎，赶紧的就买了吧，我们又要搬厂，后面我们又要上这个自动化设备啦，各个方面的，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可能咱们上设备还要搬哈，怎么样的，就一定要买这个地。当时我们就是产生分歧，我就不同意。
1: 两个人各执一词，谁也不肯让步，开始了冷战，这让刘超中感到非常头疼。冯小聪的想法其实他也能理解，但为了将事业做大，他不得不尽快扩大规模。最后刘超中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冯小聪改变主意。
2: 后来分析给我听很多的这个好处啦，怎么怎么样的，后来也是把我说服了，就同意，后来就买这个买地，让自己建厂。
1: 为了建设新厂房，刘超中把前几年所有的利润都投了进去，还从银行贷款1000多万。那一段时间他感到压力非常大。不过新厂房的建设非常顺利，到2015年4月份，新厂房就建成并投入使用。
0: 厂房的面积从一开始的几百个平方，现在达到了6000多个平方的，设备就是采用现在这个流水线的以前是半自动的，现在是全自动的流水线了。从一开始的这个几万包，到现在一年产量达到2000多万包。
1: 新厂房建好以后，刘超中就把主要精力放到新产品的研发上，因为他意识到，产能到了一定的量之后，如果产品类型不能及时跟上，也会限制企业的发展。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新产品的研发并不是很顺利。
0: 螺旋藻的海凉水，紫菜的海凉水，是吧？这个海参的。这个鲍鱼的，有海味的，这就往上就开始和这些东西搭配起来了。
1: 这种多样化的尝试大部分以失败而告终，但也有一两款产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就保留下来。除了在凉粉中添加其他原材料以外，刘超中还在辅料上进行了尝试，
0: 在做这个大碗的，直接带调料的，就像方便面一样。哎，但是呢有一点问题，就调味包的这个成本就要增加1块多钱，就是光成本，还有外面这个盒，因为你像方便面它是纸盒吧，它比较轻，但是纸盒就兜不住，它就要用塑料盒，但塑料盒的成本又很高。
1: 普通的海凉粉一包市场售价6-7块钱，如果做成碗装，再加上配料，市场价就要卖到10几块钱，有些消费者就接受不了。除此之外，全国各地消费者口味各异，众口难调。调料包统一的配料不能满足消费者差异化的需求，添加调料包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刘超中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又开始尝试 把海凉粉做成果冻。
0: 有葡萄的啊，有芒果的，哎，这口味特别受欢迎啊，特别受这个年轻人的欢受欢迎。哎，打开直像果冻一样打开，直接就即食。还有大丸的，一个丸直接调制好了，直接是甜的，那打开直接就挖着吃，所以这个很受欢迎。
1: 通过几年的探索实践，刘超中的公司从单一的海凉粉，现在已经发展出了十几个产品类型。在不断研发新产品、扩大产能的同时，刘超中也在尝试新的销售模式。
0: 现在的互联网时代，咱包括咱现在把这个海凉粉也到这个通过这个电商平台，你包括我们现在自己，包括我们自己也建了一个电商平台啊，通过政府的支持，是吧，我们在这个电商平台上销售的也很好，就是增加了一部分渠道。
1: 2016年，刘超中夫妇建立了网上销售平台，积极拓展产品营销渠道，当年销售额破亿，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满足，在营销模式上还在不断进行探索尝试。
0: 所有的那个经销商也好，代理商也好，可以开这个连锁加盟店啊，体验店，就大家伙吧可以自己亲手进去做海凉粉。你想做个什么口味的，比如说做各种果味的，我自己做，我把原有的海凉粉割开以后放在这个锅里边稍微一化，然后舀出来有一个模具，你像有心形的，有各种小动物形的。
1: 一碗毫不起眼的海凉粉，刘超中夫妇通过十年的苦心经营，到2017年年销售额已经突破1.5亿元，这让周围的人都赞叹不已。但是他们还有更宏伟的目标，
2: 让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都能吃到我们这个青岛的海凉粉，这是我们的目标。
0: 是吧，我将来的想法是把咱这个海凉粉在这个主板上市啊，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全国的全世界的海凉粉龙头老大。

盘锦艺术源于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中国盆景是运用植物、山石与其他构件为素材，经园艺加工与艺术处理，在盆景中集中表现了大自然优美景观的艺术品。这种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树石、盆案、脊架三位一体的艺术品，经历代盆景艺术家精心雕凿，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的一块瑰宝，以鲜明的民族特色、高雅的艺术风格而驰誉世界。主要盆景植物和石种。主要盆景植物：罗汉松、常绿乔木、稍耐阴、较耐寒，树姿优美，矫健挺拔，为庄景良材，为盆景传统树种。圆柏、常绿乔木，叶色翠绿，树干扭曲，树姿苍古，气势雄奇，寿命很长，为盆景特色树种。五针松、常绿乔木，针叶五针一束，枝叶平展，为层云簇拥之状，树姿优美，苍劲古朴，为盆景传统树种。银杏、落叶乔木，叶形奇特，秋色金黄，颇为美观。银杏庄景姿态古雅，为盆景特色树种。迎春，鲜花后叶，花冠黄色，花期二至三月，点缀春色，故名迎春。干庄古老，拱枝缀花，翠外临风，野趣盎然。小叶女贞，常绿或半常绿灌木，枝条柔软乃修剪，选取老庄加工造型，枝繁叶茂，树姿古雅，极具情趣。黄杨，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形似瓜子，枝片层次分明，叶色浓绿雅致，为盆景传统树种。狼鱼，耐修剪，适应性较强，树皮片状剥落，斑斓可爱。狼鱼盆景悬根露爪，叶系色碧，枝干琼曲，苍劲古朴，富有野趣。石榴，石榴盆景花红似火，艳丽夺目，秋果累累，美观宜人，为花果兼优的盆景良材。雀梅，雀梅盆景躯干苍劲，小枝纤细，姿态古雅，为盆景传统树种。主要石种：软石类，沙基石，为泥沙和碳酸钙凝聚而成，易加工，吸水性强，利于草木复生和着苔。炉管石，石块由错综管状纹理构成，形态奇特，易于雕凿，适于制作山水盆景。硬石类，硬石质地坚硬，不吸水，以形体瘦削、面多皱褶、通体灰黑者为佳品，可进行加工，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竹草盆景，供石和庄景配石。
斧劈石，其石纹酷似中国山水画中的斧劈村，多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以表现险峰峻岭、夹江峭壁的题材为宜，含天然挺拔雄伟之姿。千层石，石纹横向，石质坚硬，宜作山水盆景或庄景配石，最宜表现戈壁沙漠之旱盆景观。灵璧石有黑、白、绿、赭等色，石质细润厚重，叩击石块会发生金属音，是以表现危崖峭壁之山水景观，或作庄景配石供石赏玩。术式盆景制作，术式盆景主要造型：直立式，主干直立挺拔，枝片错落，层次清晰，巍然屹立，气势雄伟。悬崖式，树干弯曲，凌空斜飘出盆面，枝片向下斜旋，反映出悬崖峭壁之上树木的顽强生机。斜干式，树冠向一侧倾斜，枝片匀称，茎中有洞，富有诗情画意。握干式，主干横握盆中，树姿苍古，别有风韵，多用于长方形盆。枯干式，干身洞实为枯木，树皮斑驳，木质裸露，枯干琼枝，树冠葱绿，似枯木逢春，生机盎然。附石式，树根附生石上，根系穿云裂石，犹如龙爪抱石，反映出自然界顽强的生命力。劈干式，树干劈成两半或削去半边，经自然风蚀形成枯皮，但枝片饱满，层次分明，颇为苍古奇特。露根式，根系盘根错节，苍古质朴，以观赏根部造型为主。连根式，植株为多株或丛生，根部裸露，盘阶纠缠，穷曲苍劲。垂枝式，树干或直或斜，树枝分劈，婀娜多姿，造型独特。曲干式，树干弯曲向上，如游龙状，树冠生机盎然，树姿苍古奇特，极富野趣。双干式，每盆具两根主干，但有高低粗细之分，相依相斜，颇具画意。多干式，每盆具三根或更多主干，但亦有主次之分，构图多长不等边三角形，极为生动活泼，富有野趣。术式盆景造型技法，盆景多采用棕丝剪扎、攀扎为主，修剪为辅的制作工艺。攀扎，根据立意构思，先用粗剪法，包括主根截短，侧根删截，除去多余枝干，
剪除病虫之、残之、丛生之等，进而精剪，结合布片，边剪边扎，逐步造型。攀扎用综考究技巧，有复扎小枝弹力不过两，粗干攀弯用力数百斤之说。一株刚劲挺拔的树木，将强硬的主干攀弯，树枝扎成枝片，全靠综法来降服。修剪，修剪是保持盆景造型的重要手段，主要措施有：疏剪，将不符合盆景造型要求的多余枝条从干基一次性剪除，叫疏剪。其目的有：使树木达到造型要求，加强通风透光，使养分集中，树木生长健壮，花繁果硕。操作时，根据枝条粗细，在距干 0.5 至1厘米处下剪，促使树干生长树瘤，增强苍古态势。短节，就是根据盆景造型要求，剪去一段枝条，保留一段，目的是促进花芽分化和萌芽，形成侧枝。花果类桩景，如火棘、金桔等，长枝短节后，保留一至两芽的短枝，使其成为花果枝。迎春，梅桩花谢后，立即修。

0: 在幼芽长出三至四片叶时进行修叶，仅保留小枝基部一至两个芽叶。经多次修叶，枝片浓密成型，中间高，两侧低，提高了观赏价值。疏花疏果，花芽大多在当年生枝条上形成，故观花盆景花谢后要及时疏花，如杜鹃，花杂残败后应及时摘除。观果盆景如石榴等，因根系容积有限，不能挂果太多，应进行疏花疏果，使养分集中至保留果实上。抹芽摘心摘叶，抹芽将枝条上刚萌发出来的嫩芽用手抹除，叫抹芽。如梅桩主干上的不定芽，应根据造型确定去留，否则会造成树形杂乱无章。摘心就是摘去心枝顶端的芽头。摘叶可提高盆景观赏价值。对银杏、红枫、金钱松等植株应根据需要摘除部分叶片，使之疏密有度。摘叶后需加强管理，如追肥、遮阳、叶面喷雾等。盆面装饰，配石，配石可增添画意，但装饰比例需恰当，不可喧宾夺主。配石须与装景协调一致，浑然一体。铺台点草，将青苔贴满盆土表面，能增添画面野趣，使盆景显得翠绿鲜活，生机勃勃，野趣盎然。配件放置，配件多指人物、建筑、飞禽走兽等工艺小配件，恰当使用可起到丰富画面内容、增添生活气息的效果。运用原则以少不宜多，比例需恰当，位置要适宜，紧扣盆景主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配盆配座，树木造型后要选择适宜的盆钵，上盆定栽以供展览欣赏，叫配盆。配盆原则，盆衬装景，景盆天成，相得益彰。配盆时需注意，树桩盆景多用深盆，山水盆景与临盆多用浅盆。两弯半盆景配棱角分明且较深的方盆、长方盆或瓜棱形圆盆，方能表达出端庄雄伟的风格特点。悬崖式盆景多用较高的高纤筒盆，飘片斜飘出盆，见惊险之态，显遒劲之势。斜干式、卧干式盆景宜配长方形或椭圆形浅盆，显现斜卧之态，龙蛇之姿。直干式盆景宜配圆盆、腰圆盆、长方盆，突出庄景挺立之雄姿。
1: 高干盆树宜用长方形盆或多边形浅盆，
0: 柔姿万条分批，格调高雅清逸。

外深低矮且弯曲的树木，宜栽圆形或海棠形盆，突出攀龙回曲之势，刚柔相济之意。山水盆景、丛林旱盆和水旱盆景配长方形、椭圆形浅口盆，色彩以白色为佳，适宜表现大自然丛山峻岭、山野丛林和江河湖海等多彩风姿。盆景成设讲究采用红木几架，营造典雅庄重气氛。花盆形状不同，选配几座亦有讲究。圆形或椭圆形盆配圆形几座，方形或长方形盆配长方形几座，也可以采用自然几座，如树根几、竹几、铁艺几等成设布置盆景，体现浓浓的休闲气氛，别有风韵。山水盆景，山水盆景是我国独特的园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制作者丘壑在胸，运用缩龙成寸、咫尺千里的手法，将山石树木等聚于盆中，经过艺术加工，使之成为自然山水风景的缩影。咫尺盆内能领略自然山林之趣，名山大川之盛。制作时需细细推敲，恰当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方能达到理想的意境。山水盆景的主要制作要点是：山水盆景重在构图布局，盆中珠景要富有变化，避免平淡无奇。山应有高低起伏，树有参差疏密，坡有陡缓，岸有曲折，有变化方能生动活泼。群峰中必有一主山占据显要位置，体量和高度也要占绝对优势，要做到主景突出、主次分明。最简单的方法是一主山配一客山，一大一小，一远一近。山有高低变化，但同一盆中实质必须相同，实色必须相近，纹理也要相通，才不会杂乱无章。盆中景物要虚实相生，疏密相间，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辽阔的水面上白帆点点，礁石影现，使虚处不觉其空旷。峰间深涧幽壑，洞穴深邃，使实处不感到堵塞臃肿。山水盆景的石上栽树养草，苍苔滋润，再安放舟桥亭榭，有轰云托月、画龙点睛之妙。石上可种植枝细叶小的草木，树木亭榭必须严格讲求比例。山水盆景制作完毕后，在题上附有诗意、画龙点睛的名称，更能发人遐思，达到深化作品意境的目的。

0: 眼前的这双鞋是徐思顺老人的鞋，这双鞋是用线绳编织而成。这双看起来平凡朴素的鞋，却传承着老人的崇高信念。自1932年投身革命以来，他便养成了亲手制作并穿着草鞋的习惯。这些草鞋见证了他从苏区革命到万里长征，从抗日救亡到解放全中国的英勇历程，每一步都浸透着他的汗水与付出。即便在离休之后，父亲依然坚持每年亲手编织几双鞋穿在脚上，而他现在脚上的那双坚韧质朴的鞋也在默默地讲述着，无论面临何种困境，都要坚守那份初心，让这信念的烙印代代相传，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1949年4月13日降生在西柏坡的龚驴平，出生的第二天就在母亲的怀抱中随着解放大军来到北京。生长在红旗下的他为我们讲述父辈的故事。
1: 我的父亲叫龚子荣，父亲1930年到1934年在太原城中中学上学。当时的城中是太原革命运动的阵地，从校长、教务主任等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0: 因此龚子荣在老师的启蒙下参加了学生运动，初步树立起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在1934年加入共青团，当时的龚子荣20岁。
1: 1934年4月30日为完成党组织交给的纪念红五一运动因为暴露而被捕。
0: 被捕时，敌人利用龚子荣有病在身，就想从他这里打开一个缺口，所以对龚子荣严刑逼供。而龚子荣对他自己共青团员的身份绝口不提，对组织内的共产党员矢口否认，最后使得敌人未能得逞，
1: 只好最后给他们判了3年的徒刑，进了监狱。在敌人的监狱中，我们党的组织特别健全，对新进来的同志都要严加的审核。父亲通过了审核，加入到这个狱中党组织的各种斗争中，因此那个组织上批准他从共青团员转入共产党员。这样我的父亲就光荣地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加入了共产党。
0: 龚子荣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同时也决心在狱中和敌人斗争到底。
1: 在狱中吧，党组织组织了很多的和敌人的斗争，其中比如有这个父亲等3人组成的绝食斗争委员会，以对敌人进行绝食斗争。
0: 为了让同志们更加了解当前的形势和清醒地认识国民党政府，龚子荣写了3篇文稿供大家学习。当最后一页写成时，因为没有藏好，被敌人发现了，
1: 就把他先给抓起来。可是为了保证这个我们在狱中的党组织不被暴露，父亲就只说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敌人没有办法，最后又给他加判了5年徒刑，在3年的基础上又加判了5年。这样呢，父亲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坐了3年0-3个月，最后是由于抗日形势的迫使下走出了监狱。
0: 出狱后，他紧跟着党的脚步加入了抗日战争的行列。之后龚子荣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始终信心百倍，坚定地走完了他一生的革命道路。
1: 离休后，他仍然十分重视红色基因的传承工作，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口述，由我母亲帮助整理撰写，终于完成了这个口述历史片段，还有晋绥土改整党，还有创建晋西南革命根据地和晋西南区党委工作总结这样三篇历史资料，这个是我们党史中缺少这一部分的内容。完了，这一共写了有30余万字。我呢，作为这个家庭的后代，不忘父母对我们的教育，一方面我也对后代进行老一辈的红色故事的那个不断给他们讲，同时我自己退休后努力的在做中国历史的传承工作，学习了很多中国历史的哲学思想。那么我自己就写了有关中国历史哲学思想的文稿，一共有50多万字，现在在这个喜马拉雅上连续的播放。红色基因可以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使一代又一代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信念的热血流淌进祖国的心脏里，人民的血液中。

0: 李文玉加入乘务组不久，朝鲜战争就爆发了。他们承担了接送志愿军的任务，在黎明的站台上，人们依依不舍，流着眼泪将儿子丈夫送到了战场上。
1: 再见吧，妈妈。

0: 我叫李文玉，今年92岁，我是1932年出生的。在我18岁的时候，由于村的文书工作，改变成考入大连机务段火车女司机里面的四路工作。那个年代，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中国解放了，男女平等。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我想我应该努力做一个好好的工人。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进入到大连机务段进行四路工作的考核试验，一直到四路考核成功。
1: 50年代，我国使用的是蒸汽火车，运行中车厢来回摇晃，司炉工作的位置晃动得更厉害。李文玉的训练是如何将煤炭稳、准、狠地投入到锅炉里去，这是司炉的本职工作。
0: 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头锻炼自己、锤炼自己，直到最后把火烧得非常旺。
1: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许多火车司机、副司机、司炉都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的行列中。
0: 抗美援朝时期，那么很多我们中国的农民也好、工人也好，都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前线去保家卫国。在这个时候，这机车的任务呢，就是如何把我们这些志愿军战士送到前线，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更加小心的、一意的去做这项工作。
1: 一铁锹煤20斤，上坡时3秒一铁锹，15分钟280多铁锹才能保证车速不下降。行车5个多小时，需要燃烧大约6.8吨煤，平均1小时要向锅炉里添2000多斤煤。行车过程中，李文玉需要时刻观察压力表，用耳朵倾听火车车轮转动的声音，用眼睛观察车窗外的情况，从而根据行车情况控制投炭的速度，保证火车正常运行，时刻紧绷一根弦。
0: 在上坡的时候就一敲一敲的这么烧，把那个火烧得旺旺的，那蒸汽的大气压力保证在12到13，这样的车的行驶速度就非常非常的快，司机也非常满意，这个也准点到达。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强力的劳动的工作的条件下，就是锻炼我的意志，有什么累啊，有什么活你奋斗就得了呗，一咬牙一跺脚，什么事情都好办。每当看到车站父母送儿女、妻儿送丈夫的时候，都是很快乐的难过吧，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为了国家送去儿子，可是当你父母失去了儿子的时候，心情是很难过的。
1: 当李文玉送志愿军上前线的时候，都是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可当李文玉拉伤员从前线回来的时候，场面触目惊心。
0: 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心里头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你想一想，一个大小伙子没胳膊没腿，哎呀，那种场面让你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想到了他们在前线是吧，是怎么样的消灭敌人才会受到这样的伤害。

0: 我通过这个4年的磨练，我觉得四书工作虽然辛苦，但是也同样的可以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些价值，所以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没白干四书，也没白在大连技术段经过这些年的锻炼，送我到工农书生中学学习，再考上大学，再为国家做很多很多的技术工作。所以这一点呢，我就觉得一个信念就是为国为党奋斗终生，这是永远不变。
1: 岁月长河不断流淌，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红色的力量是我们永远的信仰。

这个最低氧化氮的形成对这个对这个氮的这个循环呢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也讲过了，也不在这里不多说了。那么同时呢，对生物的氧化呢也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刚才讲到的啊，第一个人类的宜居，就是人类这个所宜居的这个地球是如何氧化过来的，是讲了过去。那么未来啊，那个气候的变化，大家都在这个研究啊，都在研究。那么这里面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碳封存，碳封存。那么这张图呢，实际上是展示了啊这么一个温度的变化啊，可以看得出来，一开始我提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是个小冰期。啊，温度呢，在这个在这个期间呢，差不多有15度的一个差，就是从30几度一下子下降到现在的15度，有15度的这么一个温差。那么现在在所处的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这个在波动期，啊，所以这个波动究竟是地球自身导致的结果，还是我们人类活动的这个结果，啊？还真的不太好说，但是科学家们也预测啊，确实人类活动导致的碳排放的增加，温室气体的增加，导致了温度的升高，啊，这个还得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啊，去研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人类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能不能靠我们人类的这个智力也好，人类的先进的这个技术也好，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靠人为的因素把它给封存下来，啊，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把温度给降下来。哎，现在美国这个特朗普又比较奇葩哈，又退出了这个国际这个气候的这么一个条约哈，啊，其实气候的变化是全人类的啊一个共同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命题，啊，你退出来之后，那其他国家怎么办？跟着走，那全球气候的变化靠我们人类的这么一个能力还往前推动不推动啊，这都是个问题啊，都是个问题。所以实际上靠这个地球自身的运转对这个有机碳的封存，和我们靠人类这个力量来封存这个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把它给变成有机碳也好，变成无机碳也好啊，埋存下去啊，这个把二氧化碳浓度降低下来，但是呢自然封存的呢可能还是要大得多得多。但是自然的力量我们又控制不了，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控制，靠我们人类能力来控制个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那么在这过程中呢，可能矿物学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可能还得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啊，因为这个有机碳呢，其实在地壳里面呢啊，这个有机碳它不是说一层一层的，除了煤的有机碳的含量是70%到80%啊，低的可以达到60%。煤相对来说有机碳是最富集的了，因为整体都是黑的，但是黑色页岩里面的有机碳最多最多也就是30%几啊。那么对我们的石油，找石油的人来讲，我们定的下限值是0.5啊，0.5%我们就把它给作为能够生成石油的岩石啊，生成石油的岩石啊。所以呢其实这些这么低的有机碳跟谁密切相关呢？跟矿物都是跟矿物结合在一块的。所以地下生成石油的物质可不是一层一层的非常纯的，它全是跟其他岩石矿物啊这个浮存在一起的啊，浮存在一起。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些矿物呢如何能够吸附这个有机质，哎呀，这个现在研究的也是非常火热的，包括他们搞土壤的啊，也包括他们搞这个陆地的啊，这个碳的循环的，更包括搞海洋的、湖泊的碳循环的啊。那么究竟这个碳跟这个矿物究竟是怎么结合的，研究的非常非常的深啊，非常的深。第三个呢，就是碳循环和矿产资源啊，我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啊，有机碳呢，它又跟很多矿产资源相伴生的啊，国家战略性的这个矿产目录中有24种矿产资源的十几种跟碳循环是有关的啊，是有关的啊，包括这个能源的矿产啊，石油天然气大家都知道的啊，化石能源也有，金属矿产等等啊，包括一些稀土，也有非金属的矿产啊。那么未来呢可能还要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的加强。这个讲了黑色页岩和金属元素富集的控制因素啊，其实很多时候还是跟浮冲有关
还是跟板块浮动有关。我不是学构造的，其实在这之前我对板块构造只是大学里面知道一点点啊，所以最近这一两年呢，我对这个板块构造呢还是很感兴趣。我就知道板块构造实际上是地球上面产生的很多现象的之源啊，但是呢每个人的知识能力可能都是有限的啊，你要开拓一个新的领域，你可能得需要啊要学很多很多的，但是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那么这张图呢就展示了黑色页岩和油气资源的啊这个关系。那么下面呢实际上就是展示了这个黑色页岩的这个分布。你可以看得出来，黑色页岩分布多的地方生成油气一定是多的啊，这个关系就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地球的远古时期更往前推的时候啊，这个黑色页岩沉积越来越少，生成油气就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啊。我们国家现在油气勘探呢不断往更老的地层里面去扩展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在塔里木盆地，在四川盆地啊，万米深钻可能在座的有听说的啊，我们就是想找一找，看看更古老地层里面有没有油气资源的发现啊。过去的发现基本上都是离现在2亿到3亿年的时候发现的最多。我们国家陆相地层里面基本上都是下提三系，离现在是几十万年，非常年轻的地层啊。大型油田是白俄系啊，离现在呢也就是1亿年左右，1亿年左右啊。长型油田呢三叠系，离现在呢也就是2亿年左右啊，2亿年左右啊。那么现在再往更古老的地层去找这个化石能源，可能性有多大？所以这个工业部门呢在这方面是做了大量大量的探索啊。所以我们钻井呢往更深的，往在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要钻到这个万米以下，找更古老的地层，要发现新的油气资源。但是面临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是地质认识的问题，第二个还有一些工程啊，那个钻头如何能够钻到下面1万米，温度压力已经是很高很大了，怎么能够这个保证啊这个钻头能够非常顺利地打下去啊？如果发现了，怎么能够把它很好地开采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全生命周期的问题啊。另外的话就是啊，可能每一个学科呢可能都是单向的学科啊，如果在地球系统这么一个大的这个背景下，我们做我们的这个研究，发现新的油气资源，发现新的矿产资源，预测未来气候的变化，可能大家还要在一个平台上啊去往前推进啊。所以呢可能得需要跨学科啊这个模型的这个集成方面的一些研究啊，还要建立一些大的数据平台等等啊。总之吧，这个我就说我简单再总结一下哈，碳循环呢实际上是多圈层相互作用的核心啊，核心也就是地球系统氧化的这个核心，生命的活动、板块的服从等过程驱动地球活跃的碳循环，使其区别于太阳系的其他星球。第二个呢，就是地球历史上啊，黑色页岩的沉积呢，往往与深部的活动引发的环境效应是有关的，啊，黑色页岩作为这个载体，也记录了浅部和深部碳循环的耦合，还有轨道力的作用，就是天文玄乎的作用。所以呢还是有必要呢从这个地球系统大的地球系统或者圈层作用的这个角度去重新审视黑色页岩的重要性啊。大家也用其他岩石呢也在做一些分析，包括碳酸岩岩，但是碳酸岩岩毕竟是化学岩、生物岩啊，更多的黑色岩岩更多的它是沉积的，它就是把地球氧化的某一个时期的信息它给你封存起来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黑色页岩这封存下来的东西一层一层地剥开，能不能发现更多的信息？所以我就说，黑色页岩的地球系统可能也是未来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第三个呢，就是碳循环的研究啊，可以深入理解地球宜居的氧化、能源矿产的分布、生物和地外生命的起源，也可以预测未来气候的变化啊，可以提供很多的线索啊。那么未来呢还是要加强表层系统啊，一系列的包括碳基线啊、碳沉积，这都是比较专业的术语呢，我就不再多说了哈。那么还要研究这个碳循环性质的变化如何影响地球其他元素的循环，包括氧的循环啊，包括一系列的这个循环。所以呢这个黑色页岩的研究啊，和它啊背后蕴藏的啊有机碳的循环
和地球系统的这个研究，也是未来我们学科研究的一个大的方向，也是未来啊人类社会啊预测地球啊未来的变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0: 他叫赵长宝，是北京市怀柔区远近闻名的养牛能手，乡亲们都亲切地叫他老赵。老赵养牛已经十多年了，他这里养的是什么牛？他又有哪些养牛的妙招呢？我们今天就带您走进老赵的养殖场，看看他的牛是怎样养殖的。老赵的养殖场里养的都是安格斯牛，这种牛是世界著名的肉牛品种之一。安格斯牛原产于英国安格斯郡。1985年到2000年期间，我国先后从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引进该牛品种。2006年，我国农业部将安格斯牛列入国家引进畜禽资源品种名录。目前，安格斯牛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陕西、山东、北京等北部省区，长江以南的部分省区也有饲养。安格斯牛具备肉牛的典型体貌特征，它们体躯低矮、结实，呈圆筒形，背腰宽厚，四肢短而直，前后裆较宽，全身肌肉丰满，头部小而方，并且额宽，无角，颈中等长且较厚，浑身的皮肤富有弹性，背毛光泽而均匀。部分牛的腹部或乳房有白斑。成年公牛平均体重可达800至1000千克，体高平均为130.8厘米，母牛的个头要小一些，平均体重在500至600千克，体高可以达到118.9厘米。刚出生的小犊牛平均体重在25至32千克。安格斯牛因为背毛颜色的不同，分为黑安格斯牛和红安格斯牛。虽然毛色不同，但它们同属于一个品种。安格斯牛春秋两季换毛，对于黑安格斯牛来说，秋冬季由于长绒的缘故，毛色会变为深棕色，红安格斯牛的毛色则无明显差别。您瞧，老赵的牛个个膘肥体壮，来到这里的人都说他的牛养得好。老赵告诉我们，他养牛的秘密就是请来了中国农业大学肉牛研究中心的孟庆祥教授作为他们养殖场的顾问。下面我们就先请孟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安格斯牛的品种特性。
1: 这个安格斯牛呢，它首先是一个早熟性的品种，生长速度总的说还是比较快的。那平均下来日增重也要在1.25到1.3公斤左右。
0: 孟教授还告诉我们，安格斯牛的牛肉品质好，大理石纹分布面积大，并且分布均匀。牛肉的大理石纹，也就是瘦肉纤维中分布的脂肪多少。一般来说，大理石纹越丰富，表明牛肉越嫩，品质越好。
1: 安格斯牛呢，对环境的适应性方面还是比较强的。
0: 这个品种的牛对养殖环境要求不高，无论是温度湿度，对它们的正常影响都不大，并且还表现出耐粗饲的特点。除此之外，安格斯牛性情温和，容易配种，繁殖性能好，分娩过程中难产率很低。孟教授经常会来到老赵的养殖场，指导他们科学养牛。一边查看老赵养的牛，孟教授又给我们介绍起安格斯牛的生产性能来。安格斯牛作为优秀的肉牛品种，具有良好的产肉性能。这种牛的出肉率高，牛肉品种优良，尤其是近年来受到肉牛市场的广泛关注。比如一头500千克的安格斯牛就可以出产269千克的净肉呢，出肉率可以达到53.8%。除了产肉性能之外，这种牛的繁殖性能也很强。安格斯牛在12月龄时就能达到性成熟， 性成熟以后，种母牛一般在18至20月龄进行出配，发情期可持续2到3天的时间，发情周期平均为21天。

0: 配种受孕后，妊娠期为270到285天，母牛的连产性也非常好，平均3年产2胎。
1: 这个使用公牛的一个成本。
0: 原来如此，老赵养牛还真有他的一套打算，种植牧草，既可以绿化环境，还可以解决一部分饲料的来源。养殖安格斯牛最关键的设施就是牛舍，牛舍要包括牛栏、避雨棚、采食区域、饮水设施几个必要的部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牛舍内要通风透光，保持干燥，方便排水，养殖密度要适宜，保证每头牛占地3到5平方米，有充分的自由活动空间。牛栏高度要在1.5米左右，防止越栏。牛舍里面还要架设日光灯，方便夜间管理和饲喂。看到这里，我们发现在牛舍里还装了几个小喇叭，播放着舒缓的音乐。难道这安格斯牛还能听懂音乐吗？
1: 给牛听音乐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让牛处于一个比较温和的环境下，它的情绪就比较好，那么它呢，这个产肉、生长速度都会好得多。
0: 孟教授还告诉我们，养殖安格斯牛要因地制宜，要根据养殖的数量和当地实际情况，合理建造牛场，既要方便饲喂管理，又要方便牛的各项活动。此外，在养殖过程中，随时要注意牛场的卫生，按照养殖规程定期进行清理和消毒工作，并且在每天饲喂前要用扫帚清理掉投料区中吃剩下的饲料，以防安格斯牛误食发霉变质的剩料。自动饮水机里的水也要每周更换一次，保持水质的新鲜。饲养安格斯牛要准备好充足的饲料，饲料主要为粗饲料和精饲料两种。粗饲料以各种新鲜的青草、干草、农作物秸秆或者青苎饲料为主，精饲料一般使用配合饲料，包括玉米、麸皮、豆粕、维生素、食盐、碳酸钙等。饲料根据营养类型又可以分为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矿物质饲料和微量添加剂饲料等几个类型。在饲养过程中，老赵根据牛的不同生长阶段对营养需求的不同，对饲料进行合理调配。除了育肥阶段，其他各个阶段的牛的饲料按照粗饲料与精饲料8:2的比例进行配比。饲喂前将粉碎的粗饲料和配合好的精饲料投进搅拌机进行搅拌，搅拌好的饲料含水量在35%左右，然后就可以饲喂了。老赵告诉我们，他刚开始养殖安格斯牛的时候，饲料投喂是先喂粗饲料再喂配合饲料的。喂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安格斯牛挑肥拣瘦，更喜欢吃可口的配合饲料，久而久之这牛就出现了问题，消化也不好，生长速度也不快，这可急坏了老赵。还是孟教授给他出的主意，叫他采用精粗饲料混合投喂的方式。不久后，以上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1: 机器搅拌这个饲料的好处就是，牛能更好的吸收饲料里的营养物质，避免造成呢饲料的浪费。对我们养殖场来说呢，投喂一次就能完成，也减少了人力投入。
0: 对于一个以自繁自养为主的肉牛养殖场来说，养好种母牛是首要工作。那么适宜繁殖的安格斯种母牛都有哪些标准呢？老赵告诉我们，选择种母牛首先要查看每头牛的档案，包括

0: 游戏谱上记录的血统、等级、生长发育记录、繁殖记录等内容。其次，母牛个体繁殖性能好，符合安格斯牛的标准体貌特征，体重要求在210至260千克，体格结实健壮，精力充沛，毛细密而有光泽，生殖器和乳房发育都要良好。对于种母牛来说，要有一套适合它们的饲喂标准。对于非配种期的母牛来说，主要目的是保持母牛的中上等膘情，为发情配种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老赵的养殖场外，有大面积的树林和草地，每天老赵都会将母牛进行放牧，每次放牧4小时，上下午各一次，让牛既吃到了新鲜的青饲料，又适当的增加了运动。每天下午喂牧后进行一次补饲，粗饲料选用青柱饲料，精饲料为配合饲料，其中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25%，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天的投喂量在10千克左右。对于膘情太肥或太瘦的种母牛来说，要适当增减饲料，增减幅度控制在10%以内。母牛常年可发情，由于发情持续时间短，发情后要求及时配种。
1: 安格斯牛发情以后呢，需要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鉴定，确定以后就可以人工受精了。要及时呢进行受精，否则呢错过了这次发情期呢，就要等下次发情了。这中间呢要有20多天的时间，就白养了。对于我们养殖场来说呢，很不划算。
0: 母牛发情的时候精神不安，食欲减退，经常鸣叫，反刍行为减少或停止。观察到母牛有以上行为后，要请专业人员进行直肠检查。确认母牛的卵泡成熟后，就可以立即进行人工受精了。由于这项工作是技术性比较强的，需要专业人员完成，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了。母牛受孕后就进入了妊娠期饲养阶段，老赵他们对这个时期的牛更加精心。在母牛的妊娠前期，也就是母牛受孕后的1到91天的这个阶段，这时候胚胎发育慢，营养需求也比较少，但要求营养均衡。白天依然进行放牧，傍晚进行一次哺饲，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25%，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注意添加各种维生素类饲料，每天的投喂量为10千克。之后母牛就进入了妊娠中期。妊娠中期是指母牛受孕后92天至182天这一阶段。
1: 安格斯牛到了妊娠中期，母牛肚子里的胎儿发育明显就要加快，胎儿各个部分呢开始全面发育。这时候呢要这个提高呢母牛的饲料的营养水平，为胎儿呢发育呢提供这个全面营养。
0: 白天进行放牧，归牧后哺饲一次，粗饲料最好换成营养价值高的甘草，配合饲料中要增加蛋白质饲料的成分，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头牛的投喂量增加到12千克。这期间要注意减少母牛的体力消耗，要不然很有可能让妊娠期的母牛出现意外。
1: 去年那个这时候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牛呢送到远处去放，回来呢就发现，有流产的母牛。当时那个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请来孟教授分析，结果是因为母牛呢运动量过大了， 所以呢就造成了损失。
0: 经过这次事件，老赵总结了经验，在母牛妊娠期放牧的地域离牛舍距离不应超过3000米，更不要做剧烈活动。到了母牛妊娠后期的时候，也就是受孕后的第183天到分娩前，这一阶段是胎儿生长发育的高峰时期，母牛的胸围明显变大，胎儿吸收的营养占日量营养水平的70%到80%。每天放牧的时候要观察母牛的吃食情况，归牧后合理哺饲，让母牛吃饱吃好，粗饲料选用营养成分高的干草，配合饲料中还要增加能量饲料的成分，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头牛的投喂量增加到14千克。在距离预产期10天左右，母牛面临着分娩，身体十分笨重，行动缓慢，这时候就不能放牧了，最好进行单栏饲养。
1: 母牛临产前乳房迅速膨大，外阴柔软肿胀，也有粘液呢流出，食欲不振，它的来回走，情绪呢也比较焦虑。
0: 母牛出现以上表现就是要分娩了，分娩大多时候会在傍晚或晚上。安格斯牛的母性非常好，一般情况下母牛可自行完成分娩工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必要时要进行人工助产。
1: 母牛生产后要用温水饲喂，还要用3斤那个麦麸，半斤红糖，1两食盐，加入温开水，搅成这个糊状，喂食母牛，这样呢有利于呢尽快恢复体力，1周以后呢就可以这个按照哺乳期的饲喂标准进行饲喂了。
0: 说到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红色的安格斯母牛产下的小牛犊却是黑色的呢？
2: 毛色的控制呢，属于是遗传来决定的，特别是安格斯牛的这个黑色呢，它是一个显性基因，不管是什么样的母牛，那么黑牛配出来的，它的一代生出来的全是黑牛，毛色跟肉质没有直接的关系。
0: 母牛分娩后就进入了哺乳期，在这期间，母牛的主要任务就是多产奶。安格斯牛的哺乳期通常为6个月，在这个阶段，母牛带着小牛犊一起生活。母牛生产后10天左右，就可以进行放牧了。在哺乳期的前3个月，母牛要分泌大量乳汁，对饲料中的蛋白质、脂肪等需求明显增加。哺饲的粗饲料可以换成轻注饲料，配合饲料中要保证营养丰富，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每头牛的投喂量保证13千克。
1: 母牛哺乳3个多月的时候，小牛犊的哺乳量逐渐降下来了，对母牛来说呢，泌乳量也开始减少，但是这时候呢，母牛每天要的总营养一定不能少。
0: 到了这个阶段，既然母牛不需要分泌大量乳汁了，老赵为什么还要白白供给母牛这么多饲料呢？他这牛到底是怎么养的呢？
1: 安格斯牛母牛生产后100天左右就会发情配种，就开始怀孕下一胎了，这时候呢如果减少饲料的话呢，肯定会影响母牛。
0: 原来如此啊，那么母牛哺乳期的后3个月该怎样饲喂呢？白天仍然进行放牧，哺饲的饲料要兼顾母牛哺乳期和妊娠期的特点，保证营养均衡全面，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25%，适量补充盐、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每头牛的投喂量依然是13千克。等到小犊牛断奶后，母牛就可以按照妊娠期的饲喂标准进行饲喂了。了解了母牛各个阶段的饲喂管理后，我们再看看小犊牛又是怎样养殖的呢？刚出生的小犊牛要尽快吃到初乳，

0: 中有丰富的营养和免疫蛋白，对小犊牛的健康成长十分有益。小犊牛出生后的前十天，每天自由哺乳就可以满足它们的生长需要。在这期间，为了管理需要，要给每头小犊牛进行编号，给它们打上耳标，还要根据当地兽医部门的指导，给小犊牛注射或接种各种疫苗，防止常见病的发生。十天之后，老赵就让小犊牛开始每天跟随母牛一起放牧。在放牧期间，它们可以随时哺乳，并且它们也慢慢地学会采食青草。随着小犊牛一天天长大，它们需要的营养也越来越多。小犊牛40天以后，每天上午和下午归牧后，要将小犊牛与母牛分开2个小时，单独投喂它们一些市场上买来的专用颗粒饲料作为开口料，让它们自由采食。2个小时后，小犊牛又回到了母牛身边，可以随时哺乳。将近3个月龄时，它们就能够大量吃食了。白天跟着母牛一起放牧，下午归牧后哺饲一次，这时候就可以投喂轻注饲料和配合饲料了。它们的饲料要注意营养成分含量高，适口性好，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6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每头小牛犊的投喂量为5000克，并且随着食量的增加，投喂量每月增加20%。饲料和母乳让小牛犊发育得很快，到6月龄时就可以断奶了。断奶后就进入了育成牛饲喂管理阶段。育成牛指的是从断奶后到发育成熟这一阶段。在老赵的养殖场里，公牛用来育肥，这个阶段也称为架子牛，母牛用来繁殖，这时候称为后备母牛。育成牛白天要分群放牧，避免不同阶段或是不同性别的牛群混杂。归牧后，公牛和母牛也要分栏饲喂。为了让育成牛发育好、长好身体，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避免营养过剩。
1: 当初养牛的时候呢，不知道这点儿，总觉得呢，喂得越多，喂得越好，就长得越好。可是呢，恰恰相反，当初这个有一批牛由于营养过剩，长得过肥，影响了骨骼发展，体型长得也不大，出栏的时候呢，体重达不到标准，算下来投入成本也就高了，产出的价值却低了。
0: 后来老赵决定，在配合饲料中，要降低营养能量饲料的比例，增加蛋白质饲料和含钙饲料，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含钙的添加剂和维生素。每头育成牛的投喂量为8000克，并且随着食量增加，投喂量每月增加10%。等到12月龄时，育成牛平均体重可以达到250千克。这时候，母牛就要根据选择种母牛的标准进行一次选拔，符合标准的就可以用来繁殖，成为种母牛。淘汰的母牛随着公牛一起进行育肥。安格斯牛作为肉牛来说啊，育肥是最重要的饲养阶段了。老赵他们的育肥牛不进行放牧，全程进行圈养。首先进行初级育肥，初级育肥阶段的饲料

型终极育肥了。这时候饲料的营养水平和投喂量都要增加。粗饲料换成营养价值高的优质牧草，并且与配合饲料的配比为7:3，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6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头牛的投喂量为40千克。老赵在一次巡视牛场的时候发现，有几头牛吃食情况不好，整天食欲不振，和其他牛比起来明显瘦了一些。难道这些牛是病了吗？孟教授告诉他，由于育肥牛繁重的消化工作，往往容易引起安格斯牛瘤胃和半胃中沉积杂物，造成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并且配合饲料的比例相对增加，饲料的酸性过高，对牛的消化吸收也会造成影响。在这期间，每吨饲料中添加2000克小苏打，配合添加0.5千克的分苯达唑粉剂，还可以起到很好的驱虫效果。经过2个月的终极育肥后，牛的体重平均可以达到510千克左右，平均日增重在1.3千克左右。高级育肥又叫强度育肥，也到了老赵养殖安格斯牛的冲刺阶段了，一般也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要求育肥牛在最短的时间内体重增加到最大，所以要提供高能量的饲料，并且饲料要做到24小时供给，还要尽量减少牛的活动量。高营养牧草和配合饲料的比为6:4，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6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各种其他类饲料，并且每吨饲料中还要添加2000克小苏打和0.5千克分苯达唑粉剂。在高级育肥阶段，安格斯牛的平均日增重量能达到1.7千克，等到它们体重达到580至650千克时，就可以出栏了。安格斯牛不仅给老赵和牛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价值，让老赵的生活也因此更加充实。最后，老赵还对我们说，他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养殖户认识安格斯牛，让更多的消费者吃到放心的高品质牛肉。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0: 风筝是我国传统的玩具种类之一，也是传统手工艺的代表，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自2400多年前，鲁班在山东潍坊制作放飞了世界上第一只木鸢，风筝就在潍坊传承了千年，让潍坊以世界风筝多的名号享誉世界。
1: 今天我们看到的风筝轻盈多姿，但其实最早的风筝却是木制的。相传2400多年前，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墨子居住在山东潍坊青州西南部一带，曾琢木为药，3年而成，非一日而败。后来鲁班在墨子木药的基础上做成了竹鸢，在潍坊境内的鲁山成功放飞。
0: 到明清时期，潍坊开始出现专门从事风筝制作的民间艺人，由于其大都是结合清明、重阳节

0: 这些传统节令制作的，所以传统的风筝主题是有选择的。绘画注重浓墨重彩，形式大胆夸张。这些形态各异的风筝大多出自王家庄子村。春天农闲的时候，村民就用竹子扎制造型各异的纸鸢放飞游玩。到了1984年，回到村里的王同山先生将村内传统竹编工艺与风筝扎制有机结合，与潍坊工艺美术研究所合作扎制风筝，并对工艺风筝进行大胆探索，成为王家庄子风筝产业的开拓者。1984年，第一届国际风筝会在潍坊成功举办，也为王家庄子村带来了商机。王家庄子村收获到了订单，全村的风筝产业也越来越大。
1: 我们看一下，凡是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没有什么风筝形态是我们这个村子做不了的。创新是王家庄子村造风筝的秘诀。
0: 从1984年开始，王家庄子村的风筝扎制一直在创新发展。从最初的竹子做骨架，用纸去糊，纸上做绘画，到2000年以后，竹子逐渐被玻璃钢纤维、树脂纤维所取代，现在有的则使用碳杆，面料也在创新，从纸塑料布到防雨绸，既抗风抗撕裂又防老化。印染上更是从机器的涂层印染发展到了热转移技术，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水的污染。2021年以后，又开始使用数码技术，实现了小批量个性化的定制。
1: 现在销售最火的风筝是什么风格呢？2022年以后，国风风筝开始走俏，我们把传统的醒狮、龙凤、蝴蝶、沙燕等风筝使用数码技术重新制作，制作出来的画面风格更适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既有现代感也不失传统。
2: 这个是龙的龙角啊，这个做一个新产品有些时候吧，就是必须静下心来，一个人在工作室了静下心来去研究琢磨，有时候成天的成好一个小时不动，这是个眉毛啊，一个龙的眉毛。要想做好，就得必须自己先说的那样先画的能做得足啊，才保证能做好。
0: 一手握刀，一手捏住竹片下沿，刀进手退，瞬间成片。王兴盛正在忙着扎制龙头蜈蚣风筝骨架，桌子上摆着酒精灯、竹片、小镊子等各种材料和工具。龙头蜈蚣风筝是潍坊风筝的代表，纹短口方，眼睛宽大，可以随风转动，既灵活又不失威严，其制作工艺繁杂，难度高。
2: 这龙头风筝吧，不大好扎制，需要扎制一只龙头风筝需要吧有简单的吧七八天，没法的吧十来天，像这个吧一个多月。想做好风筝吧，要下苦功多嘛，更要耐得住寂寞。做纯手工风筝嘛，窍门就是有心思、耐心，要做得住。
0: 这种集立体造型与串式结构于一体的风筝，需要将手工扎制的龙头与许多带有龙光的腰片精密组合，从选材开始便是层层考验。竹子需阴干一年半载方能制骨，蒙面要用轻薄坚韧的专用纸，最考验功夫的要数烤制竹条。酒精灯前手腕快速翻飞，多一分则焦，少一分不韧，这对手艺人的技能和耐心是极大的考验。王兴盛是一名传统手工风筝制作人，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扎风筝，他制作龙头蜈蚣风筝已经有近33年。

0: 30多年来，放风筝、做风筝、琢磨风筝，成了王先生生活当中的最大乐趣。
1: 制作风筝除了一些要一些竹工、木工、钳工、美工基础，还有懂得一定的力学、机合知识，每项工艺都要求精致，很讲功夫。
0: 尽管制作过程很是考验人，但是王兴盛却说自己乐在其中。
1: 喜欢就是喜欢，然后自己去下功夫琢磨。一开始做小的，后来越做越大，最长的要做到100多米。你像这个龙头蜈蚣，这个身体80米长的风筝，光竹圈需要有100多个，每个竹圈需用细绳精密固定，弧度间距差之毫厘，非行时便妙一千里。竹圈的弧度间距必须一致，否则飞起来会失衡。
0: 龙头的制作更是一场苦修，没有传世图谱参照，他就在各样图册当中寻找灵感。
1: 与平面图不同，龙头每个活口接口都要像榫卯般严丝合缝。
0: 展开王兴盛手绘的样稿，那些旁人看不懂的线稿中藏着多年来他自己摸索的智慧。每当新作完成，王兴盛总要亲自试飞，看着风筝在蓝天白云下翱翔，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喜悦。那些挑灯夜战的疲惫也化作了云端的笑意。风筝制作经过36道工序，分扎制、裱弧、绘画、放飞4大技艺，每个技艺互为依存，环环相扣。选竹要节长，竹丝少，水煮2个时辰焖半天，骨架必须左右对称，左右误差不过毫米，才能做出理想的造型。
1: 像这个风筝啊，是丝护风筝嘛，一般反正嘎护丝护，这个反正是丝护的。这个布用水打湿以后，湿透，然后蒙在上面，等脚干了以后，它就飞，哎呀，就整起来。翅膀呢是嘎护，是个平面的嘎护，护好以后，等脚干了以后再进行下一步绘画。
0: 在老手工艺人们的精益求精之下，一只只潍坊风筝从图纸转化为灵动的艺术品，匠心藏于每一处细节，承载着传承与坚守，也与世界各地牵线相连，成为文化交融的桥梁。
1: 守护传统风筝并不是对下代风筝就是排斥，我也会专门的去改良。你像这个老鹰，这个老鹰的翅膀我是用的褐竹，2个竹子合上块，增加这个翅膀的韧性与弹性。然后这个竹面是用的竹网织，这个画面呢是画面颜色鲜艳，有层次感。这个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吧，希望他以后吧，如果能用上，他不要再疼，这个技术的传承下去。
0: 除了像王兴盛制作的传统手工风筝外，王家庄子村的风筝有的也尽显科技范儿。
2: 到现在融合了声光电等科技元素的动态风筝、3D 风筝，我们村风筝产业在吸收传统风筝制作精华的基础上，不断去创新制作工艺，让风筝在空中既能动也能叫，可以说是让风筝活了起来。
0: 近年来，村里积极引导风筝生产企业采用环保材料制作风筝，对于生产线进行改造升级，进一步提升生产效能。这处农家小院每一间房间就是一道生产工序的车间。在缝制区正在缝制风筝的这位是王家庄的村人，平时得闲的时候就过来做工，按件计价，平均每月收入3-4千元，还不耽误家里的活计。
3: 我们这个风筝吧，它要经过很多程序，首先咱是那个印刷，然后裁剪，然后再到就是说组装，还有就是咱那个缝纫机也很重要，最后的话是组装。然后我们这个风筝吧，每只风筝得经过10多道程序才能完成。风筝反正现在我们这个风筝是越做越大， 现在都做到出口了，外贸，各种出口，各种国家您都有。
0: 1994年，王铁原创立了风筝厂，并带着自己的风筝全国各地奔走推销。由于王铁原的风筝质量高，版型好，很快就积累了一批固定客户。近两年，王铁原又新研发了水晶钻石系列风筝轮，款式新颖，轻便好操作，而且方便携带。他同时注重对风筝轮细节的改进，加防盗转，将大的手摇把折叠处理，以方便运输，加大出线口设计，从而更加美观实用。
4: 我们下北风筝制作工艺不断升级换代啊，从过去汲取盐水，非常多下北的杂地杂盐，再到下北的无地制盘杂盐，材料越来越环保，形态和色泽也更加丰富，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高。我这个风筝年出库40万只到50万只，其他还有其他产品每年出库500-600万只，像蝙蝠啊、蝴蝶啊、老鹰啊、鱼啊这些产品出口的也很多，不光飞机这一块。
0: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变化，王铁原积极推动风筝产业的创新发展，密切跟踪国内外市场动态，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持续优化风筝的制作工艺。在保留传统风筝精髓的基础上，王铁原和他的团队开发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如 3D 风筝、动态风筝和夜光风筝，极大地丰富了风筝的种类和表现形式。
4: 下的是大机，这款风筝就是3月份、4月份，清明来的时候，学校搞活动，增加孩子的这个动脑动手意识。这个风筝嘞，既能通过孩子自己的想象或者自己的在这个风筝上。
0: 如今，王家庄子村现有风筝企业200多家，就业村民2000多人，带动周边劳动力就业近万人。年产风筝9000万只，年产值达2.8亿元，生产的风筝出口多个国家，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
2: 村里大多数企业都是家庭式作坊的企业，随着产业发展，龙头企业规模较小，带动作用弱，销售渠道单一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了。
0: 为了破解风筝产业的发展困境，王家庄子村联合村内48家骨干风筝企业，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的新模式，打破过去单打独斗的生产经营模式，推动风筝企业抱团发展。合作社对风筝产品设计、产品制作、产品销售等实行统筹管理，重点围绕承接国内外订单、原材料供应、电商培育、文化推广等方面建设10大服务体系，打造涵盖风筝布料、配件、骨架、扎制、销售等环节的一条龙产业链，提高产业发展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2: 合作社的盈利除了用来分红，还将用来建设村里的基础设施，打造更美的王家庄子村。
0: 合作社还指导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共同维护潍坊风筝的金字招牌。现在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还辐射到周边的区县，昌邑、寒亭、青州、昌乐、临渠等地都有做相关配套加工的企业。
2: 我们已经推出了风筝文化一日游，对王家庄子风筝的历史文化产业进行推广，打造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在打造风筝高端品牌的同时，把我们的风筝文化推向全国。
0: 目前王家庄子村风筝也实现了门类的全覆盖，既有放飞的儿童风筝、成人风筝，还有用于教学的绘画风筝，供小朋友拿到后自己去创作绘画，还有小孩子玩的鱼竿风筝，也有传统的礼品风筝，还有文创风筝。

0: 等等。而与风筝相关的文创产品，像钥匙扣、风铃、香包等衍生产品也深受消费者欢迎。王家庄子村已经从单一的风筝加工发展成为集各类风筝配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小到一个风筝铝扣，大到风筝线、风筝轮的生产，再到风筝布料印染，实现了足不出村全产业链发展。
1: 全村4700多人，有一半以上从事风筝及其相关产业，产品已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风筝销量近1只，应该说小风筝飞出了致富金凤凰。
0: 随着一批90后风筝二代陆续回归，王家庄子村的年轻人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来继续父辈们的事业。
2: 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啊。今年我们上了一个新品啊，这是我们今年的新品，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个鲨鱼的图案啊，这小朋友应该很喜欢。你看，而且这是一个小款的，这一个小款的，它的浮宽大约有40公分啊，大约有40公分啊，小朋友拿着应该正好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0: 2014年还在上大学2年级的王振林，因为母亲病重，父亲一人难以维持风筝加工厂，依然决定退学回家，帮助打理风筝产业。在父亲的支持下，王振林开了一家淘宝店做风筝的批发业务。
2: 通过电商直播，我把风筝卖到了全国各地以及国外，让我的这个销售模式吧更多样化。然后呢，也通过这种模式，新鲜工作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让家乡的村子里充满了活力。大家之前光在线下卖，现在吧线上线下都开拓了新的销售思路。
1: 虽然一开始大家都是一边学习一边上岗，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出网之后的效益也逐渐显现。
0: 风筝二代纷纷把目光投向了电商领域。现如今，王家庄子村80%以上的风筝加工厂都有了自己的网店，实现了线下线上同步销售。原先的旺季就是清明前后，现在风筝在线上获得了更长的旺季。乘着互联网电商的东风，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或将迎来新一轮的腾飞。

0: 没有审讯的针锋相对，却同样是捍卫正义、守护平安的战场。邯郸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副支队长徐海波，正在对刚刚送检的一批生物检材进行分析化验。又一起案件的真相，或许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样本之中。
1: 我是1996年作为一名法医入行的，当时一位老前辈就告诉我，命案中法医的工作就是让现场说话，让死者说话。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0: 徐海波深知刑事技术的严谨性，任何偏差都可能影响案件定性。案发现场，他敏锐细致地寻找各种证物，实验室里他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地一遍遍分析实验。2007年，邯郸市公安局 DNA 实验室建成投入使用，徐海波深知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1: 建实验室是为破案服务的，案件需要什么，我们就供什么。
0: 时间回到2008年，年关将至，邯郸市某县发生一起命案，现场嫌疑人留下的痕迹证物并不多。徐海波仔细勘查，角落里散落的十几片新鲜瓜子皮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大胆的设想随即产生：
1: 如果在这些瓜子皮上能成功提到嫌疑人留下的 DNA， 就可以缩小侦查范围，有利于尽快破案。
0: 然而，以当时的 DNA 检验技术，徐海波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在瓜子皮上检出 DNA， 而他翻遍了资料也没有发现可供参考的先例。
1: 怎么办？自己来，办法总比困难多。检验方法不都是实验出来的吗？
0: 随后，徐海波做了一件让同事们都感到匪夷所思的事儿，他买来了半斤跟案发现场提取到的同类型的瓜子，请同事一起吃。
2: 我们都很诧异，大伙都说出这么大个案子还有心情吃瓜子儿，是不是过年都想回家了？
3: 结果海波说是让我们跟他一起通过嗑瓜子儿来研究不同的吃瓜子的习惯，最后剩下的瓜子皮上能不能检出 DNA 来。
0: 徐海波把不同习惯吃过的瓜子皮分类标记好后，就一头扎进了实验室，反复摸索提取 DNA 的最佳方法。经过连续5个昼夜的反复实验，他终于找到了提取 DNA 的最佳方法，并成功从命案现场遗留的瓜子皮上提取到了清晰的 DNA 分型，为侦查提供了重要方向。腊月28，案件成功告破，群众终于可以安心过年了。
4: 从那以后，瓜子区的名号就叫开了。遇到难题的时候，大伙儿就调侃说：“给瓜子区来十斤瓜子，案子总能拿下。”
0: 作为案件侦破的重要手段之一，DNA 检验是一项技术性极强的工作，没有足够的检验比对，绝不能轻易下结论。因此，徐海波与同事们常常坚守在实验室内，加班加点，专注于每件生物物证的检验，全身心投入在如何提高检出率和准确率上，让 DNA 检验技术在案件侦破中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命案积案的侦破。1999年冬天，一名高中女生在下晚自习回家途中遇害，案件轰动全城。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尽管排查了数百人，始终未能锁定凶手。
1: 积案不破，对受害者家属是永远的痛，对社会正义是持续的欠账。如果能把以前的死证据盘活，也许就能为侦破积案开辟新途径。
0: 徐海波从档案室调出泛黄的案卷， 和保存多年的原始生物检材，在实验室里反复提取、扩增、检测，一遍遍分析实验数据。困了就趴在实验台上打个盹儿，饿了就泡碗方便面。
1: 那一个月，脑子里就这一件事儿，再累也要坚持。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上百次实验，徐海波终于在一件检材中一处极不起眼的夹层部位，成功检出了一份完整的嫌疑人 DNA 数据。2009年12月，通过全国 DNA 数据库比对，潜逃10年的真凶被抓获归案。
4: 案子破了那天，我特意找海波跟他说，10年啊，你做到了，我退休没遗憾了。
0: 每一份拼尽的全力，每一次执着的坚守，都是对公平正义最好的回应。近年来，徐海波利用新技术直接破案105起，其中命案14起。数字背后是群众身边不断夯实的幸福感、安全感。
1: 案件破了，群众笑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作为一名党员，一名人民警察，我要用手中的技术武器守护百姓平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0: 近年来，徐海波先后被授予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公安系统先进个人、2022年度河北省最美政法干警等称号。

有一种担当，融在为民服务的点滴中，在大昭故乡，总有这样一群身影，扎根岗位，心系百姓。从晨光微曦到暮色四合，他们说：“我在这里，为你而来。”他们是点亮希望的启智者，粉笔无言写春秋，初心如盘玉桃李。他们把热爱藏进每一堂课的细致讲解里，把责任落在每一次课后的耐心叮嘱中。他们用知识点亮孩子们的未来，用汗水，他们让每一份脆弱都能遇见依靠，每一缕希望都能向阳而生。他们在这里以生命护佑生命。他们是捍卫公平的践行者，铁肩担道义，担心护民安。他们于案卷中探寻真相，在庭审上坚守正义，用法律武器维护群众权益，用法治温度化解矛盾纠纷。他们走村入户，普及法律知识，用心用情守护万家平安，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他们在这里是正义的灯塔。他们是便民利民的暖心者，简化流程提效率，耐心细致解民忧。他们用自身辛苦指数换百姓的满意指数，把最多跑一次的承诺落到实处，把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每一次微笑，每一句解答。他们在这里用真心擦亮服务的名片。他们是万家灯火的守护者，扎根一线担使命，深耕实干暖民生。他们顶风冒雨巡查线路，不分昼夜抢修宝殿，银丝作线，会殿成光。他们点亮千家万户的岁月通明。他们在这里以微光聚星河，以尽责护安宁。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坚守，不同的身影，同样的初心。我在这里以党员之名赴时代之约，于平凡岗位绽放不凡光彩，用一生。

一条条整齐的街道展现的是新时代农村的精神风貌。有女则安，在千万个家庭中，女人是全家的心灵依存，是家庭的精神风貌。一个家庭因美富而灵动，一个地方因一群勤劳爱美懂美会创造的美富而美好。在美丽庭院创建中，妇女同志积极行动，从自我做起，互帮互助，从邻里帮扶做起，用行动阐释了新时代女性。

0: 今年以来，我们在美丽庭院创建工作中持续推行三个一工作法，同时突出任美开展美丽庭院创意大集、美丽乡村游活动，创建美丽庭院93户。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化、常态化开展美丽庭院创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1: 爱美是我们妇女同志的本性，将美的元素融入到庭院打造和乡村振兴中，更加彰显了我们妇女同志的魅力。
2: 走进边翠英家庭，一笼笼整齐的菜畦，一簇簇绿油油的蔬菜，无一不展示着这个家庭的勤劳。这样的菜园不仅是他家庭的亮点，更是乡村生活的一种象征。夫妻二人虽已过了花甲之年，也享有每月几千的退休工资，两个儿子也早已成家立业，但是夫妻始终将勤劳记在心，忠于行。不仅屋里屋外干净整洁，还种植几十亩水稻，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走进赵志杰家庭，一种温馨和谐的气息迎面而来，女主人阳光灿烂的笑容给我们带来了一股，他们还用自己的双手精心打理了一块格外引人注目的小菜园，一排排整齐的蔬菜应有尽有，色彩斑斓，生机勃勃。
3: 家里收拾的整整齐齐的，咱们自己心里待着心里也舒坦，是吧？房前屋后呢干干净净的，咱们老百姓心气也顺。希望姐妹们呢都懂起来，共同打造我们的美丽家园。
2: 走进秦奈花家，映入眼帘的就是绿油油的小菜园。长方条的菜地里种着各种时令蔬菜，硕果累累的样子宣示着老两口朴实又能干。再往里走，宽敞的客厅，一尘不染的地面，整洁的沙发让人身心舒畅，老两口和蔼可亲的形象给人印象深刻，邻里街坊都以他们两口为榜样，互相学习，互相进步，共同创造美好环境。
4: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践行生态宜居的具体实践。自美丽庭院创建以来，我支部积极宣传引领，带动村民从看到干，创建美丽庭院示范界一条，美丽庭院示范户十七户。下一步我们将推动美丽庭院创建行动，以户带界，以小家带大家，齐心协力创建和美乡村。

做一件事情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一件事。从20岁到80岁，我已

0: 穷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粮食坏了，那连饭都吃不饱。
1: 家里的凳子都没得坐，孩子上学的时候的话，学费的话，都有时候都凑不齐。
2: 白天采茶回来之后呢，晚上要做到十一二点，甚至于两三点，而且还是一家人都去做，做得好做到七八斤干茶，所以很辛苦，也没有多大的收入。
1: 上半年几乎这上面全部都干死了，就剩下面一点。就是当时叫你来，我打电话去。
3: 我叫马阳忠，毕业于安徽省巡南关农业专科学校茶叶专业，1968年分配到牛头山茶厂从事茶叶生产工作。
4: 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可以来再看清清楚怎么的铺上。
1: 上来的时候，这一片茶园的话，它也是乱七八糟的，你看了也不像个样。当时改造的时候的话，还正好马老下来呢，他说茶园改造应该怎样搞，开槽子怎样开，茶叶怎样卡，里面下些什么肥料。他说剪了之后哎，我一算呢，要几千块钱，他说家里没钱，因为家里穷啊，你贷款都贷不到。这个我就跟他讲，我说搞不成。

0: 我现在贷款都贷不到，我又没启动资金，就是你不要贷款嘛，我借你钱搞吧。他拿了5000块钱，他还亲自送来的。
1: 2010年的时候，我们自己搞了茶厂过后呢，就是做来也还不行，请了师傅，那师傅没有经验做嘛，那时候茶都卖不出去。到2012年的时候，我就遇到马老，他在我们这里当书记的，人家就介绍说他是茶师，他性格还蛮温和的。第一次见到他，他也不嫌弃干是农村的人，他就跟我到我们家来给我指导，指导他在我们一起吃啊，一起住啊，一般的都要住20几天。晚上他叫你摊粮摊多长时间呐、啊？怎么样炒啊？他都一道的教你。
2: 2000年的时候呢，马教授给我们授课，特别是讲到茶叶的机械化生产，这一块呢，给我的感触很深。在这生产的这一块呢，还跟马老发生了一点小的冲突。马老就说，茶一定要做老，杀青叶要杀透。但是呢，他杀出来的寿命稍微要延伸要深一点。但是我当时考虑就是说，大家都喜欢茶叶要好看，要绿，所以生产比较嫩，我做出来茶叶呢有清气，虽然好看但不好喝。
3: 茶表是在制茶期间，你看你如何掌握火候，是事情你如何是揉泥啊，如何是烘干，我是一项一项的来手把手的教。
1: 这个是中秋节，那个头煎品，那个头就是茶头就比较多。他说以后呢，用机械采摘要比较合适一点。2019年嘛，他夫妻两个人都在我们指导。那时候本来他老伴就身体不好，在我们家里住了10几夜。他后来老伴不就是感冒嘛，他说他要回家，我说我他送他，他小张你太忙了，不让我送。过后呢，他就在关口那里，过后呢还没到了演讲会呢，他就走掉了。那当时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的，他因为在我们家里走的，他为我操劳了。

0: 我老伴也是当兵，一辈子都在为茶楞服务，让茶楞们过上好日子是他的使命。虽然我现在年龄大了，精力也跟不上了，身边的人都劝我退下来就好好的休息，但是我看到还有很多茶楞渴望富裕，我也还有一丝精力和余力，带着老伴的意愿只是帮助他们。
1: 我就是一次制茶的时候到朋友那喝酒去了，家里的茶叶正好收回来了，然后那天呢马老就来了，但是他们做茶的时候找不到人，跟他说 你跑哪里去了，跟他啊，你这个关键的时候你能跑，
2: 这一片叫好是有点点展开，但是一片有
3: 一
2: 点点冷，
3: 就是粗的。我们家乐这一块也是在马老过来过后呢，他就说你这个当地生态有这么好，现在的话这个城里人呢他到乡下来，不但是要求吃住啊，他愿意来体验你农村的这种采茶的这种生活，制茶的这种过程。
2: 下锅的时候要让它炒熟了，噼里啪啦飞去。
0: 加工人，那还是设计不足。
4: 我喜欢茶，饮酒茶，跟茶叶打了六十厘米交道。每次在山上看到一片片的落茶树，看到茶农忙着采茶、制茶，我打心里面舒服和高兴。
1: 通过他的精心指导、严厉的要求。我从一个什么不懂的农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茶叶技师。
3: 现在呢这个收入越来越高，去年的话我家家里这一块的话年收入都能达到30-40万。
5: 条件好了车子也买了，那小孩房子都买了。
0: 想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除了心里欢喜，还要像卢世锦一样有一股文静不问津，踏踏实实地做一茶叶技术，把我们吃的茶叶做出品质，专心帮助茶农，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这也是我的心愿。

他们是雪域高原最初的灯塔，是世界屋脊最坚固的基座。而今许多身影已化入高原的风雪之中，但他们的故事与荣光正如这枚永不褪色的纪念章，历久弥新。

0: 就那个时候51年，有些人的那个死了吞天河的呀，唐古拉的呀，什么拿去的呀，这个沿路
1: 我们身上怀疑的比较少，我们比较健康啊，
0: 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过来了，
2: 当时是光荣就走了吧，哎，兰州经过秦淮到西藏，那个时候没车，一路骑马进去，整整100年。
3: 这是一条用生命与信仰铺就的天路，冰封的隘口，灼人的烈日，无声的牺牲，每一步踏出都可能成为永别，每一段路途都写满赤诚。他们以血肉之躯，在世界之巅踏出了一条真正属于人民的道路。
1: 从他以后是8年，我谈的自家，在西藏地区吧，都是光秃秃的。从一进藏就开始种树，我来的时候呢，这树才长这么粗。
4: 我父亲是南生，母亲不中，就社会上最地位最低的那个，从小很小就开始当人家的娃子了。6个弟兄都给人家放羊啊放牛啊当娃子，那旧社会我们不是人啊，我是参加工作以后才真正过上人生的生活。我一个农奴出身的一个小孩参加工作，那幸福了。
5: 我进藏第一次休假是在工作了13年，我是51年进的藏，63年，他1岁的时候我第一次休假。
6: 我在那当乡里休息的时候，一个很小的会议室，那里头最多就是10个人，县委、县副、县委的领导都是办公的话，自己睡的房子就是办公，睡觉和办公在一起。
7: 领导上一谈话，说你们这一伙人。还要继续来建设西藏，哎，我说没有问题，或者一个共产党员，你就应该要听党的话，哪里需要住在哪里要站，要站岗。
3: 八载不见亲儿面，却把荒原变绿荫。岁月可以亏欠亲情，高原能够侵蚀健康，却从未撼动他们如山的信念。他们将最美的年华、最深的热爱乃至整个生命毫无保留地融入成新西藏巍然屹立的基石，他们的困难前所未有，决心也前所未有。
8: 就是现在这个发展真的是很快，这几年都参加了这个第10位这个明年春节的草花会，我们也都这个是他们的信息上面我们这些都看到了，这个电视我是经常都要看。
9: 那小孩都在吉隆出生啊，他们现在对吉隆坡都感兴趣。我爱人是藏族，我每天早上吃藏吧抢肚，这小人穿家人所有
10: 艰苦奋斗，搞自己啊，搞好自己的事业，为党为人民的话，多做一些贡献。
11: 我是一个中农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共产党的话，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想出这样的事情。党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往边向哪里。从来也不讲究，不讲什么任何的条件，跟着北斗星走，不迷路嘛。就跟着共产党做事情。
3: 他们不仅奉献了青春与终身，更将家庭的脉络也深深植根于这片雪域，血脉在此延续，文化与情感再次交融。他们从远方走来，最终成为了高原的一部分，却谦逊地称这一切为平凡人生。时光带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却带不走他们用生命丈量的山河，带不走那鲜血与汗水融铸的老西藏精神。他们自人民中来，又化作山脉与河流， 与珠峰同意，与雅江长流，光荣永远属于他们，而未来正由我们继续书写。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磁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杨东峰已经来到工作岗位，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执行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执行干警的战场从来不在庄严的法庭上，更多的是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在百姓的期盼里。
0: 法院走廊的干警风采墙上挂满了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充满曲折甚至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这面写有不忘初心使命、勇于亮剑执行的锦旗，是2021年4月申请人曹某、朱某送来的。
1: 当时我们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成功直接了这起长达3年之久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
0: 2017年，一起交通事故彻底改变了朱某一家的命运。被执行人李某驾车与朱某、曹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相撞，导致朱某多处伤残，丧失部分劳动能力。法院判决，李某应赔偿朱某、曹某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共计8万多元，但他却玩起了躲猫猫，甚至通过离婚转移财产逃避责任。由于迟迟得不到赔偿，朱某的妻子离家出走，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
1: 看到朱某家里的情况，两个孩子没人照顾，老人还生着病，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法院既然判决了，我们就想尽办法，尽全力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0: 山路崎岖，杨东峰带领干警一次次前往李某家里，耐心做思想工作。然而，李某态度强硬，以家庭困难为由拒绝赔偿，执行工作陷入僵局。
1: 我认为办法总比困难多，就看我们能不能找到突破口，找到案件处理的最佳方案，既维护法律尊严，又能化解矛盾。
0: 去被执行人家里跑了10几趟，不经意间转机出现了。杨东峰了解到李某的两个孩子正在上大学，他决定抓住这一点向李某释法明理。
2: 那天杨局长带着我们到李某家，先从孩子的教育聊起，就跟聊家常一样，说到如果拒不履行判决，一旦进入执行黑名单，将对子女今后的升学工作都会产生影响。
1: 我又掏出手机让他看了申请人朱某家徒四壁的照片，慢慢的，李某攥着烟头的手指开始颤抖，李某的心理防线松动了。
0: 经过反复沟通和耐心劝导，李某最终同意筹集赔偿款。那年4月份，8万多元赔偿款终于到位。当杨东峰将这笔钱送到朱某手中时，这个饱经风霜的汉子热泪盈眶。
1: 作为一名党
0: 员，陷入困境。然而，当查封车辆在千里之外的湛江出现时，杨东峰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行动。
1: 执行工作就是与时间赛跑，晚一步车可能就要转移了。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尽100%的努力把案子办到底。
0: 10月10日，杨东峰带领3名干警南下湛江。然而天公不作美，受台风影响，航班多次迫降，原本几小时的航程竟辗转南宁、海口，历经18小时的颠簸才最终抵达。
3: 飞机盘旋1个多小时，最后迫降海口，到宾馆已是凌晨3点。第二天一早，我们立即联系当地法院准备扣车。
0: 在当地法院的协助下，杨东峰一行在某小区找到了涉案。